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1: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2: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娟儿，
1: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2: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2: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安迪听完讲座，想到曲小潇的新公司办公室就在隔壁大楼，听曲小潇说今天往办公室里搬家具，他就打电话问曲小潇还在不在办公室，要不要一起吃个中午饭。曲小潇说他正请帮忙的朋友们在楼下鱼庄吃饭，味道不错，不如一起来吃。安迪不太想跟曲小潇的朋友们一起吃，但既然那家鱼庄的味道不错，而且就在路边触目可及的地方，他就信步走了过去，打算单独开一桌吃饭。
1: 安迪见到了曲小潇，他更惊讶的是看到在帮忙的曲小潇朋友当中还有一个白主管，而曲小潇对他诡谲的一笑。安迪翻了个白眼，转身就走，没让白主管看到他。他不想趟这个浑水。然后，安迪便不知道该去哪儿了。他不懂中餐，左右看了一会儿，去熟悉的 KFC 买一个汉堡吃。很快，曲小潇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2: 安迪，果然大拿作风，对我这种小手段理都不要理。怎么样，你还在附近吗？我办公室已经搬好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欢迎来参观。我太开心了，从这一间办公室开始我就做老板了。
0: 我已经在车上了，以后有机会再去参观吧。
1: 安迪坐在草坪边晒着太阳，吃着汉堡，说着电话，挂了曲小潇的电话才回车库取车回家。他的回家路线是先到欢乐颂小区，不停车，从小区门口出发去超市。没办法，他是个路痴，如果不是如此折腾一下，他找不到去超市的路。曲小潇好生失望啊，他本以为安迪会热心地与他切磋有关白主管的绯闻，可人家压根不闻不问，他就没去了。曲小潇心有不甘，回办公室收拾了半天，大小姐难得一天里做那么多体力活，累得是心烦意乱，心里边促狭了一下，把手机拍的照片群发给了2202的三位租客。照片上是办公室大功告成的时候大家伙的合影，有曲小潇，当然也有那位白主管，而且曲小潇又是妖鸟多姿的与白主管若即若离。然后曲小潇咯咯地笑着关机，苦读英语。等曲副上来视察时，曲小潇正将英语背得痛苦万分，丢三落四。他很不明白啊，那么好的脑筋怎么遇到英语就卡壳了呢？当然曲副是不可能知道女儿苦中作乐，安排了一个红粉飞飞的插曲作为痛苦工作间隙的调剂。曲副只看得到女儿在拼命的努力，新手上路进度出乎预料，成果也是可圈可点，水平显然好于他前妻那两个儿子。曲父当然不可能放女儿一个人上路了，他勉强将胖胖的身子将就在不舒服的转椅上，将转椅坐得嘎嘎作响，这样他就可以和撅着嘴巴仿佛随时可能尖叫的女儿非常平等的对话。曲小

0: 瑶将彩信的事儿完全扔到了脑后，他有要紧事需要处理。在父亲的建议下，他在电脑上做出行示例，什么时候与 GI 进行正式对话，对话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对话的时候他需要争取一些什么内容，对话之后分两种情况，成了如何，不成又如何。一边列表格，曲小潇一边脑袋反倒发晕了，以为主持公司是件简简单单的事，一个 GI 的项目能闹到哪儿去啊？可被他爸一解剖，他发现事情怎么这么多呀？作为一个小老板，连机场接送、订票、订房都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起码在可预见的半年之内没时间好好玩了。作为一个新手，他可能必须每天工作，而且得是加班加点的工作呀。工作讨论完毕，屈父看看女儿略显呆滞的眼睛，小心地问，你看看你需要多少人手，尽管跟爸爸说，爸爸派最得力的给你啊。
1: 最得力的，就好比派王副总这样的大拿来我这儿屈就当小业务经理然后在我这儿拿几千块钱的工资，而你暗中每月补给他们大头工资啊。
0: 这个可以有。曲小潇柳眉倒竖，一拳捶在桌上。
1: 原来我闹独立一个人这么多天，做了那么多的事儿，连觉都顾不上睡。爸，你还没跟我当真啊？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跟你们撒娇玩花样啊？
0: 曲小潇虽然只是短短一声尖叫，屈父早已条件反射把耳朵给捂上了。哎，爸爸不是这个意思。

0: 为什么咱们不走捷径呢？对不对？
1: 那我读书的时候怎么不说啊？一样可以毕业，为什么不考试偷看走捷径呢？
0: 嗨，工作跟学习那能一样得了吗？工作是需要团队配合行事，读书就只能靠你自己。工作上你未必需要样样都懂，什么都拿得起来，你只要懂得怎么指挥就行。
1: 对，他们都能在你的暗示下什么都做好，而我貌似管得很艺术，可以像个管理大师一样不出现在办公室，大家依然将事情做得井井有条。臭爸爸，我不要你插手，除非我提出要求。我问你一句
0: 啊，
1: GI 如果被我搅黄了，对集团影响有多大？除了我问你的200万借款作废，还会有什么其他影响啊？
0: 影响嘛，那当然会有。好不容易才说服 GI 跟咱们合作，目前只差这临门一脚了。如果最后让你给搞黄了，这块利润将会被其他公司接手。那要说伤筋动骨，那还不至于，只是非常可惜。
1: 嗯，那就好。拜托你别再装出一脸怕我败家的样子来了，至于吗？我心里有底，再折腾也败不了家，那么我会放手一搏。
0: 那要是爸爸像今天这样过来关心一趟，了解了解进度，这可以吗？
1: 哎呀，你不用来，在公司你是老大，我会随时向你汇报。
0: 哎呦，
1: 我现在提第一个要求
0: 啊，
1: 给我一个小会计。啊，小会计就行啊，能相信，别卷了我银行里的钱跑掉，我付得起工资。第二个要求，以前跟真爱的是谁来我这儿兼职？当然了，主要的事情还是得我做，我只是不想让老外发现，哎，这儿的人怎么忽然全变了，太突兀。
0: 行行行行行啊，你的这两个要求都很在理，爸爸听着放心不少。虽说这是在公司，但是你可以随时跟爸爸交流工作，有什么想法就立刻。哎，但屈父看到女儿脸上浮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了，往往这种神情超过3分钟就有尖叫随之而来。屈父赶紧嘴巴急刹车，做了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老爸。但不说话并不意味着屈父不做事儿。他决定背着女儿在权限有限的人手安排上下足功夫，而屈小潇则是当作不知。屈父告别的时候，看着有限面积的小办公室，感慨万千，仿佛看到自己当年白手起家开创事业时候的情景。再低头看撅嘴的女儿，真是怎么看怎么好看。小潇啊，你的性格跟爸爸很像，爸爸看好你。
1: 才不，我可比你狡猾多了。
0: 又是吗？狡猾很要紧，但是这个狡猾咱们要藏在心里，可不能露在脸上。爸爸最初创业的时候啊，可是吃够了时政的亏喽。屈小潇在爸爸围墙一般的背后翻白眼做鬼脸，他爸时政，那狐狸精全都是良家妇女了。
1: 关雎尔一整天就关在自己的卧室里在线看书，他一会儿泡一杯速溶雀巢咖啡，一会儿泡一杯奶茶，还有可可玄米茶，手边还有吃不完的零食，这些都是家里给他借来的。家里的各种购物卡都用不完，他在海市进超市却精打细算，因此妈妈每隔一个星期就会给他快递一个大包裹，里面全都是吃的用的很花钱的东西。这种讲专业知识的书籍总是很枯燥，枯燥的关雎尔除了用排山倒海的零食填充之外，还得不时地起身做一做扩胸运动，要不然仿佛脑袋真的是供养不足了。明明每一个字都认识，可串起来的意思却又成了空白，他还不得不紧闭卧室大门，免得为了男友而变得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邱莹莹吵到他的学习。
0: 收到屈小潇短信的第一时刻，关雎尔就冲出了卧室，和也是冲出卧室的邱莹莹不期而遇，两个人手中都

0: 举着手机，手机里是一样的照片，仿佛经典的对暗号的场面啊。关雎尔毫不犹豫地说，
1: 甩了姓白的。
0: 而邱莹莹则是同时大叫，
2: 屈小香，屈小香。
0: 正好这个时候，樊胜美开门进来了，手里别说也是拿着手机，一脸的惊愕。他早已料到白主管不是屈小潇的对手了，只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屈小潇竟然已经将白主管奴役上了。这得是何等深厚的狐妹子功夫啊！关雎尔见此祈祷。
1: 大家都收到短信了，屈小潇这是什么意思啊？向我们邱莹莹示威吗？靠！屈小潇关机。
0: 邱莹莹现在恨不得摔了手机，不过可惜这手机是她自己的，她舍不得。
1: 樊姐，你说屈小潇是什么意思啊？
0: 樊胜美顺手倒一杯凉开水给狂暴的邱莹莹。
1: 苍蝇爱叮也得鸡蛋有缝啊，这世上多的是找个好老婆争取少奋斗10年的年轻男孩。
2: 不是，他不是那种人，是屈小潇故意让我好看，否则他群发照片干什么呀？他就是要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1: 邱莹莹，要不你转发这张照片给白主管，请他解释一下。你先别激动，或许其中有误会呢，可能帮朋友搬办公室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关雎尔忍不住给了一个自以为不成熟的建议，并不指望邱莹莹能够接受。邱莹莹一听，满怀希望地又拿起手机，可操作到中途，颓然终止了。
1: 那，他会不会怪我不信任他呀？
0: 樊胜美刚准备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可更让他目瞪口呆的事情又发生了。关雎尔很厚道地说，
1: 或许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呢，只是白主管知道你有点小性子，爱吃醋，就不敢把帮谁的谁告诉你，免得你想不开。可是他总归是把搬家这件事儿跟你汇报了，一点都没瞒着你啊。再说了，你看照片上这么多人呢，又不是孤男寡女。啊！
0: 樊胜美不禁对关雎尔刮目相看啊！以前总以为这两个小姑娘天天凑在一块上下班，都是邱莹莹在拉扯着娇嫩的关雎尔，可现在看起来，原来是主心骨长在关雎尔。

0: 晚上才给我们电话一起吃晚饭吗？怎么？哦，你就在附近晃悠呢是吧？一看见短信就回来调停。有你在我担心什么呀？我是，一个好久好久不联系的高中同学来海市出差，也不知他怎么就打听到我手机的，说是见个面吃个饭叙叙旧，我只好就早点回来了。
1: 邱莹莹愿意相信关雎尔的劝解，可依然忍不住赌气。
0: 樊姐，你要是担心冷场，你就带上我吧。我反正没事儿，我今天哪儿都不去，谁叫我都不去，我今天就申请陪樊姐。
1: 关雎尔却细心地问。
0: 樊姐，你怎么总叹气呢？哎呀，别提了，我高中同学约的是希尔顿，害得我不得不回家换衣服。哎，折腾啊！老年人经不起折腾了。
1: 樊胜美顺手拍拍邱莹莹的肩。
0: 行了，莹莹，够解闷儿，下次再请你帮忙啊。
1: 其实樊胜美的同学是这么跟她说的：“
2: 老同学住哪儿呢？我到府上喝杯茶怎么样？再请你指点一个好饭馆，咱们好好叙叙旧。”于是，樊胜美特郁闷，她不仅没有府上，而且她住的还是小黑屋，她怎么有脸请人家上门呢？更要命的是，这位男同学当年给他递过情书，每天上课总拿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盯着他的后脑勺，可是樊胜美却报以公主式的不屑。可人家现在住在希尔顿，请吃希尔顿，那可是今非昔比了。樊胜美心里不断地打着退堂鼓。
0: 去，不去。后者的话，樊胜美可以给出无数的理由，可是前者，去的话却需要勇气。樊胜美对着镜子开始发呆。关雎尔原指望樊姐回家可以帮帮邱莹莹，想不到最终还得她来小鬼当家。虽然邱莹莹一厢情愿地相信她的话，可邱莹莹到底是患得患失，拉住关雎尔胡乱猜测着。幸好，安迪拎了两大包日用品回家了，从门口看见邱莹莹蔫头呆脑，就问了一句：“怎么了？”关雎尔代替回答说：“哦，是这样的，我们三个刚刚收到曲小潇的短信，是一张照片，这个白，跟那个曲小潇在一起了。啊，明白了。”我中午下课在饭店遇见了他们，小区请帮忙的男生们吃鱼头，我看见小白也在，我没跟他们打招呼，怎么了？小秋不高兴男朋友帮别人忙，这么小气啊？哎呀，没有了，我怎么会生气呢？就是小区的短信发的不明不白的，也太，嗨，小区玩心太重。说他长不大，他有些事情又挺精明。晚上说好了，我请客。哎，樊小妹呢？
3: 我在换衣服呢。哎呀，我最近胖了，心一急，这拉链怎么拉也拉不上。哎呀，好吧，我开门求助，小关，你帮帮我。
1: 樊胜美穿一件大红真丝连衣裙出来了，衬得背后拉链没拉上的部分肤光雪白。安迪一看，愣了一下，借口放购物袋，转身回屋去了。原来东方女人穿大红色真的很美，难怪东方的新娘子要穿大红嫁衣，也难怪她的妈妈。安迪胸口很闷，只得埋头做事，将两只购物袋里的东西分门别类放好。过了一会儿，门口传来了樊胜美的声音，安迪出去看，却见樊胜美已经换了一件金棕色的连衣裙。
0: 哎，你怎么不穿那件大红色的了？悲剧，穿不进去，放弃了。怎么样，这件还行吧？对了，安迪，我有个不情之请。你打赌都赢了，我请客，没说的。你这资深的 HR，

0: 眼光真准。
1: 樊胜美看着走廊，把门关上了。
0: 是这样，安迪，我一个高中老情人来海市出差，七拐八弯打听到我，今天晚上呢，请我在希尔顿吃饭，然后呢，我怀疑他一定会坚持送我回家，至少会在我家门口瞄一眼。我以前可是在他面前趾高气扬的，要是被他看到我跟人合租，你理解吗？我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嗯，理解。要不我请他们两个也去希尔顿吃饭，等会儿咱们一起去，吃完我们一车回来，就轮不到你同学送你了。哎呀，安迪，你太好了！可是你的车子能坐得下吗？没问题，昨天我刚换了一辆四门的，就是方便咱们这么多人用。不过呢，有条件，你得送我一份海市地图，上面要详细的标注好饭店的地址，最好再标注出主打的好菜，还有最好多标出你办公室附近的饭店。行，没问题啊，我明天就着手。安迪，我们收拾收拾出门吧。
1: 樊胜美获得后盾，顿时一改此前的愁眉苦脸，变得神采飞扬，光彩夺目。但是安迪叫住了他。
0: 哎，小秋和小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件事情呢，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摆在你面前，一个是狐狸精一样的美女，家财不少，陪嫁丰厚，又是海归；另一个呢，外地无户籍女子，一无所有，中人之姿。换你是男人，你挑哪个呀？都市中人实际的很呢。
1: 安迪哑然，确实是这样啊。等樊胜美再回2202室化妆收拾，她一个人黯然地想到，根据严吕明的说法，当年妈妈即使是美女，可身在农村，不仅一无所有，身后还有一家子沉重的拖累。难怪那个男人会消失不见呢。生活如此不易，谁都想当逃兵。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樊胜美不怎么懂车，见到安迪新换的车子看上去就是一辆普通四门轿车，虽然依旧贼亮贼亮，可似乎没有上回那辆跑车拉风，但有胜于无吧，总归好过自己打车或者挤地铁呀。他当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他需要为安迪指路。可是眼看离希尔顿越来越近，樊胜美可是有点急不可耐了。他拿出手机告诉老同学，他会在十分钟之内准时到。后面的邱莹莹和关雎尔一个劲儿的鬼笑，打赌老同学会不会出来迎接，来迎接的话又还认不认识。两个人即使不清楚老同学和樊胜美过去的关系，可都一口咬定那一定是个老情人。唯有安迪着急，他抓着方向盘呢，可樊胜美就顾不得给他指路了。一车的女人叽叽喳喳，好不容易安迪开车摸索到希尔顿门口，而樊胜美和老同学还热线着呢，他才说一声我到了，车门就被门童打开。樊胜美见到他的老同学，那个过去瘦弱苍白的少年，现如今一脸青年才俊的出现在门童身后，三个女孩都趴在车窗上看樊胜美婀娜多姿的走出车门，拉了羊绒薄披肩，傲然一个完美亮相。然后樊胜美便见色忘友，踩着胡步与殷勤的老同学一块进门去了。
4: 哇塞，会不会重叙旧情啊？
3: 邱莹莹最直接了，大家心里其实都是一样的想法。安迪则是最爱看樊胜美活色生香，烟火气十足地活着。三个人加紧钻进地下车库，急匆匆地找电梯升上一楼。然后邱莹莹就打电话给樊胜美，问他们究竟在哪个楼层吃饭，得知在一楼意大利餐厅，三个人就杀了过去。
4: 三个人被不解风情地安排在离樊胜美挺远的地方，一顿饭下来，他们只看到樊胜美和老同学谈得很投机，话说得很多，饭吃得很慢。而这边一桌的三个人饭吃完了，为了等樊胜美，只得是再点菜。贼贵的东西吃得三个人撑死，也吃得实力雄厚的安迪都开始有点心疼了。他最终还是摸出手机打断樊胜美，问要不要回家了。
3: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白主管的电话打过来了，问邱莹莹在做什么，想不想他。邱莹莹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呢，可被白主管三言两语一说，嘿，早两眼如水，温柔如初了。安迪眼看这顿饭暂时没办法结束，只得去洗手间收拾一下自己。关雎尔跟着过来，他轻轻地问安迪，
4: 我看那白主管显然有脚踩两只船的打算，用心不良得很，难道咱们大家伙就看邱莹莹受骗不提醒她吗？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够朋友了？
3: 安迪想了想，他说，
4: 首先呢，我们没有硬证据，小区发的照片力度不够，我们所能告诉小邱的 只能是我们的猜测。可是猜测能作为判断的依据吗？显然不行。其次呢，小区和白之间的关系我也懒得过问，纯粹是小区玩那个白。最后我不打算看着这件事毁了22楼五个女孩之间的关系，所以还是大事化小吧。可是真相是很明白的，一步一步分析起来很清楚啊。哪有什么真相，大家都能接受的才是唯一的真相。小秋现在很开心，我们能做的只有提醒她做好避孕措施。
3: 冠巨尔对此感到无语，愣愣地跟着安迪从洗手间出来。快到餐厅，冠巨尔才抓住安迪又问，
4: 我觉得这是你在办公室的处事手法，可小秋是我们的朋友，不一样。你可以尝试，但小秋跟我目前只是邻居关系。
3: 关雎尔一想，也是啊，人家才搬来10天不到，与邱莹莹更只是泛泛之交，反而安迪与曲小潇的关系才更好。那么跟邱莹莹谈话的任务就落在他关雎尔头上了。两个人回到座位，正在听电话的邱莹莹抽空揶揄了一句，
4: 关雎尔现在可是安迪的双胞胎。
3: 关雎尔无语，只得看着安迪，而安迪则是有点烦躁地看着樊胜美。安迪最恨浪费时间，今晚为朋友两肋插刀，可时间消耗已经大大超过预算了，偏偏樊胜美还没完没了的样子。至于邱莹莹的揶揄，他看事看大局，几句闲话并不放在心上，只是他受不了邱莹莹的愚蠢。他不得不猛喝下一口水，才能勉强自己继续被动地听邱莹莹愚蠢地向白主管献媚。终于樊胜美结束了饭局，一个人盈盈走过来，凑到安迪耳边轻轻地说，
4: 安迪，对不起啊，我想跟同学继续喝杯咖啡，还有好多话题没说完呢。
3: 安迪说，
4: 行，不过我有事得回家了，你有没有？没有，没了。谢谢你们三个帮我压阵啊，后面的事情我自己应付。
3: 邱莹莹那边也终于结束了通话，欢快地笑着说，
4: 樊姐，你不把同学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藏得好严实啊。
3: 樊胜美若有所指地说，
4: 跟闺蜜什么都可以无保留，唯有男人不能介绍给闺蜜。樊姐好吝啬呀。呀，可是我昨天我才……
3: 邱莹莹说到这儿，两眼滴溜溜地看着关雎尔与安迪，但总算是掩嘴不说。
4: 放心，我们不会。

0: 跟你抢白主管的？
1: 关雎尔连忙声明，安迪只是横了邱莹莹一眼，邱莹莹立刻不敢多嘴。但至此，关雎尔有点凉了想跟邱莹莹说明真相的心。一行三个人回家，安迪完全只能凭记忆找到回家的路，而其他两个人很帮不上忙，只好一车安静，免得打扰安迪的回忆。半路上，曲小潇的电话打了进来，安迪一看，把手机递给旁边的关雎尔，让关雎尔帮忙接听。关雎尔还在寻找通话键，邱莹莹一把抢了过去，眼明手快的找到通话键，接通电话。
2: 喂，曲小潇，你终于开机了，我问你，你今早算是什么意思啊？
1: 曲小潇本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
3: 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刚到家，一敲门你们都不在，真的好寂寞。哎，你们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1: 邱莹莹不由自主的，但依然是狠狠地说，
2: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3: 好啊好啊，我等着你们啊，有事儿见面谈。
1: 曲小潇说着就收了线。安迪没有说话，虽然他心里不满。关雎尔这回也不说话，但是心里猜测刚才曲小潇说了什么，而邱莹莹早就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
2: 我等下回去要和曲小潇对质，看他究竟怎么说。
1: 关雎尔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小心地说，
2: 有件事我觉得你应该事先了解一下。昨天晚上曲小潇把写着手机号码的字条交给你们家白主管了，然后他们就联络上了，就是这样。
4: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曲小潇亲口说的。
4: 哎，太过分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难怪曲小潇这么张狂，原来你们都向着他。
2: 不是我向着他，而是我以为白主管跟你在热恋，不会搭理曲小潇这等雕虫小技的。
4: 这不能你以为的，你是我好朋友，这种事儿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也好让我有个防备。现在倒好，你们都清楚，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被曲小潇笑话死了。
1: 邱莹莹气得一阵子的乱唠叨，关雎尔不辩解，咬住嘴唇不说话了，随便邱莹莹指责他。安迪也不说话，置身事外。一行三人终于回到欢乐颂22楼，等电梯门打开，却见曲小潇持一把折扇，笑嘻嘻美滋滋的仿古人遮颜，一边在扇子后面做鬼脸。安迪一笑，准备抽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曲小潇却扯住了他，给安迪看折扇上的内容。原来曲小潇这个鬼灵精，将疑难单词都写在了折扇上，随时可以拿出来背单词，如果是谈话中忘了单词，也可以拿过来立刻查询。这等雕虫小技发祥自曲小潇读书考试作弊之时。安迪轻咳一声笑道，
2: 小秋有事和你交流，我相信你好汉做事好汉当。
1: 关雎尔也立刻掏钥匙开门，打算钻进卧室闭门不出，不理这场是非。可曲小潇动作更快。
2: 哎，小秋小秋，这事儿我正要跟你说呢。经考验，事实一，你那个白主管整个一猥琐男，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作为绅士给女士开个车门，他都要摸女士小手一把作为回报，他就这么一人。事实二呢，今天我如果给你那白主管摸一下，让他尝个甜头，给他一丝做驸马爷的希望，估计从今天起你就得失恋了。汇报完毕。
1: 曲小潇还在挥着扇子做鬼脸，邱莹莹已经气得脸色煞白了，一声尖叫扑向曲小潇。曲小潇见状大叫一声救命，赶紧往自己家里掏，可掏钥匙开门哪快得过邱莹莹追杀的脚步啊！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处。论口才，曲小潇胜过不是一筹两筹，可是论到打架，邱莹莹居然也不是他对手。曲 曲小潇从小争风吃醋打群架，有的是阴险毒辣的实战经验。安迪与关雎尔不得不冲上去解围了，奋力地将两人脱离。安迪驾着雌老虎一样的曲小潇忍不住讽刺了一句：
2: 原来能文能武啊。
1: 曲小潇立马笑嘻嘻地回了一句：
2: 好说好说。
1: 安迪可是有点哭笑不得呀，反而对曲小潇还刮目相看了。
2: 听我的，回家不许再出来，也不许再惹小秋了。哎呀，我是帮他忙，他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安迪不予辩论，大力将曲小潇塞进2203，回过身冲过去帮关雎尔按住不肯罢休的邱莹莹。邱莹莹大大吃亏，气得哇哇大哭：
4: 你们都欺负我，都欺负我，太过分了。
1: 安迪与关雎尔将邱莹莹拉进了2202，安迪顺便看看2203的门，果然曲小潇唯恐不乱地钻出头来看着走廊。樊胜美不在，关雎尔已经不敢惹邱莹莹了，安迪则自绝于感情，两人唯有听邱莹莹又哭又骂，都插不上嘴。但既然无法抽身，安迪只能听着邱莹莹哭骂。可是听了半天，他强大的逻辑头脑就膨胀得无法承受邱莹莹的毫无逻辑了。
2: 小邱，你听我分析一下这件事。小曲做错，但在整件事情当中他只是一个引子，更错的是白主管。白主管这个人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才会被小曲一击而中。从小曲的陈述来看，白主管真的不可靠。事实证明这个人随时可能见异思迁，你经历这件事情之后要有心理准备。
4: 不是，他爱我，他只爱我，他已经跟我道歉了，他以为曲小潇是我朋友，所以出力帮忙，回头他想给我一个惊喜呢。我相信他，我不相信曲小潇那个贱人，所有的所有都是曲小潇那个贱人看我不顺眼，妄图破坏我和白主管的关系。
2: 好吧好吧，这个我就不懂了，等会儿樊小妹回来你们再参详啊。但是首先呢，在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先别冲动好吗？
4: 我没冲动，我已经弄清楚来龙去脉，事情一清二白了，我跟曲小潇势不两立。
1: 安迪与关雎尔茫然对视，面面相觑，他们果然拿不出铁证来反驳。过了一会儿，安迪见邱莹莹情绪稳定下来，就告辞走人了。在 QQ 上有起点的留言：呼叫安迪，去哪儿了？出来吃个饭。安迪对着屏幕看了半天，想想曲小潇的游戏态度，再想想邱莹莹的认真态度，心里叹一声气：只是认识一个人嘛，这么一本正经干嘛呢？或许放轻松，再放轻松，只是认识一个朋友，反而更好。
2: 可即使这么想，安迪还是犹豫再三，才打出了一行字：忙了一整天，比上班还要累。你明天中午有空吗？一起吃饭。我明晚要出差了，3天后才回。我只认识3家饭店，请你任选一家。然后安迪具体打出了3家饭店的名称和地址电话，这些都存储在他的脑袋里。3家饭店全都在他工作单位附近。安迪没关电脑，刷完牙过来看一眼有没有动静，洗完澡再过来看一眼，但等窝在床头看书至眼花睡觉，起点一直都没有在网上出现。安迪只好悻悻地关机睡觉了。
1: 樊胜美和老同学饭后又去喝咖啡。老同学姓王，叫王百川，柏树的柏，四川的川。 樊胜美与王百川谈一夜的结果是，王百川未婚，事业略有小成，目前打算来海市发展业务，希望老同学能够常来常往。但是樊胜美敏感地从王百川的眼睛里挖掘出当年高中时期的那种熟悉的眼神，因此樊胜美这一夜的感觉特别好，人逢喜事精神爽，樊胜美更是言语风趣，千娇百媚。咖啡喝完，夜色已经深了，樊胜美矜持地提出告别，王百川起身要送，说是自己开车来了。当然王百川补充了一句，不如你朋友开的那个车好，千万别嫌弃啊。
2: 怎么会呢，又不是我开好车，我都还不会开车呢，学不会。
1: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底牌只要看他身边的好友，你在海市看来混的是风生水起啊，佩服佩服。
2: 我这个朋友啊，他就喜欢车子，你看见的这辆是新欢，前几天宠的是同一个牌子的跑车。
1: 哦，是吗？
2: 白色的，更拉风。
1: 这么说还是富家女？
2: 不是，人家全靠的是自己的本事，是海归呢，不是被金融危机逼回家的海归，而是被人八抬大轿请回来的那种，脑筋一流，虽然路盲，可是靠着死记硬背地图，竟然也没有见他迷过路。
1: 你也一样，你也非常出色。我是真想不到啊，十年不见，你看上去比我想象中更出色了。樊胜美微微一笑，不否定也不肯定，她从容淡定。樊胜美与王百川一起走出电梯，到了王百川的车子面前。呵，是一辆宝马。樊胜美认识这个标记。
2: 行啊，王百川，你还谦虚呢，都宝马了。
1: 三系入门级的算不上什么，三系宝马国产之后才有我们这种穷人拥有宝马的机会，价格才你朋友那车的十分之一。王百川依然很谦虚，殷勤地开门让樊胜美坐进去。这一刻樊胜美感觉坐着比安迪的车子还要舒服，他看着按住西装下摆转过车头的老同学，心里很有异样的感觉。当然他以太晚为借口，力拒老同学将他送进欢乐颂小区。老同学在大门口依依不舍地告诉樊胜美，其实我这次来就只是探探路，接触同行，这几天下来我感觉不错，想不到遇到你更是惊喜。不过可惜啊，明天我就有急事要回去了，希望以后来海市发展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2: 嗯，一句话。
1: 樊胜美当然是豪爽的说出了这三个字，然后她在老同学的注视之下，踩着高跟鞋婀娜多姿地走进小区大门。拐弯回头的时候，老同学的车子依然在。樊胜美挥挥手中的披肩，心中好生得意和快乐，即使夜凉如水她也不觉得冷，披肩根本用不上。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8: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9: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8: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9: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8: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0: 周一清晨的2202时，热闹的不寻常。先是关雎尔睡眼惺忪地出去跑步了，关雎尔前脚才走，邱莹莹乒乒乓乓地起来了。她是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事儿，就气得浑身发烫，躺在床上跟煎烙饼似的。只不过，她听到隔壁关雎尔的响动，才稍微推迟起床的进程。她不愿意看到关雎尔，她无法原谅关雎尔跟曲小潇一起欺瞒她，可是又不愿意大清早一起来就吵架，只有错开起床时间了。反而是一向最早起的樊胜美，今天成了最晚起床的。樊胜美心情极好，灿烂得如同中午的太阳，看见邱莹莹就大喊一声：
1: 小邱，早上好。昨天晚上我回来很晚，没吵到你们吧？
2: 哦，没吵，不过我当时没睡着，听见了。
0: 樊胜美这才留意到邱莹莹略微红肿的眼皮。
1: 呀，怎么了？昨天晚上你们回来吵架了？来来来，跟樊姐说说，有姐在呢。
0: 邱莹莹鼓了鼓腮帮子，欲语还休。樊胜美鼓励道：
1: 只有咱们两个人，你说了樊姐替你分担，心里会好受一些，说吧啊。
0: 邱莹莹是一声叹息啊，正准备说，忽然想到前天晚上樊胜美跟关雎尔一直在一起，不可能曲小潇跟关雎尔说了却不跟樊胜美说。以曲小潇的性格，越多人知道他越开心，也就是说樊胜美也是欺瞒小组的成员。邱莹莹话到嘴边吞下去了，悠悠地说了一句：
2: 红洞县里没好人。
0: 然后冷淡地走开了。樊胜美瞪着邱莹莹的背影问道：
1: 嗯，说我？
0: 邱莹莹没搭理他，进卧室关门。樊胜美想刨根究底，可早上时间不允许了，只得作罢，急急忙忙地洗漱上班去了。昨天晚上回来太迟，睡眠不足，脸还有点肿。关雎尔锻炼回来，见邱莹莹对自己冷冷的，他也便缄口不言。本想要不要道个歉，再想自己又没错，不必道歉。而且昨天已经挨了那么多唠叨埋怨了，他心里也冤呢。于是2202的气氛冻结到了冰点。
1: 反而是邱莹莹走出门才不久就快乐了。白主管在原地等他，不仅是等他，而且还送上了一盒八只甜甜圈给邱莹莹当早餐，以及一个深情的承诺，以后再也不做什么给个惊喜之类的事情，以后事事要早请示晚汇报，免得彼此之间有误会。邱莹莹纵使再有疑问，此时也是烟消云散了。在照常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邱莹莹照旧是被四面八方的人紧紧地挤在白主管怀里。白主管适时地低头跟邱莹莹说：
3: 莹莹，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永远。
2: 嗯，是的是的。
1: 邱莹莹整颗心都化了，她在心里大声地答应着，早上所有的不快全部都抛到了脑后。他在心里加固了对白主管的爱与信任。安迪早饭时候查电脑，终于看到起点给他回复了，但是回复的时间是凌晨的2:36。夜生活够丰富多彩的。起点指出其中一家饭店菜做得不错，他会去先定位，进去饭店只要问魏先生定位即可，反对 AA， 他请客。从这一刻起，安迪就开始忐忑地期待中午12点的午餐了。
0: 谭宗明早上和安迪开了一上午的会，研究工作细节。中午的时候，谭宗明本以为会顺理成章地一起吃中午饭，可是安迪却另有约会。谭宗明就奇怪了，安迪的华人朋友不多呀，甚至可以说少之又少，而在国内的朋友呢就更少了。他也没客气，直接就问：
4: 什么朋友啊？我怎么没听说你在国内还有朋友啊？
2: 网友。
0: 安迪说出来就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因此又补充道：“
2: 我为了不让中文退化，我只好上国内的网站去练笔了。”
0: 网友，啊，网友，好，啊，那要不要给你做保镖啊？听说见网友很危险。
2: 不用，所以我选择中午公共场合吃顿饭，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也没有留手机号。
0: 谭宗明依旧猛笑，觉得安迪这么严谨的人见网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哎，对了，
2: 嗯，
0: 那车就别开去了，也容易被盯上。
2: 嗯，早考虑到了。
0: 话虽然这么说，也是这么做，可是安迪心里对起点有种莫名的信赖。他觉得这种信赖不理智，没有逻辑依据，因此选择忽略。安迪去饭店的时候，考虑之下没有带包，只带着手机和信用卡以及几百块钱零钱。在饭店一说魏先生订座，领座的立刻说魏先生刚到，安迪便跟领座的小姐进去了，终于见到了起点。
1: 而起点也是感觉到动静，抬头看到了安迪，两人面对面都颇为惊愕。安迪在坐下之前决定先问清楚：起点。起点起身，个子不高，瘦瘦的，近乎光头，戴眼镜，看上去颇为苍老，似乎有40来岁的样子。
0: 是我，你是安迪？
2: 对，
0: 终于见到你了，请坐。
1: 安迪心里有点失望，这个形象和他想象中的有很大的不同，唯一相同的大约是一副眼镜。不过安迪还是对面而坐，而起点已经接着微笑道：“
0: 看来呢，我是没猜错。你回国前，我一直以为你跟我相同性别。等你回国了，看了你在吃饭问题上的态度，我已经推翻之前的想法了。喜欢吃什么？哎，今天说好了，我请客啊。”
1: 可是你看到我还是一脸的吃惊。
0: 至于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会生气。理工科的女生吧，一般人称恐龙，这是玩笑啊，别当真。我虽然猜对了性别，可是没猜对其他。
2: 我这方面也猜错了，我以为你跟我差不多年纪，混科幻的不会。
0: 安迪耸肩，打住。
2: 我对中餐不熟悉，请你点菜好吗？中午我有一个半小时。稍微迟到点儿也无妨。
0: 你很直接啊，有喜欢的口味吗？
2: 荤的，大荤最好，没有忌口。
0: 起点笑了，笑得眼尾好多皱纹。安迪看着点菜的起点，心说
2: ：“Oh my god，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混网络的怪叔叔？”啊！
0: 眼前这样的起点，将他心中攒了那么多日子的好感抹去了不少。起点很快点完了菜，说道：“哦，我上网主要看新闻，混的社区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桥牌。你会打桥牌吗？”“
2: 会一点。”“
0: 一般说会一点的呀，这桥牌打的应该都不错，除非是你不愿意动脑筋。我呢，应该不会比你老太多，不过这两年市场不好做，人操心的事儿太多。你瞧瞧我这头发啊，白的，只好剃个光头。我是做外贸的，你呢？”
1: 起点说话不紧不慢，而且言语当中夹杂着这一年网络交往下来的熟悉感，让安迪感觉很诧异。
2: 我就在这一区上班，做金融。这两年确实挺操心的，不过还好，我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似乎一直都在判断我。
0: 不是似乎，而是确定。不过我开诚布公，如果判断错误，请你提出否定。
2: 为什么？我被你判断的浑身不太自在。
0: 那我就不说了。哎，凉菜上得很快，海草、八爪鱼 还有酱鸭。
1: 酱鸭我喜欢。哎，我可以用手撕吗？因为我从小没有用过筷子，用调羹长大的，我不太习惯用筷子。
0: 随意随意，怎么方便就怎么吃。咱们这不是生意场合吗？
1: 你心里一定又有新的判断了。嗯，还是说吧，你不说我这样更不自在。
0: 这次真没有。哎，对了，你是今晚出差吗？看起来你这个新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了，这速度够快的呀，不容易。
1: 我是去香港会见几个同行，差不多的工作，没有什么新奇的，接手很快。
0: 哦，
1: 你们最近受外汇升值困扰很大吧？
0: 是啊，都不敢接什么太大的单或者长单，就算是接了大单，也必须加上一条，交货期超过多少时间之后，合同价格根据汇率变化另定。而且单纯贸易越来越难做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考虑转型了，所以这阵子比较忙。不过如果你新来海事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跟我讲。
1: 谢谢，我现在都是找同事帮忙解决的。对了，我还有四个好邻居，都是女孩子，我们已经混得很熟了。其他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需求，不便麻烦你。
0: 哎，说什么麻烦呀，我不怕麻烦，你肯麻烦我是我的荣幸。看起来你很喜欢吃酱鸭呀。
1: 嗯，
0: 以后我带你去一家酱鸭做的特别好的店，这个店家在农村设工厂，菜单上的不少食物在自家工厂加工，用料自然是非常讲究。
1: 你对吃这么讲究吗？
0: 后面一句话是不是想说那为什么还这么瘦啊？安迪至此才哈哈笑出来，总算熟悉的感觉有点回来了。刚才起点表现的小心翼翼，他都憋闷的想提前离席了。幸好后来两个人越来越随意，随意的有点像平时在网络里对话。菜的味道也很可口，安迪吃得很欢快。可唯一不舒服的是，似乎起点一直在打量他。可是透过眼镜片儿，安迪又看不出来什么。起点的城府似乎深得很。结账的时候，安迪想 AA， 起点笑道：“哎，这回我请，下回你来请，我得让你欠着人情。下回我再提出吃饭，你就不会再好意思推三阻四，否则你这可有赖账的嫌疑。”
1: 好好好。
0: 安迪嬉笑，看起点把账结了，服务员走开，他才说：“
1: 对了。”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0: 说吧。
1: 你结婚了吗？对不起啊，我这样可能很直接不太礼貌，但是我在私人交往方面我需要根据这个来把握分寸。
0: 没有，我喜欢直接。
1: OK。 安迪这才拿出手

机，往起点手机比他个子高，两个人同样瘦，差不多1.7米的高度，放在不同性别的人身上，那效果就大为不同了。起点很不起眼。饭店外面，安迪见到了坐在路边粗木凳上的关雎尔，关雎尔冲着安迪笑。关雎尔的身边

0: 不能介绍给闺蜜，她知趣地后退一步，让安迪与起点先走。
1: 嗯，
0: 她看到两个人往地铁方向走，但没走几步就站住了，说了几句话后分开。然后安迪往公司去，起点进了地铁。
1: 哇塞，两个都好高贵呀、啊！
0: 关雎尔听同事这么说，奇怪了。高贵二字在他们同事中间可是有点嘲讽的意思，一指钱多而显山露水不低调。关雎尔辩解道，
1: 安迪不是你说的，小关，那也是因为你不敢逛专卖店，你知道吗？你邻居穿的是阿玛尼整套的去年款，我们的合伙人大姐去年买了一套比那廉价的还显摆了好几回呢。不过也不稀奇，开着那种车一个月保养费就够买一套的。那男的全身品牌多一些，衬衣 Prada， 外套古奇，但是穿得很含蓄，搭配更是高端。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什么人接触什么人，都是有圈子有层次讲究的。
0: 关雎尔好奇地说，
1: 啊，你们怎么看出来的？我怎么都看不出来呢？咱们上回去北京出差，正好撞到 LV 难得打折，我们在里边买的兴高采烈，就你一个人在店外面茫然，你怎么可能认识呢？我买不起，我哪像你们工资那么高啊？进去那些店做什么？光看不买，多不舒服。实习结束，你工资也会涨的，很快。熟悉那些衣服不会比看报表难。
0: 怎么可能呢？关雎尔心说，如果没有 logo， 他肯定认不出那些衣服是什么牌子的，尤其还得精准到是哪一年的款式。关雎尔的衣服至今都还是妈妈替他买的呢，应该不是什么国际品牌，但是他觉得穿着也挺好啊。不过关雎尔想到更多的是那个魏先生，他很八卦地想，这位是不是就是安迪说起过的问借车的朋友啊？难怪全身名牌。安迪却在一路的懊恼，他心想，
2: 啊，这个起点身着简单，乘地铁却为一顿中午饭花了不少钱。哎呀，这家饭店也不便宜，我应该抢着买单的，这太让起点破费了。
0: 看起来下回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请客吧，也好找个好点的饭店由他来结账，否则他可有点良心上过不去了。关雎尔下午上班没多久，隔壁部门的李朝生过来了，借着说工作的便利，在关雎尔旁边站了很久。没等李朝生走开，关雎尔已经想到送自己上班的司机是女的这个消息肯定传到李朝生耳朵里了。别看他们公司上上下下都忙成一团，可一点儿都不影响八卦的传播。关雎尔依旧对李朝生不咸不淡，公事公办，忙都忙死了，谁有心思想别的呀？不，有，他还有一个念想，每天最大的需求，那就是睡觉。
2: 当天晚上，22楼异常的安静，安迪出差了。曲小潇也留短信给关雎尔，说是出差去内地看一家意向客户，提前联络感情。一直到晚上10点多，22楼只有樊胜美和刚刚回家的关雎尔。邱莹莹没回来，也没有来电话说一声。樊胜美问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关雎尔打着哈欠，一五一十地告知了樊胜美。樊胜美听了连连点头。哦，完了完了，小秋干脆逆反，报复性反弹，恨死我们背叛他，更加要投奔到白主管怀抱里了。哎，没办法，人到这种地步牛都拉不回来了，祝他好运吧。可是我以前不反对，现在却非常反对他跟白主管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白主管太不是东西了。那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想劝，那也得有人听啊。

0: 温居尔想一想邱莹莹的态度，是啊，人家不听，自己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心里还有一个冲动，就是告诉樊姐，今天终于遇见安迪和一个魏先生一起吃饭的事儿。不过，最终温居尔还是成功克制住了，不传八卦，这是爸爸跟他说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尤其他喜欢安迪。敬佩安迪，他来不及的想维护安迪。最关键的是，那个魏先生，实在是其貌不扬，即使那么高贵的衣服，也没有将他衬得怎么样。关雎尔实在是不愿意将安迪和那个魏先生八卦在一起。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3: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3: 第十一集。2202是有一个最共同痛苦的日子，那就是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15号，发完工资后的第五天，三位女孩在这个日子里必须将下季度的三个月房租预交，否则的话，房东就会做出收回房子的举动。相比较而言，每个季度中间一个月交物业费的日子为第二痛苦日。在第二痛苦的这个月里，最先几天，一楼大厅的女保安小郑按兵不动，但会表现得服务特别周到。可第二星期开始，小郑会迎面过来提醒住户，看到小区门口电子屏上面的提示没有啊？到第三星期开始，小郑就开始直接提醒了。相较而言，从地下车库升上来的有车一族就不用受着人盯人的交物业费的待遇了。因为2202乃是群租房，非业主总是物业的眼中钉。而2202的代表俨然是樊胜美，小郑的提醒一般就都落在樊胜美的头上。樊胜美正愁怎么联络离家出走好几天的邱莹莹呢，物业费这个话题正好成为她打电话的借口。然而邱莹莹的回复让她吃惊。
4: 我住满今年，下一季房租不打算交了，另谋住处，所以说物业费的问题有待商榷。周六吧，周六我过来咱们再商量。
3: 周六的早晨，天气已经转冷了。每到换季时节，樊胜美有一件最繁琐也最快乐的事要做，那就是将箱子里的应季衣服拿出来透气、熨烫、挂箱包，挂入宜家买回来的可拆卸衣柜，再将刚刚过季的衣服干洗的干洗、水洗的水洗，小心折叠起来放入箱子。他的住宿空间有限，培养出了他高超的收纳水平。做这件事情需要不少空间，2202显然无法提供。樊胜美只能将道场摆在22楼的走廊里了。
1: 然而这一次，樊胜美超没底气，因为左邻右舍入住了两个富户，他倒是不担心安迪，他只怕他收拾到一半的时候，曲小肖出来，然。

0: 钱。哎 ，SOS， 请两位帮我一个公益的忙，帮我一起把猫粮运上22楼，好不好？
1: 安迪看看车子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猫粮，好奇道：“
0: 你家又没有养猫，难道你打算拿猫粮当零食吃啊？”
1: 曲小潇一听就乐了：“
0: 不是，这不是天冷了吗？流浪猫更找不到吃的了。我这两周统计了一下小区的流浪猫的数量，这些猫粮够他们吃一个冬天的了。怎么样，帮不帮？”“当然帮。”“对了，你是怎么统计流浪猫的？我怎么从来只见过一只大白猫呢？”“哦，那只大白猫啊，我给它起名叫白粉丝。那猫的胆子最大了，爪子也最利。其他的嘛，等搬好猫粮，你跟我去找，到处都是。”
1: 安迪看着全身精力弥散、跃跃欲试的曲小潇，忍俊不禁：“
0: 我也跟着去看看，不知道那些猫吃不吃你买的猫粮。”“哎，安迪，你要是有心加入，以后买猫粮的钱你一半我一半，反正你付得起，不像我现在信誓旦旦的自己养活自己，有点穷。我要超支了问我爸借钱肯定有问题。”你还挺直接的嘛。
1: 三个人拦下一部电梯，轮流将猫粮往电梯里头搬，可真不少啊，除了行李箱塞满了，后排座位也全部塞满，往电梯里头一放也是很有体积的。三个人坐得嘻嘻哈哈的，还觉得挺有趣。曲小潇忽然问：“
0: 哎，对了，这几天怎么没见着邱莹莹啊？不会吧，难道她还跟那个猥琐男在一起啊？”
1: 关雎尔说：“
0: 她都2个星期没回来住了，觉得咱们都欺负她。”害我白担心2个礼拜，你们知道吗？我这阵子即使出差，我都出得天昏地暗的。回家的时候，我也提着小心，我就怕邱莹莹的闷棍。
1: 安迪一听笑了：“
0: 你就不会道个歉吗？事情又不大，彼此都争口气，说开了就没事了。”“哎，这个可不行，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退缩。但是呢，我又喜欢多管闲事儿，邱莹莹跟着那个男人绝对吃亏。你们呢？你们难道都不帮他呀？”“哎呀，我真没骗你们，那个男的真的是猥琐男，仗着一张小白脸，挺懂揩油的。不行，你们真的不能冷漠。”
1: 关雎尔说：“
0: 问题是小邱都被你气走了，我们也都成了你那一伙的了。他都不跟我们说话，我这几天不知道给他打了多少电话，发了多少短信，他不回答就是不回答，让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再说了，白主管不好，你有确切证据来证明吗？如果没有，那就只能证明是你在胡说。哎，这是我干的，关你们什么事儿啊？哎呀，这个邱莹莹，难怪会看上姓白的，这么拎不清。行，我这几天就能提供证据给你们，容易得很。”
1: 安迪看着跳动的楼层数笑了：“
0: 又要胡闹了，看起来出差还没有把你累垮。”
1: 曲小潇瞅着安迪似乎没有反对的意思，他心里头有底了。关雎尔这回开口阻止：“
0: 哎，小曲，你别再去找白主管了，你要存心勾引的话，谁能抵得住你的诱惑呀？你还是让小邱好好的跟白主管混下去吧，小邱他是成年人，你尊重他的选择就好。”“嗯，小关说的对，小邱，你少管闲事。”
1: 电梯到22楼了，但曲小潇可不急着出来，他笑道：“
0: 嘿，我就是爱多管闲事儿，我还管小区里的流浪猫呢。哼，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开拍卖会呢，还是露天市场啊？”
1: 听曲小潇这么说，樊胜美开口：“
0: 换季，不好意思啊，占用公用地盘，生活真他娘不容易，每年都要重复的家务劳动。”
1: 安迪看着曲小潇眼里冒出了摩拳擦掌的意思，似乎是要对樊胜美下手了，终于忍不住借题发挥，发出警告：“
0: 小曲，等会儿小秋回来，你千万……”

0: 万不能胡闹，没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大，有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小，你现在就是胆子太大了。
1: 曲小娇何等精明，立刻听懂了安迪的意思，但还是冲樊胜美做了个鬼脸，才动手去搬猫粮。只是曲小娇不清楚安迪何以护着樊胜美。众人一顿忙碌，终于将曲小娇的猫粮搬进了屋子里。安迪过来看看樊胜美的忙碌，笑道：
0: 我有一套装备，每次出门买衣服呢，就带着相机让店员帮我搭配，每搭配一种呢，我就会拍一张照片，立刻打印出来做塑封，塞在衣服口袋里，以后再搭配或者是储藏的时候就都不会乱了。怎么样，你这么多衣服要不要用一下？谢谢好意，我不用这个。你看，我最爱的就是站在镜子面前自己胡乱搭配衣服。衣服这东西吧，得多练多搭配，越搭配越有心得。高手呢，讲究的是混搭，让别人看着怎么也凑不到一块的衣服就搭配在一块，这就显出一个人的穿衣风格了。要不要趁换季，哎，我替你把衣服再重新搭配一次，你来拍照存档啊。
1: 安迪对樊小妹这番话很是好奇。
0: 啊，一周才七天，一季也才没几周，要那么多衣服，那么多搭配干什么？我只要做到出于礼节，一周衣服不重样，两周围巾不重样，就再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哎，对了，中午我请七点吃饭，地点是由七点来定，你去吗？哟，据说有很好吃的酱鸭子哦。嘿，联络上了，怎么样？人跟你想象的一样吗？哎呀，我真可惜，我得等小秋过来谈物业费的事儿，他打算搬出去不住了，我得等他，我去不了。哦，起点呢是个稳重的中年男子，跟我想象差的有点远。对了，小关已经见过他了。
1: 关雎尔一听就冲出来了。
0: 啊，就是他呀。啊，网上流行见光死，你们既然有下回，看来就没有见光死。起点看上去挺安全的，做个朋友也不错啊。
1: 安迪笑笑，回屋准备一下，打算提前一步出发，免得摸错路迟到。
0: 啊，安迪，你就穿这件衣服啊？哎，不行不行，换件淑女一点的。哎，还是我来帮你挑吧。现代女人不为悦己者容，而是为自己容。
1: 安迪婉拒了樊胜美，回屋收拾了一下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曲小娇新换衣服，花枝招展的急匆匆的出门，急的都没时间管樊胜美的闲事。而樊胜美不禁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看起来曲小娇挺听安迪的话。樊胜美便抓住关雎尔问起点是怎样一个人。一听关雎尔的描述，樊胜美就在心里将起点给毙了。安全的男人等于被发到好人牌的男人，领到好人牌的男人那是死路一条。关雎尔到底是没把起点的衣服品牌说出来，基本上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角色。往往衣服的品牌影响判断，尤其是影响樊胜美的判断。而且他还担心一件事。
0: 哎，樊姐，小秋等会儿过来，你说他会是什么一个态度啊？不知道还在不在埋怨我们。我心里想着，不管对错，要不然我还是跟他道歉吧。他在外面这么住着，我真的挺不放心的。小关，你以为小秋要的是一个对错呀？不是，他只是要一个搬出去跟白主管一起住的理由或者借口。那他跟白主管能永远在一起吗？这种事情谁知道呢？恋爱，恋爱追求永远终究是一场赌博，追求快乐才能求人得人。
1: 关雎尔将樊胜美这番话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将身边现成的例子一一对照，一时无法定论。他想了一会儿，戴上耳机，一边听歌一边看书，等邱莹莹回来。 欢菊儿决定了，不管对错，他得道歉。他要给孤身一人在海市打工的好友邱莹莹留出大后方来。他总觉得邱莹莹恋爱谈得太迅速、太冲动，因此也太危险。樊胜美一直在猜测邱莹莹该如何来二十二楼。在电话里，邱莹莹有点矫情地说，她会跟男朋友一块儿来，以便凡事有个商量。邱莹莹一句一个男朋友，樊胜美听着觉得像是在跟自己示威似的。如果邱莹莹真的以有男朋友为荣，来她面前耀武扬威，那样的话，樊胜美可得预想对策。但是，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樊胜美和关雎尔都饿得受不了了，去楼下快餐店吃饭。上来的时候，却见邱莹莹已经在屋里了，只不过她没带着男朋友，也没有趾高气昂，而是拉着一张黑脸，泪盈盈地对着两个人。樊胜美顿时侠义心起，冲过去问道：“
0: 怎么了，邱莹莹？有樊姐呢，不哭不哭啊，还没吃饭吧？想吃什么？樊姐这儿有红烧排骨、酸菜鱼、香辣牛肉，很丰盛，想吃哪样，樊姐现在就给你泡哪样。”
1: 闹了半天是方便面。
0: 啊，邱莹莹爱吃香辣牛肉，樊姐问你借一点啊，我来泡。
1: 关雎尔没樊胜美冲得快，他索性钻进厨房，动手烧水给邱莹莹泡面。不等水开，就听邱莹莹在卧室里哇的一声开哭了。断断续续的，关雎尔听到邱莹莹的哭诉。白主管当着邱莹莹的面儿跳上了一辆敞篷跑车，跟三个太妹走了。据说这三个富家女是白主管刚交了一个星期的朋友。这一星期里，白主管在外面玩得很疯，但邱莹莹要到今天眼见为实才肯怀疑。关雎尔不禁想到曲小潇所说的，
0: 要证据是吗？这几天我就能提供证据，容易得很。
1: 难道这又是曲小潇所为吗？他不敢肯定，当然也不敢提起。而卧室里面，樊胜美抱着邱莹莹絮絮劝解，耐心之极。等面条泡熟了，关雎尔捧着进屋对邱莹莹说，
0: 莹莹，你回来就跟回家一样，这儿有樊姐呢。
1: 邱莹莹的哭声止了，却抬头问，
0: 樊姐，我能相信她只是贪玩吗？不能。为什么？贪玩是贪玩，人品是人品，不能混淆。天哪，天哪，天哪！
1: 邱莹莹绝望大声哭嚎。
0: 早醒勿早好，咱哪个好姑娘这辈子不遇上几个傻王八蛋的？不怕啊，好姑娘拿得起放得下，视男人如衣服，而且是地摊的衣服。行了行了，莹莹不哭了啊，不哭了。
1: 关雎尔也劝慰道，
0: 邱莹莹，你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吧，我们跟你一起去搬东西，咱们现在就去，趁那个人还在外面疯玩，省得见面尴尬。
1: 邱莹莹闻听此言，却是迷茫着一双眼，久久的不肯点头。樊胜美轻声劝，
0: 还等什么呢，傻丫头，等以后打架一直打到公司里，让同事看笑话呀。
1: 邱莹莹依然不答应，好久才说，
0: 樊姐，我心里在流血。
1: 樊胜美再次紧紧拥抱邱莹莹，
0: 好好好，樊姐和小关都在你身边呢啊，乖。
1: 邱莹莹又呜咽了半个小时，才跟着樊胜美让关雎尔拉着三个人一起去白主管的租屋。邱莹莹几乎是傻了，只能让樊胜美和关雎尔替她收拾东西。屋子里合租的男生出来瞧，都是樊胜美应付着。等收拾完了，樊胜美让关雎尔拉邱莹莹出去走廊等，她留在屋子里操起墙上的网球拍，将白主管屋里脆弱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经过合租男生身边，樊胜美昂着头说，
0: 我樊胜美，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东西都是老娘砸的。哼，妹妹们，咱们走。
1: 那个合租男生看的只会翻来覆去说两个字，我靠，我靠。安迪驱车赴约，可是根据背熟的地图到一处该是直路的所在，发现前面施工挡道，安迪只得退回改道，这一改便迷失在茫茫城市之中了。左三圈右三圈转下来，他还是死心求救。
0: 喂，对不起啊，七点，我迷路了，可能会晚到，现在我得找一辆空出租车来领路，可是这边的空出租又不多。
2: 你在什么地方啊？形容一下，说不定我可以给你指路呢。
0: 我现在左手边是很旧的绿阳新村，右手是十二中，这条道叫做绿阳新路。
2: 哦，这样，你沿绿阳新路往北上环北高架。
0: 抱歉，请你最好用向前向左向右来指路，我真的不认识东南西北。
1: 幸好那段路我熟。这样，你背对十二中站着，往右手方向开，
0: 往右
1: 到十字路口右拐，看到高架就上去，电话就别挂了，上了高架我再指点你。
0: 啊，好。
1: 安迪在起点的一路指点下，终于到了一家叫做什么什么会所的地方。起点站在门口开心地迎接他。安迪从来因路盲而被嘲笑，他本以为起点也会嘲笑他，可起点的注意力被车子吸引过去，安迪只得自嘲一句：
0: 好车，可惜给一个路盲开了。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好车有幸被你开，里面请。我刚才撞见几个朋友也在这儿吃饭，你介不介意大家坐一桌啊？他们也是携家带口的。
0: 抱歉，我不太适应家庭氛围，不好意思啊。
1: 没事，那就不一起，咱们自己坐。我已经订了一只酱鸭了。
0: 真的？
1: 还有其他你在国外不大可能吃到的东西。哎，对了，你会吃石鱼吗？
0: 就是那个刺很多的鱼是吗？我不怕，小时候吃过。哎，今天说好啊，我请客。
1: 那怎么能行呢？地方是我定的，菜也是我点的，这要是不让我请客，就好像我存心敲竹杠似的。下次你定地方，你点菜，你请客。
0: 不行，我不能欠太多账，这回我请，说定了。
1: 我没有让女性结账的习惯，再说了，这儿是刷 VIP 卡消费的，你还是死心塌地的继续闲着吧。安迪无可奈何，联系进门时候需要刷卡，以及停车场上面满满当当的好车，以及起点拥有充值 VIP 卡，他得出结论，起点的经济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原来自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带包不开车不留手机号，一切都是为防范陌生人着想，起点则是乘地铁来乘地铁去，闹了半天人家也是一样的想法。安迪心里不禁觉得好笑，他坐下让拿走桌上的花，宣称花粉过敏。这还不算完，更好笑的是还在后面呢。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0点。

0: 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2: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2: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第十二集。想着起点是和自己一样，出于防范陌生人而选择在和安迪第一次见面时乘地铁来乘地铁去，安迪心里觉得好笑。他在饭桌前坐下，先让侍应生拿走桌上的花，宣称花粉过敏。这还不算完，更好笑的事还在后面。菜一道道的上来，起点的朋友们一个个找着各种借口过来打招呼，招呼的时候眼睛则是看着安迪，安迪只好礼节性地回以微笑。后来连起点自己都招架不住了，只好暂时离席，去他朋友们的包厢打招呼。安迪这才得以清静享受这儿特制的好菜，烧烤家养正宗黑皮猪肉，两斤重的野生食鱼，秘制酱樱桃鸭，爆汁鹅掌，他克菜笋丝炒年糕，大闸蟹粉豆腐包，安迪吃的是不亦乐乎。再加上起点的介绍，起点似乎很懂美食，指点安迪为什么黑皮猪肉比较香，两斤重的野生食鱼可以从稍微冷了之后就解冻来辨别是否野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安迪闻所未闻的。另一方面，会所很是贴心地提供了刀叉，让不会用筷子的安迪如鱼得水。他都忘了，据说女孩子还有矜持这么回事。爆汁儿当然要用面包清理干净了，全部装入肚子，这才好。
2: 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中餐，以前我都是跟洋鬼子同事一起进中餐馆吃饭，不懂点菜。我一直以为啊，中餐就是甜酸肉、左宗棠鸡、烤鸭、馄饨、炒面、饺子之类的，而且我还必须要用筷子，望而却步，所以我就退吃西餐了。回国才吃到好的，哇，这一餐真的是太极致了，谢谢你起点，吃得我心花怒放。
1: 要是别人这么说或许是夸张，可起点看着安迪将面前的盘子都给清理干净了，甚至食鱼汁拌饭，那几乎是斯文扫地啊，想不相信都难。全程起点就是惊讶的笑。喜欢吃，以后有时间咱们经常一起出来吃。
2: 嗯，
1: 看你吃饭真有动力。不过外面吃多了以后啊，你会发觉最想念的还是家里妈妈做的菜。
2: 嗯，我是孤儿，对中餐的记忆就是福利院里的饭菜，还有大学半年的食堂菜，还好不起来。我15岁那年，大学里有个交流项目，我就被选中去美国继续读书了。那个时候也没成年，住在一个洋人家里，从此就开始吃西餐。福利院是那种每个人一只搪瓷碗，然后配一把铝制的调羹，先排队打饭，饭上面盖上菜，大多数时候都是蔬菜里面飘几片肥肉，这个倒是记忆深刻的，不过也不想念。不好意思，是不是吓到你了？
1: 嗨，是被你的智商给吓着了。跟你网上接触还有一起吃饭，在我眼里我觉得你就像个天使一样，既单纯又复杂，现在疑团有些解开了。正好起点手机上进来短信，他看了一眼，那边桌一个朋友正好是做保时捷的，他跟我说你那辆车是他们店卖出去的，年初订的货上个月才到。
2: 那是我老板的座驾，被我抢了。
1: 哦，
2: 以前我在美国，他去美国出差呢，也是抢我的车开，害我只能租车。我们两个是10年的好朋友了，我刚博士出来就跟他一起工作。
1: 嗯，

0: 他是一个处理复杂关系的天才。哦，是吗？哎，对了，我有一个小问题，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魏国强的人啊？你们都姓魏？魏国强，不认识，是你的。你看，我这习惯要改一改了。以前我见的华人比较少，同一个姓的弄不好就会有关联，总是忍不住要问一下。几点没有追问下去？
1: 而是从包里掏出名片交给安迪，安迪习惯性的想到交换名片，可是他今天什么都没带。我网名真名都是安迪，名片以后再补吧。他的手机也提示短信，是樊胜美发来的。樊胜美得意洋洋地宣告，他把白主管的租屋给砸了，替邱莹莹出了一口恶气。然后樊胜美接连发来三张现场惨照。 安迪害笑，想不到俄耨多姿的樊胜美竟然如此泼辣，他赶忙回忆五个字：“我爱死你了。”但是起点听了来龙去脉之后，提出了一个疑问：哦，这既然是猥琐男被砸了家，那他能善罢甘休吗？
0: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可是呢，樊小妹是资深 HR， 我想她做事应该懂得善后吧。不过据我所知，
1: 国内不少年轻的 HR 有自以为是的毛病，尤其是身处管理考核比较规范的公司，或者比如外企，以为招聘面试了高级人才 ，HR 自己就更高一筹，还经常耍小聪明，在面试中给予刁难。因为全公司的人都是被他们 HR 部门考核，他们就自以为管理着公司的整个大局，自己最有本事。抱歉。 尤其是年轻女性 HR，
0: 更容易自我感觉良好。你还是问问他吧。好，我问问。可安迪拿起手机，还是笑着说：“我辛辛苦苦地坦诚了一顿饭的时间，终于换来你也坦诚了，真不容易。”起点一愣，看着发短信的安迪，嘴角印上一丝笑意。嗯，安迪。
1: 我希望我们不仅是网友，还是好朋友。现在还不是吗？至少第一次吃饭后，他们一直通 QQ。虽然难得凑在一起畅聊，可也说了比过去战短时更多的话。安迪将起点所有的话都回味了好几遍，没有找到破绽，说明起点可能在骗他。但当然， 起点城府很深，不够坦诚。过了一会儿，樊胜美的短信又发来了：“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起点这个时候笑着说：“那就好，接下去我们做什么？得消化消化，为晚餐腾个地方啊。”抱歉，下午我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嗯，寻根，请了人帮忙。
1: 需要我帮忙吗？我很愿意助一臂之力。
0: 谢谢，暂时还不需要。安迪告别起点，起点很周到，一直送他到车里，替他打开车门，令安迪突发奇想。哎，对了，有个忙不知道你肯不肯帮？你说，樊小妹现在整整30岁了，你能帮她介绍个男朋友吗？哦，她很在乎这件事情。
1: 当然了，也很忌讳收到年龄。<笑>我会留意的。嗯，谢谢。那你不忌讳说年龄？不要总是观察我，考证我，试探我。<笑>再见。再见。起点看着飞走的车子微笑，一点不傻，却不犀利。没错，正是他吃饭时候走开一下，委托朋友查了安迪的车子。
2: 一个年轻女孩开那么好的车子，总是怪异的。还好，安迪没有怪罪。安迪才到谭宗明的别墅，几乎是刚停车，才准备深呼吸，以接受严吕明将交给他的事实。可是关雎尔的电话正好此时打了进来，电铃甚至将安迪吓了一跳。喂，范姐被警察抓走了，安迪，你说该怎么办啊？
0: 怎么回事啊？
2: 好像是说那个姓白的报警了。

0: 刚才问了我爸爸，我爸说要先弄清楚是哪个派出所，最好找熟人去通融。可是我和邱莹莹都不认识人，阿迪，你认识吗？
1: 关雎儿的声音急得都带了哭腔。
2: 啊，我找律师来处理，你和小邱先不要着急。
0: 啊，小邱来了，好的，我们等你消息。
1: 安迪想起午饭时起点的提醒，是，猥琐男不是男人，当然会做出这种猥琐事了。等他见到谭宗明和严吕明，看到谭宗明脸色如常，心里逃避似的，先将樊胜美的问题提出请求解决。谭宗明听完就笑了，
3: 嗨，多大个事情啊，老严，你熟悉那个口子，要不你帮我去处理一下。
1: 严吕明说，
3: 啊，好，我这就去，哪个派出所呀？
1: 安迪却看着谭宗明傻了，脸色瞬间变得白纸一样，他四肢开始发抖，握着的手机颓然落地，砸在了书房木地板上。谭宗明看了严吕明一眼，心知安迪已经猜到结果，他将安迪家地址告诉严吕明，让这个私家侦探自己去寻找线索。把安迪找来就是要给他汇报严吕明在他老家附近精神病院查找的结果，而他反而因为一件小事支开了汇报人，显然用心昭然若揭，那就是结果很严重，外人不必在场最好。冰袋让安迪的脑袋渐渐稳定下来，他正出吃奶的力气说，
2: 老谭，你说。
1: 谭宗明一脸沉静，稳稳地打开桌上的档案袋，让给安迪擦冷汗的保姆出去，带上书房的门。
3: 安迪，精神病院没找到人，但是老严这个人惊喜，又到福利院找了一遍，最终在敬老院找到一个男孩， DNA 对比结果，他应该与你有血缘关系。这是他的照片，看上去挺清秀斯文。
2: 他怎么会在敬老院呢？
3: 据说是长大了表现出弱智，养他的人家越来越害怕，就把他给远远扔了，可是被公安局送回家，几次三番折腾吧，那家人索性花了点钱把他送进一家镇敬老院寄养，后来就不给钱了，敬老院又送不走人，只好这么养着。我听老严说他性格挺温顺的，记性尤其记数字特别灵光。
2: 听到这儿，安迪再次手脚发抖，他早就怀疑自己对数字的超强记忆很有问题，这不验证了。谭宗明想不到安迪反应这么大，不敢耽误了。
3: 我送你去医院吧。
2: 不去不去不去，不要送我去精神病医院。
1: 谭宗明见安迪紧紧缩进沙发里发抖，恨不得钻进沙发角落，让沙发淹没不见。安迪的样子无比可怜，谭宗明毫不犹豫地走过去，将安迪紧紧抱在怀里。他清楚这么做违背两人之间的君子协定，可眼下情况特殊了。很久，怀里的颤抖停止了，但谭宗明听到一个声音在问，
2: 老谭，我会发疯吗？
3: 不会，老天已经让你正常到今天了，不会再索取你的明天。
2: 可我妈是后来发的疯。
3: 不会，你在纽约那种花花世界里都理智至今，会一直理智下去的，不像当年你妈是单纯的农村少女，见识少，容易激动啊。
2: 不行，不能叫醒老谭，我要立遗嘱。
3: 说什么傻话呢，
2: 不能心存侥幸，不可以，不能这样，还有不能结婚，不能祸害别人，不能生孩子，不能疑惑下一代，最好到我这里 顿子绝孙。
3: 胡说八道！
2: 就是这种基因。
3: 不许再说了。沉默，调理呼吸，调整好状态。
2: 我这辈子从头到脚都不会再幸福了。
1: 安迪哭了出来，谭宗明反而松了一口气。来日方长啊，你怎么可以做出放弃选择的决定呢？未来谁知道？或者你恰好是没有携带基因的那个幸运儿呢？安迪，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努力生活。你想想，现在还有一个需要你照顾的弟弟呢，你有责任在身，不能自暴自弃。
2: 我要好好挣钱，设想今后的每一天都是需要别人照顾。我要为今后的每一天生活挣钱。
1: 谭宗明无语，一个疑惑解开了，

0: 关雎尔更是结束了通话，冲了出来，将曲小香拉到了楼梯那儿，跟他说明了今天至此发生的所有事情。关雎尔请曲小香一起想办法，赶紧去救出樊胜美。曲小香一听樊胜美做了砸白窝的事儿，一个劲儿地说：“
1: 太爽了！哇塞，帅呆了！”
0: 等关雎尔将事情介绍完，他就开始打电话请朋友帮忙。关雎尔在旁边听着，一边说：“要请律师吗？我爸没说呀。”“
1: 哎呀，请什么律师啊？纯粹是那姓白的捣鬼，不知道虚报了什么损失。那种人啊，手里能有什么值钱货色？酒也全都披挂到身上了。请律师呢，只能是让事情公事公办。咱们当务之急是让樊姐赶紧出来。”
2: 哎呀，关系关系关系！
3: 曲小潇一边唠叨，一边翻手机里的电话号码，寻找他在回国后才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关雎尔见此很是欣慰，但他得立刻回2202，那里面还有一个一会儿自怨自艾，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恨，一会儿哭的邱莹莹呢。可才进屋，就听到邱莹莹接起手机，听对话。是邱莹莹她妈打过来的。
4: 哎呀，没有，没有，胡说八道！不信你来看，没有。哎呀，我回头再跟您细说，是他见异思迁了，我是受害者。这恶人先告状，再问我就自杀了。
3: 邱莹莹狠狠地挂掉手机。一抬头，眼睛里全没了婉约的哀怨。
4: 那个姓白的家伙居然恶人先告状，说我一个人在海市男女关系混乱，每天花天酒地，他干不下去了。
3: 关雎尔劝解道：“
2: 哎呀，行了，莹莹，来，我跟你爸妈说吧。我冷静一点，我可以不让你爸妈担心。要是他们真大老远赶过来的话，就麻烦了。”
3: 邱莹莹想了想，把手机递给关雎尔。关雎尔轻声细语地跟他爸妈解释的时候，他狠狠地走出去，站到了曲小潇的面前。临阵经验丰富的曲小潇感觉周围气场流动有异，头都不用抬，纤腰一拧，嗖的窜入楼梯间，将门紧紧顶住。
1: 哎，我说邱莹莹，你有没有良心啊？我在帮你捞樊姐，你想阻拦我不成啊？
3: 邱莹莹不禁直着眼睛发了一会儿愣。
1: 没有，没有什么呀，你说话说明白点，大声点，你又不是蚊子细嗓门。
4: 谁小嗓门了？
1: 你才是呢。
2: 我问你，你是怎么看出来那人是猥琐男的？
1: 切，本小姐身经百战，能不知道啊？本小姐还知道你明天别想在回公司上班了，那猥琐男一准儿设好了陷阱，打算落井下石呢。
4: 他已经告到我爸妈那儿去了。
1: 靠，本人真是无药可救。哎，我说邱莹莹，你怎么就不把存折账号密码一锅端了全都告诉那猥琐男呢？
3: 曲小潇还没有逞够口舌之快，只觉身后门板强烈震动，一定是邱莹莹怒不可遏，一脚踢在门上解气。曲小潇惊魂甫定，再展雄风。
1: 靠！哎，你的佛山无影腿怎么就不能用到那个猥琐男身上去啊？你踢我干嘛呀你？
3: 即使此时电话打进来，曲小潇也选择暂时不接，他绝不肯在口舌上落于下风。邱莹莹一再被刺激，忍不住狂暴地猛捶楼梯门，急得正和风细雨跟邱妈做解释的关雎尔是进退不得，想去解围，这边的电话又扔不下，想先来后到地解决问题，可是门外如果事态失控，敲打必甚，恐怕传到邱妈耳朵里。关雎尔只得技术性处理手机传音，捂住手机话筒，轻轻过去将门关上，先处理了一边再说吧。
0: 关雎尔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这么好的内功，硬是稳稳地将电话打完挂机，这才飞一样地冲出去抱住了狂

0: 抱的邱莹莹一把从门边拖开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小区又怎么了？
1: 哎，什么叫我怎么了？我正打电话到处打听樊姐的落脚地呢。嘿，有人就扑上来狗咬吕洞宾。哎，小关，你让那人闭嘴，我接个电话，有消息了，快点儿！真的笨死了，主次都搞不清，难怪你受骗上当。
2: 关雎尔能用的办法，唯有用尽吃奶的力气，将邱莹莹远远地拖开，一直拖到2201的门口。曲小潇见警报解除，就怡然转出楼梯间，跟电话那端说了几句，就问关雎尔：“
0: 哎，你们出事儿是在哪个地址啊？”
2: 关雎尔说不出具体的门牌，只能说出白主管所在小区的名称。曲小潇的朋友据此查到分管派出所，又打电话问清楚樊胜美果然在那儿，便让曲小潇去那家派出所会合。这边关雎尔说邱莹莹太暴躁，邱莹莹说她心里堵得慌，邱莹莹边说边委屈地流泪，怎么谁都欺负她呢？曲小潇站得远远地说：“
1: 哎，我打听到樊姐在哪儿了，我现在马上去一趟，你们都好好待家里。”
2: 关雎尔与邱莹莹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1: 我也去。”“
0: 行了行了，那猥琐男一定也在派出所。小秋，你最好还是别去添乱了。要是当场再跟那猥琐男破镜重圆，哇塞，樊姐一定会当场吐血给你看的。要是你再当场来一个佛山无影腿，那你就是给我们捞人添麻烦了。你这种不会克制的人啊，还是少去现场为妙。小关，你看着他啊，别让他再闯祸了。”
2: 关雎尔说：“
0: 可是我得过去作证吧。”“
1: 哎，你们一帮法盲就只懂欢欢的去闹事儿，你作证能被采信吗？好好家里待着，别走。”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第13集。交代完该嘱咐的话，曲小潇钻进电梯，头也不回地走了。关雎尔一边抚慰哭泣着的邱莹莹，一边心里想，曲小潇不比自己大多少，为什么他懂得那么多，路子也特别多呢？曲小潇一来，事情就有了眉目。第一次，关雎尔开始怀疑自己乖乖听话是不是个谬误，可是他又去哪儿学曲小潇懂得的那些东西呢？邱莹莹坚持着要去派出所给樊胜美壮声威，关雎尔觉得曲小潇说的有理，不让邱莹莹出门。两个人在2202里面纠缠不下，关雎尔终于失去耐心，怒道：
4: 邱莹莹，为什么大家每次做为你好的事你总是不听，非得闯祸才肯罢休啊？

0: 你怎么做事就不想想后果呢？我求你，就听我这一回，我求求你了，你看在往日咱们交情的份上。
1: 一再被否定被刺激的邱莹莹忍不住大叫，
0: 啊，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哎，好嘛，你果然是这么想，我更得拦住你了，不能去。
1: 只是关雎尔不知道这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头，邱莹莹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更想不通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会变成如此不理智。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敲门，正是受托而来的严吕明。关雎尔将邱莹莹反锁在屋里，站在走廊上，把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严吕明。严吕明又详细盘问清楚三个女孩子究竟在人家宿舍里做了什么。训练有素的盘问让关雎尔差点怀疑自己还真干过些什么。他差不多是赌咒发誓澄清自己真的没偷没抢没顺点什么出来。严吕明当然不做评论，因为眼下也还不过是一家之言。但问话完毕，严吕明就转了笑脸，啊，这都是些小事情，不用担心。说完就走人了。这一来，关雎尔惊魂未定，只能回屋里呆呆地看着邱莹莹。他心想，如果是派出所也是这么问樊胜美，那真是没事也给问出有事来呀。他越发的担心樊胜美，看着还在哭闹的邱莹莹，心想，这么大一人怎么就能不懂得反省自己呢？怎么能总是无理取闹，由着性子做事呢？曲小潇到派出所与朋友会合，进去便扑了个空。原来当事人都去了现场了，曲小潇便守在派出所等候。这一等，那可不止十几二十分钟。朋友好奇曲小潇这个人哪儿来这么好的耐心？哎，
0: 嗯，
1: 你也有爱啊？
0: 哎呀，那个大姐吧，我原先挺看不上她的，一身的冒牌货，哼，她自己还以为挺美。一把年纪了还跟人小姑娘争风吃醋，太没自知之明了。哎，但是今天这事儿他做得爽，够义气。姑娘们要都能像他这样，这世上猥琐男能减少一半。我帮他纯粹是对事不对人，我只是帮着他做完这件事儿。
1: 行了，别解释了，越描越黑。你什么时候看得上那种人啊？一定有黑幕。我猜啊，你性取向变了。
0: 我靠，王八蛋，小心老娘废了你。
1: 曲小潇正和朋友打成一团，一辆警车乌拉乌拉响着回来了。只见樊胜美光彩夺目的与警察谈笑风生的，全虚全影毫发无伤的，自由自在的从车子里钻出来，公主似的向着屋子里走来。与之对比的是后面灰溜溜的垂头丧气的猥琐男，看上去都不用大伙帮忙，樊胜美是自己个儿将事情搞定不说，还与民警培养出警民鱼水情来了。你看，这一刻起，曲小潇决定对樊胜美得另眼相待了，姐们有种啊。
0: 下一刻，等严吕明踩着风火轮赶到的时候，樊胜美已经签字画押，和民警握手道别，依依不舍上演十八相送了。因此曲小潇都懒得安慰樊胜美，什么给他押金之类的事儿啊，他觉得对樊胜美而言纯粹那就是多余。等樊胜美上了曲小潇的车，曲小潇都懒得提正事儿。哎，樊姐，你干嘛盯着 HR 那种没有水的位置不放？你应该出来做业务，你忽悠本事太强了，警察我看那样都差点拿你当亲人了。樊胜美却胜不骄败不馁，上车开路便悠悠地滴下了眼泪，并没有因为曲小潇难得的赞美而笑开颜。我还是第一次因为私事进派出所呢，其实我心里挺害怕的，好担心小关他们帮不上忙，我得坐牢吃官司。

0: 其实啊，我笑呀，说话呀，我都是装的，我都吓得腿肚子抽筋了，真的是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1: 曲小潇听而不言，一直等到红绿灯停车，他认真打量了一下樊胜美，果然见樊胜美脸颊肌肉紧绷，紧张得意犹未尽的样，不禁懊恼起来。
0: 嗨，我差点拿你当侠女，原来这么不堪一击啊！你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再说了，还有安迪也请了人来捞你。再有，你这一脸风骚的，警察哪舍得关你过夜呀？
1: 樊胜美全然不在意曲小潇的打击，依然悠悠的不紧不慢地滴着泪，抒发她那份柔弱。
0: 我当时就图痛快，我到了派出所我才想到，幸好手机拍了三张照片，我当时是为了向安迪炫耀才拍的，完全不是想到留底存证。拿到手机到现场一对比，我才发现姓白的猥琐男真孙子，他竟然为了诬陷我，他自己砸了台式机和笔记本。
2: 啊，你竟然放过电脑了？你当时没有砸他电脑吗？那你当时都砸什么了？砸被子？砸枕头？掸灰尘啊？哎呀，我真是高看你了。我跟你说，要是换我的话，我不仅砸电脑，我还拔出他内存条，我毁尸灭迹，让他痛不欲生。哎呀，一点都不爽，一点都不爽。
1: 樊胜美本想在曲小潇难得的和平相处态度下，哀怨自己独自承担罪责时候的孤寂和落寞，当然了，也有点得意自己游刃有余的处理了，需要详详细细的向一向趾高气扬的曲小潇表功。可想不到曲小潇说翻脸就翻脸，一边滋哇乱叫一边数落，他郁闷了。
0: 砸电脑要赔钱好不好，大小姐？你赔得起，我赔不起。要真砸了电脑，刚才警察说量变到质变，我都够在里面坐几天的了。
2: 怕什么呀？砸就砸，砸得越狠，甚至在他桌上插把刀，这姓白的就越怕你，越不敢拿你怎么样，连警都不敢报了，弄不好连夜卷铺盖卷逃出海市，你信不信？我跟你说，人都犯贱，都是欺软怕硬的。你就虚张声势砸了几个被子枕头，嘿，人家回家就看出你底气虚实，当然照实打回来了。幸好现在山寨手机都带摄像头，要不然你里边蹲着去，老娘才懒得捞你这种鸡毛蒜皮小事儿的呢。哎，刚表扬你该做业务的话我收回了啊，你还是过人事，慢慢混吧。
1: 樊胜美听得气不打一处来，可偏偏相对于一点就爆的邱莹莹，她有理智也有气量，她对曲小潇的打击只有承认无力反击。她继续郁闷地说，
0: 好了好了，这事就翻篇了，回头我再去找姓白的算账。
2: 哼，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上回你给姓白的被子枕头掸掸灰，下回再给他衣服掸掸灰啊，我倒是可以做到，可是本姑娘忽然没兴趣了，我只照顾手无寸铁的流浪猫，才不管成年人的鸡毛蒜皮呢。
1: 樊胜美气结，可这会儿在派出所潇洒走一回刚出来，头脑还风云激荡，没法清明呢，没能力与曲小潇对垒，只有闭嘴忍气吞声。曲小潇也不管他，到了欢乐颂小区门口，将樊胜美一扔，赶紧赴周末之约去了。樊胜美全没了刚走出派出所时候的风采，一个人蔫头耷脑地走回家，无精打采地乘电梯。好在他才刚走出电梯，关雎尔闪电一般地冲了出来，又笑又跳地一把抱住他。紧接着邱莹莹也冲出来了，从背后拥抱他。邱莹莹还将头埋在他肩窝里，一声声地感谢樊姐。樊胜美这才找回了自信，他脸上恢复了豪爽，大方地跟一边感谢一边道歉的邱莹莹说，
0: 哎，不怕不怕啊，天塌不下来，有樊姐呢。
1: 第二天下午，才刚起床的曲小潇拎一袋猫粮出来，正好遇到关雎尔。 曲筱绡仿佛浑然忘了昨天的事，想邀请关雎尔一起去喂流浪猫。关雎尔也没说什么，跟曲筱绡下楼。曲筱绡领着关雎尔先探望白粉丝，然后是曲黑胖、曲小五、曲二妞。曲家原来如此人丁兴旺啊！关雎尔忍不住还是问了：“
0: 哎，小曲，你学过法律吗？”“
2: 没有啊，你怎么想到问这个呀？”“
0: 你昨天说到去派出所，说得头头是道，我还以为你学法律呢。”“
2: 不瞒你说，小兔子，本姑娘从小混江湖、打群架、泡靓仔，派出所什么的见多识广了。”
1: 关雎尔目瞪口呆地瞅着妖鸟的曲筱绡，实在看不出此人身上有任何过来人的天凉好个秋的影子呀。整一个周日，22楼未曾露面的是两个人，安迪和邱莹莹。吃中午饭的时候，樊胜美不放心，去敲邱莹莹的门，问要不要给带一个盒饭回来。邱莹莹说她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首先是罚自己饿三顿，饿死戴眼不识人的傻瓜。樊胜美在门外笑了：“
2: 莹莹，要不你先把囤的那些零食充公吧，否则你显然是瞒着我们在吃好吃的呢吧。”
1: 邱莹莹在里面说：“
2: 哎呀，樊姐，你就让我正经一天吧，我得反省我这几天的混蛋账呢。”
1: 樊胜美听邱莹莹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口音你还别说有点正常了，这才继续问了一句：“
2: 哎，你有没有想过明天怎么上班啊？”
1: 沉默良久，邱莹莹才说：“
2: 这个我想都不用想，我不可能辞职的，要辞职也得找好下家我才辞，要不然我还不喝西北风去啊。”“哎，我又多嘴了啊，可是我想到你一直在某人面前处于被动地位，我担心你明天被动挨打，毕竟呢某人昨天损失惨重，哼，依那人那品性他不可能放过你的。莹莹，你今天要想好了，你究竟是迎战呢还是逆来顺受啊？”“樊姐，你是我亲姐，一点都不计较我昨天无理取闹，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总之以后你说的我都听，你一定希望我迎战，我会做到的。以前是我鬼迷心窍，他说什么是什么，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发誓，他算什么呀，我要讨还。”“
0: 感情这种事儿啊，知易行难，樊姐只是不希望看着你受委屈。行，那你安心屋里蹲着吧，全当减肥了啊。”
1: 但是2201那扇紧闭的门，樊胜美却没有去敲。他心里头感觉安迪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可毕竟大家又不算太熟，也不好随便打搅。窗外是透明的秋，樊胜美的小黑屋感受不到，可樊胜美的手机传来春天的故事。老同学王百川打来了电话，邀请他一起吃晚饭，地址请樊胜美来定。樊胜美从接到电话那一刻起就开始沐浴更衣，甚至他还想到要不要睡个午觉呢，保证晚上拥有最好的皮肤状态。关雎尔跟曲筱绡喂猫回来，一看便知端倪。“
0: 哇，看来樊姐今晚有重大约会。”
1: 曲筱绡立刻八卦地倒退回来，看一眼樊胜美脸上的泥膜，一拍脑袋：“
2: 哎呀，我忙得都两星期没上美容院了。”
1: 樊胜美还在等待曲筱绡的下文，曲筱绡却行动迅速地拍响了2201的门。樊胜美想阻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樊胜美索性走出门围观。曲筱绡看到穿着睡袍出来应门的安迪，机关枪似的说：“
2: 哎，我想起你的头发好几天没修了，已经乱得没有样子了。走走走，跟我去个地方，我姐们推荐的美丽田园。”“啊，你不会还在睡觉吧？哎，不好意思啊，吵醒你了。”“
0: 我在背中国的法律条文呢，你里面坐吧，我去换件衣服。”
1: 曲小潇一如往常地进去了，看到客厅上砖头似的法律条文汇编，以及案例集萃，那是真的专业文本啊。
0: 安迪，你看这些干什么呀？我看你翻到的地方是海商法，跟你完全不相干啊。啊，我回国之后接触了几波律师，经不起深究的居多，问深了就跟我说中国的法律就是这样。我发现在国内什么都要懂一点，人呢最好做个百科全书，要不然连汽车加油都会中招的。我倒不是在指责什么，而是高价也买不到好货，比如律师的服务。哼，这个吧你就不懂了，我们圈子里说起谁是最好的律师呢，一般看的是那律师有多少门道，多深的背景，官司胜负全在法庭之外。哎，你这么出门啊？
1: 曲小潇看到安迪全身套装，就好像准备要上班一样。安迪被提醒，看了看自己，不禁咧咧嘴，
0: 懒得换了，走吧。
1: 两人经过202，樊胜美便笑着迎上去说：“
0: 安迪，谢谢你昨天请人去捞我，来亲一个，贴贴脸。”
1: 但樊胜美敏锐地察觉到安迪有点心不在焉，脸色也有些苍白，而且反应迟钝的不避他脸上的泥巴，他连忙适可而止。
0: 听说你在派出所长袖善舞，非常钦佩，果然是资深的 HR。
1: 但安迪说完这些，呆呆地停顿一下，就好像忘词儿了似的，也似乎无话可说，点了点头，就去电梯面前。这下可是连曲小潇都看出异样了。曲小潇问是不是没睡好，安迪承认自己一夜无眠。曲小潇就笑嘻嘻地说：“
2: 哎，来来来，你出门拉着我的袖子啊，别走丢啊。”
1: 让曲小潇差点笑倒的是，安迪竟然真的伸手要拉他的袖子，只是手伸到半道，忽然反应过来，讪讪一笑，作罢。
0: 果然，精油开背才刚开始，曲小潇就见安迪已经睡得如入无人之境。曲小潇觉得挺无趣的，本来要了个两人间是想说说话聊聊天打发时间，结果这一个人先睡了，而且他还得因此看着点，招呼服务员做什么不做什么。曲小潇才不喜欢照顾人呢。脸部护理的时候，安迪依然在熟睡，曲小潇闷得差点发疯，特意指使服务员给安迪去吸黑头。可是即使是这么刺激的动作，竟然也没有把安迪吵醒。又是两个小时温吞地过去了，然后是足部护理、手部护理。曲小潇已经不指望安迪能醒过来，一直等到最后，曲小潇说出结账两个字，顿时如对宝山念阿里巴巴，睡美人忽然就苏醒了。曲小潇呼出了一口闷气：“
2: 哎呀，你是昨天晚上去做贼了还是怎么了？怎么就把我自己撇一边，你一个人在那儿睡呢？害得我差点闷死了。”
0: 安迪却惊奇地说：“哎，我为什么觉得有点饿呀？”
1: 昨晚安迪几乎没有睡，一个人的安静环境让他胡思乱想，索性不睡，上网查各种资料。其实很多资料他早就看过了，只是现在他需要救命稻草，他需要科学来压惊。他问话之后，发觉曲小潇很久没有回答，就转过脸去，见曲小潇拿眼睛白他，安迪忍不住笑了，忽然觉得有点轻松。但他的第一个动作却是去寻觅手机，看来电记录，而不是像平常人那样摸摸脸蛋看看效果。果然，他的手机上是有工作电话。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3: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2: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3: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2: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3: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2: 第14集，安迪的状态让曲小潇接连郁闷。好在安迪的工作也是曲小潇异常关注的玩意儿，他的朋友们将那个姓谭的老板说得本事通天，因此他太想在安迪这儿扒点八卦了。等安迪回复完工作电话，曲小潇才说，
3: 哎呀，真是万恶的资本家，你不让人家睡觉，自己倒是躺美容院里睡得呼呼的。那位研究员做事不专业，连累他的助理们从我回国之后就没有过休息天，每天睡眠也不足6个小时。哎，对了，我挺奇怪的，小关除了加班多一点，他怎么休息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小关，呵呵，小关不懂事儿，谁说话他都信，而且假正经，小脑袋里的教条特别多，还特爱上进。我就最烦他绷着全身细胞在求上进，可是我看来看去，他努力错地方了。小曲，听你说话真好玩，但是我觉得小关会是个挺好的职员的。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是只看眼前的。哎，你说明天邱莹莹上班遇到猥琐男会是什么火爆场面啊？不知道，总之办公室玩暧昧死路一条。哎，对了，你那公司怎么样了？哦，后天外方来，签不签约就看后天了。签约前可劲儿吹气球，即使你的条件只是狗尾巴草，你也要把它吹成有气质的特立独行的狗尾巴草。等绑上一条船之后呢，你再努力做实事，毕竟你们公司赚钱还是得靠脚踏实地的做事儿做出来的。哎，为什么我听着像反话呀？你不像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我没有在说反话，为什么呀？在商言商，不对吗？不是说，还有什么什么道德的吗？我看上去你就像那个有什么什么道德的人。在商言商，彼此在法律约束下公平竞争，这就是道德。所以我说，小关会是个好职员，他条框很多，做什么事呢，先往他预设的条框里套，于是束手束脚。有些东西他想都不敢往那儿想，因此你别指望他能有创造性。你没有，你别再装纯洁问我为什么了，你肯定早就把公司包装成独一无二的狗尾巴草了。不过你是新手，所以呢，我只建议你往有气质和特立独行上包装，只要别把狗尾巴草说成玫瑰就行了。安迪，我爱死你了，你知道吗？我爸常咬牙切齿地说，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我觉得22楼就你一个拎得清的。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挺高的。其实我最烦脑子转不过弯的了，不过生活当中无数小外延的条件下，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面，那有些人即使智商不高，若是术业有专攻， 也可以成为小外延条件项下面的专家。就像在某个条件下，牛顿力学是绝对，所以我们跟谁说什么话，首先要看清前提，有些话题就只能不共傻瓜论短长了。
4: 曲小潇立即不敢吭声了，因为他没听懂，吭声就得被安迪视为傻瓜。他赶紧转移话题，然后一直疑神疑鬼，安迪跟他就某一话题说多了呀，是不是说明在这个话题下他曲小潇有专长？如果安迪说少了，他立刻就想到，难道自己在这方面是傻啊？终于把他自己搞得火起来了，愤愤地想，你才傻啊呢。王百川开车到欢乐颂门口接樊胜美一块吃饭，原本王百川很殷勤地想不让美女多走哪怕一步路，他迎候到美女家门口，可是人家美女不允许。樊胜美越多拒绝，王百川越觉得美女高不可攀，反而越发吊起他对中学时期的怀恋。那个时候樊胜美连拒绝都不给他，直接就是无视。王百川在欢乐颂小区门口见到樊胜美，便送上一大捧鲜红的玫瑰。
3: 樊胜美则是眼尖地留意到，王百川这回穿的是休闲装，一看就是一线名牌，开的是同一辆车，毫无疑问了，还有手表也是同一块劳力士的，虽然不是

0: 完胜美中意的品牌，可是也够对付了。两人吃了一顿好晚餐，或许是两人都能说会道，两个半小时的晚餐话题多得说不完。吃完了，这一次樊胜美矜持地坚持今晚到此为止，她需要早点休息应付明天上班。但是王百川紧张地说，
1: 我还有一件事。
0: 嗯，
1: 非常麻烦，我一直犹豫该不该找你帮忙。
0: 我最恨这种给人下套子的话，你还是明说吧。
1: 是这样，我呢打算在海市租个办公室，再租一处单身公寓。上次跟你见面之后，我回去又打定主意了，把事业重心移到海市来。只不过我对海市还很不熟，租哪儿什么行情我全都不懂。幸亏你在海市已经扎根了，我有个不情之请，非常希望你能够帮忙。
0: 嗨，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吓得我出一身的冷汗。行，你说说你的条件吧。
1: 王百川递来一张纸和一只塞满东西的信封。我在纸上罗列了有关办公室的一些要求。
0: 嗯，
1: 挺不好意思的，要求还挺复杂。公寓就随便了，公寓的唯一要求是离你们小区近点儿。
0: 樊胜美只是抿嘴一笑，眼睛都不抬，可是她看纸上要求的速度却慢了好几拍，好不容易将要求看清才抬眼道，行，我找找看有没有眉目，都会在一星期内通知你。这个樊胜美掂起了信封，好生疑惑。
1: 哦，这是2万块，租房需要开销，总不能让你垫付嘛。
0: 樊胜美继续抿嘴一笑，大大方方地收起了这2万块钱。万一跟人家抢好房源，也需要急付定金。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1: 王百川恨不得这顿饭永远不结束，可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他只能磨磨蹭蹭地结账。送樊胜美回家的路上，王百川说，晚上让你一个人回家，我总不放心，让我送你到门口吧，我发誓绝不进门一步。
0: 你放心吧，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回家，我们小区管理挺好的。
1: 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会一直单身呢？不过我也理解，你太卓越太优秀，让大多数男人自愧不如。樊胜美看着专心开车的王百川，不禁避开脸，对着侧窗说，
0: 我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小白领而已，你看走眼了。
1: 哎，我不会看走眼的。王百川略带骄傲的肯定回答，让樊胜美心中忐忑，可是又有一丝欢喜。这段路很短，没几句话就到欢乐颂的门口，樊胜美捧花下车，这一回他在王百川面前多滞留了一分钟，而且是无语低头微笑的一分钟，然后才转身进了大门。樊胜美是一直微笑着走进2202的，此时邱莹莹依然没有出关，可关雎尔看到了她手中的大捧玫瑰。此时此刻是樊胜美入住2202以来最骄傲的时刻。
0: 一夜之间，红玫瑰开遍了2202。关雎尔起床，看见厨房煤气灶旁边有一瓶红玫瑰，卫生间洗脸台上有一瓶红玫瑰，还有他们共用的唯一一张折叠小饭桌上还有一瓶红玫瑰。美丽的鲜花让人一大早心情大好，但关雎尔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见四周无人，将所有的玫瑰收进了他的房间。等樊胜美起床，四周找不到玫瑰，见关雎尔的卧室开着门，走进去一看，果然三瓶都在这儿，而关雎尔去晨练了，他想都没想将玫瑰们一一归位。樊胜美越看越喜欢，先不急着洗脸刷牙，手挽几滴水珠洒在玫瑰上， 清晨微薄的光曲折地透过关雎尔卧室的窗，绕过了关雎尔卧室的门，拐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最终弱弱地光顾到了红玫瑰。樊胜美特意关掉灯，瞬间厨房就变成了黑白两色，而煤气灶边的两朵玫瑰花成了这黑白世界里唯一的色彩。正好这时候邱莹莹出关了，樊胜美抱臂贴墙上让出道来，得意洋洋地说，好花还需光与影。两滴血。
1: 邱莹莹擦着樊胜美进入洗手间，却见到洗脸台上也有一瓶滴血的玫瑰。她郁闷了，此刻樊胜美被骄傲冲昏的头脑这才苏醒过来，悔不该从关雎尔卧室将玫瑰拿回来。她偷偷地将厨房的两瓶收回自己的小黑屋，但是也不打算跟邱莹莹说道歉。过了一会儿，邱莹莹出来好奇地说，
0: 哎，玫瑰呢，樊姐，你收走了？昨天晚上约会王帅哥送的吗？
1: 樊胜美尽量轻描淡写地说，啊，
0: 同学请我帮忙租办公楼，太客气了，还送我红玫瑰。啊，我想起来了，我都没有收到过玫瑰。爱情即使全都是精神的，可总得体现一点在玫瑰上吧。他奶奶的，我真傻。
1: 樊胜美开亮电灯，看看邱莹莹的脸色，这才说，
0: 不好意思啊，莹莹，我不是故意的。樊姐，你说哪儿了？我闹谁都不会闹你的，你是我亲姐，除非你不认我。这两朵玫瑰你给我，我要以毒攻毒，幡然醒悟。啊，你喜欢你就拿走，拿走。
1: 樊胜美疑惑地看着邱莹莹，她自己是过来人，即使邱莹莹说的不当回事儿似的，可她还是不信邱莹莹能这么快走出阴影。因此，樊胜美收敛起昨晚蔓延至今的喜悦。这个亲姐可不好当啊！可是樊胜美心中满满的喜悦乱冒泡泡，她不愿意克制再克制，只得赶紧将自己收拾了。赶紧出门，出门随便乱笑都没人管。但樊胜美才刚打开2202的大门，说声
0: 小邱我走了啊，
1: 里面就传来了捏着嗓门喊出来的声音，
0: 樊桑努力工作哈。
1: 樊胜美听得目瞪口呆，
0: 片看多了吧，太不纯洁了。
1: 他在门口喃喃自语一声，赶紧闪人。
0: 安迪吃完早餐到2202叫上关雎尔一起去上班，但这回是邱莹莹第一个冲出来，一边喊着，哎，还有我，还有我，安迪，还有我，谢谢安迪。两眼两手却忙着在手机上操作。安迪奇怪地问，在干什么？我在 QQ 农场收菜的时间到了，赶紧赶紧，哎，不能偷我，哎。安迪莫名其妙，关雎尔出来解释说，邱莹莹玩农场游戏，她设定的这个收菜时间以前正好是我们在地铁上，反正坐着无聊，正好玩游戏，现在可以搭车晚出门了，她的设定乱套了。
1: 安迪无法解释，他其实莫名其妙的是邱莹莹的神态。才刚闹了那么多事情，现在仿佛人家没事人似的，舞照跳，马照跑，菜照收，看上去比谁都欢乐。安迪也不知该如何定义这个人了。
0: 啊，小关，那你玩吗？我玩过几天，可是这东西占时间，有时候为了不被偷，晚上睡觉都惦记着，太耗精力了。玩农场那几天，你把 QQ 昵称都改成特困户了，特缺觉特困，你真的是经不起风吹霜打。
1: 邱莹莹一边玩一边利落地插嘴，一心二用毫不耽误。有了邱莹莹，这一路上热闹许多。她收完菜就自告奋勇地说，
0: 哎 安迪，你手机链接 QQ、链接微博、链接邮箱没有啊？我可以帮你设定，2022的手机都是我帮忙设定。

0: 常识，真奇怪。那我就好心一点儿，帮忙帮忙教教他们呗。其实手机应用啊，你越怕它就越不会，越大胆呢它就越容易。
1: 关雎尔一听乐，
0: 才不是呢，吹牛，你有时候一连两三天才对付下来一部手机呢，这玩意儿不知道耽误你多少时间。嘿，那叫乐趣，挖掘隐藏功能，不让一个功能闲置，多有乐趣啊！哎呀，你不会懂的，你不敢乱冲乱撞。有说明书啊，我可以看说明书的。写手机说明书的，上辈子一定是搞间谍工作的，那些功能写的是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你不信？安迪的手机给你，说明书也给你，你一天时间里搞定这部手机，我给你赌一把啊！你装 QQ 上 Twitter，我只要你完成这两样，你就算赢了。
1: 邱莹莹和关雎尔两个争吵不休，安迪听着只想乐。都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这两个人快乐地计较着。快到邱莹莹公司的时候，关雎尔说
0: 莹莹，要是你今天需要我助阵，尽管打电话，我争取20分钟内赶到。哎呀，我说关雎尔，你能不能不提这茬啊？
1: 安迪说。
0: 有备无患，我有备了。我只要对付得了自己，我就什么都不怕，除了考试。好吧，我再背一次，邱莹莹，加油！
1: 安迪只听得身后"咚"的一声闷响，随后传来嘶嘶的呼痛声。原来邱莹莹挥拳发誓，打到车顶了。看着邱莹莹出车门，安迪好一阵子哑然。邱莹莹在公司楼下大堂就见到了白主管，她通过目测估计两人会走进同一部电梯，保持原来的步速，还是避开成下一步呢？邱莹莹目光坚定地保持原速度往前走。等她进入的电梯关门上升，她发现白主管并未现身，显然，一切猥琐男都是。

0: 部门经理给他一沓发票，让他尽快的整理粘贴好，拿去财务部报销。经理说晚上要出差，急等着报销的钱。邱莹莹是办公室文员，也就是全部门有点权势人物的公共秘书，这种事儿都是她的分内事。 可是财务部管报销单审核的正是白主管，真是冤家路窄。但邱莹莹同时想到，电梯白主管可以避开，可是这报销单上面签名，白主管是无法避开的。正好借这个机会看一看白主管到底是什么态度。邱莹莹是真的不愿意承认她爱的男人是猥琐男，即使白主管一再做了猥琐事。 也好，冤家路窄，正是窄路相逢。邱莹莹照常将报销单粘贴好，递入了财务部，然后焦虑地等待。原本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的程序，竟然足足拖了2个小时，还没有电话通知她取单。她只能勇往直前地去财务部打听。
1: 出纳告知他说，白主管说报销单贴的有问题，现在单子还都在白主管那儿呢，等白主管回来自己找邱莹莹谈。可是，我们经理下午就得出差，我跟你说了呀。可是我们领导这么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你跟白主管关系好像挺好的，要不然打电话自己问他吧。
2: 邱莹莹郁闷地回坐，瞅瞅经理的办公室。
3: 一吹桌子，打就打，谁怕谁呀？
1: 喂，请问报销单子怎么回事啊？我们经理今晚出差要用钱，
3: 单子有问题，谁让你往上面用铅笔写说明的？税务查账专门抓有铅笔的。还有，有一张餐饮发票有问题，等我回来再找给你。
1: 你在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
3: 你是什么大领导啊？
1: 说完，白主管就挂了电话。
4: 邱莹莹无语了，这姓白的是存心捉弄自己吗？邱莹莹只能找经理汇报，经理扔过来一句：“每天办公室坐着，都不懂跟财务部协调好关系。”哼，邱莹莹只能唯唯诺诺，经理亲自打了电话，白主管才说他正在下面的工厂抽查核对库存，要等下午才能回，但是保证一定不耽误经理的报销。 邱莹莹只有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等。她想，白主管回来之后还会不会折腾出什么新花样呢？
2: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2: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2: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0: 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3: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3: 第十五集，白主管开始给邱莹莹在财务出纳上穿小鞋了，账目报销迟迟不予批复，邱莹莹只有等待，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她在想，白主管回来之后会不会再折腾点什么新花样出来呀？一直到下午三点多，白主管才匆匆回来，这还是出纳偷偷地告诉邱莹莹的。邱莹莹连忙冲去财务室，白主管只是抬抬眼皮，又慢腾腾仔细地看了一遍厚厚的报销单，然后一把扔给邱莹莹。铅笔痕迹去擦掉，另外写一份说明夹在里边，还有第三张餐饮发票，我看不是真的，你去问问你们经理吧，然后再拿给我。白主管的理由非常堂皇，邱莹莹无奈，只得回去写说明问经理。经理看看时间，一脸的烦躁，怪邱莹莹不会办事儿。邱莹莹只能忍气吞声，快手快脚地将事情做完，餐饮类的重新粘贴一遍，这才又拿回到财务室。可是白主管再次将报销单扔了回来，我说你怎么搞的，住宿发票单日数超规定，那为什么不附文字说明啊？每天报销连这种规矩都不懂，拿回重做。
4: 从来都是这样在做的，上回开会协调过，这回会议的发票是实报实销。
3: 哎呀，我们财务部需要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程做事，知道吗？既然开过会了，你拿会议纪要给我看呢，要不然你想让我徇私舞弊是怎么的？邱莹莹继续无奈，回去找会议纪要，可经理已经等不及了，在办公室里大声问，好了没有，怎么回事？邱莹莹回答如此这般，经理一听就火了，我说你是怎么办事的，越活越回旋，连报销程序都会搞错了，我这今天才让你做一件事，你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你这
4: 我……
3: 邱莹莹被骂得狗血喷头，最后一丝忍让扔到了九霄云外，他索性连会议纪要都不找了，杀气腾腾地转回财务室问白主管，
4: 我知道你故意为难我，我告诉你，照老规矩报销，你究竟报不报？
3: 我只按照公司规章做事，我不报，你想怎么样啊？哼，滑稽。
4: 你故意搞我对不对？即使我找出会议纪要，你是不是还有下一招？
3: 搞你还？我当然搞你了，早就搞过你了呀。
4: 你
3: 邱莹莹听得白主管话里有话，差点一口热血喷出来，她忍无可忍，直接奔到财务部经理面前。
4: 经理，我要向你举报，白主管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玩弄花招，不给我报销，他追求我不成就使黑手段，亲手把公司发给的笔记本电脑砸了，报警污蔑是我朋友砸的，前一天还闹到了派出所，白主管被派出所关到了半夜，派出所电话我可以问朋友，你们尽管去查，他还串通下面的工厂，把他自己吃饭的发票夹在工厂招待费里报销，我知道的分别是10月13号凌霄饭店一张，10月17号必胜客的一张，这都是他前天亲口得意洋洋地告诉我的，说是小面额的发票随便混。
3: 邱莹莹一点都不客气， 扯开嗓门大声说出来，他不怕别人听，就怕别人听不见。顿时好几个部门的人都竖起了耳朵。
5: 你疯了，你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啊。
3: 白主管虽然跳脚否认，可脸色已经煞白了。
4: 查证，查电脑，一清二白，我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当然了，我也不会放过一个蛀虫。
3: 邱莹莹如竖起背毛的公鸡，她当作没看见白主管脸上的惊慌，提醒自己坚强再坚强。
5: 经理，邱莹莹胡说，他跟我睡觉，让我在公司里包庇他，就这种婊子的话不能信。
4: 是啊，你不仅跟我睡觉，你说了你还跟你妈睡觉，跟你奶奶睡觉， 你们一家子人其乐融融，三代同堂，不分彼此，相亲相爱，乱个轮排会。
3: 邱莹莹气得脑袋充血了，她已经无法思考，但是一定要骂回去。她凭本能张嘴就来，也不知道说了什么该说不该说的，反正她要说，要压得白主管无法张嘴。他不知道自己超常发挥，听得围观众人虽然满心八卦，可嘲笑可都是对准了白主管的。公司到底不是吵架的地方，早有人上来抱住邱莹莹拖出了财务室，就连老程的办公室女主任都过来劝解，可邱莹莹此时反而哭了起来，无比的委屈。众人以为邱莹莹哭的是受尽白主管污蔑打击，却不知道她另有缘由。邱莹莹彻底当面认清了这个人，她绝望。邱莹莹的好友温言相劝：
6: 好了好了，雪秋，发泄出来就好了啊，别哭别哭，财务部已经在查账了，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可是说实在的，女孩子还真别跟那种人闹，给泼一身的脏水，惹一身的流言蜚语，一辈子都洗不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还是忍忍吧，那种男人啊，早晚有别人对付他。
4: 我自己会对付，别以为我好欺负。再说了，经理出差备用金还压在报销单上呢，我不急怎么行啊？我不急耽误经理出差了怎么办啊？姓白的他就是瞅准了才对付我。你先帮我去财务室催催报销单吧，要是晚了总经理下班了，报销就彻底泡汤了。哎，你别管我了，我没事儿，我死不了，我皮实着呢。哎呀，你这大炮。
3: 朋友出去了，但被吵闹吸引过来的经理却听到这几句对话，倒也没说什么，转身走开。安迪下班分别打电话给两个小的，问要不要一起回去。关雎尔照旧是加班，而邱莹莹则是啜泣着回答准时下班。安迪警觉地问他：
6: 怎么了莹莹，姓白的是不是对不起你了？
4: 嗯，不过我也闹回去了。
6: 要不要我上去帮你啊？
4: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对付，我准时下班，我事情做完了。
3: 但是邱莹莹刚开始收拾桌面准备下班，人事部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让她过去谈话。这下邱莹莹傻眼了，她只记得公鸡，竟然忘了掩护自己。邱莹莹来到人事部，居然是人事部经理亲自出面与她会谈，可如此高的荣誉，内容却极简单。
7: 小邱啊。
6: 啊，
7: 因为今天发生的事呢，涉及公司利益，公司决定暂停你的工作，同时也终止小白的一切工作。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彻查此事，并调查你在这件事情中扮演的角色。不过在查清之前呢，我们暂时替你保管你的出入门禁卡。
4: 啊，可是我没贪污啊，我还是举报者，为什么要停止我的工作啊？要停几天啊？工资照发吗？
7: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公司赞赏你的检举。等我们调查工作结束了，一切水落石出，公司会酌情补偿你的。
4: 哦，给。
3: 邱莹莹想想自己问心无愧，便摘下脖子上挂的门卡，交给人事部经理。但是出门拐弯就遇见白主管与两个保安一起也来了人事部。
7: 好，又一次狭路相逢，白主管投以快刀一般的注视。邱莹莹不甘示弱，冷笑道：
4: 敢跟你叫板，就不怕你犯坏，走着瞧。
7: 说完昂首而走，跟斗鸡似的。一直到上了安迪的车，邱莹莹依然情绪亢奋，嗓门嘹亮。她抓着安迪问人事为什么暂停她的工作，她要安迪帮她一起分析。安迪建议她不如打开手机跟樊小妹那个资深 HR 通个话，更有效果。邱莹莹一听有道理，就接通了正在回家路上的樊胜美。可是樊胜美的回家路与帮王百川看房的路重合在一起，樊胜美正忙着与中介交流，无法帮邱莹莹分析。于是邱莹莹只能忍耐，等待樊胜美回家之后再谈吧。就在这个时候，安迪却接到了起点的电话。他一看显示是本地座机号码，问他：
6: 喂，你不是说出差了吗？
8: 啊，是这样，当地朋友送了我两只野生甲鱼，每只有三斤多重的。我心想你可能没吃过这种东西，又怕甲鱼放在宾馆被我给养死了，就连忙打飞的护送甲鱼回了县堡。我刚下飞机，已经联系好了一家餐馆帮咱们加工。哎，我是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朋友啊。啊，你肯赏光与这么好的朋友一块吃甲鱼吗？
7: 安迪正与另一辆车交汇，脑袋转到一半才反应过来，起点变相的猛夸自己呢，忍不住大笑，但随即考虑到身边坐着个苦闷的邱莹莹，只得收敛。
8: 你告诉我住哪儿，我等会儿去接你，省得你又摸错路。
6: 我发短信给你吧，不好意思啊，我路盲。
8: 很好，我喜欢路盲，跑不掉。
7: 安迪听着又大笑，可系统而逻辑地分析这段对话，又觉得好笑的因子并不多。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欢乐，可他实在克制不住笑容，只得低咳一声对邱莹莹说：
6: 莹莹，我朋友请客去吃野生甲鱼，你一起去吗？
4: 我想去，可是我哭得没脸见人了，我不去了。安迪，你现在反正没事儿，你听我说说吧。
6: 好，可是我真不熟悉人事那一套，我只能提供给你不专业的意见。
4: 你不提供意见都行，我只要有人听我说一说，我真的冤死了我。
7: 也不等安迪答应，邱莹莹就连珠炮似的从上班开始说起了。邱莹莹说话没重点，有点像记叙文最忌讳的流水账，好在有时间顺序，并不颠三倒四。安迪只得自己给邱莹莹整天的事情做总结，寻主线。等到开到小区的时候，邱莹莹还没说完呢，两人一块上楼。此时邱莹莹才刚说到发票第二次被扔回来，安迪见缝插针地问了一句：
6: 你们经理平时是不是并不善待你啊？
4: 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一帮文员关系都很好，但是经理们眼睛都向上的，我们都是他们的奴役对象。你们那边助理也不是都被你差遣的没时间睡觉吗？
6: 不一样，如果我的助理遇到这种两次被退票的事情，我早就怀疑其中有猫腻了，我会自己去出面。也或许是你平时做事就丢三落四，因为猥琐男知道你们上司不待见你，所以故意给你设这个局，让你挨经理的骂呢。
4: 啊，肯定是的，我被设计了。可是我跟办公室同事的关系都挺好的，今天他们都过来安慰我呢。
7: 安迪心里已经明白了。
6: 啊，这一段呢，等会儿你跟樊小妹说的时候，把我的问题和你的解答都补充进去。不好意思啊，莹莹，我得马上出发了，我不能陪你了。
7: 邱莹莹看着安迪进2201，心里非常动摇。她好向往参与安迪的生活。她还记得上回跟着安迪去希尔顿吃的那顿饭，那真是她前所未有的豪华体验。可她终究还是克制住了，人家的是人家的， 自己的才是自己的。
6: 安迪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起点的电话就来了，他只够时间换一只小一点的包就出门了。才刚到小区门口，见一辆奔驰在夜色中冲他闪了两下灯。安迪走过去，不急着上车，而是转到了车尾看了一下，才拉开车门坐进去。好车，果然是 S63 AMG， 我没有认错。
7: 传说呀，开奔驰的是农民企业家，开宝马的是个体户。本来想少花点钱买性能差不多的163，可是一想经常得接送客户，还是宽大点好。
6: 农民企业家买 S500 或者买 S300， 扯下标记改贴 S500。 我今天刚遇到一个，不过呢还算是有良心，用 S300 冒充 S350。
7: 350是最容易冒充的，要不打开看外形几乎一模一样，可是你往后看，看见没有，两只大甲鱼还有其他野味儿，一腿野猪肉，一堆石鸡，你朋友多好啊。
6: 这是不是珍稀动物啊？你去哪儿出差了？山区也有你的生意啊。
7: 我的工作呢是贩卖低廉劳动力，你的工作是贩卖低廉资金。行了，放心吧啊，虽然野猪也是保护动物，可这些都是有证的。现在山区没有狼什么的肉食动物了，野猪也都泛滥成灾了。不过那么大的野生甲鱼是真罕见啊，你看我这又吃又拿的，下回再去岱山县，野生甲鱼就得闻风而逃了。
6: 啊，你出差去的岱山县？
7: 嗯，
6: 那是我家乡。
7: 哟，是吗？
6: 嗯，
7: 怎么不早说呀？要不然我还可以替你多带些家乡的特产回来呢。
6: 我那家乡再多特产我也不认识。我这礼拜会安排去一趟岱山，周五晚上去，如果顺利的话周日回来。
7: 找到根儿了？
6: 嗯，找到我弟弟了。弟弟精神有问题，一生吃苦，我打算把他接过来找个好点的疗养院。我母亲30年前是岱山街头有名的精神有问题的。
7: 不知为什么，安迪能平和地将这些事说出来，说给应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起点听，他都还没告诉22楼的邻居们。我去过岱山好几次呢，要不周五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6: 安迪静静地看着起点，他看到起点眉头跳动了一下，脸上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但是他心里感谢起点没有多问。哦，我有人一起去，谢谢啊。不过如果你正好出差的话，我们倒是可以一路去。
7: 好，那我就安排一下，让岱山的野生甲鱼再遭一次殃。起点一向说话流利，这儿忽然莫名地顿了一顿，他不由自主地轻咳一声。
6: 我一直担心有一天约翰福布斯纳什的命运会落到我的头上，所以我当年没有选择留在学校做数学研究，免得每天挣扎于纯净的柏拉图世界和丑陋的现实世界之间，加速我的精神分裂，而是选择到最俗气的华尔街。到
7: 这个话题太残酷了，咱们打住吧。
6: 起点在红灯前打断了安迪的叙述，扭头愣愣地看着安迪。
7: 你不会的。
6: 安迪忽然失语了，将脸扭开看向路边的行人道。把这些说出来，他心里头似乎减少了一点负疚，可是也多了一丝悲凉。他恐怕要失去一个朋友了，毕竟不是人人都像谭宗明，谭宗明和他是知根知底多少年的老交情。过了好久，气息稳定下来，安迪才说，抱歉，我胃有点不太舒服，不如你送我回家吧。
7: 哎，这个是借口，不采纳。你很坚强，不应该说坚韧， 一般人是顶不住那种压力的。活在当下需要十足的勇气，这一点我很钦佩。
6: 那都是表象。
7: 难道像一首歌唱的吗？外表冷漠，内心狂热。吓唬我的。
6: 起点虽然言语如旧，可是安迪感觉有些东西似乎不一样了。这一顿饭，说实话，安迪吃不出野生甲鱼有什么特别的。他连养殖甲鱼都没有吃过呢，没有参照物，他只知道好吃。甲鱼的胶质似乎能把嘴唇粘住，而且他看到起点只吃了那么一点儿，胃口似乎不太好，不像上次在那个会所里，两人是吃得风卷残云。安迪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只能在心里遗憾一下，却也无力去挽回什么，这是他的命。起点问道，
7: 要不要最后再来个甜点或者馄饨面条什么的？啊，
6: 不用了，我吃饱了，谢谢。对，我可以把野猪肉和甲鱼打包拿走吗？晚上当夜宵？
7: 当然可以了，不跟你抢。笑什么呀？
6: 我打算关上家门喝酒吃夜宵，内心狂野去。我习惯了开车不喝酒，喝酒呢都是回家喝。
7: 安迪抿嘴一笑，眨巴眨巴大眼睛，又端起一张脸。
6: 现在就是外表冷漠，
7: 求观摩，
6: 一票否决。
7: 安迪有意活跃气氛，可心里觉得挺累。看服务员打包结束，他就站起身来。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你想看吗？一块儿去。
6: 安迪听起点这么问，惊讶地看了一眼他。难道起点不想立刻结束和他这个危险人物的会面吗？但他还是说，哦，太晚了，我习惯早睡早起。
7: 哦，这倒是个好习惯，回头酒别喝太多啊。
6: 安迪走在前面，回眸一笑。杨贵妃可以回眸一笑百媚生，瘦瘦的安迪也可以。年龄和冷漠的职业装丝毫减损不了她的美丽。起点走得微微靠后，看着有点失神，这是黯然失神。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6: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0: 樊胜美几乎是和加班晚归的关雎尔一起回家的。今天他跟着中介看了几个办公室，可总有那么一两个不足让他无法满意，他累得都想甩掉高跟鞋赤脚走回家。因此在大门口看见关雎尔，他就老皮老脸地靠上去了。关雎尔也加班加得花容惨淡，两人支撑着互相搀扶着一起回到22楼。邱莹莹在家早已经等得快疯了，一见到两个人就勇猛地扑了上去。
1: 哎呀，樊姐你可回来了，哎，我给你倒水，你吃饭了没有啊？哎呀，吃了。你快讲你在公司发生的事儿，已经不早了，小关你也一起听一听。嗯，我当然要听，等我先去放下电脑包。累死了，我明天早上肯定起不来了，我得睡懒觉。
0: 邱莹莹说。
1: 哎呀，懒觉我替你们睡，我明天开始被暂停工作了。
2: 啊，这白禽兽这么给力啊，小看他了。
0: 樊胜美很是吃惊，换上拖鞋，拿把椅子坐到小小的厨房。这个连着小小厨房的狭窄过道是三位姑娘平日里的客厅。
2: 来，你详细说一说，樊姐帮你看看能不能挽回。
0: 邱莹莹也拖来一把凳子靠墙坐下，跟两位室友详述。这两位室友和安迪不一样，三个人熟悉，因此邱莹莹一边说一边评，另外两位也不时骂一句白禽兽，气氛热烈而团结，一派祥和。说到第二次扔回发票，邱莹莹没忘记把与安迪的对话重复一遍。
2: 哎，樊姐，为什么安迪说让我一定要补充上这一点啊？一般呢，如果有上司关照，我们人事处置一个普通员工的时候会有所顾忌，需要跟普通员工的上司沟通了才行。安迪可能有这想法，目前情况对你很不利。
0: 关雎尔接过话。
2: 莹莹，你不是跟你同事的关系都还不错吗？我看你们上网都一起混的。
0: 樊胜美抢着说。
2: 跟普通员工同事的关系再好都没有用，最多平时办事儿方便点，紧要关头他们都用不上。哎，行，跳过。小秋你继续说。哎，先等一下，别说话，我好像想到什么了，安迪提醒我了。
0: 两个人都看向樊胜美，看他待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开口。
2: 我明白这个白禽兽为什么一再的扔你的报销单了，他知道你跟上司关系一般，他借你经理的力打你，打到你急躁。一般人到这种地步呢，处理此事的最佳方案是找个僻静处当面谈判。他在逼你找他谈，你找他你就站在下风了。为了完成你上司交给你的工作，你必然会因此许诺一些什么，付出一些什么。他也正好借此要挟你，借机呢提出更猥琐的条件。哎，这个猥琐呢。哎，小秋，那你妥协没有啊？
1: 我没有，我火大了，我冲进财务室，我跟他对峙，他当着很多人面说下流话，我都气死了，我就跑到财务经理那儿，我把他一锅端了，包括他自己砸电脑，还有以前他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夹在工厂报销单里混着报销，我都说了。我说完之后，财务一下就乱了，立刻翻出凭证去查账，现在可能还都在加班呢。
3: 啊，你这。哎呀，
2: 行，我不骂人。小秋，砸电脑倒罢了，贪污这事儿是多好的要挟啊！你只要第一次被扔回来的时候就打电话拿贪污要挟他就行了，你保证他能投降。你做事怎么就这么没策略呢？哎呦，后来呢？后来
1: 人事部就把我叫过去，然后暂停了我的职。那个白禽兽被保安压着去人事部，我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应该也完了吧。
2: 樊姐，我出来之后我才回味过来，我就去问人事部经理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他似乎给我答案了，可是似乎又什么都没说，我到底会怎么样啊？
0: 邱莹莹把人事经理的话转述了一遍，关雎尔听得一脸紧张，等邱莹莹说完，他也跟着一起盯住樊胜美，等樊胜美解答。可是樊胜美需要整理头绪，他抽出一根烟出门抽烟去了。安迪回家正好看见樊胜美抱臂吸烟，就问
2: 小邱的问题解决了？哎呀，正解决呢，出乎想象。
0: 樊胜美回头对门里面说，
1: 小邱，你把刚才的话都对安迪说一遍，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2: 都去我家吧，我开瓶红酒，还有点干果，咱们慢慢聊。
0: 邱莹莹和关雎尔一起跟上，樊胜美不急，悠哉悠哉地在走廊抽完烟，才去到安迪的家。2201的客厅宽大亮堂，樊胜美看着不禁叹气啊。安迪看到樊胜美进门就说，
2: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事呢，两个人一起处理，公司会不会放过小邱，最终可能还得看小邱上司的决定。但是我看小邱上司和小邱的关系一般，我觉得可能小邱会被公司放弃。
1: 可是我没做错事儿啊。
2: 你怎么没有做错事呢？公司完全可以指称你窝赃包庇，谁都有理由怀疑。如果不是你和猥琐男内部闹翻，你会一直瞒着公司不说的。你即使辩白到公司相信你没有窝赃包庇，可是公司都不喜欢这样的麻烦精，你惹事你走，不留你。
0: 樊胜美听了点点头，
2: 对，换我也是一样的考虑。我再补充一条，就是小邱上司的想法，这个世界上啊，谁屁股都不干净，多多少少都有些把柄，没有人是纯洁的，因此呢，谁都不喜欢不懂江湖规矩的人。小邱，你就是那种不懂江湖规矩的人，连白禽兽都看错你了。他略施手段，我怀疑他最初的目的不过是想让你妥协，让你私下去找他，保证守口如瓶，什么都不说，或者是他还可以再趁机讨点小便宜什么的。可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你居然不守规矩，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事儿。当然了，你经理也不会乐意见到的。这江湖规矩第二条呢，屁股不干净的人最怕身边人是嘴巴关不住的。你们经理看到你当众揭短了，他以后肯定不敢用你了。只要他拒绝用你，那你的暂停可能就会变成被辞退，理由就是安迪说的窝赃包庇。所以你喊冤的地儿都没有，他们甚至还可以起诉你。啊，什么？
0: 邱莹莹惊呆了，整个人化作石柱一动不动。
1: 那没有挽救余地了吗？可是邱莹莹也是被那个白禽受害的呀，要不要跟人事去说清楚呢？
0: 樊胜美只是摇头不愿意说话了，安迪则是冷酷地挑明，
2: 在公司里小邱不是骨干，可有可无。
1: 那么多要好的同事，如果挽留的话……
0: 话说了一半，关雎尔随即清醒。
1: 也没用，都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唉，太悲哀了。
0: 三个人注视着可怜的邱莹莹，全都帮不上忙。第二天早晨，安迪早起出门跑步，遇见这个钟点最不可能出现在22楼走廊的人曲小潇。曲小潇拎着一只电脑包出来，硕大的包似乎压弯了他的腰肢，因此他走路跌跌撞撞的，两只细细小小的手勉强提着重包摔向电梯，一不小心撞到了安迪的身上。
2: 怎么，你还没睡醒啊？
0: 声音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像睡猫一样的声音。
2: 今天见客户，你那些英语单词都背熟了吗？喏，纸扇，救命的纸扇，而且做得非常美丽，特制定制，我打算送老外一份，可好看了。 在中国也可以用得上。
0: 一说到宝贝纸扇，曲小潇的精神头可就来了，左手一摸，变戏法似的从腰间摸出一把小巧的纸扇，刷的一下打开，上面密密麻麻的中英文对照。安迪一看，乱中有序，方便搜索。反面则是公司的 logo， 圆圆一颗占扇面中央，周围完全留白，倒也不丑。安迪不得不叹，有些人能将偷懒偷出门道，这倒也是一门功夫啊。电梯终于下来了，两个人进去，安迪才说：
2: 对了，你需不需要人手啊？2202的小秋才刚刚失业。哼，要是小关失业了，我现在就爬楼梯回去求他去我那儿上班，我这几天正好缺人呢。小秋嘛，我可不敢用，这个节骨眼上万一他坏了我的事儿怎么办呢？你公司家大业大，给个职位总有的吧。我那种地方只要两种女人，铁娘子或者绝色花瓶。
0: 曲小潇听了眼睛一亮，
2: 哎，那我去呢？花瓶怎么能跟狐狸精比呢？当然欢迎。耶！
0: 曲小潇颇以为荣，但他不忘追上一句：
2: 哎，你是花瓶兼铁娘子。

0: 失恋，又失去工作。
1: 这天早上，邱莹莹意外早起，她今天竟然不用闹钟就醒了，还再也睡不着。202，别人都还没起床的时候，邱莹莹一个人靠着厨房料理台喝水，发呆。等樊胜美的房门才一打开，她就冒出了刚才这句，将还在睡眼朦胧的樊胜美给吓了一跳。
0: 樊姐，我刚刚才想起来，你最初就让小关警告过我的。
2: 先辈的血泪教训还是有必要听听的。
1: 樊胜美手指梳开额前的头发。
2: 你今天怎么办？去找工作吗？
0: 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樊姐。
2: 昨天不是都分析了吗？咱们姐妹一场，我跟你说实话，不怕你恼，你得为你自己将来在公司的处境考虑考虑。这么大闹一场，底子都给人翻出来了。以后人家跟你有点什么矛盾，一定会翻这事刺你的。
1: 樊胜美是强忍着才不把失恋失身四个字说出来。她早上时间紧，还是赶紧冲进洗手间吧。邱莹莹耷了这个脑袋，黯然神伤。是啊，白禽兽昨天什么都说了，她哪还有脸回去听别人笑话她呀？难道又要开始找工作吗？一想到找工作，邱莹莹就一个机灵。毕业即失业，毕业后在海市不知撞了多少墙，才终于找到这么一个部门文员的工作。他当初可是赌咒发誓，一定要好好工作，保住得之不易的饭碗。可现如今呢，饭碗被他自己轻易地弄丢了，难道又得花那么多时间找一个新的工作吗？就这么想着都让人不寒而栗呀。樊胜美打仗似的化妆更衣出门，邱莹莹一直倚在料理台边默默地看着，看得樊胜美是毛骨悚然。樊胜美把安慰的话都说尽了，落荒而逃。一会儿，关雎尔直着眼睛走出卧室，邱莹莹又是一句：
0: 我失恋又失去工作。啊，昨晚都已经说了，然后呢？然后开始漫长的找工作，然后没有收入，要向爸妈伸手，然后又得被爸妈埋怨，然后我这季度的物业费还没下落呢，我该怎么办呢？我跳楼去算了。
1: 关雎尔睁冲着双眼，迷茫了半天。
0: 怎么办？不。跳楼不可以，你千万不能想跳楼，别乱想。
1: 关雎尔这才忽然清醒，紧张地站在邱莹莹面前。
2: 莹莹，你听我说，你能很快找到工作的，真的。你现在和毕业的时候不一样了，你现在有工作经历，真的。
1: 听关雎尔这么说，邱莹莹眼前豁然开朗了哟。
2: 是啊。前几天，明年毕业的几个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穿的就像 cosplay 一样。同事还偷偷打电话让我们去围观，我总比他们强呢。Yes， 看来我还可以申请更好的职位，因祸得福。
1: 可是邱莹莹的拳头才刚刚挥起，她忽然又气馁了。
0: 唉，可是眼前这吃饭钱、物业费什么的怎么办啊？我还是给我爸妈打电话吧。
1: 说时迟那时快，2202的门被不知道谁给敲响了。邱莹莹站在原地，抻长身子伸出手将门打开，门外站着邱莹莹她爸爸。忍了一早上委屈的邱莹莹顿时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0: 应付，赶紧走人吧。乘西发朝至的列车刚到海市的秋富连声说，爸爸也没吃饭呢，你这有面粉吗？爸给你烙饼。
1: 没有，这儿什么都没有，我每天只能饿着肚子出门上班。
0: 邱莹莹把自己说得万分可怜，邱富一听说，这怎么能行呢？不能饿肚子。嗯，走，跟爸爸去楼下找吃的。
1: 吃一顿有什么用啊？等你回家了，我又得挨饿。再说了，我没工作，没收入了，我要回家，爸，我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或者，要不然你跟我妈，你们搬来海市住吧。你看我一个人多可怜啊！我没地方吃饭，我没人说话，到处都是欺负我的人。
0: 关雎尔在里面听着一哆嗦，邱父可千万别误会是他在欺负邱莹莹。邱父说，爸爸以前每个月给你寄的钱还不够吃早餐吗？以后每月多寄给你一千。莹莹，爸爸是全家第一个走出农村进了县城的能人，你呢哥是我们家第一个走进大城市的人，你可千万不能退步啊。这样，爸爸回去多加班，你一定要在海市坚持住。你爷爷小的时候啊。
2: 听到这儿，邱莹莹眼睛都直了，立刻忘了哭泣。他爸什么都好，唯有一说起爷爷的进城愿望来，那真是降到驷马难追。他是不指望他爸能把他接回家了。
0: 安迪叫上关雎尔一起去上班，他奇怪，关雎尔今天怎么没出去早锻炼呢？关雎尔吐吐舌头说，
2: 哎，昨晚秋莹莹不高兴，我不敢说。我昨天晚上加班结束，又去参加了高中同学会。其实是我们高中在海市工作的历届毕业生的聚会，我第一次参与，好多人都去了，我去的时候都已经尾声了，特别热闹。有些人散场之后还去唱歌了，不过我没有去。一个比我高几届的师兄就送我们几个不去唱歌的女生回家。邱莹莹的事情结束之后，我赶紧去同学会的地址，好好的看了好几页论坛，我就睡晚了。
0: 安迪不禁一笑。
2: 樊小妹教我一句俚语，没事开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是啊，有些年纪大点的女校友好泼辣，跟男校友喝交杯酒，说高中时候暗恋，今天要梦想成真什么什么的。咦，真可怕。他们也敬我酒，不过我不喝，他们还挺不高兴的，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学校开校友会吗？啊，我跟国外校友接触比较多，常一起喝喝酒什么的，国内的并没有。我读书的时候呢，跳级比较多，跟同学都相差好几岁，他们都不跟我玩。回国之后，我跟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联系。跳级？我们小学有个跳级一次的林师兄，我们从小看他就跟看神人一样。读大学那四年，他还每年回来给我们做报告呢。我那个时候读初中，他昨天也在，就是他把我们送回来的。哎，安迪姐，你都跳了几级啊？我以后要瞻仰你。我好像每年跳一次，小学一二年级没有跳，大家都考100分，显示不出我的好。哎，你包里电话响了。
0: 关雎尔很容易就从包里翻出了手机。他的包收纳得井井有条，手机在哪儿一望可知，正好与邱莹莹的相反，可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关雎尔犹豫地接了起来。安迪听到一声林师兄，不禁会心地笑了，樊小妹那个人精果然灵通。通完电话，关雎尔笑道，
2: 林师兄说他周六一大早要回家去，问我要不要搭车一起回家，周日晚上一起回来。我说我当然要。樊小妹会不会说这是追求女生的第一步啊？哎呀，不会啦，还有别的校友，真的不会。

0: 樊小妹还说过，爱情就像便便来了，挡也挡不住的。这是麦兜说的，不是樊姐说的。哦，是吗？麦兜是谁啊？比樊小妹还灵光啊？那我要认麦兜做偶像。麦兜是个卡通人物，安迪，你现在可真幽默，是吗？那是因为近朱者赤啊。哎。你还别说，麦兜就是一头猪。哎呀，可是我跟樊姐混了这么多日子，我怎么就没有学来她的幽默呢？
1: 安迪心里话说，他是跟起点学的幽默。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娟儿，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第十七集。这一天安迪上班不时被曲小潇打断，他正与两个执行董事开会的时候，曲小潇来电问和尚尼姑英语怎么读。安迪在审核一个 PPT 的时候，曲小潇来电问生煎包和油炸鬼怎么读。一而再的来电问的又都是些无厘头的词汇，而安迪也一而再地收到同事惊讶的眼神。安迪被打断得有点恼火，可一想到曲小潇成败在此一举，若是失败就被曲阜抛弃，安迪也只好心里一软，帮忙帮到

0: 吧。然而，安迪很快就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他让助理赶紧跑出去买来一只带卡的手机，他索性将蓝牙耳机戴在耳朵上，让曲小潇时时刻刻与他接通电话。这样一来，他可以不用被烦人而刺耳的铃声打断。曲小潇到底是有点良心的。
1: 哎，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呀？我如果遇到陌生单词才打你电话，你还可以选择不接，这一下的话你可就一直都得听着我说话了。没关系，我可以一只耳朵听你在那儿说话，随时提醒你烦难的单词，另一只耳朵呢顾着工作，也就是一心两用。
2: 哇塞，你还有这本事，你早不说。哎，你怎么做到的？哪有训练营啊？
1: 特异功能，我平时装作很专心听你们说话的时候，只是表示尊重你们而已。你做你的正经事，不聊了。
0: 于是换作曲小潇被严重骚扰了，他不知道安迪是很闲还是真的可以一心两用。总之他跟老外谈几句，安迪就插一句中英文对照的观点，
1: 要求三个月实操联手期啊，有饼吃时不忘把饼做大，大家谈的是长远。告诉老外他引用的数据错了，正确的应该是325735。
0: 一边全身细胞开动紧张应对老外，另一边听安迪场外随时指导，他顾此失彼，不得不断了联络。可是安迪以为曲小潇的手机出了故障，或者通信出了故障，主动拨通曲小潇的手机继续占线监听。曲小潇真是欲哭无泪啊，最终只得厚着脸皮承认自己差劲。
1: 安迪，你别指导我太多，我根本无法分那么多心给你，我不是天才，你只要10分钟插一次话就行 ，OK？
2: 好，理解。
0: 果然，安迪变成10分钟指导一次了，而且时间扣得极准，准到曲小潇怀疑安迪是不是闲得无聊，无聊到两眼盯着时钟，别的什么都不干，只管他的事儿，而且。那理解二字让曲小潇欲哭无泪啊。安迪理解什么呀？是不是把他归到不共傻瓜争短长的傻瓜范畴里了？真是那样可就真悲剧了。
1: 曲小潇毕竟是新手，即使此前做了在他看来已经是120%的准备，可是真到了临场发挥的时候，曲小潇的小聪明就梗阻了。即使有他爸来压阵，可他爸爸总不能抢了他主角的位置，而且他爸也想看到他的发挥，因此他很紧张很累，英语说的是结结巴巴，直到安迪遥控，所有人都惊讶地看到曲小潇甚至不需要动用计算机就能蹦出一个个准确无误的数据，连曲父都刮目相看了，心中有点摸不透女儿的实力了。于是有一句话成了曲小潇这几天面对老外时候的口头禅，我虽然年轻缺乏资历，可我有良好的素质。随着曲小潇和安迪的配合越来越融洽，大家都很相信以曲小潇这般精明的头脑和机灵的态度，统揽 GI 代理绝对不成问题。这几天曲小潇的手机账单涨得飞快，可是这流水般的花费实在是流得值。他以名副其实的主力身份拿下了 GI 的代理，而且他成了他爸跟老朋友吹嘘的资本。曲父是到处宣传女儿如何如何有志气。曲小潇忽然发现，形象变正面的感觉其实也蛮好的。
0: 邱莹莹的爸爸来海市不到一天就走了，他留下了钱、早餐和中餐把女儿喂饱，又把女儿稳在海市，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语重心长，给女儿买了几本成功秘籍和成功学讲座的 VCD， 这才放心地乘上西发招致的火车回家了。邱父不舍得多请假，多请假那就意味着多扣钱。 邱莹莹送走爸爸，拎着一包书和 VCD 回了家。她很想找邻居说说话，可是曲小潇忙碌，安迪有应酬，关雎尔照例加班，樊胜美替同学找房子。整个的22层只有她一个人，她实在闷得慌，只得抽出一张 VCD 看一个臃肿男人打鸡血式的演讲，听着听着还就听进去了。他此时失恋又失业，正当心灰意冷之极，演讲者鼓励振作，鼓励发奋，鼓励努力寻找机会，打动邱莹莹情绪低落的心。是啊，他现在有爸爸刚刚送来的钱，解决了后顾之忧，他应该振作呀。如演讲中所言，他年轻，好歹有大学文凭，年轻就是机会，他明天开始必须投入寻找奋斗的路。
1: 一张 VCD 放完，邱莹莹就开始翻看爸爸给她留下的书，书中列举的是一个个激动人心的例子。即使邱莹莹每天趴在网上见多识广，可是如此密集的励志故事一下子推到她的面前，她也无法抑制的激动了。
2: 我能！
1: 后来索性一边看书一边将 VCD 放着，慷慨激昂的声音伴着慷慨激昂的文字，令人热血沸腾。还是安迪回来的最早，他经过2202就听见门里传来了呼啸一般的演讲，他敲敲门想弄清楚在讲些什么，但是邱莹莹出来开门的时候就把音响关了，安迪还是没有听到。哎，只有你一个人吗？莹莹，看电视呢，你爸住哪儿了？哦，我爸回家了，我在看书，我爸给买的，让我学习上进。
0: 安迪拿来邱莹莹手中的书，翻了几页，笑道：
1: 刚不是揭穿一个假博士吗？这种书还在盛行啊。比如说第一个故事，逻辑上经不起推敲，你看啊，说是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农民追债，几乎绕了中国一大圈，结果债务人逃出国，他一直又追到了国外，中途没有回过一次家，非常吃苦，然后意外在国外发现了商机，国外遍地黄金，于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方侨领。首先，从未出门的农民出国的话需要回家办护照，即使不办护照的话也得办签证，可能不回一次家吗？还有，国外的人可不傻，遍地黄金这样的说法不可信。哎，你还真别不信，我上网搜了，真有其人。我相信真有其人，就是要这种三分真七分假的故事才能骗到人，让很多人以为成功就是这么样一个华丽转身，于是就开始做起那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其实呢，首先，究竟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有钱有地位，这就是成功吗？还有，人一定要这样的成功，才算人生完美吗？我建议你考虑这两点。
2: 哎呀，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有房有车，功成名就，当然可以责问成功了。可是我不能，我需要成功。
1: 对，我知道，可是那也不能急功近利的抱错大腿看这种书。真的，莹莹，逻辑上经不起推敲的书别看，这都是骗人的。你正好这几天遇到情绪低潮，对这种书完全没有抵抗力。
2: 我喜欢看这本书，我不管它有没有逻辑。哎呀，
1: 逻辑不通又煽动人心的书，这不是好书。
2: 安迪，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我有我自己的分辨能力，我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看书，请你别操心。
0: 安迪一愣，15秒钟之后，才说了一声对不起，回了自己的2201室。即使心里有再多忠告，他也不敢再说了。或许他的经验，真的不适合邱莹莹吧。但是邱莹莹可并不打算终止辩论。尤其是在他问安迪是不是看不起他之后，安迪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便拂袖而去，这让邱莹莹满心狐疑更增三分。此三分乃三分天下之三分， 因此他心里被成功学点燃的激情转为暴涨的愤怒。不，他一定要申辩个明白。邱莹莹瞅瞅220紧闭的门，决定采用手机短信的方式把话说明白，因为他发现安迪反应太快了，说话总抢他一拍，害他有理说不清。于是安迪的手机不断提示有短信进入，等安迪放下背包脱掉外套洗完手，里面已经有5条短信提示了。
3: 安迪，我很不喜欢你盛气凌人的态度。
2: 为毛你一定要我接受你否定的东西？
3: 我并不认为你否定的对，
2: 是你看到的这本书上面的故事激励了
3: 让我从失恋失业的双重打击中恢复情绪，
2: 可是你的态度却严重打击了我的积极性。
3: 我认为你说的就一定正确啊，
2: 人本身就是感性动物，
3: 因此人的感情需要有外界刺激来调节，
2: 而并不是用外界的所谓逻辑所谓的理智来调节。
3: 逻辑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2: 假之熊掌乙之砒霜，
3: 适合你的未必也适合我。
2: 你的态度让我反感，
3: 理智和逻辑就是你的态度。
2: 我愿意选择不理智和无逻辑，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
0: 安迪本想回复一个态度可以影响真实的客观存在吗，可一想人家都不要理智和逻辑了，这辩论岂非鸡同鸭讲吗？安迪将已经打上去的字删掉，正删着呢，提示又有短信进入。安迪翻过去一看，又是邱莹莹的。安迪未作犹豫，先将所有短信删了，又将邱莹莹的电话号码拉入黑名单。操作结束，安迪对着手机说：
1: 不共傻瓜争短长。
0: 但思量之下，他稍改了一个字，发现更切题，不共傻争短长。傻瓜不要紧，如果要是升级了，那可就更要命了。从逻辑上分析，邱莹莹的失恋与失业明明是无理智无逻辑的结果，期间可以用三段论明确无误的论证。可在一个不要逻辑不要理智的人眼里，失恋大概是因为遇人不淑，而失业则是遇公司不淑，全与他本人无关。因此当然邱莹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不理智无逻辑不影响生活的蠢话，即使遇到火星人只要学会火星语言就可以通话。可是遇到这位邱莹莹，安迪没法弄清楚属于邱莹莹的语言该是怎样，他怎么做才是不盛气凌人。有时间去弄懂邱氏语言，还不如看点有意思的中文书呢，顺便提高地球语言中的中文水平。邱莹莹发出了无数条短信，却得不到一句回复。冲出门，只见2201大门紧闭。他终究是不敢去敲201的门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可邱莹莹忍不住抄起一条凳子坐在门口，不顾楼梯间吹来的冷风，守着201开门。只要安迪出来，他要第一时间责问。
1: 而屋里头，安迪则不知屋外有人守株待兔。屋里的安迪正忙着吃饭，今晚的主食依然是面包，但不再是里面夹一片奶酪、一只鸡蛋，外加一碗蔬果沙拉。他有昨晚打包的剩菜，只是睹物思人。安迪清清楚楚地记得起点说了，为他带来了2只野生甲鱼，可是昨晚他们只吃了一只。那另一只呢？昨晚他说了那么多之后，起点还打算和他分享那另一只甲鱼吗？安迪心里有个否定的答案，因此他一整个白天都没有上 QQ。 此刻桌面摆放着加热的剩菜，剩菜边上是联网的电脑，安迪忍不住点开了 QQ。想不到右下角任务栏有起点的头像在闪动，打开之后里面写着：
4: 我去印度3天，甲鱼扔在饭店了，让老板替我养着，要是这几天你想吃的话尽管打电话预约。有什么需要我从印度带回来的吗？请给我邮箱留话。
1: 安迪翻来覆去看了2-3遍，什么都没写，然后退出 QQ， 打开浏览器看新闻。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又点开 QQ， 拉出历史记录，从

0: 头开始阅读。安迪相信统计数据甚于印象，他对着真凭实据做出了严格统计，果然印证了他刚才的狐疑。从他回国和起点见面之后，起点在 QQ 上面的发言几乎每超过十个字就会发来一段总能令他发笑的话语，今天这么一大段却是一个可爱的字也没有。安迪再次退出 QQ， 依然一个字都不留，而且他若无其事地将打包的菜都吃完，淡定而高效地看他的书。他又不是隔壁的邱莹莹，失个业失个恋就得把22楼的所有人都闹一遍，还把他老爸从老远的老家给闹过来。安迪从小什么没见过呀，失去于他而言不过是家常便饭，失去便失去吧，绝不回头。
1: 终于22楼来了第三个人，电梯叮的一声响，邱莹莹赶紧将眼睛从书上移开，可是她看见的却是曲小潇，而且曲小潇直着两只不对焦的眼睛跟她说了一声
2: 晚上好，
1: 然后就踉踉跄跄奔2203去了，基本上当她不存在。邱莹莹对曲小潇更是五味杂陈，因此默不作声，低头继续看书。好不容易邱莹莹等来了亲人樊胜美，邱莹莹几乎是扑过去想拥抱樊胜美，樊胜美连忙说、
2: 我累瘫了，我累瘫了，别撞我啊，我会倒。
1: 邱莹莹看见樊胜美就心情大好，见樊胜美手里拎着几头大蒜不禁笑了。
2: 樊姐，你买这么多大蒜晚上打算跟僵尸对攻啊？僵尸表示压力很大。僵尸？什么僵尸啊？这蒜是业务部同事给我的，说现在流行送礼就送蒜你狠。哎呀，先别理我，我先想睡半个小时，累死我了。我不打扰你。
1: 邱莹莹看着樊胜美进了小黑屋，可还是忍不住隔着门板说，
2: 樊姐，我爸今儿来了，看了几眼然后就回去了。他带什么好吃的给你了？什么都没带，就领我去吃了一顿午饭，给我买了几本书，还有 VCD， 书都是鼓励上进的书，讲成功人士的经验。我爸说让我学着点，好好立足海市。可是安迪一看就说都是坏书，说什么没逻辑、没理智，总之好好讽刺了我一通，一点也不想一想，那书是我爸买给我的。我看着很喜欢，正适合情绪低潮时期的我。他想说我爸爸和我都差劲，就直接说呗，何必拐弯抹角呢？是不是我失恋又失业，在他眼里真的很差劲，被他看不起了呢？可是何必呢？他有房有车，就可以讽刺别人了吗？樊姐，樊姐，你听到了吗？
1: 樊胜美当然听见了。可是他累得不愿意做邱莹莹的思想工作，便闷声不响，当作睡着。但是外面邱莹莹听不见樊胜美说话，有点急，又喊了几声。樊胜美很头疼，他只是邱莹莹的室友，可从邱莹莹谈恋爱至今，他已经管了很多闲事了，连橘子都破天荒地进了一次，够意思了。怎么邱莹莹一点也不体谅他的辛苦呢？没完没了追着打扰他休息，今天他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公楼，这已经够烦的了。他拿起枕头捂住耳朵继续不理，捂着捂着他便小睡过去了。等关雎尔回到家时，邱莹莹已经懒得说了，大家都当他透明，他就少惹事儿吧，反而是关雎尔来惹他。关雎尔拉着一张累垮了的脸问他爸住哪儿了，又问樊姐还没回来吗。等邱莹莹说到樊姐刚回来半个多小时在屋里打盹儿，关雎尔就拖着脚去敲樊胜美的门。
2: 樊姐快起来吧，你还没洗脸呢，小心脸上长痘痘。
1: 没有什么能阻挡樊胜美的睡眠，唯有美丽。樊胜美是一跃而起啊，小睡片刻舒服许多， 不再禁不住的摇摇晃晃，看见邱莹莹也不再烦心了。
2: 哎，小邱，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听着听着给睡着了，对不起啊。哦，没什么事了，安迪可能看不起我，我以后离他远点就是了。
1: 关雎尔抢声说，
2: 安迪不是轻狂人，他连我这种职场菜鸟都没看不起呢。我爸说了，人的秉性是一贯的，我不会看错。莹莹，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等我明天问问安迪，大家解释一下就好了。小关，你不过就是每天搭个便车，有必要这么偏心吗？
1: 关雎尔一听就急了，红了脸看了樊胜美一眼，硬是忍下一口气。
2: 小秋，你最近心情不好，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再展开来说。但是我只想提醒你一点，心情不好的时候请克制，不要随便伤害主动送上门来关心你的人。行了，我喜欢小秋，我也对安迪有信心啊。在咱们这儿住的姐妹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我相信呢，即使有小口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大家都退一步海阔天空，好不好啊？哎，对了，小秋，你刚才说什么僵尸什么的，怎么回事啊？可是安迪伤我自尊了。哎，对对对，无论如何说话的方式方法还是需要注意的，我明天就去跟安迪说啊，今天都已经晚了。哎，你继续说说那个僵尸是怎么回事。哦，僵尸啊，就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个植物大战僵尸游戏。
1: 樊胜美给关雎尔使了个眼色，压着邱莹莹去看电脑上的游戏。邱莹莹被樊胜美追着赶着，身不由己，忙着解说游戏，都来不及再埋怨其他东西了。关雎尔回到自己的屋里，关门生闷气。但第二天他没有和安迪说起，万一安迪不知道邱莹莹在背后埋怨呢？他可不想做挑拨离间的小人。可是他在安迪旁边坐立不安的，又怕安迪不知情，以后被邱莹莹呛呗。反而是安迪看出来了，说不会与小邱一般见识，关雎尔这才放下心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4: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3: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4: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3: 第18集。经过努力，曲小潇终于签下合同，亲自开车送老外上了飞机。等老外进入海关，他就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很职业很规范地告诉老爸，随着老外的离境，这案项目将翻开新的篇章。但是大小姐现在需要稍事休息。曲父很开心，一小半是为拿下合同而开心，一大半是为女儿的出息而开心，开心的都不知道该如何奖励女儿才好了。
5: 小潇啊，爸爸很满意你这回的工作。
6: 这个吧，爸爸，我不跟你客气，您这表扬呢最好落实到奖金上。怎么着，打算给多少啊？
7: 给你换辆车怎么样？
6: 不用，我的金龟子开得挺好的，暂时不换。你只要把买车的钱折给我就行了。
7: 行，爸爸再去订一桌你最爱吃的鲍鱼，晚上跟你妈妈一起吃饭，你妈妈也开心坏了。我说虎父无犬子，你妈妈说有其母必有其女。
6: 行了，你们都恶心死了，别拿我做借口表扬你们自己。我晚上不跟你们吃饭，我要答谢我的恩公，我这次能成功全靠他帮我。
7: 嗨，要不就请你恩公一块儿过来吃饭吧，我们一家一起谢谢人家。
6: 才不，人家大美女不能让你看见。
3: 屈父这才松了一口气，真怕他娇嫩的女儿对什么男恩公以身相报。屈小潇直奔安迪的公司，经过花瓶式的美女通报，屈小潇见安迪大步走出来，相当神勇有气势。他开心地尖叫着猛扑过去，想要拥抱安迪，只是他以往扑的都是猛男，这回扑美女的时候下手不知轻重，用了同样的冲力，于是乎安迪一个踉跄坐倒在地，曲小潇呢也收拾不住一并倒下。被他这么一撞，安迪真是哭笑不得呀。
6: 喂，小潇，你怎么在这儿啊？
3: 他倒是还能利索地起来，顺手想拉一把曲小潇，可曲小潇停止了尖叫。
6: 啊，我脚崴了。
3: 安迪看看曲小潇尖锐的高跟鞋，打电话请助理送曲小潇去医院。曲小潇拉住安迪的袖子，可怜巴巴地说，
6: 安迪，你不陪我去吗？我还有两个会，我实在是走不开，助理比我更能胜任这个工作啊！啊，我脚伤了，我需要亲人。啊，好好好，告诉我你爸妈的电话，我立刻打给他们。
3: 曲小潇听罢，哀怨地说：“
6: 哎呀，你别跟我爸妈说，免得他们又说我闯祸了。”

0: 我是来向你报告合同签约成功的，可是不料乐极生悲，然后你还不陪我去医院，我真可怜。
1: 安迪微笑着说，
2: 跟我的助理去医院，乖，我开完两个会就去医院看你，好吗？顺便再带你一起回家。对了，忘了说恭喜你了。
0: 哎呀，真冷血。
1: 曲小潇继续一脸哀怨，安迪的助理想扶他，他却理所当然地两手搭上助理的肩膀，助理只能抱起曲小潇。安迪看的是忍俊不禁啊，此时曲小潇虽然脚踝疼痛，却一脸陶醉地说，
0: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那么牛呢，这么顺利就签下了合同，这样的女儿我爸妈怎么没多生几个呀。
1: 安迪笑得无法严肃地做出感同身受状，替崴脚的曲小潇难过。他送两人去电梯，心里想，今天崴脚的如果是邱莹莹的话，安迪要是不跟着去医院，一定会受到邱莹莹的责备，估计会说他轻视邱莹莹。人跟人真是不一样啊。
2: 周四，这一次樊胜美鸿运当头，下班之后跟中介看的第一套办公楼就几乎完全吻合了王百川列出的所有要求。他当即拍下照片发彩信给王百川，王百川立刻打来了电话。
3: 就这么签吧，不错。
0: 你怎么也不问一问地段呢，租金呢，交通呢，还有办公设施呢？
3: 经过你法眼的，那我还需要问吗？非常开心，你办事手势真快啊，一般租房是非常磨人的事，真想不到，太感谢你了。
0: 行了，太见外了，下次来你再请我吃饭吧。
3: 我明天就想立即搬公司，越早越好，我想早日见到你，以后我天天请你吃饭。
0: 说什么呢，好了好了，中介还在等我呢。
3: 连累你没时间吃晚饭了，这几天天都黑得早，早点回家。
1: 樊胜美果断收了电话，并不做藕断丝连状，但是她脸上却藕断丝连的不行，双眼亮得都快滴出水来了。樊胜美把事情完全当作是自家的，一转身就犀利地和中介讨价还价。樊胜美在海市辗转租房经验颇丰，杀的中介直呼姐姐饶命吧。谈妥了，樊胜美在新办公室明亮的灯光下和中介签下协议，找到 ATM 机交出定金，因此中介认定樊胜美应该是老板娘跑不了。此后老板娘长老板娘短的说个没完，樊胜美也懒得否认。
2: 医院里照例人山人海，专家号前面排的人当然更多了。曲小潇的脚伤当然算不上急诊，他只能捂着疼痛的脚，满心怨气地在那儿等。抬眼看着等候处墙上挂着的石英圆钟，死气沉沉地一格一格地移动着。一边他还得应付着安迪助理的试探。这小子一直想问出他跟安迪到底是什么关系，而且对他是周到至极。曲小潇哪能让助理得逞啊？这种还长青春痘的男青年，在他曲小潇的眼里那简直就是小毛孩。他吹嘘说安迪是他的姐姐，还问助理有没有看到安迪这几天一直都戴着蓝牙耳机，时不时地冒出几句莫名其妙的话，那是在帮他做事呢。助理一听就清楚了，对曲小潇更是殷勤不已。曲小潇也不客气，他从来都不是善茬，趁机尽情地调戏着小助理。
1: 就这样闹闹哄哄的，时间倒也容易过去。排队将近一个小时，终于轮到曲小潇了。曲小潇自然是没什么好气，尤其是看到接诊的所谓专家不是想象中的中年怪叔叔或者白胡子老爹，侧面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年轻人，他更气不打一处来了。他等着赵医生写完前一个病人的病历卡，心里紧急准备台词，打算看完脚之后好好发泄一下愤怒。很快 赵医生写完了病历卡，抬头与前一个病人说话。曲小潇顿时如同被施了定格大法，盯着赵医生的脸，愣了。
0: 呀，帅哥！
1: 尤其是赵医生说话的声音，有男人的稳重，也有专业人士拥有的自信与可靠。曲小潇忍不住怒视前一个病人，这声音理应属于他。好不容易，赵帅哥的眼睛落到了曲小潇的脸上，曲小潇立马做出一脸的楚楚可怜。他清楚现在脸上是什么样子，他对着镜子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千锤百炼练出来的，甚至比微笑更有杀伤力。但是呢，人家赵医生似乎视而不见。赵医生只是问他，你这脚怎么回事？
0: 啊，我的脚崴了，好疼。
1: 然后就给他开了一张 X 光检验单。曲小潇哪愿走啊，但提醒自己忍住，不能显山露水，而是柔弱地走开了。这一回曲小潇不再要求助理抱他了，他宁可喝出老命去，单脚跳着走。可是 X 光医生跟他说没什么大碍，曲小潇这下反而郁闷了，无大碍，那还不得被赵帅哥手一挥就打发走。他在回去门诊的路上一路的谋划如何骗出赵医生的手机号码，脑子一转就是一个方案。等来到门诊室，曲小潇的方案已经千变万化。当然了，首先他得逼出两行清泪挂在脸上。果然，赵医生先看 X 光片，几乎是只看了一眼，就用好听的声音权威地说，幸好没什么问题，甚至连药都不给开，只是一边输血一边告诉回家该如何休养。过程比曲小潇设想中的任何一个方案都简单，于是曲小潇含泪娇滴滴地说，
0: 可是赵医生，为什么这么疼呢？会不会 X 光没有拍到啊？
1: 不会的，还有三个月内不要穿高跟鞋了。
0: 可是真的很疼，哎呀，疼死了，我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啊？
2: 在曲小潇娇滴滴的威逼之下，赵医生终于伸手在曲小潇的脚踝处摁了几下，久经沙场的曲小潇竟然脸红了。安迪正好开完会过来，见此情此景，不禁含笑站在一边不语。赵医生当然依旧说没事，曲小潇纠缠再三，终于图穷匕现。
0: 哎呀，真的很疼，赵医生，如果晚上更疼的话，我可不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您啊？我一个人住，晚上没有办法叫人送我跑来医院。
2: 安迪只得扭身出去外面笑，明摆着这曲小潇是在骗医生的手机号呢。过了一会儿，助理扶着曲小潇出来，安迪就问，得手了？
0: 瞒不过你，赵启平。
2: 哎，安迪，
0: 朋友富不可抢哦。
2: 曲小潇拿名片给安迪看，安迪的助理旁观气绝，想不到这么一个娇滴滴的美女居然有如此身手。再一想，人家和安迪交好呢，当然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安迪开车带着曲小潇回家，路上见曲小潇拿着手机猴急，就知道曲小潇不知道多想给赵医生打电话骚扰，只是显然策略不正确，不敢乱了阵脚。反倒是安迪的手机叫了，他一看是起点，犹豫了一下这才接起。
2: 回来了，对不起啊，我在开车，而且正好是一条陌生的路。
3: 哦，我刚回来，四天没听到你的声音了，问个好。
2: 谢谢。
1: 安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而奇怪的是起点竟然也沉默了好一会儿。 安迪心已慌。

0: 电话给挂了。即便是曲小潇心里画满了对赵医生的阴谋，此时也嗅出了一丝不正常的味道。他拿眼睛斜睨着安迪，只观察而不打草惊蛇。果然，曲小潇看到安迪神色慌乱。
1: 呀，有戏呀、啊！
0: 曲小潇在心里疯狂地尖叫。如此一来，就不担心安迪偷他的赵医生了。安迪在进入欢乐颂小区大门的时候，恍惚看到起点的车子停在路边。他一愣之下，车子已经进了小区。一时间，安迪的心里乱开了锅。曲小潇一眼就看见走进小区的邱莹莹，她懒得打招呼，只是跟安迪说：“
1: 其实我一直都奇怪一件事儿，这202工作资历最短的住最好房间，工作资历最高的，按说工资也是最高的樊胜美，却住在最便宜的房间。你说他这钱都花哪儿去了？他那件衣服又值不了那些钱啊。他才30，在人事岗位再资深，恐怕也做不到经理级别吧。从处事态度来看，也不像在做部门经理，不够果断。你是不了解现在中低层人群的工资结构。我这几天为了分公司亲自招人，我打听下来才知道现在的用工成本有多高。像小秋这样的，满大街都是，当然便宜。可是我不用。有点本事的价格就成倍成倍的翘上去了，我又用不起。论理吧，樊胜美每天都处在跟人讲工资的位置上，她的工资不会不符合市场价。你说这是为什么呀？你我住在欢乐颂小区，人们也会问为什么，合理吗？你别笑，你一个项目谈下来，我基本摸清楚你爸的实力了。不过我有职业道德，你放心，而且你爸待你也不薄。又笑了，你这个小滑头。哎呀，安迪，我是真的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而且在我爸爸面前竞争异常的激烈，这种桌面下的较量，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你别看我一向嘻嘻哈哈的，我是真的很有压力的。哎，你说我们在昏天黑地的车库里待这么久都不出车门，会不会有人躲在暗处等着看精彩的车阵呢？
0: 安迪看着曲小潇大笑。
1: 为什么你追求赵医生，我看着一点都不猥琐，而看别的男女扎堆儿就像是奸夫淫妇呢？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担得起，什么担不起，拿得起，放得下。安迪，不瞒你说，你要是有意中人的话，拿过来让我过眼，合不合格，我一眼给你下定论。哎，你有吗？
0: 安迪只是笑，开门下车，然后来扶曲小潇下车。曲小潇郁闷地说：“
1: 哎呀，你为什么不顺着我的话题往下说呀？啊，说呀！我有自己的判断，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啊？我又不是小秋。哎，晚上吃什么？我扶你上去之后，我就去买吃的。我有好几个外卖电话呢，等会儿抄给你啊。不用，我喜欢自己过去看着点菜。”

0: 地方呢。可是现在那里停着一辆吉利，那辆吉利有一张山寨奔驰的脸。难道刚才是自己眼花了吗？把吉利错认成奔驰？可是安迪的记忆中明明还看到起点坐在车里，而不是眼前这一辆空着的吉利。安迪伸手在车盖上一摸，冰凉，显然这辆车已经在这个位置停了很久。那么看见起点和起点的车，难道是他的幻觉吗？
1: 幻觉。
0: 因为男人，仅仅是一个男人，竟然如此轻易地穿透他修筑30年的理智藩篱，让他的脑袋无法克制地制造出幻觉。冷汗瞬间密布在安迪的额头，他吓坏了，会不会是31年前岱山县一幕的重演呢？
1: 起点被安迪挂断电话，从机场一路患得患失地回到了家里，可是临下车的时候又禁不住懊恼，刚才的那个电话给挂的是不明不白。他也觉得自己不明不白，做事儿不像男人，于是索性一个转弯又出门上路，直奔欢乐颂而去。路上给安迪打电话没有人接，他感觉安迪是故意不接他的电话。他打算到小区门口找个地方停车，再接着发短信，可是转来转去找车位的时候，见夜色当中一个熟悉的身影矗立在一辆吉利车前。起点忽然有点惊喜，难道是两人心有灵犀？对，即使安迪只是出门打酱油，巧遇也是灵犀。起点降下车窗，隔着吉利车大喊了一声：
2: 安迪，这儿，上车。
1: 可是起点分明看到安迪抬眼惊恐地看了他一眼，一只手慌乱地捂住眼睛，一只手慌乱地掩住耳朵，扭过身去就往回走，一不小心就绊倒在地上。起点莫名所以，赶紧停车冲出去扶起了安迪。映入起点眼睛的是一脸紧张一脸冷汗的安迪，和平常所见的安迪完全不同。
0: 安迪，怎么回事啊？我送你去医院，病了。
1: 安迪却是死死地盯着起点，难道又是幻觉？如此逼真的幻觉吗？依稀的记忆里，他妈妈经常和幻觉中的新郎在拜天地，难道他也一样了？他不敢说话，不敢行动，唯恐岱山县一条街上那个著名的花店重现江湖。悲哀的是，他还什么都没有处理，弟弟还没有安顿，他的遗嘱还没有立下，他难道自此就开始疯癫了吗？安迪惊恐地想尖叫，可是他依然不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可能是起点的人将他扶进了车里。是的，不可能是起点，起点被他挂了电话，不可能此刻出现在这里，那是一个傲气的人。越是太巧的事儿，就越是小概率事件，就越是幻觉。那么安迪他这是在做什么呢？他看着车子里熟悉的环境，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幻觉，他唯有闭上眼睛束手就擒，等待理智恢复。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娟儿，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第十九集，安迪脑中的幻象让他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母亲真的将疯病遗传给了自己吗？他不敢说话，不敢行动，唯恐岱山县一条街上那个著名的花店重现江湖。悲哀的是，他还什么都没有处理，弟弟还没安顿，他的遗嘱还没立下，难道自此就要开始疯癫了吗？他惊恐地想要尖叫，可是他依然不敢，只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可能是起点的人将他扶进车里。是的，不可能是起点，起点被他挂了电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他是个傲气的人。越是太巧的事，就越是小概率事件，就越是幻觉。那么他这是在干什么呢？安迪看着车内熟悉的环境，不知该如何处理幻觉。不，他不敢处理幻觉，他唯有闭上眼睛，束手就擒，等待理智恢复。起点堵住了车道，保安出来干涉，他连忙将车子开走。可是看看安迪的情况，他心中有不好的预感。安迪，怎么回事啊？说话，使劲说一句话，一句就够啊。
4: 安迪只是闭着眼睛不敢说话，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打给了谭宗明。
5: 喂，老谭，我可能发作了，我和弟弟都交给你，拜托赶紧去笔记下我所有银行密码还有保险箱的密码。
3: 起点无法再安稳开车了，他赶紧找个地方停下，对报密码如数家珍的安迪说：
6: 安迪，你不可能发作，要不然怎么背得出来密码啊？还做事有条不紊的，是不是？
4: 谭宗明听到手机里传来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就让安迪把手机转给另外一个人。
6: 你好，我是谭宗明，安迪的老板和老友，请问您是哪位？
7: 哦，你好，我是安迪的朋友，我叫魏魏。安迪不太对劲儿，刚才在小区门口撞见他一个人站在人行道上发呆，我就喊了他一声，然后他就像好像立刻变得突然特别紧张。请问我该怎么处理啊？我正准备把他送往医院呢。
6: 这样，先别去医院，您在哪儿我立刻过去，请您务必稳住安迪。
4: 起点答应，一边说地址一边看住安迪。他发现安迪只是惊恐地避免看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6: 安迪，谭先生很快就过来了，他就在附近，要是不堵车的话估计就20分钟了。
4: 安迪不出声，依然在脑袋里紧张地拼图，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只是太好的脑筋反而越来越误入了歧途。起点只得温和地道：
6: 我冒昧地问一句哈，发生什么了？可以告诉我吗？
4: 安迪依然不说话。他想，他即使是疯了，只要有一丝理智存在，他也得克制自己，做一个不说话、不行动的温和派疯子，而绝不能簪花满头，当路与男人勾三搭四。 面对起点充满魔幻的声音，安迪只有闭目塞听，向老僧入定。车厢里一片死寂，直到谭宗明匆匆赶来，起点才刚确认，安迪就急急地冲出了车门。起点连忙跟出去，见安迪满脸都是泪，惊恐地紧抱住自己，在那儿对着谭宗明急急地叙述着：
5: 我回家路上接到朋友电话，我不小心摁断了，结果我回到家就看到他的车停在小区的门口，他也在车里，我把邻居安顿好，我就出来找他，可是看到那儿停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车，而是一辆吉利，车是冷的，停了好久，可见回家见他是幻觉。可是就是那么巧，耳边立刻又出现了幻听还有幻觉，他又来，而且这回发展到出声了。老谭，我估计我麻烦大了，趁我现在还有点理智，你快去找律师，我把遗嘱写下来，最大的要求把我安顿到医生和护理都是女人的环境里。
3: 谭宗明认真地听着，眼睛却看着其貌不扬的起点。安迪话里的那个他就是这个男人吗？而起点则是错愕地听着这一切，看着谭宗明的反应。两个男人严肃对视，等安迪说完，谭宗明就问起点：安迪说的朋友是您？哦，对，可是他说的第一次我还在路上，第二次才是真的我。我在他小区门口见到他，以为他病了，急忙送医，路上他打电话给您托付一些事情，一路上就像现在，他一直避免看我，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谭宗明盯着起点沉吟片刻：我明白了，谢谢您的一路关照，我把安迪接走了，非常感谢。哦，对了，安迪跟我提起过他母亲，还有他明天准备去接来的弟弟，我了解。此刻我不能一走了之，谭先生，他可能杯弓蛇影了，请您当面向他指出，我出现不是他的幻觉，而是真人，是巧合。他没有出问题，如果我走开了，就更不容易解释清楚了。
4: 说话的时候，起点看见安迪忽然睁开了眼，瞪着双眼看着他。他索性直接跟安迪说：
3: 安迪，是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连我这几天都已经感受到你传递过来的压力了，但这回纯属乌龙，你疑心生暗鬼，自己吓自己了，知道吗？
4: 有牢靠的谭宗明在，而且有谭宗明点头确认，安迪这才相信了。可是一想到自己刚才的行径，他无地自容，急急地跳入谭宗明的车子：
5: 老谭，老谭，快送我回家，我要死
3: 了。先等等安迪，我跟魏先生说几句。谭宗明摆手请起点走远一点，才跟他说：魏先生，安迪很脆弱，而您对他的影响又太大了，十年来前所未有，这种影响很容易走向很不良的一面，所以我恳请您离开他，为他好，也为您自身着想。安迪却羞愧得无以复加，见两个人还在那儿窃窃私语，他留下一句话就爬到驾驶位，轰开油门溜了。
5: 老谭，我明天还你车子。
3: 两个男人愕然地看着红色尾灯飞快远去。

0: 回家这两个字，关雎尔都快念叨一星期了。樊胜美始终怀疑关雎尔醉翁之意不在酒。关雎尔又不是没出过远门，早年读大学也在外寄宿，这么多年下来，怎么会一说到回家就至于如此兴奋呢？樊胜美估计关雎尔自己都不清楚，兴奋的原因是那位同门大师兄。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林师兄在周三提议将回家日期改在周五下班之后。于是周五的早上，关雎尔早早起来，回家的包早就已经整理出来了。他委决不下的是，今天穿去上班，同时也得穿着乘林师兄车子回家的衣服，该是哪件？樊胜美早起也是洗漱化妆好多事儿，期间多次被关雎尔一脸紧张严肃地插队使用洗脸台上面的镜子。他为了保障自己的使用时间，只得出声指点：“
1: 领子那儿，领子那儿加一条丝巾，要颜色鲜亮点的。”
0: 关雎尔答应着，连忙去找出一条人家送他妈妈的丝巾，质量很好，虽然不是爱马仕之流，却也恰可仿佛。他将围巾戴上，却犹豫了。
1: 哎呀，樊姐，这样会不会喧宾夺主啊？
0: 樊胜美忍住笑。
1: 哎，谁让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 A 杯啊？就是让你用鲜亮的围巾喧宾夺这个主的。哎呀，樊姐，真讨厌。
0: 关雎尔顿足将围巾扯下，逃回自己的卧室。可是想来想去，又将围巾照原样放入纸盒，将纸盒塞入背回家的双肩包里。樊胜美一静地笑，站在自己的卧室里，对着独家专用的穿衣镜扭来扭去，欣赏自己傲人的身材。见邱莹莹揉着眼睛经过，就说：“
1: 哎，小邱莹，关关今天回家，周日晚上回，我呢晚上有应酬，也晚点回来。”唉，奇怪，越是工作忙碌的人越是约会多，越是没有工作的人连个约会都没有，老天眼睛都瞎了吗？
0: 关雎尔说：“
1: 哎，我是回家，不是约会。”
0: 邱莹莹在洗手间里大声说：“
2: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年头什么师兄师妹啊，都是幌子，目的就只有一个。”
0: 樊胜美不语，套上风衣，挽上包，打开 MP3 塞入耳朵，赶紧出门。关雎尔见此也不辩论，回自己卧室闭门不出，等安迪一起出门。邱莹莹没有听到有人接话，打开洗手间门探出头来看，没见到一个人，不禁又是一声叹气。找工作不易，现在连找人跟他说话都不易了。
1: 关雎尔默默地听着邱莹莹在外面摔摔打打、嘀嘀咕咕抱怨，而绝不开口。一直等到和安迪约定的时间一到，他立刻拎起了大包小包出门。此时邱莹莹正在卧室，他就索性招呼也不打，再见也没说，免得惹来邱莹莹更多的不满。然而关雎尔这些举动，看在邱莹莹的眼里，自然就变成了关雎尔和他生分。关雎尔为什么要与他生分呢？原因显而易见。听着外面楼道关雎尔和安迪等电梯时候的寒暄，邱莹莹一脸的哀怨，都看不起他，都站位到了强者身边。安迪看见关雎尔拎着行李，好奇地说：“哎，你不是说明天早上走吗？”“啊，林师兄说周五晚上既然有空，不如就周五走，这样可以在家还多住一夜。”“嗯，说句扫兴的，我以前在美国读书，寄宿在一个美国家庭，主妇呢曾经给我一个忠告，夜晚尽量不要一个人搭不太认识的异性的车子出城，发生意外的概率会相当高的。”“我们有同行的校友呢。”“总之你见机行事吧。”
0: 关雎尔并不傻，他 也在怀疑晚上弄不好车上只有两个人。等上了车，看看安迪的位置，想到城外漆黑的夜晚，如果与林师兄孤男寡女坐在这么个小小的环境里，那是何等的尴尬，而且还真是可怕。
1: 那我是不是该上车之后看见如果只有两个人我就要去下车呢？哎呀，不行，可是这样也不好，一般情况下林师兄是个好人，不会有坏心眼的，他只是单纯的帮我，可是我如果中途看见两个人就下车，就是摆明了指控他不是好人。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能弄清楚车上究竟坐几个人呢？而且我已经跟爸妈打好电话通知了，说我今天晚上要回家。要不我就别回家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林师兄，我索性告诉他我不回家了。哎，不，现在还不行，还是中午，就说我必须加班，晚上走不开了。还是这样保险，也不会伤及无辜。
0: 安迪听关雎尔整整念叨了一路，非常想不明白，一件小事值得花那么长时间斟酌吗？比如他昨晚窜回家里给谭宗明打个电话说清楚事情之后，就毅然将手机关了，哪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啊？但是在关雎尔眼里，这就是天大的事情。他一个上午将这件事情藏在心里，熬到中午才躲到无人的天台上打电话给林师兄，借口晚上又有万恶的加班无法回家了。林师兄倒是很豁达地表示了一下遗憾，还说后会有期。关雎尔却是放下电话之后，一直回味林师兄刚才的回答，想确认林师兄是否情绪稳定。等种种迹象证明电话那端的林师兄应该是情绪稳定，关雎尔又开始患得患失了。人家并不在乎他是否同车回家嘛，可见人家也没有什么恶意之类的想法。于是关雎尔心里很遗憾，下午上班的时候又是一直的想，可不可以再找一个借口跟林师兄说加班取消可以回家了呢？好在快下班时上司一个电话要求加班，让关雎尔彻底断了念想，死心塌地的加班了。
1: 曲小潇昨天晚上虽然极其猴急的想听到赵医生的声音，可是他最终还是策略地选择不打那个电话。但是他早上起来之后看看时间，还是给一位做医药代理的朋友发去了救急电，让朋友帮忙调查赵医生婚否，只要赵医生未婚，那么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但是朋友劝曲小潇别搭理不同阶层的人。
3: 嘛呢，曲总，医生收入明摆着的，拿红包多的品行像孙子，拿红包少的吧，到我们玩的场合一到买单就只能装孙子了。换口味我是这么个换法。
2: 哎呀，我这不玩玩嘛，有你想的那么长远的吗？哎，你不知道这赵医生的声音有多性感。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如果在我耳边用这么磁性的声音说我爱你。哎呀，
0: 听得曲小潇无比陶醉的描述，朋友好奇，
3: 比苍蝇粉还有效呢？啊，那我倒是要亲自见见他了。
2: 哎，苍蝇粉怎么能比得上赵医生啊？他就是女用小蓝片。哎，行了，你赶紧给我打听打听，最好今天就给结果。你要是看上他愿意改变性取向呢，我可以大方的让给你。
3: 啊呸！
2: 不过其他女人你绝对不能告诉他们啊。
3: 必须的，曲总这两天脚伤不能出门，需要上门服务。哎，你说姚斌要是知道了，你可不能说是我帮你打听了啊。
2: 只要你别大嘴巴，天知地知。
3: 得嘞。
0: 精神问题很容易解决，吃饭问题却成了曲小潇面临的难题。他叫了外卖，可是那么久还没有送到，他早就饿得饥肠辘辘。等放下朋友的电话，他听到外面走廊有人声，就急不可耐地跳过去开门，却见走廊上 只有邱莹莹一个人在那儿压腿。曲小潇若是不搞搞邱莹莹，跟那种人说话就没味道。可若是搞了邱莹莹吧，她今天腿脚不灵便，无法随意腾挪，只得关门不理了。
1: 等曲小潇终于吃上了豆浆油条，保暖思淫欲，他更焦急地等待朋友的打听结果。这朋友很是争气，不到一个小时就给曲小潇捎来了消息。
3: 31岁，博士，本地人，凭不是凤凰男加分，重头戏未婚，但是呢，女友是卫生局谁的女儿，处3年了。人们都说他光速生副主任医师与那个谁谁谁有关，因此你偷吃可以，其他休想。我唯一疑问，处3年朋友为什么不结婚？大家都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呀。或许赵医生是中看不中吃。好了，我帮忙到此为止，我可不想得罪卫生局那个谁啊。
1: 曲小潇啃着油条，两只眼珠转来转去，心里默默地评估着朋友的来电。评估结果有戏，凭他的经验，谈朋友半年正常就可以谈婚论嫁了，一气呵成，差不多周年时结婚。若达到漫漫3年还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几乎可以判断恋爱失效。3年时间如果一直都没有上床，那一定是其中一方有病，不是精神病就是器官病。若3年时间一直有上床却不结婚，那其中一个肯定有歪心思，而且3年早就玩够了，可以换口味了。所以3年的恋爱就是一层脆弱的纸，一捅就破。此时曲小潇才笑眯眯地拨通了赵医生的手机。赵医生今天不做门诊，正在查房。曲小潇用哀而不伤的声音问赵医生，今天为了工作脚多走了几步，目前疼得不行，是不是该跑去医院看一看？当然，说话的基调是虽然疼，但是他能忍。曲小潇相信做医生的每天看多了哭哭啼啼的病人，神苦疲劳，一定最待见识相的，能忍的。
4: 哦，你这会儿可以开始热敷了，但是必须少走路。
1: 曲小潇见好就收，道了一声谢谢就收了线。这一段通话曲小潇偷偷地录了音，他笑眯眯地翻来覆去地听录音，想象着这么好听的声音若是说我爱你，该是什么滋味呢？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4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5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娟儿，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安迪听完讲座，想到曲小潇的新公司办公室就在隔壁大楼，听曲小潇说今天往办公室里搬家具，他就打电话问曲小潇还在不在办公室，要不要一起吃个中午饭。曲小潇说他正请帮忙的朋友们在楼下鱼庄吃饭，味道不错，不如一起来吃。安迪不太想跟曲小潇的朋友们一起吃，但既然那家鱼庄的味道不错，而且就在路边触目可及的地方，他就信步走了过去，打算单独开一桌吃饭。
3: 安迪见到了曲小潇，他更惊讶的是看到在帮忙的曲小潇朋友当中还有一个白主管，而曲小潇对他诡谲的一笑。安迪翻了个白眼转身就走，没让白主管看到他，他不想趟这个浑水。然后安迪便不知道该去哪儿了，他不懂中餐，左右看了一会儿，去熟悉的 KFC 买一个汉堡吃。很快曲小潇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5: 安迪果然大拿作风，对我这种小手段理都不要理。怎么样，你还在附近吗？我办公室已经搬好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欢迎来参观。我太开心了，从这一间办公室开始我就做老板了。
4: 我已经在车上了，以后有机会再去参观吧。
3: 安迪坐在草坪边晒着太阳，吃着汉堡，说着电话，挂了曲小潇的电话才回车库取车回家。他的回家路线是先到欢乐颂小区不停车，从小区门口出发去超市。没办法，他是个路痴，如果不是如此折腾一下，他找不到去超市的路。曲小潇好生失望啊，他本以为安迪会热心地与他切磋有关白主管的绯闻，可人家压根不闻不问，他就没去了。曲小潇心有不甘，回办公室收拾了半天，大小姐难得一天里做那么多体力活，累得是心烦意乱，心里边促狭了一下，把手机拍的照片群发给了2202的3位租客。照片上是办公室大功告成的时候大家伙的合影，有曲小潇，当然也有那位白主管，而且曲小潇又是妖鸟多姿的与白主管若即若离。然后曲小潇咯咯地笑着关机，苦读英语。等曲父上来视察时，曲小潇正将英语背得痛苦万分，丢三落四。他很不明白啊，那么好的脑筋怎么遇到英语就卡壳了呢？当然， 曲阜是不可能知道女儿苦中作乐，安排了一个红粉飞飞的插曲作为痛苦工作间隙的调剂。曲阜只看得到女儿在拼命的努力，新手上路进度出乎预料，成果也是可圈可点，水平显然好于他前妻那两个儿子。曲阜当然不可能放女儿一个人上路了，他勉强将胖胖的身子将就在不舒服的转椅上，将转椅坐得嘎嘎作响，这样他就可以和撅着嘴巴仿佛随时可能尖叫的女儿非常

0: 做出行示例。什么时候与 GI 进行正式对话？对话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对话的时候他需要争取一些什么内容？对话之后分两种情况，成了如何，不成又如何？一边列表格，曲小潇一边脑袋反倒发晕了。以为主持公司是件简简单单的事，一个 GI 的项目能闹到哪儿去啊？可被他爸一解剖，他发现事情怎么这么多呀？作为一个小老板，连机场接送、订票、订房都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起码在可预见的半年之内没时间好好玩了。作为一个新手，他可能必须每天工作，而且得是加班加点的工作呀。工作讨论完毕，屈父看看女儿略显呆滞的眼睛，小心地问：你看看，你需要多少人手？尽管跟爸爸说，爸爸派最得力的给你啊。
1: 最得力的，就好比派王副总这样的大拿来我这儿屈就当小业务经理，然后在我这儿拿几千块钱的工资，而你暗中每月补给他们大头工资啊。
0: 这个可以有。屈小潇柳眉倒竖，一拳锤在桌上。
1: 原来我闹独立一个人这么多天，做了那么多的事儿，连觉都顾不上睡。爸，你还没跟我当真啊？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跟你们撒娇玩花样啊？
0: 屈小潇虽然只是短短一声尖叫，屈父早已条件反射把耳朵给捂上了。哎，爸爸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创业难，难就难在这第一步上。爸爸希望你的第一步走得稍微顺利一点嘛，对不对？也一样可以达成目的，那为什么咱们不走捷径呢？对不对？
1: 那我读书的时候怎么不说啊？一样可以毕业，为什么不考试偷看走捷径呢？
0: 嗨，工作跟学习那能一样得了吗？工作是需要团队配合行事，读书就只能靠你自己。工作上你未必需要样样都懂，什么都拿得起来，你只要懂得怎么指挥就行。
1: 对，他们都能在你的暗示下什么都做好，而我貌似管得很艺术，可以像个管理大师一样不出现在办公室，大家依然将事情做得井井有条。臭爸爸，我不要你插手，除非我提出要求。我问你一句
0: 啊
1: ，GI 如果被我搅黄了，对集团影响有多大？除了我问你的200万借款作废，还会有什么其他影响啊？
0: 影响嘛，那当然会有。好不容易才说服 GI 跟咱们合作，目前只差这临门一脚了。如果最后让你给搞黄了，这块利润将会被其他公司接手。但要说伤筋动骨，那还不至于，只是非常可惜。
1: 嗯，那就好。拜托你别再装出一脸怕我败家的样子来了，至于吗？我心里有底，再折腾也败不了家。那么我会放手一搏。
0: 那要是爸爸像今天这样过来关心一趟，了解了解进度，这可以吗？
1: 哎呀，你不用来，在公司你是老大，我会随时向你汇报。
0: 哎呦，
1: 我现在提第一个要求
0: 啊，
1: 给我一个小会计啊，小会计就行啊，能相信，别卷了我银行里的钱跑掉，我付得起工资。第二个要求，以前跟 GI 的是谁来我这儿兼职？当然了，主要的事情还是得我做。我只是不想让老外发现，哎，这儿的人怎么忽然全变了，太突兀。
0: 行行行行行啊，你的这两个要求都很在理，爸爸听着放心不少。虽说这是在公司，但是你可以随时跟爸爸交流工作，有什么想法就立刻。哎，但屈父看到女儿脸上浮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了。往往这种神情超过3分钟就有尖叫随之而来。屈父赶紧嘴巴急刹车，做了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老爸。但不说话并不意味着屈父不做事儿。他决定背着女儿在权限有限的人手安排上下足功夫。而屈小潇则是当作不知。屈父告别的时候，看着有限面积的小办公室，感慨万千，仿佛看到自己当年白手起家开创事业时候的情景，再低头看撅嘴的女儿，真是怎么看怎么好看。

0: 小乔啊，你的性格跟爸爸很像，爸爸看好你。
1: 才不，我可比你狡猾多了。
0: 又是吗？狡猾很要紧，但是这个狡猾咱们要藏在心里，可不能露在脸上。爸爸最初创业的时候啊，可是吃够了时政的亏喽。曲小乔在爸爸围墙一般的背后翻白眼做鬼脸，他爸时政，那狐狸精全都是良家妇女了。
2: 关雎尔一整天就关在自己的卧室里在线看书，他一会儿泡一杯速溶雀巢咖啡，一会儿泡一杯奶茶，还有可可玄米茶，手边还有吃不完的零食，这些都是家里给他寄来的。家里的各种购物卡都用不完，他在海市进超市却精打细算，因此妈妈每隔一个星期就会给他快递一个大包裹，里面全都是吃的用的很花钱的东西。这种讲专业知识的书籍总是很枯燥，枯燥的关雎尔除了用排山倒海的零食填充之外，还得不时地起身做一做扩胸运动，要不然仿佛脑袋真的是供养不足了。明明每一个字都认识，可串起来的意思却又成了空白，他还不得不紧闭卧室大门，免得为了男友而变得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邱莹莹吵到他的学习。
0: 收到曲小乔短信的第一时刻，关雎尔就冲出了卧室，和也是冲出卧室的邱莹莹不期而遇，两个人手中都举着手机，手机里是一样的照片，仿佛经典的对暗号的场面啊！关雎尔毫不犹豫地说，
1: 甩了姓白的。
0: 而邱莹莹则是同时大叫，
1: 曲小乔，曲小乔。
0: 正好这个时候樊胜美开门进来了，手里别说也是拿着手机，一脸的惊愕。他早已料到白主管不是曲小乔的对手了，只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曲小乔竟然已经将白主管奴役上了，这得是何等深厚的狐妹子功夫啊。关雎尔见此祈祷，
1: 大家都收到短信了，曲小乔这是什么意思啊？向我们邱莹莹示威吗？靠，曲小乔关机。
0: 邱莹莹现在恨不得摔了手机，不过可惜这手机是她自己的，她舍不得。
1: 樊姐，你说曲小乔什么意思啊？
0: 樊胜美顺手倒一杯凉开水给狂暴的邱莹莹。
1: 苍蝇爱叮也得鸡蛋有缝啊，这世上多的是找个好老婆争取少奋斗十年的年轻男孩。不是，他不是那种人，是曲小乔故意让我好看，否则他群发照片干什么呀？他就是要在我面前耀武扬威。邱莹莹，要不你转发这张照片给白主管，请他解释一下。你先别激动，或许其中有误会呢，可能帮朋友搬办公室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0: 关雎尔忍不住给了一个自以为不成熟的建议，并不指望邱莹莹能够接受。邱莹莹一听，满怀希望的又拿起手机，可操作到中途颓然终止了。
1: 那他会不会怪我不信任他呀？
0: 樊胜美刚准备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可更让他目瞪口呆的事情又发生了。关雎尔很厚道地说，
1: 或许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呢，只是白主管知道你有点小性子爱吃醋，就不敢把帮谁的谁告诉你，免得你想不开。可是他总归是把搬家这件事儿跟你汇报了，一点都没瞒着你啊。再说了，你看照片上这么多人呢，又不是孤男寡女。
0: 樊胜美不禁对关雎尔刮目相看啊！以前总以为这两个小姑娘天天凑在一块上下班，都是邱莹莹在拉扯着娇嫩的关雎尔，可现在看起来，原来是主心骨长在关雎尔身上。邱莹莹一听，果然脸色和缓起来。樊胜美抬眼，见关雎尔冲她使眼色，她就顺着往下说：“
1: 对，我看也是差不多。行了，小秋，你别多想了，明天又要上班，你们一见面不就什么误会都没了吗？
0: 关雎尔赶忙接过樊胜美的话来。
1: 是啊是啊，多大点事儿呢，我们都差点被曲小潇调戏了，咱们不上他的当。哎，对了，樊姐，你不是说晚上才给我们电话一起吃晚饭吗？怎么，哦，你就在附近晃悠呢是吧？一看见短信就回来调停。有你在我担心什么呀，我是一个好久好久不联系的高中同学来海市出差，也不知他怎么就打听到我手机的，说是见个面吃个饭叙叙旧，我只好就早点回来了。
0: 邱莹莹愿意相信关雎尔的劝解，可依然忍不住赌气。
1: 樊姐，你要是担心冷场，你就带上我吧，我反正没事儿，我今天哪儿都不去，谁叫我都不去，我今天就申请陪樊姐。
0: 关雎尔却细心地问，
1: 樊姐，你怎么总叹气呢？哎呀，别提了，我高中同学约的是希尔顿，害得我不得不回家换衣服。哎，折腾啊，老年人经不起折腾了。
0: 樊胜美顺手拍拍邱莹莹的肩，
1: 行了，莹莹，够姐们儿，下次再请你帮忙啊。
0: 其实樊胜美的同学是这么跟她说的，
3: 老同学住哪儿呢？我到府上喝杯茶怎么样？再请你指点一个好饭馆，咱们好好叙叙旧。
0: 于是樊胜美特郁闷，她不仅没有府上，而且她住的还是小黑屋，她怎么有脸请人家上门呢？更要命的是，这位男同学当年给她递过情书，每天上课总拿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盯着她的后脑勺，可是樊胜美却报以公主式的不屑。可人家现在住在希尔顿，请吃希尔顿，那可是今非昔比了。樊胜美心里不断地打着退堂鼓，
1: 去不去，后者的话樊胜美可以给出无数的理由，可是前者去的话却需要勇气。樊胜美对着镜子开始发呆，关雎尔原指望樊姐回家可以帮帮邱莹莹，想不到最终还得她来小鬼当家。虽然邱莹莹一厢情愿地相信她的话，可邱莹莹到底是患得患失，拉住关雎尔胡乱猜测着。幸好安迪拎了两大包日用品回家了，从门口看见邱莹莹蔫头呆脑，就问了一句怎么了。关雎尔代替回答说，哦，是这样的，我们三个刚刚收到曲小潇的短信，是一张照片，这个白跟那个曲小潇在一起了。啊，明白了，我中午下课在饭店遇见了他们，小区请帮忙的男生们吃鱼头，我看见小白也在，我没跟他们打招呼。怎么了，小秋不高兴男朋友帮别人忙，这么小气啊？哎呀，没有了，我怎么会生气呢？就是小区的短信发的不明不白的，也太，嗨，小区玩心太重，说他长不大，他有些事情又挺精明。晚上说好了，我请客。哎，樊小妹呢？
4: 我在换衣服呢。哎呀，我最近胖了，心一急，这拉链怎么拉也拉不上。哎呀，好吧，我开门求助，小关，你帮帮我。
0: 樊胜美穿一件大

0: 安迪出去看，却见樊胜美已经换了一件金棕色的连衣裙。
1: 哎，你怎么不穿那件大红色的了？哼，悲剧，穿不进去，放弃了。怎么样，这件还行吧？对了，安迪，我有个不情之请。你打赌都赢了，我请客，没说的。你这资深的 HR 看人眼光真准。
0: 樊胜美看着走廊，把门关上了。
1: 是这样，安迪，我一个高中老情人来海市出差，七拐八弯打听到我，今天晚上呢，请我在希尔顿吃饭。然后呢，我怀疑他一定会坚持送我回家，至少会在我家门口瞄一眼。我以前可是在他面前趾高气扬的，要是被他看到我跟人合租，你理解吗？我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嗯，理解。要不我请他们两个也去希尔顿吃饭，等会儿咱们一起去，吃完我们一车回来，就轮不到你同学送你了。
2: 哎呀，安迪，你太好了。可是你的车子能坐得下吗？
1: 没问题，昨天我刚换了一辆四门的，就是方便咱们这么多人用。不过呢，有条件，你得送我一份海市地图，上面要详细的标注好饭店的地址，最好再标注出主打的好菜，
2: 还有最好多标出你办公室附近的饭店。
1: 行，没问题啊，我明天就着手。安迪，我们收拾收拾出门吧。
0: 樊胜美获得后盾，顿时一改此前的愁眉苦脸，变得神采飞扬，光彩夺目。但是安迪叫住了他。
1: 哎，小秋和小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2: 这件事情呢，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孩摆在你面前，一个是狐狸精一样的美女，家财不少，陪嫁丰厚，又是海归。另一个呢，外地无户籍女子，一无所有，中人之姿。换你是男人，你挑哪个呀？都市中人实际的很呢。
0: 安迪哑然，确实是这样啊。等樊胜美再回2202室化妆收拾，她一个人黯然地想到，根据严吕明的说法，当年妈妈即使是美女，可身在农村，不仅一无所有，身后还有一家子沉重的拖累。难怪那个男人会消失不见呢。生活如此不易，谁都想当逃兵。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娟儿，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樊胜美不怎么懂车，见到安迪新换的车子看上去就是一辆普通四门轿车，虽然依旧贼亮贼亮，可似乎没有上回那辆跑车拉风，但有胜于无吧，总归好过自己打车或者挤地铁呀。他当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他需要为安迪指路。可是眼看离希尔顿越来越近，樊胜美可是有点急不可耐了。他拿出手机告诉老同学，他会在十分钟之内准时到。后面的邱莹莹和关雎尔一个劲儿的鬼笑，打赌老同学会不会出来迎接，来迎接的话又还认不认识。两个人即使不清楚老同学和樊胜美过去的关系，可都一口咬定那一定是个老情人。唯有安迪着急，他抓着方向盘呢，可樊胜美就顾不得给他指路了。一车的女人叽叽喳喳，好不容易安迪开车摸索到希尔顿门口，而樊胜美和老同学还热线着呢。他才说一声我到了，车门就被门童打开。樊胜美见到他的老同学，那个过去瘦弱苍白的少年，现如今一脸青年才俊的出现在门童身后。三个女孩都趴在车窗上看樊胜美婀娜多姿的走出车门，拉拉羊绒薄披肩，傲然一个完美亮相。然后樊胜美便见色忘友，踩着胡步与殷勤的老同学一块进门去了。
5: 哇塞，会不会重叙旧情啊？
3: 邱莹莹最直接了，大家心里其实都是一样的想法。安迪则是最爱看樊胜美活色生香，烟火气十足地活着。三个人加紧钻进地下车库，急匆匆地找电梯升上一楼。然后邱莹莹就打电话给樊胜美，问他们究竟在哪个楼层吃饭，得知在一楼意大利餐厅，三个人就杀了过去。
5: 三个人被不解风情地安排在离樊胜美挺远的地方，一顿饭下来，他们只看到樊胜美和老同学谈得很投机，话说得很多，饭吃得很慢。而这边一桌的三个人饭吃完了，为了等樊胜美，只得是再点菜。贼贵的东西吃得三个人撑死，也吃得实力雄厚的安迪都开始有点心疼了。他最终还是摸出手机打断樊胜美，问要不要回家了。
3: 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白主管的电话打过来了，问邱莹莹在做什么，想不想他。邱莹莹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呢，可被白主管三言两语一说，嘿，早两眼如水，温柔如初了。安迪眼看这顿饭暂时没办法结束，只得去洗手间收拾一下自己。关雎尔跟着过来，他轻轻地问安迪，
5: 我看那白主管显然有脚踩两只船的打算，用心不良得很，难道咱们大家伙就看邱莹莹受骗不提醒她吗？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够朋友了？
3: 安迪想了想，他说，
5: 首先呢，我们没有硬证据，小区发的照片力度不够， 我们所能告诉小秋的只能是我们的猜测，可是猜测能作为判断的依据吗？显然不行。其次呢，小区和白之间的关系我也懒得过问，纯粹是小区玩那个白。最后我不打算看着这件事毁了22楼五个女孩之间的关系，所以还是大事化小吧。可是真相是很明白的，一步一步分析起来很清楚啊。哪有什么真相，大家都能接受的才是唯一的真相。小秋现在很开心，我们能做的只有提醒她做好避孕措施。
3: 关雎尔对此感到无语，愣愣地跟着安迪从洗手间出来。快到餐厅，关雎尔才抓住安迪又问，
5: 我觉得这是你在办公室的处事手法，可小秋是我们的朋友，不一样。你可以尝试，但小秋跟我目前只是邻居关系。
3: 关雎尔一想，也是啊，人家才搬来十天不到，与邱莹莹更只是泛泛之交，反而安迪与曲小潇的关系才更好。那么跟邱莹莹谈话的任务就落在他关雎尔头上了。两个人回到座位，正在听电话的邱莹莹抽空揶揄了一句，
5: 关雎尔现在可是安迪的双胞胎。
3: 关雎尔无语，只得看着安迪，而安迪则是有点烦躁地看着樊胜美。安迪最恨浪费时间，今晚为朋友两肋插刀，可时间消耗已经大大超过预算了，偏偏樊胜美还没完没了的样子。至于邱莹莹的揶揄，他看事看大局，几句闲话并不放在心上，只是他受不了邱莹莹的愚蠢。他不得不猛喝下一口水，才能勉强自己继续被动地听邱莹莹愚蠢地向白主管献媚。终于樊胜美结束了饭局，一个人盈盈走过来，凑到安迪耳边轻轻地说，
5: 安迪，对不起啊，我想跟同学继续喝杯咖啡，还有好多话题没说完呢。
3: 安迪说，
5: 行，不过我有事得回家了，你有没有？没有，没了，谢谢你们三个帮我压阵啊，后面的事情我自己应付。
3: 邱莹莹那边也终于结束了通话，欢快地笑着说，
5: 樊姐，你不把同学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藏得好严实啊。
3: 樊胜美若有所指地说，
5: 跟闺蜜什么都可以无保留，唯有男人不能介绍给闺蜜。樊姐好吝啬呀。呀，可是我昨天我才……
3: 邱莹莹说到这儿，两眼滴溜溜地看着关雎尔与安迪，但总算是掩嘴不说。
5: 放心，我们不会跟你抢白主管的。
3: 关雎尔连忙声明。安迪只是横了邱莹莹一眼，邱莹莹立刻不敢多嘴。但至此，关雎尔有点凉了想跟邱莹莹说明真相的心。一行三个人回家，安迪完全只能凭记忆找到回家的路，而其他两个人很帮不上忙，只好一车安静，免得打扰安迪的回忆。半路上，曲小潇的电话打了进来，安迪一看，把手机递给旁边的关雎尔，让关雎尔帮忙接听。关雎尔还在寻找通话键，邱莹莹一把抢了过去，眼明手快地找到通话键，接通电话。
5: 喂，曲小潇，你终于开机了，我问你，你今早算是什么意思啊？
3: 曲小潇本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
6: 我跟你开个玩笑，我刚到家，一敲门你们都不在，真的好寂寞。哎，你们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3: 邱莹莹不由自主的，但依然是狠狠地说，
5: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
6: 好啊好啊，我等着你们啊，有事儿见面谈。
3: 曲小潇说着就收了线。安迪没有说话，虽然他心里不满。关雎尔这回也不说话，但是心里猜测刚才曲小潇说了什么，而邱莹莹早就心直口快地说了出来。
5: 我等下回去要和曲小潇对峙，看他究竟怎么说。

0: 交给你们家白主管了，然后他们就联络上了，就是这样。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曲小娇亲口说的。
1: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难怪曲小娇这么张狂，原来你们都向着他。
0: 不是我向着他，而是我以为白主管跟你在热恋，不会搭理曲小娇这等雕虫小技的。
1: 这不能你以为的，你是我好朋友，这种事儿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也好让我有个防备。现在倒好，你们都清楚，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被曲小妖笑话死了。
2: 邱莹莹气得一阵子的乱唠叨，关雎尔不辩解，咬住嘴唇不说话了，随便邱莹莹指责他。安迪也不说话，置身事外。一行三人终于回到欢乐颂22楼，等电梯门打开，却见曲小潇持一把折扇，笑嘻嘻美滋滋的仿古人遮颜，一边在扇子后面做鬼脸。安迪一笑，准备抽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曲小潇却扯住了他，给安迪看折扇上的内容。原来曲小潇这个鬼灵精，将疑难单词都写在了折扇上，随时可以拿出来背单词。如果是谈话中忘了单词，也可以拿过来立刻查询。这等雕虫小技发祥自曲小潇读书考试作弊之时。安迪轻咳一声，笑道。
0: 小秋有事和你交流，我相信你好汉做事好汉当。
2: 关雎尔也立刻掏钥匙开门，打算钻进卧室，闭门不出，不理这场是非。可曲小潇动作更快。
0: 哎，小秋，小秋，这事儿我正要跟你说呢。经考验，事实一，你那个白主管整个一猥琐男，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作为绅士给女士开个车门，他都要摸女士小手一把作为回报，他就这么一人。事实二呢，今天我如果给你那白主管摸一下，让他尝个甜头，给他一丝做驸马爷的希望，估计从今天起你就得失恋了。汇报完毕。
2: 曲小潇还在挥着扇子做鬼脸，邱莹莹已经气得脸色煞白了，一声尖叫扑向曲小潇。曲小潇见状大叫一声救命，赶紧往自己家里掏，可掏钥匙开门哪快得过邱莹莹追杀的脚步啊！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处。论口才，曲小潇胜果不是一筹两筹，可是论到打架，邱莹莹哎，居然也不是他对手。曲小潇从小争风吃醋打群架，有的是阴险毒辣的实战经验，安迪与关雎尔不得不冲上去解围了，奋力地将两人脱离。安迪驾着雌老虎一样的曲小潇忍不住讽刺了一句，
0: 原来能文能武啊。
2: 曲小潇立马笑嘻嘻地回了一句，
0: 好说好说。
2: 安迪可是有点哭笑不得呀，反而对曲小潇还刮目相看了。
0: 听我的，回家不许再出来，也不许再惹小秋了。哎呀，我是帮他忙，他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2: 安迪不予辩论，大力将曲小潇塞进2203，回过身冲过去帮关雎尔按住不肯罢休的邱莹莹。邱莹莹大大吃亏，气得哇哇大哭，安迪与关雎尔将邱莹莹拉进了2202，安迪顺便看看2203的门。果然，曲小潇唯恐不乱地钻出头来，看着走廊。樊胜美不在，关雎尔已经不敢惹邱莹莹了。安迪则自绝于感情，两人唯有听邱莹莹又哭又骂，都插不上嘴。但既然无法抽身，安迪只能听着邱莹莹哭骂，可是听了半天，他强大的逻辑头脑就膨胀得无法承受邱莹莹的毫无逻辑了。
0: 小秋，你听我分析一下这件事。小曲做错，但在整件事情当中，他只是一个引子，更错的是白主管。

0: 白主管这个人吃着碗里的，瞧着锅里的，才会被小区一击而中。从小区的陈述来看，白主管真的不可靠。事实证明，这个人随时可能见异思迁。你经历这件事情之后，要有心理准备。
1: 不是，他爱我，他只爱我，他已经跟我道歉了。他以为曲小小是我朋友，所以出力帮忙。回头他想给我一个惊喜呢。我相信他，我不相信曲小小那个贱人。所有的所有，都是曲小小那个贱人看我不顺眼，妄图破坏我和白主管的关系。
0: 好吧，好吧，这个我就不懂了。等会儿樊小妹回来，你们再参详啊。但是首先呢，在弄清楚来龙去脉之前，先别冲动，好吗？
1: 我没冲动，我已经弄清楚来龙去脉，事情一清二白了。我跟曲小潇势不两立。
2: 安迪与关雎尔茫然对视，面面相觑。他们果然拿不出铁证来反驳。过了一会儿，安迪见邱莹莹情绪稳定下来，就告辞走人了。在 QQ 上有起点的留言，呼叫安迪，去哪儿了？出来吃个饭。安迪对着屏幕看了半天，想想曲小潇的游戏态度，再想想邱莹莹的认真态度，心里叹一声气。只是认识一个人嘛，这么一本正经干嘛呢？或许放轻松，再放轻松，只是认识一个朋友，反而更好。
0: 可即使这么想，安迪还是犹豫再三，才打出了一行字：忙了一整天，比上班还要累。你明天中午有空吗？一起吃饭。我明晚要出差了，三天后才回。我只认识三家饭店，请你任选一家。然后，安迪具体打出了三家饭店的名称和地址电话，这些都存储在他的脑袋里。三家饭店全都在他工作单位附近。安迪没关电脑，刷完牙过来看一眼有没有动静，洗完澡再过来看一眼，但等窝在床头看书至眼花睡觉，起点一直都没有在网上出现。安迪只好悻悻地关机睡觉了。
2: 樊胜美和老同学饭后又去喝咖啡。老同学姓王，叫王百川，柏树的柏，四川的川。樊胜美与王百川谈一夜的结果是，王百川未婚，事业略有小成，目前打算来海市发展业务，希望老同学能够常来常往。但是樊胜美敏感地从王百川的眼睛里挖掘出当年高中时期的那种熟悉的眼神，因此樊胜美这一夜的感觉特别好，人逢喜事精神爽，樊胜美更是言语风趣，千娇百媚。咖啡喝完，夜色已经深了，樊胜美矜持地提出告别，王百川起身要送，说是自己开车来了。当然王百川补充了一句，不如你朋友开的那个车好，千万别嫌弃啊。
0: 怎么会呢，又不是我开好车，我都还不会开车呢，学不会。
2: 有人说看一个人的底牌，只要看他身边的好友。你在海市看来混的是风生水起啊，佩服佩服。
0: 我这个朋友啊，他就喜欢车子，你看见的这辆是新欢，前几天宠的是同一个牌子的跑车。
2: 哦，是吗？
0: 白色的，更拉风。
2: 这么说还是富家女？
0: 不是，人家全靠的是自己的本事，是海归呢，不是被金融危机逼回家的海归，而是被人八抬大轿请回来的那种，脑筋一流，虽然路盲，可是靠着死记硬背地图，竟然也没有见他迷过路。
2: 你也一样，你也非常出色。我是真想不到啊，十年不见，你看上去比我想象中更出色了。樊胜美微微一笑，不否定，也不肯定， 他从容淡定。樊胜美与王百川一起走出电梯，到了王百川的车子面前。

0: 马国产之后，才有我们这种穷人拥有宝马的机会。价格才你朋友那车的十分之一。王百川依然很谦虚，殷勤地开门，让樊胜美坐进去。这一刻，樊胜美感觉坐着比安迪的车子还要舒服。他看着按住西装下摆转过车头的老同学，心里很有异样的感觉。当然，他以太晚为借口，力拒老同学将他送进欢乐颂小区。老同学在大门口依依不舍地告诉樊胜美，其实我这次来就只是探探路，接触同行，这几天下来我感觉不错，想不到遇到你更是惊喜。不过可惜啊，明天我就有急事要回去了，希望以后来海市发展的时候能够得到你的帮助。
1: 嗯，一句话。
0: 樊胜美当然是豪爽地说出了这三个字，然后他在老同学的注视之下，踩着高跟鞋婀娜多姿地走进小区大门。拐弯回头的时候，老同学的车子依然在。樊胜美挥挥手中的披肩，心中好生得意和快乐，即使夜凉如水，他也不觉得冷。披肩根本用不上。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4: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3: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4: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3: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0: 周一清晨的2202时，热闹得不寻常。先是关雎尔睡眼惺忪地出去跑步了，关雎尔前脚才走，邱莹莹乒乒乓乓地起来了。她是一想到昨天晚上的事儿，就气得浑身发烫，躺在床上跟煎烙饼似的。只不过，她听到隔壁关雎尔的响动，才稍微推迟起床的进程。她不愿意看到关雎尔，她无法原谅关雎尔跟曲小潇一起欺瞒她，可是又不愿意大清早一起来就吵架，只有错开起床时间了。反而是一向最早起的樊胜美，今天成了最晚起床的。樊胜美心情极好，灿烂的如同中午的太阳，看见邱莹莹就大喊一声：
1: 小邱，早上好，昨天晚上我回来很晚，没吵到你们吧？
2: 哦，没吵，不过我当时没睡着，听见了。
0: 樊胜美这才留意到邱莹莹略微红肿的眼皮。
1: 呀，怎么了？昨天晚上你们回来吵架了？来来来，跟樊姐说说，有姐在呢。
0: 邱莹莹鼓了鼓腮帮子，欲语还休。樊胜美鼓励道：
1: 只有咱们两个人，你说了樊姐替你分担，心里会好受一些，说吧啊。
0: 邱莹莹是一声叹息啊，正准备说，忽然想到前天晚上樊胜美跟关雎尔一直在一起，不可能曲小潇跟关雎尔说了却不跟樊胜美说。以曲小潇的性格，越多人知道他越开心，也就是说樊胜美也是欺瞒小组的成员。邱莹莹话到嘴边吞下去了，悠悠地说了一句：
2: 红洞县里没好人。
0: 然后冷淡地走开了。樊胜美瞪着邱莹莹的背影问道：
1: 说我？
0: 邱莹莹没搭理他，进卧室关门。樊胜美想刨根究底、可早上时间不允许了，只得作罢、急急忙忙地洗漱上班去了。昨天晚上回来太迟，睡眠不足，脸还有点肿。关雎尔锻炼回来，见邱莹莹对自己冷冷的，他也便缄口不言。本想要不要道个歉，再想自己又没错，不必道歉，而且昨天已经挨了那么多唠叨埋怨了，他心里也冤呢。于是2202的气氛冻结到了冰点。
1: 反而是邱莹莹走出门才不久就快乐了，白主管在原地等他，不仅是等他，而且还送上了一盒八只甜甜圈给邱莹莹当早餐，以及一个深情的承诺，以后再也不做什么给个惊喜之类的事情，以后事事要早请示晚汇报，免得彼此之间有误会。邱莹莹纵使再有疑问，此时也是烟消云散了。在照常拥挤的地铁车厢里，邱莹莹照旧是被四面八方的人紧紧地挤在白主管怀里。白主管适时地低头跟邱莹莹说：
3: 莹莹，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永远。
2: 是的是的。
1: 邱莹莹整颗心都化了，她在心里大声地答应着，早上所有的不快全部都抛到了脑后，他在心里加固了对白主管的爱与信任。安迪早饭时候查电脑，终于看到起点给他回复了，但是回复的时间是凌晨的2:36。夜生活够丰富多彩的，起点指出其中一家饭店菜做得不错，他会去先定位，进去饭店只要问魏先生定位即可，反对 AA 他请客。从这一刻起，安迪就开始忐忑地期待中午12点的午餐了。
0: 谭宗明早上和安迪开了一上午的会，研究工作细节。中午的时候，谭宗明本以为会顺理成章地一起吃中午饭，可是安迪却另有约会。谭宗明就奇怪了，安迪的华人朋友不多呀，甚至可以说少之又少，而在国内的朋友呢就更少了。他也没客气，直接就问：
3: 什么朋友啊？我怎么没听说你在国内还有朋友啊？
2: 网友。
0: 安迪说出来就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因此又补充道，
2: 我为了不让中文退化，我只好上国内的网站去练笔了。
0: 网友啊，网友好啊，那要不要给你做保镖啊？听说见网友很危险。
2: 不用，所以我选择中午公共场合吃顿饭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我也没有留手机号。
0: 谭宗明依旧猛笑，觉得安迪这么严谨的人见网友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哎，对了，那车就别开去了，也容易被盯上。
2: 早考虑到了。
0: 话虽然这么说，也是这么做，可是安迪心里对起点有种莫名的信赖。他觉得这种信赖不理智，没有逻辑依据，因此选择忽略。安迪去饭店的时候，考虑之下没有带包，只带着手机和信用卡以及几百块钱零钱。在饭店一说魏先生订座，领座的立刻说魏先生刚到，安迪便跟领座的小姐进去了，终于见到了起点。
1: 而起点也是感觉到动静，抬头看到了安迪，两人面对面都颇为惊愕。安迪在坐下之前决定先问清楚，起点。起点起身，个子不高，瘦瘦的，近乎光头，戴眼镜，看上去颇为苍老，似乎有40来岁的样子。
0: 是我，你是安迪？
2: 对，
0: 终于见到你了，请坐。
1: 安迪心里有点失望，这个形象和他想象中的有很大的不同，唯一相同的大约是一副眼镜。不过安迪还是对面而坐，而起点已经接着微笑道，
0: 看来呢我是没猜错，你回国前我一直以为你跟我相同性别，等你回国了，看了你在吃饭问题上的态度，我已经推翻之前的想法了。喜欢吃什么？哎，今天说好了我请客啊。
1: 可是你看到我还是一脸的吃惊。
0: 至于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会生气。理工科的女生吧，一般人称恐龙，这是玩笑啊，别当真。我虽然猜对了性别，可是没猜对其他。
2: 我这方面也猜错了，我以为你跟我差不多年纪，混科幻的不会。
0: 安迪耸肩，打住。
2: 我对中餐不熟悉，请你点菜好吗？中午我有一个半小时，稍微迟到点儿也无妨。
0: 你很直接啊，有喜欢的口味吗？
2: 荤的，大荤最好，没有忌口。
0: 起点笑了，笑得眼尾好多皱纹。安迪看着点菜的起点，心说
2: ：“Oh my god，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混网络的怪叔叔？”
0: 眼前这样的起点，将他心中攒了那么多日子的好感抹去了不少。起点很快点完了菜，说道：“哦，我上网主要看新闻，混的社区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桥牌。你会打桥牌吗？”“
2: 会一点。”“
0: 一般说会一点的呀，这桥牌打的应该都不错，除非是你不愿意动脑筋。我呢，应该不会比你老太多，不过这两年市场不好做，人操心的事儿太多。你瞧瞧我这头发啊，白的，只好剃个光头。我是做外贸的，你呢？”
1: 起点说话不紧不慢，而且言语当中夹杂着这一年网络交往下来的熟悉感，让安迪感觉很诧异。
2: 我就在这一区上班，做金融。这两年确实挺操心的，不过还好，我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你似乎一直都在判断我。
0: 不是似乎，而是确定。不过我开诚布公，如果判断错误，请你提出否定。
2: 为什么？我被你判断的浑身不太自在。
0: 那我就不说了。哎，凉菜上得很快，海草、八爪鱼
3: 还有酱鸭。
1: 酱鸭我喜欢。哎，我可以用手撕吗？因为我从小没有用过筷子，用调羹长大的，我不太习惯用筷子。
3: 随意随意，怎么方便就怎么吃。咱们这不是生意场合吗？
1: 你心里一定又有新的判断了。还是说吧，你不说我这样更不自在。
3: 这次真没有。哎，对了，你是今晚出差吗？看起来你这个新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了，这速度够快的呀，不容易。
1: 我是去香港会见几个同行，差不多的工作，没有什么新奇的，接手很快。你们最近受外汇升值困扰很大吧？
3: 是啊，都不敢接什么太大的单或者长单，就算是接了大单也必须加上一条，交货期超过多少时间之后，合同价格根据汇率变化另定。而且单纯贸易越来越难做了，我现在已经开始考虑转型了，所以这阵子比较忙。不过如果你新来海事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跟我讲。

0: 谢谢，我现在都是找同事帮忙解决的。对了，我还有4个好邻居，都是女孩子，我们已经混得很熟了。其他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需求，不便麻烦你。
1: 哎，说什么麻烦呀？我不怕麻烦，你肯麻烦我，是我的荣幸。看起来你很喜欢吃酱鸭呀，以后我带你去一家酱鸭做得特别好的店。这个店家在农村设工厂，菜单上的不少食物在自家工厂加工，用料自然是非常讲究。
0: 你对吃这么讲究吗？
1: 后面一句话是不是想说，那为什么还这么瘦啊？安迪至此才哈哈笑出来，总算熟悉的感觉有点回来了。刚才起点表现的小心翼翼，他都憋闷的想提前离席了。幸好后来两个人越来越随意，随意的有点像平时在网络里对话。菜的味道也很可口，安迪吃得很欢快。可唯一不舒服的是，似乎起点一直在打量他。可是透过眼镜片儿，安迪又看不出来什么。起点的城府似乎深得很。结账的时候，安迪想 AA， 起点笑道：“哎，这回我请，下回你来请，我得让你欠着人情。下回我再提出吃饭，你就不会再好意思推三阻四，否则你这可有赖账的嫌疑。”
0: 好好好。
1: 安迪嬉笑，看起点把账结了，服务员走开，他才说：“
0: 对了，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1: 说吧。”
0: 你结婚了吗？对不起啊，我这样可能很直接，不太礼貌，但是我在私人交往方面，我需要根据这个来把握分寸。
1: 没有，我喜欢直接。
0: OK。安迪这才拿出手机，往起点手机上打了一个电话，留下了自己的号码。起点一边存储，一边起身和安迪一起离席了。安迪留意到，起点都没有比他个子高，两个人同样瘦，差不多1.7米的高度，放在不同性别的人身上，那效果就大为不同了。起点很不起眼。饭店外面，安迪见到了坐在路边粗木凳上的关雎尔。关雎尔冲着安迪笑。关雎尔的身边还有他的两个同事。安迪将起点介绍给关雎尔：“小关，邻居；魏先生，朋友。”“
1: 你好。”“
0: 啊，你好。”关雎尔来不及怎么关照起点，而是忙着活泼地告诉他两个同事：“安迪就是每天顺路送我上班的邻居。这回你们该相信了吧？”“
2: 哦，
0: 安迪，我刚才透过窗户看到你，他们都好奇你，一定要等在这儿，等你出来。好了，这一下我尘缘洗清了，他们都以为送我上班的是我男朋友呢。你早说，我以后多停会儿车，伸出头亮亮相就行了嘛。哎，我先送一下朋友啊。”
1: 关雎尔想到樊胜美说的，男友不能介绍给闺蜜，她知趣地后退一步，让安迪与起点先走。她看到两个人往地铁方向走，但没走几步就站住了，说了几句话后分开。然后安迪往公司去，起点进了地铁。
0: 哇塞，两个都好高贵呀！
1: 关雎尔听同事这么说，奇怪了。高贵二字在他们同事中间可是有点嘲讽的意思，一指钱多而显山露水不低调。关雎尔辩解道：“
0: 安迪不是你说的，小关，那个是因为你不敢逛专卖店，你知道吗？你邻居穿的是阿玛尼，整套的去年款，我们的合伙人大姐去年买了一套比那廉价的还显摆了好几回呢。不过也不稀奇，开着那种车，一个月保养费就够买一套的。那男的全身品牌多一些，衬衣 Prada， 外套古奇，但是穿得很含蓄，搭配更是高端。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什么人接触什么人，都是有圈子有层次， 讲究的。
1: 关雎尔好奇地说，
0: 啊，你们怎么看出来的？我怎么都看不出来呢？
2: 咱们上回去北京出差，正好撞到 LV 难得打折，我们在里边买的兴高采烈，就你一个人在店外面茫然，你怎么可能认识呢？
0: 我买不起，我哪像你们工资那么高啊？进去那些店做什么？光看不买，多不舒服。
2: 实习结束，你工资也会涨的，很快。熟悉那些衣服，不会比看报表难。
1: 怎么可能呢？关雎尔心说，如果没有 logo， 他肯定认不出那些衣服是什么牌子的，尤其还得精准到是哪一年的款式。关雎尔的衣服至今都还是妈妈替他买的呢，应该不是什么国际品牌，但是他觉得穿着也挺好啊。不过关雎尔想到更多的是那个魏先生，他很八卦地想，这位是不是就是安迪说起过的问借车的朋友啊？难怪全是名牌。安迪却在一路的懊恼，他心想，
0: 啊，这个起点身着简单，乘地铁，却为一顿中午饭花了不少钱。哎呀，这家饭店也不便宜，我应该抢着买单的，这太让起点破费了。
1: 看起来下回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请客吧，也好找个好点的饭店由他来结账，否则他可有点良心上过不去了。关雎尔下午上班没多久，隔壁部门的李朝生过来了，借着说工作的便利，在关雎尔旁边站了很久。没等李朝生走开，关雎尔已经想到，送自己上班的司机是女的这个消息肯定传到李朝生耳朵里了。别看他们公司上上下下都忙成一团，可一点儿都不影响八卦的传播。关雎尔依旧对李朝生不咸不淡，公事公办，忙都忙死了，谁有心思想别的呀？不，有，他还有一个念想，每天最大的需求，那就是睡觉。
2: 当天晚上。

0: 着哈欠，一五一十地告知了樊胜美。樊胜美听了连连点头。哦，完了完了，小秋干脆逆反，报复性反弹，恨死我们背叛他，更加要投奔到白主管怀抱里了。哎，没办法，人到这种地步，牛都拉不回来了。祝他好运吧。可是我以前不反对，现在却非常反对他跟白主管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白主管太不是东西了。那你有什么办法呀？你想劝，那也得有人听啊。关雎尔想一想邱莹莹的态度，是啊，人家不听，自己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心里还有一个冲动，就是告诉樊姐今天终于遇见安迪和一个魏先生一起吃饭的事儿。不过最终关雎尔还是成功克制住了，不传八卦，这是爸爸跟他说的做人的基本道理。尤其他喜欢安迪，敬佩安迪，他来不及的想维护安迪。最关键的是那个魏先生实在是其貌不扬，即使那么高贵的衣服也没有将他衬得怎么样。关雎尔实在是不愿意将安迪和那个魏先生八卦在一起。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4: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3: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4: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3: 第十一集。2202是有一个最共同痛苦的日子，那就是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15号。发完工资后的第五天，三位女孩在这个日子里必须将下季度的三个月房租预交，否则的话，房东就会做出收回房子的举动。相比较而言，每个季度中间一个月交物业费的日子为第二痛苦日。在第二痛苦的这个月里，最先几天，一楼大厅的女保安小郑按兵不动，但会表现得服务特别周到。可第二星期开始，小郑会迎面过来提醒住户，看到小区门口电子屏上面的提示没有啊？到第三星期开始，小郑就开始直接提醒了。相较而言，从地下车库升上来的有车一族就不用受着人盯人的交物业费的待遇了。因为2202乃是群租房，非业主总是物业的眼中钉。而2202的代表俨然是樊胜美，小郑的提醒一般就都落在樊胜美的头上。樊胜美正愁怎么联络离家出走好几天的邱莹莹呢，物业费这个话题正好成为她打电话的借口。然而邱莹莹的回复让她吃惊。
5: 我住满今年，下一季房租不打算交了，另谋住处，所以说物业费的问题有待商榷。周六吧，周六我过来咱们再商量。
3: 周六的早晨，天气已经转冷了。每到换季时节，樊胜美有一件最繁琐也最快乐的事要做，那就是将箱子里的应季衣服拿出来透气、熨烫、挂箱包，挂入宜家买回来的可拆卸衣柜，再将刚刚过季的衣服干洗的干洗、水洗的水洗，小心折叠起来放入箱子。他的住宿空间有限，培养出了他高超的收纳水平。做这件事情需要不少空间，2202显然无法提供。樊胜美只能将道场摆在22楼的走廊里了。
4: 然而这一次，樊胜美超没底气，因为左邻右舍入住了两个富户。他倒是不担心安迪，他只怕他收拾到一半的时候，屈小肖出来，然后对他一番评头论足。但是樊胜美也没有勇气早起收拾以避开屈小肖，因为早起睡眠不足实在是太痛苦了。可是令樊胜美想不到的是，这一天屈小肖却起得特别早，天还没有亮。

0: 就开车直奔郊区，买回了一车新鲜到货的猫粮。回到小区，正好遇到了刚从超市采购回来的安迪和关卷。曲小肖理所当然地冲出车门，拦在了两人面前。
1: 哎 ，SOS， 请两位帮我一个公益的忙，帮我一起把猫粮运上22楼，好不好？
2: 安迪看看车子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猫粮，好奇道：“
1: 你家又没有养猫，难道你打算拿猫粮当零食吃啊？”
2: 曲小肖一听就乐了：“
1: 不是，这不是天冷了吗？流浪猫更找不到吃的了。我这两周统计了一下小区的流浪猫的数量，这些猫粮够他们吃一个冬天的了。怎么样，帮不帮？”“
3: 当然帮。”“
1: 对了，你是怎么统计流浪猫的？我怎么从来只见过一只大白猫呢？”“
3: 哦，那只大白猫啊，我给它起名叫白粉丝。那猫的胆子最大了，爪子也最利。其他的嘛，等搬好猫粮你跟我去找，到处都是。”
2: 安迪看着全身精力弥散跃跃欲试的曲小肖，忍俊不禁：“
1: 我也跟着去看看，不知道那些猫吃不吃你买的猫粮。”“
3: 哎，安迪，你要是有心加入，以后买猫粮的钱你一半我一半，反正你付得起，不像我现在信誓旦旦的自己养活自己，有点穷。我要超支了问我爸借钱肯定有问题。”你还挺直接的嘛。
2: 三个人拦下一部电梯，轮流将猫粮往电梯里头搬。可真不少啊，除了行李箱塞满了，后排座位也全部塞满，往电梯里头一放也是很有体积的。三个人坐得嘻嘻哈哈的，还觉得挺有趣。曲小肖忽然问：“
1: 哎，对了，这几天怎么没见着邱莹莹啊？不会吧，难道她还跟那个猥琐男在一起啊？”
4: 关雎尔说：“
1: 她都2个星期没回来住了，觉得咱们都欺负她。”“
3: 啊，害我白担心2个礼拜，你们知道吗？我这阵子即使出差，我都出得天昏地暗的。回家的时候，我也提着小心，我就怕邱莹莹的闷棍。”
2: 安迪一听笑了：“
1: 你就不会道个歉吗？事情又不大，彼此都争口气，说开了就没事了。”“
3: 哎，这个可不行，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退缩。但是呢，我又喜欢多管闲事儿，邱莹莹跟着那个男人绝对吃亏。你们呢？你们难道都不帮他呀？”“
1: 哎呀，我真没骗你们，那个男的真的是猥琐男，仗着一张小白脸，挺懂揩油的。不行，你们真的不能冷漠。”
2: 关雎尔说：“
1: 问题是小邱都被你气走了，我们也都成了你那一伙的了，他都不跟我们说话。我这几天不知道给他打了多少电话，发了多少短信，他不回答就是不回答，让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呀？再说了，白主管不好，你有确切证据来证明吗？如果没有，那就只能证明是你在胡说。”“
3: 哎，这是我干的，关你们什么事儿啊？哎呀，这个邱莹莹难怪会看上姓白的，这么拎不清。行，我这几天就能提供证据给你们，容易得很。”
2: 安迪看着跳动的楼层数笑了：“
1: 又要胡闹了，看起来出差还没有把你累垮。”
2: 曲小肖瞅着安迪似乎没有反对的意思，他心里头有底了。关雎尔这回开口阻止：“
1: 哎，小曲，你别再去找白主管了，你要存心勾引的话，谁能抵得住你的诱惑呀？你还是让小秋好好的跟白主管混下去吧，小秋他是成年人，你尊重他的选择就好。”“
3: 嗯，小关说的对，小秋你少管闲事。”
2: 电梯到22楼了，但曲小肖可不急着出来，他笑道：“
3: 嘿，我就是爱多管闲事儿，我还管小区里的流浪猫呢。哼，哎，这是怎么回事？

0: 换季，不好意思啊，占用公用地盘，生活负的家务劳动。
1: 安迪看着曲小潇眼里冒出了摩拳擦掌的意思，似乎是要对樊胜美下手了，终于忍不住借题发挥，发出警告：
0: 小曲，等会儿小秋回来，你千万不能胡闹。没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大，有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小。你现在就是胆子太大了。
1: 曲小潇何等精明，立刻听懂了安迪的意思，但还是冲樊胜美做了个鬼脸，才动手去搬猫粮。只是曲小潇不清楚，安迪何以护着樊胜美。众人一顿忙碌，终于将曲小潇的猫粮搬进了屋子里。安迪过来看看樊胜美的忙碌，笑道：
0: 我有一套装备，每次出门买衣服呢，就带着相机，让店员帮我搭配。每搭配一种呢，我就会拍一张照片，立刻打印出来做塑封，塞在衣服口袋里，以后再搭配或者是储藏的时候就都不会乱了。怎么样，你这么多衣服要不要用一下？谢谢好意，我不用这个。你看我最爱的就是站在镜子面前自己胡乱搭配衣服。衣服这东西吧，得多练多搭配，越搭配越有心得。高手呢，讲究的是混搭，让别人看着怎么也凑不到一块的衣服就搭配在一块，这就显出一个人的穿衣风格了。要不要趁换季，哎，我替你把衣服再重新搭配一次，你来拍照存档啊。
1: 安迪对樊小妹这番话很是好奇
0: 啊，一周才七天，一季也才没几周，要这么多衣服那么多搭配干什么？我只要做到出于礼节，一周衣服不重样，两周围巾不重样，就再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哎，对了，中午我请七点吃饭，地点是由七点来定，你去吗？
2: 哟，
0: 据说有很好吃的酱鸭子哦。
2: 嘿，联络上了，怎么样？人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0: 哎呀，我真可惜，我得等小秋过来谈物业费的事儿，他打算搬出去不住了，我得等他，我去不了。
2: 哦，起点呢是个稳重的中年男子，跟我想象差的有点远。对了，小关已经见过他了。
1: 关雎尔一听就冲出来了。
2: 啊，就是他呀！啊，网上流行见光死，你们既然有下回，看来就没有见光死。
0: 起点看上去挺安全的，做个朋友也不错啊。
1: 安迪笑笑，回屋准备一下，打算提前一步出发，免得摸错路迟到。
2: 哎，安迪，你就穿这件衣服啊？哎，不行不行，换件淑女一点的。哎，还是我来帮你挑吧。现代女人不为悦己者容，而是为自己容。
1: 安迪婉拒了樊胜美，回屋收拾了一下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曲小潇新换衣服，花枝招展的急匆匆的出门，急得都没时间管樊胜美的闲事。而樊胜美不禁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看起来曲小潇挺听安迪的话。樊胜美便抓住关雎尔问起点是怎样一个人。一听关雎尔的描述，樊胜美就在心里将起点给毙了。安全的男人等于被发到好人牌的男人，领到好人牌的男人那是死路一条。关雎尔到底是没把起点的衣服品牌说出来，基本上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角色。往往衣服的品牌影响判断，尤其是影响樊胜美的判断。而且他还担心一件事。
0: 哎，樊姐，小秋等会儿过来，你说他会是什么一个态度啊？不知道还在不在埋怨我们。我心里想着，不管对错，要不然我还是跟他道歉吧。他在外面这么住着，我真的挺不放心的。
2: 小关，你以为小秋要的是一个对错呀？不是，他只是要一个搬出去跟白主管一起住的理由或者借口。
0: 那他跟白主管能永远在一起吗？
2: 这种事情谁知道呢？

0: 恋爱，恋爱，追求永远终究是一场赌博，追求快乐才能求人得人。
1: 关雎尔将樊胜美这番话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将身边现成的例子一一对照，一时无法定论。他想了一会儿，戴上耳机，一边听歌一边看书，等邱莹莹回来。关雎尔决定了，不管对错，他得道歉。他要给孤身一人在海市打工的好友邱莹莹留出大后方来。他总觉得邱莹莹恋爱谈得太迅速、太冲动，因此也太危险。樊胜美一直在猜测邱莹莹该如何来22楼。在电话里，邱莹莹有点矫情地说，她会跟男朋友一块来，以便凡事有个商量。邱莹莹一句一个男朋友，樊胜美听着觉得像是在跟自己示威似的。如果邱莹莹真的以有男朋友为荣，来她面前耀武扬威，那样的话，樊胜美可得预想对策。但是，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樊胜美和关雎尔都饿得受不了了，去楼下快餐店吃饭。上来的时候，却见邱莹莹已经在屋里了，只不过她没带着男朋友，也没有趾高气昂，而是拉着一张黑脸，泪盈盈地对着两个人。樊胜美顿时侠义心起，冲过去问道：
2: 怎么了邱莹莹？有樊姐呢，不哭不哭啊，还没吃饭吧？想吃什么？樊姐这儿有红烧排骨、酸菜鱼、香辣牛肉，很丰盛，想吃哪样樊姐现在就给你泡哪样。
3: 闹了半天是方便面
2: 啊。邱莹莹爱吃香辣牛肉，樊姐问你介意的啊，我来泡。
1: 关雎尔没樊胜美冲得快，他索性钻进厨房动手烧水给邱莹莹泡面。不等水开，就听邱莹莹在卧室里哇的一声开哭了。断断续续的，关雎尔听到邱莹莹的哭诉。白主管当着邱莹莹的面跳上了一辆敞篷跑车，跟3个太妹走了。据说这3个富家女是白主管刚交了1个星期的朋友。这一星期里，白主管在外面玩得很疯，但邱莹莹要到今天眼见为实才肯怀疑。关雎尔不禁想到曲小潇所说的：
4: 要证据是吗？这几天我就能提供证据，容易得很。
1: 难道这又是曲小潇所为吗？他不敢肯定，当然也不敢提起。而卧室里面，樊胜美抱着邱莹莹絮絮劝解，耐心之极。等面条泡熟了，关雎尔捧着进屋对邱莹莹说：
2: 莹莹，你回来就跟回家一样，这儿有樊姐呢。
1: 邱莹莹的哭声止了，却抬头问：
2: 樊姐，我能相信她只是贪玩吗？
4: 不能。
2: 为什么？
4: 贪玩是贪玩，人品是人品，不能混淆。
2: 天哪，天哪，天哪！
1: 邱莹莹绝望大声哭嚎。
4: 早醒悟早好，咱哪个好姑娘这辈子不遇上几个傻王八蛋的？不怕啊，好姑娘拿得起放得下，视男人如衣服，而且是地摊的衣服。行了行了，莹莹不哭了啊，不哭了。
1: 关雎尔也劝慰道：
2: 邱莹莹，你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吧，我们跟你一起去搬东西，咱们现在就去，趁那个人还在外面疯玩，省得见面尴尬。
1: 邱莹莹闻听此言，却是迷茫着一双眼，久久的不肯点头。樊胜美轻声劝：
2: 还等什么呢，傻丫头，等以后打架一直打到公司里，让同事看笑话呀。
1: 邱莹莹依然不答应，好久才说：
2: 樊姐，我心里在流血。
1: 樊胜美再次紧紧拥抱邱莹莹：
2: 好好好，樊姐和小关都在你身边呢啊，乖。
1: 邱莹莹又呜咽了半个小时，才跟着樊胜美让关雎尔拉着3个人一起去白主管的租屋。邱莹莹几乎是傻了，只能让樊胜美和关雎尔替他收拾东西。屋子里合租的男生出来瞧，都是樊胜美应付着。等收拾完了，樊胜美让关雎尔拉邱莹莹出去走廊等，他留在屋子里操 操起墙上的网球拍，将白主管屋里脆弱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经过合租男生身边，樊胜美昂着头说：“
2: 我，樊胜美，平不改名，坐不改姓，东西都是老娘砸的。哼，妹妹们，咱们走。”
1: 那个合租男生看得只会翻来覆去说两个字：“哎，我靠！哎呦，我靠！”安迪驱车赴约，可是根据背熟的地图，到一处该是直路的所在，发现前面施工挡道，安迪只得退回改道，这一改便迷失在茫茫城市之中了。左三圈右三圈转下来，他还是死心求救：“
2: 喂，对不起啊，起点，我迷路了，可能会晚到，现在我得找一辆空出租车来领路，可是这边的空出租又不多。”“
3: 你在什么地方啊？形容一下，说不定我可以给你指路呢。”“
2: 我现在左手边是很旧的绿阳新村，右手是十二中，这条道叫做绿阳新路。”“
3: 哦，这样，你沿绿阳新路往北上环北高架。”“
2: 抱歉，请你最好用向前向左向右来指路，我真的不认识东南西北。”“
1: 幸好那段路我熟。这样，你背对十二中站着，往右手方向开，
2: 往右
1: 到十字路口右拐，看到高架就上去，电话就别挂了，上了高架我再指点你。”“
2: 啊，好。”
1: 安迪在起点的一路指点下，终于到了一家叫做什么什么会所的地方。起点站在门口开心地迎接他。安迪从来因路盲而被嘲笑，他本以为起点也会嘲笑他，可起点的注意力被车子吸引过去，安迪只得自嘲一句：“
2: 好车，可惜给一个路盲开了。”“
1: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好车有幸被你开，里面请。”“
2: 嗯，
1: 我刚才撞见几个朋友也在这儿吃饭，你介不介意大家坐一桌啊？他们也是携家带口的。”“
2: 抱歉，我不太适应家庭氛围，不好意思啊。”“哦，
1: 没事，那就不一起，咱们自己做。”“
2: 嗯，
1: 我已经订了一只酱鸭了。”“
2: 真的？”“
1: 还有其他你在国外不大可能吃到的东西。”“哎，对了，你会吃石鱼吗？”“
2: 就是那个刺很多的鱼是吗？”“我不怕，小时候吃过。哎，今天说好啊，我请客。”“
1: 哎，那怎么能行呢？地方是我订的，菜也是我点的，这要是不让我请客，就好像我存心敲竹杠似的。”“下次你定地方，你点菜，你请客。”“
2: 不行，我不能欠太多账，这回我请，说定了。”“
1: 我没有让女性结账的习惯，再说了，这儿是刷 VIP 卡消费的，你还是死心塌地的继续。”安迪无可奈何，联系进门时候需要刷卡，以及停车场上面满满当当的好车，以及起点拥有充值 VIP 卡，他得出结论，起点的经济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原来自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带包，不开车，不留手机号，一切都是为防范陌生人着想。起点则是乘地铁来乘地铁去，闹了半天人家也是一样的想法。安迪心里不禁觉得好笑，他坐下让拿走桌上的花，宣称花粉过敏。这还不算完，更好笑的是还在后面呢。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4: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5: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4: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5: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5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4: 第12集。想着起点是和自己一样，出于防范陌生人而选择在和安迪第一次见面时乘地铁来乘地铁去，安迪心里觉得好笑。他在饭桌前坐下，先让侍应生拿走桌上的花，宣称花粉过敏。这还不算完，更好笑的事还在后面。菜一道道的上来，起点的朋友们一个个找着各种借口过来打招呼，招呼的时候眼睛则是看着安迪，安迪只好礼节性地回以微笑。后来连起点自己都招架不住了，只好暂时离席，去他朋友们的包厢打招呼。安迪这才得以清静享受这儿特制的好菜，烧烤家养正宗黑皮猪肉，2斤重的野生食鱼，秘制酱樱桃鸭，爆汁鹅掌，塔克菜笋丝炒年糕，大闸蟹粉豆腐包，安迪吃的是不亦乐乎。再加上起点的介绍，起点似乎很懂美食，指点安迪为什么黑皮猪肉比较香，

0: 心是这么回事。爆汁儿当然要用面包清理干净了，全部装入肚子，这才好。
1: 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中餐，以前我都是跟洋鬼子同事一起进中餐馆吃饭，不懂点菜。我一直以为啊，中餐就是甜酸肉、左宗棠鸡、烤鸭、馄饨、炒面、饺子之类的，而且我还必须要用筷子，望而却步，所以我就退吃西餐了。回国才吃到好的，哇，这一餐真的是太极致了，谢谢你七点，吃得我心花怒放。
0: 要是别人这么说，或许是夸张，可起点看着安迪将面前的盘子都给清理干净了，甚至食鱼汁拌饭，那几乎是斯文扫地啊，想不相信都难。全程起点就是惊讶的笑。喜欢吃，以后有时间咱们经常一起出来吃。
1: 嗯，
0: 看你吃饭真有动力。不过外面吃多了以后啊，你会发觉最想念的还是家里妈妈做的菜。
1: 我是孤儿，对中餐的记忆就是福利院里的饭菜，还有大学半年的食堂菜，还好不起来。我15岁那年，大学里有个交流项目，我就被选中去美国继续读书了。那个时候也没成年，住在一个洋人家里，从此就开始吃西餐。福利院是那种每个人一只搪瓷碗，然后配一把铝制的调羹，先排队打饭，饭上面盖上菜，大多数时候都是蔬菜里面飘几片肥肉，这个倒是记忆深刻的，不过也不想念。不好意思，是不是吓到你了？
0: 嗨，是被你的智商给吓着了。跟你网上接触，还有一起吃饭，在我眼里，我觉得你就像个天使一样，既单纯又复杂。现在疑团有些解开了。正好起点手机上进来短信，他看了一眼。那边桌一个朋友正好是做保时捷的，他跟我说你那辆车是他们店卖出去的，年初订的货上个月才到。
1: 那是我老板的座驾，被我抢了。
0: 哦，
1: 以前我在美国，他去美国出差呢，也是抢我的车开，害我只能租车。我们两个是10年的好朋友了，我刚博士出来就跟他一起工作。
0: 嗯，
1: 他是一个处理复杂关系的天才。
0: 哦，是吗？
1: 哎，对了，我有一个小问题，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魏国强的人啊？你们都姓魏。
0: 魏国强。不认识，是你的、
1: 啊、你看我这习惯要改一改了，以前我见的华人比较少，同一个姓的弄不好就会有关联，总是忍不住要问一下、
0: 啊、起点没有追问下去，而是从包里掏出名片交给安迪。安迪习惯性的想到交换名片，可是他今天什么都没带。
1: 我网名真名都是安迪，名片以后再补吧。
0: 他的手机也提示短信，是樊胜美发来的。樊胜美得意洋洋地宣告，他把白主管的租屋给砸了，替邱莹莹出了一口恶气。然后樊胜美接连发来3张现场惨照。安迪害笑，想不到婀娜多姿的樊胜美竟然如此泼辣，他赶忙回忆5个字：
1: 我爱死你了。
0: 但是起点听了来龙去脉之后，提出了一个疑问。哦，这既然是猥琐男被砸了家，那他能善罢甘休吗？
1: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可是呢，樊小妹是资深 HR， 我想她做事应该懂得善后吧。
0: 不过据我所知，国内不少年轻的 HR 有自以为是的毛病，尤其是身处管理考核比较规范的公司，或者比如外企，以为招聘面试了高级人才， HR 自己就更高一筹，还经常耍小聪明，在面试中给予刁难。因为全公司的人都是被他们 HR 部门考核，他们就自以为管理着公司的整个大局，自己最有本事。哦，抱歉，尤其是年轻女性 HR 更容易自我感觉良好，你还是问问他吧。
1: 好，我问问。
0: 可安迪拿起手机还是笑着说

0: 辛辛苦苦的坦诚了一顿饭的时间，终于换来你也坦诚了，真不容易。
1: 起点一愣，看着发短信的安迪，嘴角印上一丝笑意。安迪，我希望我们不仅是网友，还是好朋友。
0: 现在还不是吗？
1: 至少第一次吃饭后，他们一直通 QQ， 虽然难得凑在一起畅聊，可也说了比过去站短时更多的话。安迪将起点所有的话都回味了好几遍，没有找到破绽，说明起点可能在骗他。但当然，起点城府很深，不够坦诚。过了一会儿，樊胜美的短信又发来了：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 起点这个时候笑着说：那就好，接下去我们做什么？得消化消化，为晚餐腾个地方啊。
0: 抱歉，下午我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寻根请了人帮忙。
1: 需要我帮忙吗？我很愿意助一臂之力。
0: 谢谢，暂时还不需要。

0: 你肯不肯帮？
1: 你说。
0: 樊小妹现在整整30岁了，你能帮她介绍个男朋友吗？
1: 哦，
0: 她很在乎这件事情，当然了，也很忌讳说到年龄。
1: 我会留意的。
0: 嗯，谢谢。
1: 那你不忌讳说年龄？
0: 不要总是观察我，考证我，试探我。再见。
1: 再见。起点看着飞走的车子微笑，一点不傻，却不犀利。没错，正是他吃饭时候走开一下，委托朋友查了安迪的车子。一个年轻女孩开那么好的车子，总是怪异的。还好，安迪没有怪罪。
0: 安迪才到谭宗明的别墅，几乎是刚停车，才准备深呼吸，以接受严吕明将交给他的事实。可是关雎尔的电话正好此时打了进来，电铃甚至将安迪吓了一跳。
2: 喂，范姐被警察抓走了，安迪，你说该怎么办啊？
0: 怎么回事啊？
2: 好像是说那个姓白的报警了，我刚才问了我爸爸，我爸说要先弄清楚是哪个派出所，最好找熟人去通融。可是我和邱莹莹都不认识人，安迪，你认识吗？
1: 关雎尔的声音急得都带了哭腔。
0: 啊，我找律师来处理，你和小秋先不要着急。
2: 啊，小秋来了，好的，我们等你消息。
1: 安迪想起午饭时起点的提醒，是，猥琐男不是男人，当然会做出这种猥琐事了。等他见到谭宗明和严吕明，看到谭宗明脸色如常，心里逃避似的。先将樊胜美的问题提出请求解决，谭宗明听完就笑了。
3: 嗨，多大个事情啊，老严，你熟悉那个口子，要不你帮我去处理一下。
1: 严吕明说。
3: 啊，好，我这就去。哪个派出所呀？
1: 安迪却看着谭宗明傻了，脸色瞬间变得白纸一样，他四肢开始发抖，握着的手机颓然落地，砸在了书房木地板上。谭宗明看了严吕明一眼，心知安迪已经猜到结果。他将安迪家地址告诉严吕明，让这个私家侦探自己去寻找线索。把安迪找来，就是要给他汇报严吕明在他老家附近精神病院查找的结果。而他，反而因为一件小事支开了汇报人。

0: 奶的力气说：“
1: 老谭，你说。”
0: 谭宗明一脸沉静，稳稳地打开桌上的档案袋，让给安迪擦冷汗的保姆出去，带上书房的门。安迪，精神病院没找到人，但是老严这个人精细，又到福利院找了一遍，最终在敬老院找到一个男孩。DNA 对比结果，他应该与你有血缘关系。这是他的照片，看上去挺清秀斯文。
1: 他怎么会在敬老院呢？
0: 据说是长大了表现出弱智，养他的人家越来越害怕，就把他给远远扔了。可是被公安局送回家，几次三番折腾吧，那家人索性花了点钱把他送进一家镇敬老院寄养，后来就不给钱了，敬老院又送不走人，只好这么养着。我听老严说，他性格挺温顺的，记性，尤其记数字特别灵光。
1: 听到这儿，安迪再次手脚发抖，他早就怀疑自己对数字的超强记忆很有问题，这不验证了。谭宗明想不到安迪反应这么大，不敢耽误了。
0: 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去不去不去，不要送我去精神病医院。
0: 谭宗明见安迪紧紧缩进沙发里发抖，恨不得钻进沙发角落，让沙发淹没不见。安迪的样子无比可怜，谭宗明毫不犹豫地走过去，将安迪紧紧抱在怀里。他清楚这么做违背两人之间的君子协定，可眼下情况特殊了。很久，怀里的颤抖停止了，但谭宗明听到一个声音在问：“
1: 老谭，我会发疯吗？”“
0: 不会，老天已经让你正常到今天了，不会再索取你的明天。”“
1: 可我妈是后来发的疯。”“
0: 你在纽约那种花花世界里都理智至今，会一直理智下去的。不像当年，你妈是单纯的农村少女，见识少。”

0: 恰好是没有携带基因的那个幸运儿呢？安迪，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努力生活。你想想，现在还有一个需要你照顾的弟弟呢，你有责任在身，不能自暴自弃。
1: 啊，我要好好挣钱，设想今后的每一天都是需要别人照顾。我要为今后的每一天生活挣钱。
0: 谭宗明无语，一个疑惑解开了，一个死结则是刚刚形成。安迪以后连怀疑都不必，将来直接就每天生活在可能发疯的阴影里了。一个人如果是看不见未来，那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可言呢？
2: 曲小潇回家，本来是打算换装间休息，然后再精神焕发地投入到周末夜场的狂欢里去。可是上到22楼，却见大门洞开的2202里面愁云惨雾。关雎尔更是结束了通话，冲了出来，将曲小潇拉到了楼梯那儿，跟他说明了今天至此发生的所有事情。关雎尔请曲小潇一起想办法，赶紧去救出樊胜美。曲小潇一听樊胜美做了砸白窝的事儿，一个劲儿地说：“
3: 太爽了！”哇塞，帅呆了。
2: 等关雎尔将事情介绍完，他就开始打电话请朋友帮忙。关雎尔在旁边听着，一边说：“
1: 要请律师吗？我爸没说呀。”“
3: 哎呀，请什么律师啊，纯粹是那姓白的捣鬼，不知道虚报了什么损失。那种人啊，手里能有什么值钱货色，有也全都披挂到身上了。请律师呢，只能是让事情公事公办，咱们当务之急是让樊姐赶紧出来。
1: 哎呀，关系关系关系。”
0: 曲小潇一边唠叨一边翻手机里的电话号码，寻找他在回国后才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关雎尔见此很是欣慰，但他得立刻回2202，那里面还有一个一会儿自怨自艾，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恨一会儿哭的邱莹莹呢。可才进屋就听到邱莹莹接起手机，听对话是邱莹莹她妈打过来的。“
4: 哎呀，没有没有，胡说八道，不信你来看，没有。哎呀，我回头再跟您细说，是他见异思迁了，我是受害者，这个人先告状，
0: 邱莹莹狠狠地挂掉手机，一抬头，眼睛里全没了婉约的哀怨。“
4: 那个姓白的家伙居然恶人先告状，说我一个人在海市男女关系混乱，每天花天酒地，他干不下去了。”
0: 关雎尔劝解道：“
1: 哎呀，行了，莹莹，来，我跟你爸妈说吧，我冷静一点，我可以不让你爸妈担心。要是他们真大老远赶过来的话，就麻烦了。”
0: 邱莹莹想了想，把手机递给关雎尔。关雎尔轻声细语地跟他爸妈解释的时候，他狠狠地走出去，站到了曲小潇的面前。临阵经验丰富的曲小潇感觉周围气场流动有异，头都不用抬，纤腰一拧，嗖的窜入楼梯间，将门紧紧顶住。“
3: 哎，我说邱莹莹，你有没有良心啊？我在帮你捞樊姐，你想阻拦我不成啊？”
0: 邱莹莹不禁直着眼睛发了一会儿愣。“
3: 没有，没有什么呀，你说话说明白点，大声点，你又不是蚊子细嗓门。”“
4: 谁小嗓门了？
3: 你才是呢。我问你，你是怎么看出来那人是猥琐男的？”“
4: 切，本小姐身经百战，能不知道啊？本小姐还知道你明天别想再回公司上班了，那猥琐男一准儿设好了陷阱，打算落井下石呢。”“
3: 他已经告到我爸妈那儿去了。”“
4: 靠，本人真是无药可救。哎，我说邱莹莹，你怎么就不把存折账号密码一锅端了全都告诉那猥琐男呢？”
0: 曲小潇还没有逞够口舌之快，只觉身后门板强烈震动，一定是邱莹莹怒不可遏，一脚踢在门上解气。曲小潇惊

0: 决问题。可是门外如果事态失控，敲打必慎，恐怕传到秋妈耳朵里。关雎尔只得技术性处理手机传音，捂住手机话筒，轻轻过去将门关上。先处理了一边再说吧。
1: 关雎尔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这么好的内功，硬是稳稳地将电话打完挂机，这才飞一样地冲出去，抱住了狂暴的邱莹莹，一把从门边拖开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小区又

0: 我接个电话，有消息了，快点儿！真的笨死了，主次都搞不清，难怪你受骗上当。
1: 关雎尔能用的办法，唯有用尽吃奶的力气，将邱莹莹远远地拖开，一直拖到2201的门口。曲小潇见警报解除，就怡然转出楼梯间，跟电话那端说了几句，就问关雎尔：“
0: 哎，你们出事是在哪个地址啊？”
1: 关雎尔说不出具体的门牌，只能说出白主管所在小区的名称。曲小潇的朋友据此查到分管派出所，又打电话问清楚樊胜美果然在那儿，便让曲小潇去那家派出所会合。这边关雎尔说邱莹莹太暴躁，邱莹莹说她心里堵得慌，邱莹莹边说边委屈地流泪，怎么谁都欺负她呢？曲小潇站得远远地说：“
0: 哎，我打听到樊姐在哪儿了，我现在马上去一趟，你们都好好待家里。”
1: 关雎尔与邱莹莹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2: 我也去。”
0: 行了行了，那猥琐男一定也在派出所。小秋，你最好还是别去添乱了。要是当场再跟那猥琐男破镜重圆，哇塞，樊姐一定会当场吐血给你看的。要是你再当场来一个佛山无影腿，那你就是给我们捞人添麻烦了。你这种不会克制的人啊，还是少去现场为妙。小关，你看着他啊，别让他再闯祸了。
1: 关雎尔说：“
2: 可是我得过去作证吧。”
0: 唉，你们一帮法盲就只懂欢欢的去闹事儿，你作证能被采信吗？好好家里待着，别走。
1: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3: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4: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第13集。交代完该嘱咐的话，曲小潇钻进电梯，头也不回地走了。关雎尔一边抚慰哭泣着的邱莹莹，一边心里想，曲小潇不比自己大多少，为什么他懂得那么多，路子也特别多呢？曲小潇一来，事情就有了眉目。第一次，关雎尔开始怀疑自己乖乖听话是不是个谬误，可是他又去哪儿学曲小潇懂得的那些东西呢？邱莹莹坚持着要去派出所给樊胜美壮声威，关雎尔觉得曲小潇说的有理，不让邱莹莹出门。两个人在2202里面纠缠不下，关雎尔终于失去耐心，怒道：
4: 邱莹莹，为什么大家每次做为你好的事你总是不听，非当闯祸才肯罢休啊？你怎么做事就不想想后果呢？我求你就听我这一回，我求求你了，你看在往日咱们交情的份上。
3: 一再被否定被刺激的邱莹莹忍不住大叫：

0: 果然是这么想，更得拦住你了，不能去。
1: 只是关雎尔不知道这事儿什么时候是个头，邱莹莹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更想不通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会变成如此不理智。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敲门，正是受托而来的严吕明。关雎尔将邱莹莹反锁在屋里，站在走廊上，把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严吕明。严吕明又详细盘问清楚三个女孩子究竟在人家宿舍里做了什么。训练有素的盘问让关雎尔差点怀疑自己还真干过些什么。他差不多是赌咒发誓澄清自己真的没偷没抢没顺点什么出来。严吕明当然不做评论，因为眼下也还不过是一家之言。但问话完毕，严吕明就转了笑脸。这都是些小事情，不用担心。说完就走人了。这一来，关雎尔惊魂未定，只能回屋里呆呆地看着邱莹莹。他心想，如果是派出所也是这么问樊胜美，那真是没事也给问出有事来呀。他越发的担心樊胜美，看着还在哭闹的邱莹莹，心想，这么大一人怎么就能不懂得反省自己呢？怎么能总是无理取闹，由着性子做事呢？曲小潇到派出所与朋友会合，进去便扑了个空。原来当事人都去了现场了，曲小潇便守在派出所等候。这一等，那可不止十几二十分钟。朋友好奇曲小潇这个人哪儿来这么好的耐心。你也有爱啊？
0: 哎呀，那个大姐吧，我原先挺看不上她的，一身的冒牌货，她自己还以为挺美，一把年纪了还跟人小姑娘争风吃醋，太没自知之明了。哎，但是今天这事儿她做得爽，够义气。姑娘们要都能像她这样，这世上猥琐男能减少一半。我帮他纯粹是对事不对人，我只是帮着他做完这件事儿。
1: 行了，别解释了，越描越黑。你什么时候看得上那种人啊？一定有黑幕。我猜啊，你性取向变了。
0: 我靠，王八蛋，小心老娘废了你。
1: 曲小潇正和朋友打成一团，一辆警车乌拉乌拉响着回来了。只见樊胜美光彩夺目的与警察谈笑风生的，全须全影毫发无伤的，自由自在的从车子里钻出来，公主似的向着屋子里走来。与之对比的是后面灰溜溜的垂头丧气的猥琐男，看上去都不用大伙帮忙，樊胜美是自己个儿将事情搞定不说，还与民警培养出警民鱼水情来了。你看这一刻起，曲小潇决定对樊胜美得另眼相待了，姐们有种啊。
0: 下一刻，等严吕明踩着风火轮赶到的时候，樊胜美已经签字画押，和民警握手道别，依依不舍上演十八相送了。因此曲小潇都懒得安慰樊胜美，什么给他押金之类的事儿啊，他觉得对樊胜美而言纯粹那就是多余。等樊胜美上了曲小潇的车，曲小潇都懒得提正事儿。哎，樊姐，你干嘛盯着 HR 那种没有水的位置不放？你应该出来做业务，你忽悠本事太强了，警察我看那样都差点拿你当亲人了。樊胜美却胜不骄败不馁，上车开路便悠悠地滴下了眼泪，并没有因为曲小潇难得的赞美而笑开颜。我还是第一次因为私事进派出所呢，其实我心里挺害怕的，好担心小关他们帮不上忙，我得坐牢吃官司。哎呀，其实啊，我笑呀说话呀我都是装的，我都吓得腿肚子抽筋了，真的是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1: 曲小潇听而不言，一直等到红绿灯停车，他认真打量了一下樊胜美， 果然见樊胜美脸颊肌肉紧绷，紧张得意犹未尽的样，不禁懊恼起来。
2: 嗨，我差点拿你当侠女，原来这么不堪一击啊。你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再说了，还有安迪也请了人来捞你。再有，你这一脸风骚的，警察哪舍得关你过夜呀？
1: 樊胜美全然不在意曲小笑的打击，依然悠悠的不紧不慢地滴着泪，抒发她那份柔弱。
2: 我当时就图痛快，我到了派出所我才想到，幸好手机拍了三张照片，我当时是为了向安迪炫耀才拍的，完全不是想到留底存证。拿到手机到现场一对比，我才发现姓白的猥琐男真孙子，他竟然为了诬陷我，他自己砸了台式机和笔记本。
3: 啊，你竟然放过电脑了？你当时没有砸他电脑吗？那你当时都砸什么了？砸被子？砸枕头？掸灰尘啊？哎呀，我真是高看你了。我跟你说，要是换我的话，我不仅砸电脑，我还拔出他内存条，我毁尸灭迹，让他痛不欲生。哎呀，一点都不爽，一点都不爽。
1: 樊胜美本想在曲小潇难得的和平相处态度下，哀怨自己独自承担罪责时候的孤寂和落寞，当然了，也有点得意自己游刃有余的处理了，需要详详细细的向一向趾高气扬的曲小潇表功。可想不到曲小潇说翻脸就翻脸，一边滋哇乱叫一边数落，他郁闷了。
2: 砸电脑要赔钱好不好，大小姐？你赔得起，我赔不起。要真砸了电脑，刚才警察说量变到质变，我都够在里面坐几天的。
3: 怕什么呀？砸就砸，砸得越狠，甚至在他桌上插把刀，这姓白的就越怕你，越不敢拿你怎么样，连警都不敢报了，弄不好连夜卷铺盖卷儿逃出海市，你信不信？我跟你说，人都犯贱，都是欺软怕硬的。你就虚张声势砸了几个被子枕头，嘿，人家回家就看出你底气虚实，当然肇事打回来了。幸好现在山寨手机都带摄像头，要不然你里边蹲着去，老娘才懒得捞你这种鸡毛蒜皮小事儿的呢。哎，刚表扬你该做业务的话我说回了啊，你还是过人事，慢慢混吧。
1: 樊胜美听得气不打一处来，可偏偏相对于一点就爆的邱莹莹，她有理智也有气量，她对曲小潇的打击只有承认无力反击。她继续郁闷地说，
2: 好了好了，这事就翻篇了，回头我再去找姓白的算账。
3: 哼，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上回你给姓白的被子枕头掸掸灰，下回再给他衣服掸掸灰啊，我倒是可以做到，可是本姑娘忽然没兴趣了，我只照顾手无寸铁的流浪猫，才不管成年人的鸡毛蒜皮呢。
1: 樊胜美气结，可这会儿在派出所潇洒走一回刚出来，头脑还风云激荡，没法清明呢，没能力与曲小潇对垒，只有闭嘴忍气吞声。曲小潇也不管他，到了欢乐颂小区门口，将樊胜美一扔，赶紧赴周末之约去了。樊胜美全没了刚走出派出所时候的风采，一个人蔫头耷脑地走回家，无精打采地乘电梯。好在他才刚走出电梯，关雎尔闪电一般地冲了出来，又笑又跳地一把抱住他。紧接着邱莹莹也冲出来了，从背后拥抱他。邱莹莹还将头埋在他肩窝里，一声声地感谢樊姐。樊胜美这才找回了自信，他脸上恢复了豪爽，大方地跟一边感谢一边道歉的邱莹莹说，
2: 哎，不怕不怕啊，天塌不下来，有樊姐呢。
1: 第二天下午，才刚起床的曲小潇拎一袋猫粮出来，正好遇到关雎尔。曲小潇仿佛浑然忘了昨天的事，想邀请关雎尔一起去喂流浪猫。关雎尔也没说什么，跟曲小潇下楼。曲小潇领着关雎尔先探望白粉丝，然后是曲黑胖、曲小五、曲二妞。曲家原来如此人丁兴旺啊！关雎尔忍不住还是问了：“
2: 哎， 小曲，你学过法律吗？
3: 没有啊，你怎么想到问这个呀？
2: 你昨天说到去派出所，说得头头是道，我还以为你学法律呢。
3: 不瞒你说，小兔子，本姑娘从小混江湖，打群架，泡靓仔，派出所什么的见多识广了。
1: 关雎尔目瞪口呆地瞅着妖娆的曲筱绡，实在看不出此人身上有任何过来人的天凉好个秋的影子呀。整一个周日，22楼未曾露面的是两个人，安迪和邱莹莹。吃中午饭的时候，樊胜美不放心，去敲邱莹莹的门，问要不要给带一个盒饭回来。邱莹莹说，她准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首先是罚自己饿三顿，饿死戴眼不识人的傻瓜。樊胜美在门外笑了，
3: 莹莹，要不你先把囤的那些零食充公吧，否则你显然是瞒着我们在吃好吃的呢吧。
1: 邱莹莹在里面说，
3: 哎呀，樊姐，你就让我正经一天吧，不对反省我这几天的混蛋账呢。
1: 樊胜美听邱莹莹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口音你还别说有点正常了，这才继续问了一句，
3: 哎，你有没有想过明天怎么上班啊？
1: 沉默良久，邱莹莹才说，
3: 这个我想都不用想，我不可能辞职的，要辞职也得找好下家我才辞，要不然我还不喝西北风去啊。哎，我又多嘴了，可是我想到你一直在某人面前处于被动地位，我担心你明天被动挨打，毕竟呢某人昨天损失惨重，哼，依那人那品性他不可能放过你的。莹莹，你今天要想好了，你究竟是迎战呢还是逆来顺受啊？
2: 樊姐，你是我亲姐，一点都不计较我昨天无理取闹，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
3: 总之以后你说的我都听，你一定希望我迎战，我会做到的。
2: 以前是我鬼迷心窍，他说什么是什么，以后再也不会了，我发誓，他算什么呀，我要讨还。
3: 感情这种事儿啊，知易行难。

0: 扇紧闭的门，樊胜美却没有去敲。他心里头感觉安迪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可毕竟大家又不算太熟，也不好随便打搅。窗外是透明的秋，樊胜美的小黑屋感受不到，可樊胜美的手机传来春天的故事。老同学王百川打来了电话，邀请他一起吃晚饭，地址请樊胜美来定。樊胜美从接到电话那一刻起就开始沐浴更衣，甚至他还想到要不要睡个午觉呢，保证晚上拥有最好的皮肤状态。关雎尔跟曲小潇喂猫回来，一看便知端倪。
1: 哇，看来樊姐今晚有重大约会。
0: 曲小潇立刻八卦地倒退回来，看一眼樊胜美脸上的泥膜，一拍脑袋。
1: 哎呀，我忙得都两星期没上美容院了。
0: 樊胜美还在等待曲小潇的下文，曲小潇却行动迅速地拍响了2201的门。樊胜美想阻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樊胜美索性走出门围观。曲小潇看到穿着睡袍出来应门的安迪，机关枪似的说，
1: 哎，我想起你的头发好几天没修了，已经乱得没有样子了，走走走，跟我去个地方，我姐们推荐的美丽田园。啊，你不会还在睡觉吧？哎，不好意思啊，吵醒你了。
2: 我在背中国的法律条文呢，你里面坐吧，我去换件衣服。
0: 曲小潇一如往常的进去了，看到客厅上砖头式的法律条文汇编以及案例集萃，那是真的专业文本啊。
1: 安迪，你看这些干什么呀？
3: 我看你翻到的地方是海商法，跟你完全不相干啊。
2: 啊，我回国之后接触了几波律师，经不起深究的居多，问深了就跟我说中国的法律就是这样。我发现在国内什么都要懂一点，人呢最好做个百科全书，要不然连汽车加油都会中招的。我倒不是在指责什么，而是高价也买不到好货，比如律师的服务。
1: 哼，这个吧你就不懂了，我们圈子里说起谁是最好的律师呢，一般看的是那律师有多少门道，多深的背景，官司胜负全在法庭之外。哎，你这么出门啊？
0: 曲小潇看到安迪全身套装，就好像准备要上班一样。安迪被提醒，看了看自己，不禁咧咧嘴，
2: 懒得换了，走吧。
0: 两人经过2202，樊胜美便笑着迎上去说，
1: 安迪，谢谢你昨天请人去捞我，来亲一个，贴贴脸。
0: 但樊胜美敏锐地察觉到安迪有点心不在焉，脸色也有些苍白，而且反应迟钝的不避他脸上的泥巴，他连忙适可而止。
2: 听说你在派出所长袖善舞，非常钦佩，果然是资深的 HR。
0: 但安迪说完这些，呆呆地停顿一下，就好像忘词儿了似的，也似乎无话可说，点了点头，就去电梯面前。这下可是连曲小潇都看出异样了。曲小潇问是不是没睡好，安迪承认自己一夜无眠。曲小潇就笑嘻嘻地说，
1: 哎，来来来，你出门拉着我的袖子啊，别走丢啊。
0: 让曲小潇差点笑倒的是，安迪竟然真的伸手要拉他的袖子，只是手伸到半道，忽然反应过来，讪讪一笑，作罢。
3: 果然精油开背才刚开始，曲小潇就见安迪已经睡得如入无人之境。曲小潇觉得挺无趣的，本来要了个两人间是想说说话聊聊天打发时间，结果这一个人先睡了，而且他还得因此看着点，招呼服务员做什么不做什么。曲小潇才不喜欢照顾人呢。脸部护理的时候，安迪依然在熟睡，曲小潇闷得差点发疯，特意指使服务员给安迪去吸黑头。可是即使是这么刺激的动作，竟然也没有把安迪吵醒。 又是2个小时温吞地过去了。

0: 然后是足部护理、手部护理。曲小潇已经不指望安迪能醒过来，一直等到最后，曲小潇说出结账两个字，顿时如对宝山念阿里巴巴，睡美人忽然就苏醒了。曲小潇呼出了一口闷气，哎呀，你是昨天晚上去做贼了还是怎么了？怎么就把我自己撇一边，你一个人在那儿睡呢？害得我差点闷死了。安迪却惊奇地说，哎，我为什么觉得有点饿呀？
1: 昨晚安迪几乎没有睡，一个人的安静环境让他胡思乱想，索性不睡，上网查各种资料。其实很多资料他早就看过了，只是现在他需要救命稻草，他需要科学来压惊。他问话之后，发觉曲小潇很久没有回答，就转过脸去，见曲小潇拿眼睛白他，安迪忍不住笑了，忽然觉得有点轻松。但他的第一个动作却是去寻觅手机，看来电记录，而不是像平常人那样摸摸脸蛋看看效果。果然，他的手机上是有工作电话。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演播程亚、满超，制作人满超，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2: 北京时间18点整，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6: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7: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雀，
6: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7: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6: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7: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6: 第14集，安迪的状态让曲小潇接连郁闷。好在安迪的工作也是曲小潇异常关注的玩意儿，他的朋友们将那个姓谭的老板说得本事通天，因此他太想在安迪这儿扒点八卦了。等安迪回复完工作电话，曲小潇才说，
7: 哎呀，真是万恶的资本家，你不让人家睡觉，自己倒是躺美容院里睡得呼呼的。那位研究员做事不专业，连累他的助理们从我回国之后就没有过休息天，每天睡眠也不足6个小时。哎，对了，我挺奇怪的，小关除了加班多一点儿，他怎么休息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小关，呵呵，小关不懂事儿，谁说话他都信，而且假正经，小脑袋里的教条特别多，还特爱上进。我就最烦他绷着全身细胞在求上进，可是我看来看去，他努力错地方了。小曲，听你说话真好玩，但是我觉得小关会是个挺好的职员的。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是只看眼前的。哎，你说明天邱莹莹上班遇到猥琐男会是什么火爆场面啊？不知道，总之办公室玩暧昧死路一条。哎，对了，你那公司怎么样了？哦，后天外方来，签不签约就看后天了。签约前可劲儿吹气球，即使你的条件只是狗尾巴草，你也要把它吹成有气质的特立独行的狗尾巴草。等绑上一条船之后呢，你再努力做实事，毕竟你们公司赚钱还是得靠脚踏实地的做事儿做出来的。哎，为什么我听着像反话呀？你不像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我没有在说反话。为什么呀？在商言商，不对吗？不是说，还有什么道德的吗？我看上去你就像那个有什么什么道德的人。在商言商，彼此在法律约束下公平竞争，这就是道德。所以我说小关会是个好职员，他条框很多，做什么事呢，先往他预设的条框里套，于是束手束脚。有些东西他想都不敢往那儿想，因此你别指望他能有创造性。你没有，你别再装纯洁问我为什么了，你肯定早就把公司包装成独一无二的狗尾巴草了。 不过你是新手，所以呢，我只建议你往有气质和特立独行上包装，只要别把狗尾巴草说成玫瑰就行了。安迪，我爱死你了。你知道吗，我爸常咬牙切齿地说，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我觉得22楼就你一个拎得清的。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短长，挺高的。其实我最烦脑子转不过弯的了。不过生活当中无数小外延的条件下，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面，那有些人即使智商不高，若是术业有专攻，也可以成为小外延条件下面的专家。就像在某个条件下，牛顿力学是绝对。所以我们跟谁说什么话，首先要看清前提，有些话题就只能不共傻瓜论短长了。
8: 曲小潇立即不敢吭声了，因为他没听懂，吭声就得被安迪视为傻瓜。他赶紧转移话题，然后一直疑神疑鬼，安迪跟他就某一话题说多了呀，是不是说明在这个话题下他曲小潇有专长？如果安迪说少了，他立刻就想到，难道自己在这方面是傻啊？终于把他自己搞得火起来了，愤愤地想，你才傻啊呢。王百川开车到欢乐颂门口接樊胜美一块吃饭，原本王百川很殷勤地想不让美女多走哪怕一步路，他迎候到美女家门口，可是人家美女不允许。樊胜美越多拒绝，王百川越觉得美女高不可攀，反而越发吊起他对中学时期的怀恋。那个时候樊胜美连拒绝都不给他，直接就是无视。王百川在欢乐颂小区门口见到樊胜美，便送上一大捧鲜红的玫瑰。
7: 樊胜美则是眼尖地留意到，王百川这回穿的是休闲装，一看就是一线名牌，开的是同一辆车，毫无疑问了，还有手表也是同一块劳力士的，虽然不是樊胜美中意的品牌，可是也够对付了。两人吃了一顿好晚餐，或许是两人都能说会道，两个半小时的晚餐话题多得说不完。吃完了，这一次樊胜美矜持地坚持今晚到此为止，她需要早点休息应付明天上班。但是王百川紧张地说，
8: 我还有一件事。
7: 嗯，
8: 非常麻烦，我一直犹豫该不该找你帮忙。
7: 我最恨这种给人下套子的话，你还是明说吧。
8: 是这样，我呢打算在海市租个办公室，再租一处单身公寓。上次跟你见面之后，我回去又打定主意了，把事业重心移到海市来。只不过我对海市还很不熟，租哪儿什么行情我全都不懂。幸亏你在海市已经扎根了，我有个不情之请，非常希望你能够帮忙。
7: 嗨，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吓得我出一身的冷汗。行，你说说你的条件吧。
8: 王百川递来一张纸和一只塞满东西的信封，我在纸上罗列了有关办公室的一些要求。
7: 嗯，
8: 挺不好意思的，要求还挺复杂。公寓就随便了，公寓的唯一要求是离你们小区近点儿。
7: 樊胜美只是抿嘴一笑，眼睛都不抬，可是他看纸上要求的速度却慢了好几拍，好不容易将要求看清才抬眼道，行，我找找看有没有眉目，都会在一星期内通知你。这个樊胜美掂起了信封，好生疑惑。
8: 哦，这是20000块，租房需要开销，总不能让你垫付嘛。
7: 樊胜美继续抿嘴一笑，大大方方地收起了这20000块钱。万一跟人家抢好房源也需要急付定金。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还有什么事儿吗？
8: 王百川恨不得这顿饭永远不结束， 可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只能磨磨蹭蹭的结账。宋凡胜美回家的路上，王百川说，晚上让你一个人回家我总不放心，让我送你到门口吧，我发誓绝不进门一步。
7: 你放心吧，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回家，我们小区管理挺好的。
8: 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会一直单身呢？不过我也理解，你太卓越太优秀，让大多数男人自愧不如。樊胜美看着专心开车的王百川，不禁避开脸，对着侧窗说，
7: 我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小白领而已，你看走眼了。
8: 哎，我不会看走眼的。王百川略带骄傲的肯定回答，让樊胜美心中忐忑，可是又有一丝欢喜。这段路很短，没几句话就到欢乐颂的门口，樊胜美捧花下车，这一回他在王百川面前多滞留了一分钟，而且是无语低头微笑的一分钟，然后才转身进了大门。樊胜美是一直微笑着走进2202的，此时邱莹莹依然没有出关，可关雎尔看到了她手中的大捧玫瑰。此时此刻是樊胜美入住2202以来最骄傲的时刻。
7: 一夜之间，红玫瑰开遍了2202。关雎尔起床，看见厨房煤气灶旁边有一瓶红玫瑰，卫生间洗脸台上

0: 心情大好。但关雎尔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见四周无人，将所有的玫瑰收进了他的房间。等樊胜美起床，四周找不到玫瑰，见关雎尔的卧室开着门，走进去一看，果然三瓶都在这儿，而关雎尔去晨练了。他想都没想，将玫瑰们一一归位。樊胜美越看越喜欢，先不急着洗脸刷牙，手挽几滴水珠洒在玫瑰上，清晨微薄的光曲折地透过关雎尔卧室的窗，绕过了关雎尔卧室的门，拐过一条狭窄的过道，最终弱弱地光顾到了红玫瑰。樊胜美特意关掉灯，瞬间厨房就变成了黑白两色，而煤气灶边的两朵玫瑰花成了这黑白世界里唯一的色彩。正好这时候邱莹莹出关了，樊胜美抱臂贴墙上让出道来，得意洋洋地说，好花还需光与影。两滴血。
1: 邱莹莹擦着樊胜美进入洗手间，却见到洗脸台上也有一瓶滴血的玫瑰。她郁闷了，此刻樊胜美被骄傲冲昏的头脑这才苏醒过来，悔不该从关雎尔卧室将玫瑰拿回来。她偷偷地将厨房的两瓶收回自己的小黑屋，但是也不打算跟邱莹莹说道歉。过了一会儿，邱莹莹出来好奇地说，
2: 哎，玫瑰呢，樊姐，你收走了？昨天晚上约会王帅哥送的吗？
1: 樊胜美尽量轻描淡写地说，
2: 啊，同学请我帮忙租办公楼，太客气了，还送我红玫瑰。啊，我想起来了，我都没有收到过玫瑰。爱情即使全都是精神的，可总得体现一点在玫瑰上吧。他奶奶的，我真傻。
1: 樊胜美开亮电灯，看看邱莹莹的脸色，这才说，
2: 不好意思啊，莹莹，我不是故意的。樊姐，你说哪儿了？我闹谁都不会闹你的，你是我亲姐，除非你不认我。这两朵玫瑰你给我，我要以毒攻毒，幡然醒悟。啊，你喜欢你就拿走，拿走。
1: 樊胜美疑惑地看着邱莹莹，她自己是过来人，即使邱莹莹说的不当回事儿似的，可她还是不信邱莹莹能这么快走出阴影。因此樊胜美收敛起昨晚蔓延至今的喜悦，这个亲姐可不好当啊。可是樊胜美心中满满的喜悦乱冒泡泡，她不愿意克制再克制，只得赶紧将自己收拾了，赶紧出门，出门随便乱笑都没人管。但樊胜美才刚打开2202的大门，说声
2: 小秋我走了啊，
1: 里面就传来了捏着嗓门喊出来的声音，
2: 樊胜努力工作哈。
1: 樊胜美听得目瞪口呆，
2: 片看多了吧，太不纯洁了。
1: 他在门口喃喃自语一声，赶紧闪人。
0: 一吃完早餐，到2202叫上关雎尔一起去上班，但这回是邱莹莹第一个冲出来，一边喊着，哎，还有我，还有我，安迪，还有我，谢谢安迪。两眼两手却忙着在手机上操作。安迪奇怪地问，在干什么？
2: 哎，我在 QQ 农场收菜的时间到了，赶紧赶紧，哎，不能偷我。哎，
0: 安迪莫名其妙。关雎尔出来解释说，邱莹莹玩农场游戏，她设定的这个收菜时间以前正好是我们在地铁上，反正坐着无聊正好玩游戏，现在可以搭车晚出门了，她的设定乱套了。
1: 安迪无法解释，他其实莫名其妙的是邱莹莹的神态，才刚闹了那么多事情，现在仿佛人家没事人似的，舞照跳，马照跑，菜照收，看上去比谁都欢乐。安迪也不知该如何定义这个人了。

0: 小关，那你玩吗？
1: 我玩过几天，可是这东西占时间，有时候为了不被偷，晚上睡觉都惦记着，太耗精力了。
0: 玩农场那几天，你把 QQ 昵称都改成特困户了，特缺觉特困，你真的是经不起风吹霜打。
2: 邱莹莹一边玩一边利落地插嘴，一心二用毫不耽误。有了邱莹莹，这一路上热闹许多。她收完菜就自告奋勇地说，
0: 哎，安迪，你手机链接 QQ 链接微博链接邮箱没有啊？我可以帮你设定，202的手机都是我帮忙设定的，我们公司好多人的手机也是我帮忙搞定的，我还可以帮你手机翻墙上推。啊，好，那莹莹来，请你帮我设上 QQ。
2: 安迪摸出手机递给后面的邱莹莹，邱莹莹一看是新出的 iPhone 4，就把手机交还了。
0: 嗯，这个我还没有用过，等我今天上网搜一搜，我明天给你装好不好？嗯，可以。你是喜欢玩手机还是你专业就是这个呀？我觉得这都是常识，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常识，真奇怪。那我就好心一点，帮忙帮忙教教他们呗。其实手机应用啊，你越怕它就越不会，越大胆呢它就越容易。
2: 关雎尔一听乐了，
0: 才不是呢，吹牛，你有时候一连两三天才对付下来一部手机呢，这玩意儿不知道耽误你多少时间。嘿，那叫乐趣，挖掘隐藏功能，不让一个功能闲置，多有乐趣啊。哎呀，你不会懂的，你不敢乱冲乱撞。有说明书啊，我可以看说明书的。写手机说明书的上辈子一定是搞间谍工作的，那些功能写的是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你不信喏，安迪的手机给你，说明书也给你，你一天时间里搞定这部手机，我给你赌一把啊，你装 QQ 上 Twitter， 我只要你完成这两样你就算赢了。
2: 邱莹莹和关雎尔两个争吵不休，安迪听着只想乐，都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这两个人快乐地计较着。快到邱莹莹公司的时候，关雎尔说，
0: 莹莹，要是你今天需要我助阵，尽管打电话，我争取20分钟内赶到。哎呀，我说关雎尔，你能不能不提这茬啊？
2: 安迪说，
0: 有备无患，我有备了，我只要对付得了自己，我就什么都不怕，除了考试。好吧，我再背一次，邱莹莹加油。
2: 安迪只听得身后咚的一声闷响，随后传来嘶嘶的呼痛声，原来邱莹莹挥拳发誓打到车顶了。看着邱莹莹出车门，安迪好一阵子哑然。邱莹莹在公司楼下大堂就见到了白主管，他通过目测估计两人会走进同一部电梯，保持原来的步速还是避开成下一步呢？邱莹莹目光坚定地保持原速度往前走。等他进入的电梯关门上升，他发现白主管并未现身，显然一切猥琐男都是纸老虎。但是邱莹莹心底又有一丝淡淡的失落，她似乎在期待白主管与她在电梯这个狭小的环境里不期而遇。她想知道白主管究竟如何迎接自己的注视，对，自己一定会大胆注视他的，从他的眼睛里找到答案。邱莹莹好想弄清楚白主管究竟是段正淳还是田伯光，可是白主管避开了。
0: 邱莹莹冷着心开始工作，好死不死，部门经理给她一沓发票，让她尽快地整理粘贴好，拿去财务部报销。经理说晚上要出差，急等着报销的钱。邱莹莹是办公室文员，也就是全部门有点权势人物的公共秘书，这种事儿都是她的分内事。可是财务部管报销单审核的正是白主管，真是冤家路窄。但邱莹莹同时想到，电梯白主管可以避开，可是这报销单上面签名，白主管是无法避开的。正好

0: 你说了呀。
1: 可是我们领导这么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你跟白主管关系好像挺好的，要不然打电话自己问他吧。
2: 邱莹莹郁闷地回座，瞅瞅经理的办公室，一捶桌子，打就打，谁怕谁啊？
1: 喂，请问报销单子怎么回事啊？我们经理今晚出差要用钱。
3: 单子有问题，谁让你往上面用铅笔写说明的？税务查账专门抓有铅笔的。还有，有一张餐饮发票有问题，等我回来再找给你。
1: 你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
3: 你是什么大领导啊？
0: 说完，白主管就挂了电话。邱莹莹无语了，这姓白的是存心捉弄自己吗？邱莹莹只能找经理汇报，经理扔过来一句：
2: 每天办公室坐着，都不懂跟财务部协调好关系。
0: 邱莹莹只能唯唯诺诺。经理亲自打了电话，白主管才说他正在下面的工厂抽查核对库存，要等下午才能回，但是保证一定不耽误经理的报销。邱莹莹只有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等。他想，白主管回来之后还会不会折腾出什么新花样呢？
2: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0: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2: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0: 欢乐颂22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2: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第十五集，白主管开始给邱莹莹在财务出纳上穿小鞋了，账目报销迟迟不予批复，邱莹莹只有等待，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她在想，白主管回来之后会不会再折腾点什么新花样出来呀？一直到下午三点多，白主管才匆匆回来，这还是出纳偷偷地告诉邱莹莹的。邱莹莹连忙冲去财务室，白主管只是抬抬眼皮，又慢腾腾仔细地看了一遍厚厚的报销单，然后一把扔给邱莹莹。铅笔痕迹去擦掉，另外写一份说明夹在里边，还有第三张餐饮发票，我看不是真的，你去问问你们经理吧，然后再拿给我。白主管的理由非常堂皇，邱莹莹无奈，只得回去写说明问经理。经理看看时间，一脸的烦躁，怪邱莹莹不会办事儿。邱莹莹只能忍气吞声，快手快脚地将事情做完，餐饮类的重新粘贴一遍，这才又拿回到财务室。可是白主管再次将报销单扔了回来。我说你怎么搞的？住宿发票单日数超规定，那为什么不附文字说明？每天报销连这种规矩都不懂，拿回重做。
2: 从来都是这样在做的，上回开会协调过，这回会议的发票是实报实销。
1: 哎呀，我们财务部需要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程做事，知道吗？既然开过会了，你拿会议纪要给我看呢，要不然你想让我徇私舞弊是怎样？邱莹莹继续无奈，回去找会议纪要，可经理已经等不及了，在办公室里大声问：“好了没有？怎么回事？”邱莹莹回答如此这般，经理一听就火了：“我说你是怎么办事的？越活越回旋，连报销程序都给搞错了。我这今天才让你做一件事，你说你到底是怎么做的？你这……”
2: 我，
1: 邱莹莹被骂得狗血喷头，最后一丝忍让扔到了九霄云外，他索性连会议纪要都不找了，杀气腾腾地转回财务室问白主管：“
2: 我知道你故意为难我，我告诉你，照老规矩报销，你究竟报不报？”“
1: 我只按照公司规章做事，我不报，你想怎么样啊？”“哼，滑稽！
2: 你故意搞我，对不对？即使我找出会议纪要，你是不是还有下一招？”“
1: 搞你还？我当然搞你了。”早就搞过你了呀。
2: 你，
1: 邱莹莹听得白主管话里有话，差点一口热血喷出来，她忍无可忍，直接奔到财务部经理面前：“
2: 经理，我要向你举报，白主管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玩弄花招，不给我报销。他追求我不成就使黑手段，亲手把公司发给的笔记本电脑砸了，报警污蔑是我朋友砸的，前一天还闹到了派出所，白主管被派出所关到了半夜。派出所电话我可以问朋友，你们尽管去查。他还串通下面的工厂，把他自己吃饭的发票夹在工厂招待费里报销。我知道的分别是10月13号宁乡饭店一张，10月17号必胜客的一张。这都是他前天亲口得意洋洋地告诉我的，说是小面额的发票随便混。”
1: 邱莹莹一点都不客气，扯开嗓门大声说出来，他不怕别人听，就怕别人听不见。顿时好几个部门的人都竖起了耳朵：“
3: 你疯了？你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啊？”
1: 白主管虽然跳脚否认，可脸色已经煞白了。“
2: 查证，查电脑，一清二白，我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当然了，我也不会放过一个蛀虫。”
1: 邱莹莹如竖起背毛的公鸡，他当作没看见白主管脸上的惊慌，提醒自己坚强再坚强。“经理，邱莹莹胡说，他跟我睡觉，让我在公司里包庇他，就这种婊子的话不能信。”“
2: 是啊，你不仅跟我睡觉，你说了你还跟你妈睡觉，跟你奶奶睡觉。”

0: 毕竟你们一家子人其乐融融，三代同堂，不分彼此，相亲相爱，乱伦排会。
1: 邱莹莹气得脑袋充血了，她已经无法思考，但是一定要骂回去。她凭本能张嘴就来，也不知道说了什么该说不该说的，反正她要说，要压得白主管无法张嘴。她不知道自己超常发挥，听得围观众人虽然满心八卦，可嘲笑可都是对准了白主管的。公司到底不是吵架的地方，早有人上来抱住邱莹莹拖出了财务室，就连老程的办公室女主任都过来劝解，可邱莹莹此时反而哭了起来，无比的委屈。众人以为邱莹莹哭的是受尽白主管污蔑打击，却不知道她另有缘由。邱莹莹彻底当面认清了这个人，她绝望。邱莹莹的好友温言相劝，
2: 好了好了，小邱，发泄出来就好了啊，别哭别哭，财务部已经在查账了，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可是说实在的，女孩子还真别跟那种人闹，给泼一身的脏水，惹一身的流言蜚语，一辈子都洗不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还是忍忍吧，那种男人啊，早晚有别人对付他。
3: 我自己会对付，别以为我好欺负。再说了，经理出差备用金还压在报销单上呢，我不急怎么行啊？我不急耽误经理出差了怎么办啊？姓白的他就是瞅准了才对付我。你先帮我去财务室催催报销单吧，要是晚了总经理下班了，报销就彻底泡汤了。哎，你别管我了，我没事儿，我死不了，我皮实着呢。哎呀，你这大炮。
1: 朋友出去了，但被吵闹吸引过来的经理却听到这几句对话，倒也没说什么，转身走开。安迪下班分别打电话给两个小的，问要不要一起回去。关雎尔照旧是加班，而邱莹莹则是啜泣着回答准时下班。安迪警觉地问他，
2: 怎么了莹莹，姓白的是不是对不起你了？
3: 不过我也闹回去了。
2: 要不要我上去帮你啊？
3: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对付，我准时下班，我事情做完了。
1: 但是邱莹莹刚开始收拾桌面准备下班，人事部一个电话打了过来，让她过去谈话。这下邱莹莹傻眼了，她只记得攻击，竟然忘了掩护自己。邱莹莹来到人事部，居然是人事部经理亲自出面与她会谈。可如此高的荣誉，内容却极简单。小邱啊，
2: 啊，
1: 因为今天发生的事呢，涉及公司利益，公司决定暂停你的工作，同时也终止小白的一切工作。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彻查此事，并调查你在这件事情中扮演的角色。不过在查清之前呢，我们暂时替你保管你的出入门禁卡。
2: 啊，可是我没贪污啊，我还是举报者，为什么要停止我的工作啊？要停几天啊？工资照发吗？
1: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公司赞赏你的坚决。等我们调查工作结束了，一切水落石出，公司会酌情补偿你的。
2: 哦，给。
1: 邱莹莹想想自己问心无愧，便摘下脖子上挂的门卡交给人事部经理。但是出门拐弯就遇见白主管与两个保安一起也来了人事部。好，又一次狭路相逢，白主管投以快刀一般的注视。邱莹莹不甘示弱，冷笑道，
2: 敢跟你叫板就不怕你犯坏，走着瞧。
1: 说完昂首而走，跟斗鸡似的。一直到上了安迪的车，邱莹莹依然情绪亢奋，嗓门嘹亮。她抓着安迪问人事为什么暂停她的工作，她要安迪帮她一起分析。安迪建议她不如打开手机跟樊小妹那个资深 HR 通个话，更有效果。邱莹莹一听有道理，就接通了正在回家路上的樊胜美。 可是樊胜美的回家路与帮王百川看房的路重合在一起，樊胜美正忙着与中介交流，无法帮邱莹莹分析。于是邱莹莹只能忍耐，等待樊胜美回家之后再谈吧。就在这个时候，安迪却接到了起点的电话。他一看显示是本地座机号码，问他：“
2: 喂，你不是说出差了吗？”“
4: 啊，是这样，当地朋友送了我两只野生甲鱼，每只有3斤多重的。我心想你可能没吃过这种东西，又怕甲鱼放在宾馆被我给养死了，就连忙打飞的护送甲鱼回了县堡。我刚下飞机，已经联系好了一家餐馆帮咱们加工。哎，我是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朋友啊！啊，你肯赏光与这么好的朋友一块吃甲鱼吗？”
1: 安迪正与另一辆车交汇，脑袋转到一半才反应过来，起点变相的猛夸自己呢，忍不住大笑，但随即考虑到身边坐着个苦闷的邱莹莹，只得收敛。
4: 你告诉我住哪儿，我等会儿去接你，省得你又摸错路。
2: 我发短信给你吧，不好意思啊，我路盲。
4: 很好，我喜欢路盲，跑不掉。
1: 安迪听着又大笑，可系统而逻辑地分析这段对话，又觉得好笑的因子并不多。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欢乐，可他实在克制不住笑容，只得低咳一声对邱莹莹说：“
2: 莹莹，我朋友请客去吃野生甲鱼，你一起去吗？”“
3: 我想去，可是我哭得没脸见人了，我不去了。安迪，你现在反正没事儿，你听我说说吧。”“
2: 好，可是我真不熟悉人事那一套，我只能提供给你不专业的意见。”“
3: 你不提供意见都行，我只要有人听我说一说，我真的冤死了我。”
1: 也不等安迪答应，邱莹莹就连珠炮似的从上班开始说起了。邱莹莹说话没重点，有点像记叙文最忌讳的流水账，好在有时间顺序，并不颠三倒四。安迪只得自己给邱莹莹整天的事情做总结，寻主线。等到开到小区的时候，邱莹莹还没说完呢，两人一块上楼。此时邱莹莹才刚说到发票第二次被扔回来，安迪见缝插针地问了一句：“
2: 你们经理平时是不是并不善待你啊？”“
3: 啊，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一帮文员关系都很好，但是经理们眼睛都向上的，我们都是他们的奴役对象。你们那边助理也不是都被你差遣的没时间睡觉吗？”“
2: 不一样，如果我的助理遇到这种两次被退票的事情，我早就怀疑其中有猫腻了，我会自己去出面。也或许是你平时做事就丢三落四，因为猥琐男知道你们上司不待见你，所以故意给你设这个局，让你挨经理的骂呢。”“
3: 啊，肯定是的，我被设计了。可是我跟办公室同事的关系都挺好的，今天他们都过来安慰我呢。”
1: 安迪心里已经明白了。
2: 这一段呢，等会儿你跟樊小妹说的时候，把我的问题和你的解答都补充进去。不好意思啊，莹莹，我得马上出发了，我不能陪你了。
1: 邱莹莹看着安迪进2201，心里非常动摇。她好向往参与安迪的生活。她还记得上回跟着安迪去希尔顿吃的那顿饭，那真是他前所未有的豪华体验。可他终究还是克制住了，人家的是人家的，自己的才是自己的。
2: 安迪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起点的电话就来了，他只够时间换一只小一点的包就出门了。才刚到小区门口，见一辆奔驰在夜色中冲他闪了两下灯，安迪走过去，不急着上车，而是转到了车尾看了一下，才拉开车门坐进去。好车，果然是 S63 AMG， 我没有认错。
1: 传说呀，开奔驰的是农民企业家，开宝马的是个体户。本来想少花点钱买性能差不多的163，可是一想 经常得接送客户，还是宽大点好。
2: 农民企业家买 S 五百或者买 S 三百，扯下标记改贴 S 五百。我今天刚遇到一个，不过呢还算是有良心，用 S 三百冒充 S 三五零。
1: 三五零是最容易冒充的，要不打开看，外形几乎一模一样。可是你往后看，看见没有？两只大甲鱼，还有其他野味儿，一腿野猪肉，一堆石鸡。你朋友多好啊！
2: 这是不是珍稀动物啊？你去哪儿出差了？山区也有你的生意啊？
1: 我的工作呢，是贩卖低廉劳动力，你的工作是贩卖低廉资金。行了，放心吧啊！虽然野猪也是保护动物，可这些都是有证的。现在山区没有狼什么的肉食动物了，野猪也都泛滥成灾了。不过那么大的野生甲鱼是真罕见啊！你看我这又吃又拿的，下回再去岱山县，野生甲鱼就得闻风而逃了。
2: 啊，你出差去的岱山县？
1: 嗯，
2: 那是我家乡。
1: 哟，是吗？
2: 嗯，
1: 怎么不早说呀？要不然我还可以替你多带些家乡的特产回来呢。
2: 我那家乡再多特产我也不认识。我这礼拜会安排去一趟岱山，周五晚上去，如果顺利的话周日回来。
1: 找到根儿了？
2: 嗯，找到我弟弟了。弟弟精神有问题，一生吃苦，我打算把他接过来，找个好点的疗养院。我母亲30年前是岱山街头有名的精神有问题的。
1: 不知为什么，安迪能平和地将这些事说出来，说给应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起点听，他都还没告诉22楼的邻居们呢。我去过岱山好几次呢，要不周五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2: 安迪静静地看着起点，他看到起点眉头跳动了一下，脸上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但是他心里感谢起点没有多问。啊，我有人一起去，谢谢啊。不过如果你正好出差的话，我们倒是可以一路去。
1: 好，那我就安排一下，让岱山的野生甲鱼再遭一次殃。起点一向说话流利，这儿忽然莫名地顿了一顿，他不由自主地轻咳一声。
2: 我一直担心有一天约翰福布斯纳什的命运会落到我的头上，所以我当年没有选择留在学校做数学研究，免得每天挣扎于纯净的柏拉图世界和丑陋的现实世界之间，加速我的精神分裂，而是选择到最俗气的华尔街。到
1: 这个话题太残酷了，咱们打住吧。
2: 起点在红灯前打断了安迪的叙述，扭头愣愣地看着安迪。
1: 你不会的。
2: 安迪忽然失语了，将脸扭开看向路边的行人道。把这些说出来，他心里头似乎减少了一点负疚，可是也多了一丝悲凉。他恐怕要失去一个朋友了，毕竟不是人人都像谭宗明，谭宗明和他是知根知底多少年的老交情。过了好久，气息稳定下来，安迪才说，抱歉，我胃有点不太舒服，不如你送我回家吧。
1: 哎，这个是借口，不采纳。你很坚强，不，应该说坚韧，一般人是顶不住那种压力的，活在当下需要十足的勇气，这一点我很钦佩。
2: 那都是表象。
1: 难道像一首歌唱的吗？外表冷漠，内心狂热。吓唬我。
2: 起点虽然言语如旧，可是安迪感觉有些东西似乎不一样了。这一顿饭，说实话，安迪吃不出野生甲鱼有什么特别的，他连养殖甲鱼都没有吃过呢，没有参照物，他只知道好吃。甲鱼的胶质似乎能把嘴唇粘住， 而且他看到起点只吃了那么一点儿，胃口似乎不太好，不像上次在那个

0: 所里，两人是吃得风卷残云。安迪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只能在心里遗憾一下，却也无力去挽回什么，这是他的命。七点问道，
1: 要不要最后再来个甜点或者馄饨面条什么的？啊，
0: 不用了，我吃饱了，谢谢。对，我可以把野猪肉和甲鱼打包拿走吗？晚上当夜宵？
1: 当然可以了，不跟你抢。笑什么呀？
0: 我打算关上家门喝酒吃夜宵，内心狂野去。我习惯了开车不喝酒，喝酒呢都是回家喝。
1: 安迪抿嘴一笑，眨巴眨巴大眼睛，又端起一张脸。
0: 现在就是外表冷漠。
1: 求观摩。
0: 一票否决。
1: 安迪有意活跃气氛，可心里觉得挺累。看服务员打包结束，他就站起身来。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你想看吗？一块去。
0: 安迪听起点这么问，惊讶地看了一眼他。难道起点不想立刻结束和他这个危险人物的会面吗？但他还是说，哦，太晚了，我习惯早睡早起。
1: 哦，这倒是个好习惯，回头酒别喝太多啊。
0: 安迪走在前面，回眸一笑。杨贵妃可以回眸一笑百媚生，瘦瘦的安迪也可以。年龄和冷漠的职业装丝毫减损不了她的美丽。起点走得微微靠后，看着有点失神，这是黯然失神。
2: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2: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3: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2: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3: 欢乐颂22楼里的5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2: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5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0: 樊胜美几乎是和加班晚归的关雎尔一起回家的。今天他跟着中介看了几个办公室，可总有那么一两个不足让他无法满意，他累得都想甩掉高跟鞋赤脚走回家。因此在大门口看见关雎尔，他就老皮老脸地靠上去了。关雎尔也加班加得花容惨淡，两人支撑着互相搀扶着一起回到22楼。邱莹莹在家早已经等得快疯了，一见到两个人就勇猛地扑了上去。
1: 哎呀，樊姐你可回来了，哎，我给你倒水，你吃饭了没有啊？哎呀，吃了。你快讲你在公司发生的事儿，已经不早了，小关你也一起听一听。我当然要听，等我先去放下电脑包。累死了，我明天早上肯定起不来了，我得睡懒觉。
0: 邱莹莹说。
1: 哎呀，懒觉我替你们睡，我明天开始被暂停工作了。啊，这白禽兽这么给力啊，小看他了。
0: 樊胜美很是吃惊，换上拖鞋拿把椅子坐到小小的厨房。这个连着小小厨房的狭窄过道是三位姑娘平日里的客厅。
1: 来，你详细说一说，樊姐帮你看看能不能挽回。
0: 邱莹莹也拖来一把凳子靠墙坐下，跟两位室友详述。这两位室友和安迪不一样，三个人熟悉，因此邱莹莹一边说一边评，另外两位也不时骂一句白禽兽。气氛热烈而团结，一派祥和。说到第二次扔回发票，邱莹莹没忘记把与安迪的对话重复一遍。
1: 哎，樊姐，为什么安迪说让我一定要补充上这一点啊？一般呢，如果有上司关照，我们人事处置一个普通员工的时候会有所顾忌，需要跟普通员工的上司沟通了才行。安迪可能有这想法，目前情况对你很不利。
0: 关雎尔接过话。
1: 莹莹，你不是跟你同事的关系都还不错吗？我看你们上网都一起混的。
0: 樊胜美抢着说。
1: 跟普通员工同事的关系再好都没有用，最多平时办事儿方便点，紧要关头他们都用不上。哎，行，跳过。小秋你继续说。哎，先等一下，别说话，我好像想到什么了，安迪提醒我了。
0: 两个人都看向樊胜美，看他呆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开口。
1: 我明白这个白禽兽为什么一再的扔你的报销单了，他知道你跟上司关系一般，他借你经理的力打你，打到你急躁。一般人到这种地步呢，处理此事的最佳方案是找个僻静处当面谈判。他在逼你找他谈，你找他你就站在下风了。为了完成你上司交给你的工作，你必然会因此许诺一些什么，付出一些什么，他也正好借此要挟你，借机呢提出更猥琐的条件。哎，这个猥琐呢。哎，小秋，那你妥协没有啊？
2: 我没有，我火大了，我冲进财务室，我跟他对峙，他当着很多人面说下流话，我都气死了，我就跑到财务经理那儿，我把他一锅端了，包括他自己砸电脑，还有以前他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夹在工厂报销单里混着报销，我都说了。我说完之后，财务一下就乱了，立刻翻出凭证去查账，现在可能还都在加班呢。
1: 啊，你哎呀，行，我不骂人。小秋，砸电脑倒罢了，贪污这事儿是多好的要挟啊，你只要第一次被扔回来的时候就打电话拿贪污要挟他就行了，你保证他能投降。你做事怎么就这么没策略呢？哎呦，后来呢？
2: 后来人事部就把我叫过去，然后暂停了我的职。那个白禽兽被保安压着去人事部，我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应该也完了吧。樊姐，我出来之后我才回味过来，我就去问人事部。

0: 里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他似乎给我答案了，可是似乎又什么都没说。我到底会怎么样啊？
1: 邱莹莹把人事经理的话转述了一遍，关雎尔听得一脸紧张。等邱莹莹说完，他也跟着一起盯住樊胜美，等樊胜美解答。可是樊胜美需要整理头绪，他抽出一根烟，出门抽烟去了。安迪回家正好看见樊胜美抱臂吸烟，就问：“
0: 小邱的问题解决了？”“哎呀，正解决呢，出乎想象。”
1: 樊胜美回头对门里面说：“
0: 小邱，你把刚才的话都对安迪说一遍，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都去我家吧，我开瓶红酒，还有点干果，咱们慢慢聊。”
1: 邱莹莹和关雎尔一起跟上，樊胜美不急，悠哉悠哉地在走廊抽完烟，才去到安迪的家。2201的客厅宽大亮堂，樊胜美看着不禁叹气啊。安迪看到樊胜美进门就说：“
0: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事呢，两个人一起处理，公司会不会放过小邱，最终可能还得看小邱上司的决定。但是我看小邱上司和小邱的关系一般，我觉得可能小邱会被公司放弃。
2: 可是我没做错事儿啊。”“
0: 你怎么没有做错事呢？公司完全可以指称你窝赃包庇，谁都有理由怀疑。如果不是你和猥琐男内部闹翻，你会一直瞒着公司不说的。你即使辩白到公司相信你没有窝赃包庇，可是公司都不喜欢这样的麻烦精。你惹事你走，不留你。”
1: 樊胜美听了点点头：“
0: 对，换我也是一样的考虑。我再补充一条，就是小邱上司的想法。这个世界上啊，谁屁股都不干净，多多少少都有些把柄，没有人是纯洁的。因此呢，谁都不喜欢不懂江湖规矩的人。小邱，你就是那种不懂江湖规矩的人，连白禽兽都看错你了。他略施手段，我怀疑他最初的目的不过是想让你妥协，让你私下去找他，保证守口如瓶，什么都不说，或者是他还可以再趁机讨点小便宜什么的。可是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你居然不守规矩，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事儿。当然了，你经理也不会乐意见到的。这江湖规矩第二条呢，屁股不干净的人最怕身边人是嘴巴关不住的。你们经理看到你当众揭短了，他以后肯定不敢用你了。只要他拒绝用你，那你的暂停可能就会变成被辞退，理由就是安迪说的窝赃包庇。所以你喊冤的地儿都没有，他们甚至还可以起诉你。”“啊，什么？”
1: 邱莹莹惊呆了，整个人化作石柱一动不动。“
0: 那没有挽救余地了吗？可是邱莹莹也是被那个白禽受害的呀，要不要跟人事去说清楚呢？”
1: 樊胜美只是摇头不愿意说话了，安迪则是冷酷地挑明：“
0: 在公司里小邱不是骨干，可有可无。那么多要好的同事，如果挽留的话……”
1: 话说了一半，关雎尔随即清醒：“
0: 也没用，都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唉，太悲哀了。”
1: 三个人注视着可怜的邱莹莹，全都帮不上忙。第二天早晨，安迪早起出门跑步，遇见这个钟点最不可能出现在22楼走廊的人曲小潇。曲小潇拎着一只电脑包出来，硕大的包似乎压弯了他的腰肢，因此他走路跌跌撞撞的，两只细细小小的手勉强提着重包摔向电梯，一不小心撞到了安迪的身上。“
0: 怎么，你还没睡醒啊？”“
1: 声音是从鼻子里发出来的，像睡猫一样的声音。“
0: 今天见客户，你那些英语单词都背熟了吗？” 喏，纸扇，救命的纸扇，而且做得非常美丽，特制定制，我打算送老外一份，可好看了，他们在中国也可以用得上。
1: 一说到宝贝纸扇，曲小潇的精神头可就来了，左手一摸，变戏法似的从腰间摸出一把小巧的纸扇，刷的一下打开，上面密密麻麻的中英文对照。安迪一看，乱中有序，方便搜索。反面则是公司的 logo， 圆圆一颗占扇面中央，周围完全留白，倒也不丑。安迪不得不叹，有些人能将偷懒偷出门道，这倒也是一门功夫啊。电梯终于下来了，两个人进去，安迪才说，
0: 对了，你需不需要人手啊？2202的小秋才刚刚失业。哼，要是小关失业了，我现在就爬楼梯回去求他去我那儿上班，我这几天正好缺人呢。小秋嘛，我可不敢用，这个节骨眼上万一他坏了我的事儿怎么办呢？你公司家大业大，给个职位总有的吧。我那种地方只要两种女人，铁娘子或者绝色花瓶。
1: 曲小潇听了眼睛一亮，
0: 哎，那我去呢？花瓶怎么能跟狐狸精比呢？当然欢迎。耶！
1: 曲小潇颇以为荣，但他不忘追上一句，
0: 哎，你是花瓶兼铁娘子。

0: 失恋，又失去工作。
1: 这天早上，邱莹莹意外早起，她今天竟然不用闹钟就醒了，还再也睡不着。2:02，别人都还没起床的时候，邱莹莹一个人靠着厨房料理台喝水发呆。等樊胜美的房门才一打开，她就冒出了刚才这句，将还在睡眼朦胧的樊胜美给吓了一跳。
0: 樊姐，我刚刚才想起来，你最初就让小关警告过我的。先辈的血泪教训还是有必要听听的。
1: 樊胜美手指梳开额前的头发。
0: 你今天怎么办？去找工作吗？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樊姐。昨天不是都分析了吗？咱们姐妹一场，我跟你说实话，不怕你恼，你得为你自己将来。

0: 还不把失恋失身四个字说出来。他早上时间紧，还是赶紧出，耷了这个脑袋黯然神伤。是啊，白禽兽昨天什么都说了，他哪还有脸回去听别人笑话他呀？难道又要开始找工作吗？一想到找工作，邱莹莹就一个机灵。毕业即失业，毕业后在海市不知撞了多少墙，才终于找到这么一个部门文员的工作。他当初可是赌咒发誓，一定要好好工作，保住得之不易的饭碗。可现如今呢，饭碗被他自己轻易地弄丢了，难道又得花那么多时间找一个新的工作吗？就这么想着都让人不寒而栗呀。樊胜美打仗似的化妆更衣出门，邱莹莹一直倚在料理台边默默地看着，看得樊胜美是毛骨悚然。樊胜美把安慰的话都说尽了，落荒而逃。一会儿，关雎尔直着眼睛走出卧室，邱莹莹又是一句：
1: 我失恋又失去工作啊，昨晚都已经说了，然后呢？然后开始漫长的找工作，然后没有收入，要向爸妈伸手，然后又得被爸妈埋怨，然后我这季度的物业费还没下落呢，我该怎么办呢？我跳楼去算了。
0: 关雎尔睁冲着双眼，迷茫了半天。
1: 怎么办？不，跳楼不可以，你千万不能想跳楼，别乱想。
0: 关雎尔这才忽然清醒，紧张地站在邱莹莹面前。
1: 莹莹，你听我说，你能很快找到工作的，真的。你现在和毕业的时候不一样了，你现在有工作经历，真的。
0: 听关雎尔这么说，邱莹莹眼前豁然开朗了哟。
1: 哦，是哦，前几天明年毕业的几个大学生来公司面试，穿的就像 cosplay 一样，同事还偷偷打电话让我们去围观，我总比他们强呢。 Yes， 看来我还可以申请更好的职位，因祸得福。
0: 可是邱莹莹的拳头才刚刚挥起，她忽然又气馁了。
1: 唉，可是眼前这吃饭钱物业费什么的怎么办啊？唉，我还是给我爸妈打电话吧。
0: 说时迟那时快，2202的门被不知道谁给敲响了。邱莹莹站在原地，抻长身子伸出手将门打开，门外站着邱莹莹她爸爸。忍了一早上委屈的邱莹莹顿时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1: 爸，我工作丢了，我早饭也没吃，爸你把我接回家吧，我要回老家找工作。爸，
0: 才刚进洗手间的关雎尔听到动静钻出来瞅瞅，打了声招呼又缩回去了。安迪锻炼归来，惊讶地看到邱莹莹扑在一个中年男人怀里大哭，我要回家，爸爸我要回家。安迪不知该如何应付，赶紧走人吧。乘西发招致的列车刚到海市的邱富连声说，爸爸也没吃饭呢，你这有面粉吗？爸给你烙饼。
1: 没有，这儿什么都没有，我每天只能饿着肚子出门上班。
0: 邱莹莹把自己说得万分可怜。邱富一听说，这怎么能行呢？不能饿肚子。走，跟爸爸去楼下找吃的。
1: 吃一顿有什么用啊？等你回家了，我又得挨饿。再说了，我没工作，没收入了。我要回家，爸，我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或者，要不然你跟我妈，你们搬来海市住吧。你看我一个人多可怜啊！我没地方吃饭，我没人说话，到处都是欺负我的人。
0: 关雎尔在里面听着一哆嗦，邱富可千万别误会是他在欺负邱莹莹。邱富说：“爸爸以前每个月给你寄的钱还不够吃早餐吗？以后每月多寄给你一千。”莹莹。爸爸是全家第一个走出农村进了县城的能人。

0: 你呢，可是我们家第一个走进大城市的人，你可千万不能退步啊。这样，爸爸回去多加班，你一定要在海市坚持住。你爷爷小的时候啊。
1: 听到这儿，邱莹莹眼睛都直了，立刻忘了哭泣。他爸什么都好，唯有一说起爷爷的进城愿望来，那真是降到驷马难追。他是不指望他爸能把他接回家了。
2: 安迪叫上关雎尔一起去上班，他奇怪，关雎尔今天怎么没出去早锻炼呢？关雎尔吐吐舌头说：“
1: 哎，昨晚邱莹莹不高兴，我不敢说。我昨天晚上加班结束，又去参加了高中同学会。”其实是我们高中在海市工作的历届毕业生的聚会，我第一次参与，好多人都去了，我去的时候都已经尾声了，特别热闹，有些人散场之后还去唱歌了，不过我没有去，一个比我高几届的师兄就送我们几个不去唱歌的女生回家。邱莹莹的事情结束之后，我赶紧去同学会的地址好好的看了好几页论坛，我就睡晚了。
2: 安迪不禁一笑。
1: 樊小妹教我一句俚语，没事开个同学会，拆散一对是一对。是啊，有些年纪大点的女校友好泼辣，跟男校友喝交杯酒，说高中时候暗恋，今天要梦想成真什么什么的。咦，真可怕。他们也敬我酒，不过我不喝，他们还挺不高兴的，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学校开校友会吗？哦，我跟国外校友接触比较多，常一起喝喝酒什么的，国内的并没有。我读书的时候呢，跳级比较多，跟同学都相差好几岁，他们都不跟我玩。回国之后，我跟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联系。
3: 跳级？我们小学有个跳级一次的林师兄，我们从小看他就跟看神人一样，读大学那四年，他还每年回来给我们做报告呢。我那个时候读初中，

0: 是一个陌生号码，关雎尔犹豫地接了起来。安迪听到一声林师兄，不禁会心地笑了。樊小妹那个人精果然灵通。通完电话，关雎尔笑道：
1: 林师兄说他周六一大早要回家去，问我要不要搭车一起回家，周日晚上一起回了。我说我当然要。樊小妹会不会说这是追求女生的第一步啊？哎呀，不会啦，还有别的校友，真的不会。樊小妹还说过，爱情就像便便，来了挡也挡不住的。这是麦兜说的，不是樊姐说的。哦，是吗？麦兜是谁啊？比樊小妹还灵光啊？那我要认麦兜做偶像。麦兜是个卡通人物。安迪，你现在可真幽默。是吗？那是因为近朱者赤啊。哎，你还别说，麦兜就是一头猪。哎呀，可是我跟樊姐混了这么多日子，我怎么就没有学来她的幽默呢？
0: 安迪心里话说，他是跟起点学的幽默。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娟儿，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第十七集。这一天，安迪上班不时被曲小潇打断，他正与两个执行董事开会的时候，曲小潇来电问和尚尼姑英语怎么读。安迪在审核一个 PPT 的时候，曲小潇来电问生煎包和油炸鬼怎么读。一而再的来电，问的又都是些无厘头的词汇，而安迪也一而再的收到同事惊讶的眼神。安迪被打断的有点恼火，可一想到曲小潇成败在此一举，若是失败就被曲父抛弃，安迪也只好心里一软，帮忙帮到底吧。然而安迪很快就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他让助理赶紧跑出去买来一只带卡的手机，他索性将蓝牙耳机戴在耳朵上，让曲小潇时时刻刻与他接通电话，这样一来他可以不用被烦人而刺耳的铃声打断。曲小潇到底是有点良心的。
5: 哎，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你工作呀？我如果遇到陌生单词才打你电话，你还可以选择不接，这一下的话你可就一直都得听着我说话了。没关系，我可以一只耳朵听你在那儿说话，随时提醒你烦难的单词，另一只耳朵呢顾着工作，也就是一心两用。
6: 哇塞，你还有这本事，你早不说。哎，你怎么做到的？哪有训练营啊？
5: 特异功能，我平时装作很专心听你们说话的时候，只是表示尊重你们而已。你做你的正经事，不聊了。
3: 于是换作曲小潇被严重骚扰了，他不知道安迪是很闲还是真的可以一心两用。总之他跟老外谈几句，安迪就插一句中英文对照的观点，
5: 要求三个月实操联手期啊，有饼吃时不忘把饼做大，大家谈的是长远。告诉老外他引用的数据错了，正确的应该是325-73。
3: 一边全身细胞开动紧张应对老外，另一边听安迪场外随时指导，他顾此失彼，不得不断了联络。可是安迪以为曲小潇的手机出了故障，或者通信出了故障，主动拨通曲小潇的手机继续占线监听。曲小潇真是欲哭无泪啊，最终只得厚着脸皮承认自己差劲。
5: 安迪，你别指导我太多，我根本无法分那么多心给你，我不是天才，你只要10分钟插一次话就行 ，OK？
6: 好，理解。
3: 果然，安迪变成10分钟指导一次了，而且时间扣得极准，准到曲小潇怀疑安迪是不是闲得无聊，无聊到两眼盯着时钟，别的什么都不干，只管他的事儿。而且那理解二字让曲小潇欲哭无泪啊，安迪理解什么呀？是不是把他归到不共傻瓜争短长的傻瓜范畴里了？真是那样可就真悲剧了。
5: 曲小潇毕竟是新手，即使此前做了在他看来已经是120%的准备，可是真到了临场发挥的时候，曲小潇的小聪明就哽阻了。即使有他爸来压阵，
4: 可他爸爸总不能抢了他主角的位置，而且他爸也想看到他的发挥，因此他很紧张很累，英语说的是结结巴巴。直到安迪遥控，所有人都惊讶地看到曲筱绡甚至不需要动用计算机就能蹦出一个个准确无误的数据，连曲阜都刮目相看了，心中有点摸不透女儿的实力了。于是有一句话成了曲筱绡这几天面对老外时候的口头禅，我虽然年轻缺乏资历，可我有良好的素质。随着曲筱绡和安迪的配合越来越融洽，大家都很相信以曲筱绡这般精明的头脑和机灵的态度，统揽 GI 代理绝对不成问题。这几天曲筱绡的手机账单涨得飞快，可是这流水般的花费实在是流得值。他以名副其实的主力身份拿下了 GI 的代理，而且他成了他爸跟老朋友吹嘘的资本。曲阜是到处宣传女儿如何如何有志气。曲筱绡忽然发现形象变正面的感觉其实也蛮好的。
3: 邱莹莹的爸爸来海市不到一天就走了，他留下了钱早餐和中餐把女儿喂饱，又把女儿稳在海市，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语重心长，给女儿买了几本成功秘籍和成功学讲座的 VCD， 这才放心地乘上西发招致的火车回家了。邱父不舍得多请假，多请假那就意味着多扣钱。邱莹莹送走爸爸，拎着一包书和 VCD 回了家，她很想找邻居说说话，可是曲筱绡忙碌，安迪有应酬，关雎尔照例加班，樊胜美替同学找房子。整个的22层只有他一个人，他实在闷得慌，只得抽出一张 VCD 看一个臃肿男人打鸡血似的演讲，听着听着还就听进去了。他此时失恋又失业，正当心灰意冷之极，演讲者鼓励振作，鼓励发奋，鼓励努力寻找机会，打动邱莹莹情绪低落的心。是啊，他现在有爸爸刚刚送来的钱，解决了后顾之忧，他应该振作呀。如演讲中所言，他年轻，好歹有大学文凭，年轻就是机会，他明天开始必须投入寻找奋斗的路。
4: 一张 VCD 放完，邱莹莹就开始翻看爸爸给她留下的书，书中列举的是一个个激动人心的例子。即使邱莹莹每天趴在网上见多识广，可是如此密集的励志故事一下子推到她的面前，她也无法抑制的激动了。
5: 我能。
4: 后来索性一边看书一边将 VCD 放着，慷慨激昂的声音伴着慷慨激昂的文字，令人热血沸腾。还是安迪回来的最早，他经过2202就听见门里传来了呼啸一般的演讲，他敲敲门想弄清楚在讲些什么，但是邱莹莹出来开门的时候就把音响关了，安迪还是没有听到。哎，只有你一个人吗？莹莹，看电视呢，你爸住哪了？哦，我爸回家了，我在看书，我爸给买的，让我学习上进。
3: 安迪拿来邱莹莹手中的书，翻了几页，笑道：
4: 刚不是揭穿一个假博士吗？这种书还在盛行啊。比如说第一个故事，逻辑上经不起推敲，你看啊，说是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农民追债，几乎绕了中国一大圈，结果债务人逃出国，他一直又追到了国外，中途没有回过一次家，非常吃苦，然后意外在国外发现了商机，国外遍地黄金，于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方侨领。首先，从未出门的农民出国的话需要回家办护照，即使不办护照的话也得办签证，可能不回一次家吗？还有国外的人可不傻，遍地黄金这样的说法不可信。哎，你还真别不信，
5: 我上网搜了，真有其人。我相信真有其人，就是要这种三分真七分假的故事才能骗到人，让很多人以为成功就是这么样一个华丽转身，于是就开始做起那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其实呢，首先，究竟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有钱有地位，这就是成功吗？还有，人一定要这样的成功才算人生完美吗？我建议你考虑这两点。
7: 哎呀，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有房有车，功成名就，当然可以责问成功了。可是我不能，我需要成功。
5: 对，我知道，可是那也不能急功近利的抱错大腿看这。

0: 完全没有抵抗力。
1: 我喜欢看这本书，我不管它有没有逻辑。哎，逻辑不通又煽动人心的书，这不是好书。安迪，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我有我自己的分辨能力，我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看书，请你别操心。
2: 安迪一愣，十五秒钟之后，才说了一声对不起，回了自己的201室。即使心里有再多忠告，他也不敢再说了。或许他的经验真的不适合邱莹莹吧。但是邱莹莹可并不打算终止辩论，尤其是在他问安迪是不是看不起他之后，安迪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便拂袖而去。这让邱莹莹满心狐疑更增三分。此三分乃三分天下之三分。因此他心里被成功学点燃的激情转为暴涨的愤怒。不，他一定要申辩个明白。邱莹莹瞅瞅201紧闭的门，决定采用手机短信的方式把话说明白。因为他发现安迪反应太快了，说话总抢他一拍，害他有理说不清。于是安迪的手机不断提示有短信进入。等安迪放下背包，脱掉外套，洗完手，里面已经有5条短信提示了。
1: 安迪，我很不喜欢你盛气凌人的态度。
3: 为毛你一定要我接受你否定的东西？
1: 我并不认为你否定的对。
3: 是你看到的这本书上面的故事激励了我，
1: 让我从失恋失业的双重打击中恢复情绪。
3: 可是你的态度却严重打击了我的积极性。
1: 你认为你说的就一定正确啊？
3: 人本身就是感性动物，
1: 因此人的感情需要有外界刺激来调节，
3: 而并不是用外界的所谓逻辑、所谓的理智来调节。
1: 逻辑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3: 假之熊掌，以之砒霜，
1: 适合你的未必也适合我。
3: 你的态度让我反感。
1: 理智和逻辑就是你的态度。
3: 你也选择不理智和无逻辑，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
2: 安迪本想回复一个，态度可以影响真实的客观存在吗？可一想，人家都不要理智和逻辑了，这辩论岂非鸡同鸭讲吗？安迪将已经打上去的字删掉，正删着呢，提示又有短信进入。安迪翻过去一看，又是邱莹莹的。安迪未作犹豫，先将所有短信删了，又将邱莹莹的电话号码拉入黑名单。操作结束，安迪对着手机说，
1: 不共傻瓜争短长。
2: 但思量之下，他稍改了一个字，发现更切题，不共傻争短长。傻瓜不要紧，如果要是升级了，那可就更要命了。从逻辑上分析，邱莹莹的失恋与失业明明是无理智无逻辑的结果，期间可以用三段论明确无误的论证。可在一个不要逻辑不要理智的人眼里，失恋大概是因为遇人不淑，而失业则是遇公司不淑，全与他本人无关。因此当然邱莹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不理智无逻辑不影响生活的蠢话。即使遇到火星人，只要学会火星语言就可以通话。可是遇到这位邱莹莹，安迪没法弄清楚属于邱莹莹的语言该是怎样，他怎么做才是不盛气凌人。有时间去弄懂邱氏语言，还不如看点有意思的中文书呢，顺便提高地球语言中的中文水平。邱莹莹发出了无数条短信，却得不到一句回复。冲出门，只见201大门紧闭。她终究是不敢去敲201的门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可邱莹莹忍不住抄起一条凳子坐在门口，不顾楼梯间吹来的冷风，守着201开门。只要安迪出来，她要第一时间责问。
1: 而屋里头，安迪则不知屋外有人守株待兔。屋里的安迪正忙着吃饭，今晚的主食依然是面包，但不再是里面夹一片奶酪、一只鸡蛋，外加一碗蔬果沙拉。他有昨晚打包的剩菜，只是睹物思人。安迪清清楚楚地记得起点说了，为他带来了2只野生甲鱼，可是昨晚他们只吃了一只，那另一只呢？ 昨晚他说了那么多之后，起点还打算。

0: 和他分享那另一只甲鱼吗？安迪心里有个否定的答案，因此他一整个白天都没有上 QQ。 此刻桌面摆放着加热的剩菜，剩菜边上是联网的电脑，安迪忍不住点开了 QQ， 想不到右下角任务栏有起点的头像在闪动，打开之后里面写着：
1: 我去印度三天，甲鱼扔在饭店了，让老板替我养着，要是这几天你想吃的话尽管打电话预约。有什么需要我从印度带回来的吗？请给我邮箱留话。
0: 安迪翻来覆去看了两三遍，什么都没写，然后退出 QQ， 打开浏览器看新闻。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又点开 QQ， 拉出历史记录，从头开始阅读。安迪相信统计数据甚于印象，他对着真凭实据做出了严格统计，果然印证了他刚才的狐疑。从他回国和起点见面之后，起点在 QQ 上面的发言几乎每超过十个字就会发来一段总能令他发笑的话语，今天这么一大段却是一个可爱的字也没有。安迪再次退出 QQ， 依然一个字都不留，而且他若无其事地将打包的菜都吃完，淡定而高效地看他的书。他又不是隔壁的邱莹莹，失个业失个恋就得把22楼的所有人都闹一遍，还把他老爸从老远的老家给闹过来。安迪从小什么没见过呀，失去于他而言不过是家常便饭，失去便失去吧，绝不回头。
1: 终于22楼来了第三个人，电梯叮的一声响，邱莹莹赶紧将眼睛从书上移开，可是他看见的却是曲小潇，而且曲小潇直着两只不对焦的眼睛跟他说了一声
2: 晚上好，
1: 然后就踉踉跄跄奔2203去了，基本上当他不存在。邱莹莹对曲小潇更是五味杂陈，因此默不作声，低头继续看书。好不容易邱莹莹等来了亲人樊胜美，邱莹莹几乎是扑过去想拥抱樊胜美，樊胜美连忙说、
2: 我累瘫了，我累瘫了，别撞我啊，我会倒。
1: 邱莹莹看见樊胜美就心情大好，见樊胜美手里拎着几头大蒜不禁笑了。
2: 樊姐，你买这么多大蒜晚上打算跟僵尸对攻啊？僵尸表示压力很大。僵尸？什么僵尸啊？这算是业务部同事给我的，说现在流行送礼就送蒜你狠。哎呀，先别理我，我先小睡半个小时，累死我了。我不打扰你。
1: 邱莹莹看着樊胜美进了小黑屋，可还是忍不住隔着门板说：
2: 樊姐，我爸今儿来了，看了几眼然后就又回去了。他带什么好吃的给你了？什么都没带，就领我去吃了一顿午饭，给我买了几本书，还有 VCD， 书都是鼓励上进的书，讲成功人士的经验。我爸说让我学着点儿，好好立足海事。可是安迪一看就说都是坏书，说什么没逻辑、没理智，总之好好讽刺了我一通，一点也不想一想，那书是我爸买给我的。我看着很喜欢，正适合情绪低潮时期的我。他想说我爸爸和我都差劲，就直接说呗，何必拐弯抹角呢？是不是我失恋又失业，在他眼里真的很差劲，被他看不起了呢？可是何必呢？他有房有车，就可以讽刺别人了吗？樊姐，樊姐，你听到了吗？
1: 樊胜美当然听见了。可是他累得不愿意做邱莹莹的思想工作，便闷声不响，当作睡着。但是外面邱莹莹听不见樊胜美说话，有点急，又喊了几声。樊胜美很头疼，他只是邱莹莹的室友，可从邱莹莹谈恋爱至今，他已经管了很多闲事了，连橘子都破天荒地进了一次，够意思了。怎么邱莹莹一点也不体谅他的辛苦呢？ 没完没了追着打扰他休息。今天他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办公楼，这已经够烦的了。他拿起枕头捂住耳朵继续不理。捂着捂着他便小睡过去了。等关雎尔回到家时，邱莹莹已经懒得说了，大家都当他透明，他就少惹事儿吧。反而是关雎尔来惹他。关雎尔拉着一张累垮了的脸问他爸住哪儿了，又问樊姐还没回来吗。等邱莹莹说到樊姐刚回来半个多小时在屋里打盹儿，关雎尔就拖着脚去敲樊胜美的门。
2: 樊姐快起来吧，你还没洗脸呢，小心脸上长痘痘。
1: 没有什么能阻挡樊胜美的睡眠，唯有美丽。樊胜美是一跃而起啊，小睡片刻舒服许多，不再禁不住的摇摇晃晃，看见邱莹莹也不再烦心了。
2: 哎，小秋，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听着听着给睡着了，对不起啊。哦，没什么事了，安迪可能看不起我，我以后离他远点就是了。
1: 关雎尔抢声说。
2: 安迪不是轻狂人，他连我这种职场菜鸟都没看不起呢。我爸说了，人的秉性是一贯的，我不会看错。莹莹，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等我明天问问安迪，大家解释一下就好了。小关，你不过就是每天搭个便车，有必要这么偏心吗？
1: 关雎尔一听就急了，红了脸看了樊胜美一眼，硬是忍下一口气。
2: 小秋，你最近心情不好，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再展开来说。但是我只想提醒你一点，心情不好的时候请克制，不要随便伤害主动送上门来关心你的人。行了，我喜欢小秋，我也对安迪有信心啊。在咱们这儿住的姐妹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我相信呢，即使有小口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大家都退一步海阔天空好不好啊。哎，对了，小秋，你刚才说什么僵尸什么的，怎么回事啊？可是安迪伤我自尊了。哎，对对对，无论如何说话的方式方法还是需要注意的，我明天就去跟安迪说啊，今天都已经晚了。哎，你继续说说那个僵尸是怎么回事。哦，僵尸啊，就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个植物大战僵尸游戏。
1: 樊胜美给关雎尔使了个眼色，压着邱莹莹去看电脑上的游戏。邱莹莹被樊胜美追着赶着，身不由己，忙着解说游戏，都来不及再埋怨其他东西了。关雎尔回到自己的屋里关门生闷气，但第二天他没有和安迪说起。万一安迪不知道邱莹莹在背后埋怨呢，他可不想做挑拨离间的小人。可是他在安迪旁边坐立不安的，又怕安迪不知情，以后被邱莹莹呛呗。反而是安迪看出来了，说不会与小邱一般见识，关雎尔这才放下心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2: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3: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2: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3: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2: 第18集，经过努力，曲小潇终于签下合同，亲自开车送老外上飞机。等老外进入海关，他就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很职业很规范地告诉老爸，随着老外的离境， GI 项目将翻开新的篇章，但是大小姐现在需要稍事休息。曲父很开心，一小半是为拿下合同而开心，一大半是为女儿的出息而开心，开心的都不知道该如何奖励女儿才好了。
4: 小潇啊，爸爸很满意你这回的工作。
5: 这个吧，爸爸，我不跟你客气，您这表扬呢最好落实到奖金上。怎么着，打算给多少啊？
2: 给你换辆车怎么样？
5: 不用，我的金龟子开得挺好的，暂时不换，你只要把买车的钱折给我就行了。
2: 行，爸爸再去订一桌你最爱吃的鲍鱼，晚上跟你妈妈一起吃饭，你妈妈也开心坏了。我说虎父无犬子，你妈妈说有其母必有其女。
5: 行了，你们都恶心死了，别拿我做借口表扬你们自己。我晚上不跟你们吃饭，我要答谢我的恩公，我这次能成功全靠他帮我。
2: 嗨，要不就请你恩公一块儿过来吃饭吧，我们一家一起谢谢人家。
5: 才不，人家大美女不能让你看见。
2: 屈父这才松了一口气，真怕他娇嫩的女儿对什么男恩公以身相报。屈小潇直奔安迪的公司，经过花瓶式的美女通报，屈小潇见安迪大步走出来，相当神勇有气势，他开心地尖叫着猛扑过去，想要拥抱安迪，只是他以往扑的都是猛男，这回扑美女的时候下手不知轻重，用了同样的冲力，于是乎安迪一个踉跄坐倒在地，曲小潇呢也收拾不住一并倒下，被他这么一撞，安迪真是哭笑不得呀。
5: 不是，小潇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他倒是还能利索地起来，顺手想拉一把曲小潇，可曲小潇停止了尖叫。
5: 我脚崴了。
2: 安迪看看曲小潇尖锐的高跟鞋，打电话请助理送曲小潇去医院。曲小潇拉住安迪的袖子，可怜巴巴地说：
5: 安迪，你不陪我去吗？我还有两个会，我实在是走不开，助理比我更能胜任这个工作啊。
6: 我脚伤了，我需要亲人。

0: 我是来向你报告合同签约成功的，可是不料乐极生悲，然后你还不陪我去医院，我真可怜。
1: 安迪微笑着说：“
0: 跟我的助理去医院，乖，我开完两个会就去医院看你，好吗？顺便再带你一起回家。对了，忘了说恭喜你了。哎呀，真冷血。”
1: 曲小潇继续一脸哀怨，安迪的助理想扶他，他却理所当然地两手搭上助理的肩膀，助理只能抱起曲小潇。安迪看的是忍俊不禁啊。此时曲小潇虽然脚踝疼痛，却一脸陶醉地说：“
0: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那么牛呢？这么顺利就签下了合同，这样的女儿我爸妈怎么没多生几个呀？”
1: 安迪笑得无法严肃地做出感同身受状，替崴脚的曲小潇难过。他送两人去电梯，心里想：今天崴脚的如果是邱莹莹的话，安迪要是不跟着去医院，一定会受到邱莹莹的责备，估计会说她轻视邱莹莹。人跟人真是不一样啊。
0: 周四，这一次樊胜美鸿运当头，下班之后跟中介看的第一套办公楼就几乎完全吻合了王百川列出的所有要求。他当即拍下照片，发彩信给王百川。王百川立刻打来了电话：“
2: 就这么签吧，不错。
0: 你怎么也不问一问地段呢？租金呢？交通呢？还有办公设施呢？”“
2: 经过你法眼的，那我还需要问吗？”“非常开心，你办事手是真快啊！一般租房是非常磨人的事，真想不到，太感谢你了。”“
0: 行了，太见外了，下次来你再请我吃饭吧。”“
2: 我明天就想立即搬公司，越早越好。我想早日见到你，以后我天天请你吃饭。”“
0: 说什么呢？好了好了，中介还在等我呢。”“
2: 连累你没时间吃晚饭了，这几天天都黑得早，早点回家。”“
0: 嗯。”
1: 樊胜美果断收了电话，并不做藕断丝连状，但是她脸上却藕断丝连的不行，双眼亮得都快滴出水来了。樊胜美把事情完全当作是自家的，一转身就犀利地和中介讨价还价。樊胜美在海市辗转租房，经验颇丰，杀的中介直呼姐姐饶命吧。谈妥了，樊胜美在新办公室明亮的灯光下和中介签下协议，找到 ATM 机交出定金，因此中介认定樊胜美应该是老板娘跑不了。此后老板娘长老板娘短的说个没完，樊胜美也懒得否认。
0: 医院里照例人山人海，专家号前面排的人当然更多了。曲小潇的脚伤当然算不上急诊，他只能捂着疼痛的脚，满心怨气地在那儿等。抬眼看着等候处墙上挂着的石英圆钟，死气沉沉地一格一格地移动着，一边他还得应付着安迪助理的试探。这小子一直想问出他跟安迪到底是什么关系，而且对他是周到至极。曲小潇哪能让助理得逞啊，这种还长青春痘的男青年，在他曲小潇的眼里那简直就是小毛孩。他吹嘘说安迪是他的姐姐，还问助理有没有看到安迪这几天一直都戴着蓝牙耳机，时不时地冒出几句莫名其妙的话，那是在帮他做事呢。助理一听就清楚了，对曲小潇更是殷勤不已。曲小潇也不客气，他从来都不是善茬，趁机尽情地调戏着小助理。
1: 就这样闹闹哄哄的，时间倒也容易过去，排队将近一个小时，终于轮到曲小潇了。曲小潇自然是没什么好气，尤其是看到接诊的所谓专家不是想象中的中年怪叔叔或者白胡子老爹，侧面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年轻人，他更气不打一处来了。他等着赵医生写完前一个病人的病历卡，心里紧急准备台词，打算看完脚之后好好发泄一下愤怒。很快赵医生

0: 写完了病历卡，抬头与前一个病人说话。曲小潇顿时如同被施了定格大法，盯着赵医生的脸愣了。
1: 呀，帅哥！
0: 尤其是赵医生说话的声音，有男人的稳重，也有专业人士拥有的自信与可靠。曲小潇忍不住怒视前一个病人，这声音理应属于他。好不容易赵帅哥的眼睛落到了曲小潇的脸上，曲小潇立马做出一脸的楚楚可怜。他清楚现在脸上是什么样子，他对着镜子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千锤百炼练出来的，甚至比微笑更有杀伤力。但是呢，人家赵医生似乎视而不见。赵医生只是问他，你这脚怎么回事？
1: 啊，我的脚崴了，好疼。
0: 然后就给他开了一张 X 光检验单。曲小潇哪愿走啊，但提醒自己忍住，不能显山露水，而是柔弱地走开了。这一回曲小潇不再要求助理抱他了，他宁可豁出老命去单脚跳着走。可是 X 光医生跟他说没什么大碍，曲小潇这下反而郁闷了，无大碍，那还不得被赵帅哥手一挥就打发走。他在回去门诊的路上一路的谋划如何骗出赵医生的手机号码，脑子一转就是一个方案。等来到门诊室，曲小潇的方案已经千变万化。当然了，首先他得逼出两行清泪挂在脸上。果然赵医生先看 X 光片，几乎是只看了一眼就用好听的声音权威地说，幸好没什么问题，甚至连药都不给开，只是一边输血一边告诉回家该如何休养。过程比曲小潇设想中的任何一个方案都简单，于是曲小潇含泪娇滴滴地说，
1: 可是赵医生，为什么这么疼呢？会不会 X 光没有拍到啊？
0: 不会的，还有三个月内不要穿高跟鞋了。
1: 可是真的很疼，哎呀，疼死了，我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啊？
2: 在曲小潇娇滴滴的威逼之下，赵医生终于伸手在曲小潇的脚踝处摁了几下，久经沙场的曲小潇竟然脸红了。安迪正好开完会过来，见此情此景，不禁含笑站在一边不语。赵医生当然依旧说没事，曲小潇纠缠再三，终于图穷匕现。
1: 哎呀，真的很疼，赵医生，如果晚上更疼的话，我可不可以打电话问一问您啊？我一个人住，晚上没有办法叫人送我跑来医院。
2: 安迪只得扭身出去外面笑，明摆着这曲小潇是在骗医生的手机号呢。过了一会儿，助理扶着曲小潇出来，安迪就问，得手了？
3: 瞒不过你，
4: 赵启平。
3: 哎，安迪，朋友富不可抢哦。
2: 曲小潇拿名片给安迪看，安迪的助理旁观气绝，想不到这么一个娇滴滴的美女居然有如此身手。再一想，人家和安迪交好呢，当然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安迪开车带着曲小潇回家，路上见曲小潇拿着手机猴急，就知道曲小潇不知道有多想给赵医生打电话骚扰，只是显然策略不正确，不敢乱了阵脚。反倒是安迪的手机叫了，他一看是起点，犹豫了一下这才接起。
5: 回来了，对不起啊，我在开车，而且正好是一条陌生的路。
6: 哦，我刚回来，四天没听到你的声音了，问个好。
5: 谢谢。
0: 安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而奇怪的是起点竟然也沉默了好一会儿。安迪心一慌， 把电话给挂了。即便是曲小潇心里画满了对赵医生的阴谋，此时也嗅出了一丝不正常的味道。他拿眼睛斜睨着安迪，只观察而不打草惊蛇。果然，曲小潇看到安迪神色慌乱。
7: 呀，有戏呀、啊！
0: 曲小潇在心里疯狂地尖叫，如此一来就不担心安迪偷他的赵医生了。安迪在进入欢乐颂小区大门的时候，恍惚看到起点的车子停在路边，他一愣之下，车子已经进了小区，一时间安迪的心里乱开了锅。曲小潇一眼就看见走进小区的邱莹莹，他懒得打招呼，只是跟安迪说，
7: 其实我一直都奇怪一件事儿，这202工作资历最短的住最好房间，工作资历最高的按说工资也是最高的樊胜美却住在最便宜的房间，你说他这钱都花哪儿去了？他那件衣服又值不了那些钱啊。
5: 他才30，在人事岗位再资深恐怕也做不到经理级别吧，从处事态度来看也不像在做部门经理，不够果断。
7: 你是不了解现在中低层人群的工资结构，我这几天为了分公司亲自招人，我打听下来才知道现在的用工成本有多高，像小秋这样的满大街都是，当然便宜，可是我不用，有点本事的价格就成倍成倍的翘上去了，我又用不起。论理吧，樊胜美每天都处在跟人讲工资的位置上，她的工资不会不符合市场价，你说这是为什么呀？你我住在欢乐颂小区，人们也会问为什么，合理吗？你别笑，你一个项目谈下来，我基本摸清楚你爸的实力了，不过我有职业道德，你放心，而且你爸待你也不薄。又笑了，你这个小滑头。
1: 哎呀，安迪安迪，我是真的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而且在我爸爸面前竞争异常的激烈，这种桌面下的较量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你别看我一向嘻嘻哈哈的，我是真的很有压力的。
7: 哎，你说我们在昏天黑地的车库里待这么久都不出车门，会不会有人躲在暗处等着看精彩的车震呢？
0: 安迪看着曲小潇大笑。
7: 为什么你追求赵医生，我看着一点都不猥琐，而看别的男女扎堆就像是奸夫淫妇呢？
1: 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担得起什么担不起，拿得起放得下。
7: 安迪，不瞒你说，你要是有意中人的话，拿过来让我过眼，合不合格我一眼给你下定论。哎，你有吗？
0: 安迪只是笑，开门下车，然后来扶曲小潇下车。曲小潇郁闷地说，
1: 哎呀，你为什么不顺着我的话题往下说呀？啊，说呀。
7: 我有自己的判断，我为什么要交给你啊？我又不是小秋。哎，晚上吃什么？我扶你上去之后我就去买吃的。
1: 我有好几个外卖电话呢，等会儿抄给你啊。
7: 不用，我喜欢自己过去看着点菜。
1: 哎呀，你为什么不让我插手你的事儿？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7: 太没成就感了。
0: 安迪只是笑，既不认可也不否认，因为说出来就显得太骄狂了。整个22楼谁插手得了他的事啊？而他放弃面包，宁可花时间下楼出小区打包麻烦费时的中餐，也是事出有因。他安置好曲小潇，走出欢乐颂小区，仔细一看，没见到起点的车子。他站在人行道上搜索记忆，确认刚才是看见起点车子的地方的。可是现在那里停着一辆吉利，那辆吉利有一张山寨奔驰的脸。难道刚才是自己眼花了吗？把吉利错认成奔驰？可是安迪的记忆中明明还看到起点坐在车里，而不是眼前这一辆空着的吉利。安迪伸手在车盖上一摸，冰凉。

0: 显然这辆车已经在这个位置停了很久。那么，看见起点和起点的车，难道是他的幻觉吗？
1: 幻觉。
0: 因为男人，仅仅是一个男人，竟然如此轻易地穿透他修筑30年的理智藩篱，让他的脑袋无法克制地制造出幻觉。冷汗瞬间密布在安迪的额头，他吓坏了。会不会是31年前岱山县一幕的重演呢？
1: 起点被安迪挂断电话，从机场一路患得患失地回到了家里。可是临下车的时候，又禁不住懊恼刚才的那个电话给挂的是不明不白。他也觉得自己不明不白，做事儿不像男人。于是索性一个转弯，又出门上路，直奔欢乐颂而去。路上给安迪打电话，没有人接，他感觉安迪是故意不接他的电话。他打算到小区门口找个地方停车，再接着发短信。可是转来转去找车位的时候，见夜色当中一个熟悉的身影矗立在一辆吉利车前。起点忽然有点惊喜，难道是两人心有灵犀？对，即使安迪只是出门打酱油，巧遇也是灵犀。起点降下车窗，隔着吉利车大喊了一声：“
2: 安迪，这儿，上车。”
1: 可是起点分明看到安迪抬眼惊恐地看了他一眼，一只手慌乱地捂住眼睛，一只手慌乱地掩住耳朵，扭过身去就往回走，一不小心就绊倒在地上。起点莫名所以，赶紧停车冲出去扶起了安迪。映入起点眼睛的是一脸紧张、一脸冷汗的安迪，和平常所见的安迪完全不同。
0: 安迪，怎么回事啊？我送你去医院，病了。
1: 安迪却是死死地盯着起点。难道又是幻觉？如此逼真的幻觉吗？依稀的记忆里，他妈妈经常和幻觉中的新郎在拜天地，难道他也一样了？他不敢说话，不敢行动，唯恐岱山县一条街上那个著名的花店重现江湖。悲哀的是，他还什么都没有处理，弟弟还没有安顿，他的遗嘱还没有立下。他难道自此就开始疯癫了吗？安迪惊恐地想尖叫，可是他依然不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可能是起点的人将他扶进了车里。是的，不可能是起点。起点被他挂了电话，不可能此刻出现在这里。那是一个傲气的人。越是太巧的事儿，就越是小概率事件，就越是幻觉。那么安迪他这是在做什么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秋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4: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第19集，安迪脑中的幻象让他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母亲真的

0: 将疯病遗传给了自己吗？他不敢说话，不敢行动，唯恐岱山县一条街上那个著名的花癫重现江湖。悲哀的是，他还什么都没有处理，弟弟还没安顿，他的遗嘱还没立下，难道自此就要开始疯癫了吗？他惊恐地想要尖叫，可是他依然不敢，只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可能是起点的人将他扶进车里。是的，不可能是起点，起点被他挂了电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他是个傲气的人。越是太巧的事，就越是小概率事件，就越是幻觉。那么他这是在干什么呢？安迪看着车内熟悉的环境，不知该如何处理幻觉。不，他不敢处理幻觉，他唯有闭上眼睛，束手就擒，等待理智恢复。起点堵住了车道，保安出来干涉，他连忙将车子开走。可是看看安迪的情况，他心中有不好的预感。安迪，怎么回事啊？说话，使劲说一句话，一句就够啊。
1: 安迪只是闭着眼睛，不敢说话。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打给了谭宗明。
2: 喂，老谭，我可能发作了，我和弟弟都交给你，拜托赶紧去笔记下我所有银行密码还有保险箱的密码。
0: 起点无法再安稳开车了，他赶紧找个地方停下，对报密码如数家珍的安迪说，
3: 安迪，你不可能发作，要不然怎么背得出来密码啊，还做事有条不紊的，是不是？
1: 谭宗明听到手机里传来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就让安迪把手机转给另外一个人。
3: 你好，我是谭宗明，安迪的老板和老友，请问您是哪位？
4: 哦，你好，我是安迪的朋友，我叫魏魏。安迪不太对劲儿，刚才在小区门口撞见他一个人站在人行道上发呆，我就喊了他一声，然后他就像好像立刻变得突然特别紧张，请问我该怎么处理啊？我正准备把他送往医院呢。
3: 这样，先别去医院，您在哪儿我立刻过去，请您务必稳住安迪。
1: 起点答应，一边说地址一边看住安迪。他发现安迪只是惊恐地避免看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3: 安迪，谭先生很快就过来了，他就在附近，要是不堵车的话估计就20分钟了。
1: 安迪不出声，依然在脑袋里紧张地拼图，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只是太好的脑筋反而越来越误入了歧途。起点只得温和地道，
3: 我冒昧地问一句哈，发生什么了？可以告诉我吗？
1: 安迪依然不说话，他想，他即使是疯了，只要有一丝理智存在，他也得克制自己，做一个不说话不行动的温和派疯子，而绝不能簪花满头，当路与男人勾三搭四。面对起点充满魔幻的声音，安迪只有闭目塞听，向老僧入定。车厢里一片死寂，直到谭宗明匆匆赶来，起点才刚确认，安迪就急急地冲出了车门。起点连忙跟出去，见安迪满脸都是泪，惊恐地紧抱住自己，在那儿对着谭宗明急急地叙述着。
2: 我回家路上接到朋友电话，我不小心摁断了，结果我回到家就看到他的车停在小区的门口，他也在车里，我把邻居安顿好，我就出来找他，可是看到那儿停的根本就不是他的车，而是一辆吉利，车是冷的，停了好久，可见回家见他是幻觉。可是就是那么巧，耳边立刻又出现了幻听还有幻觉，他又来，而且这回发展到出声了。老谭，我估计我麻烦大了，趁我现在还有点理智，你快去找律师，我把遗嘱写下来，最大的要求把我安顿到医生和护理都是女人的环境里。
0: 谭宗明认真地听着，眼睛却看着其貌不扬。

0: 的起点。安迪画里的那个他，就是这个男人吗？而起点则是错愕地听着这一切，看着谭宗明的反应。两个男人严肃对视，等安迪说完，谭宗明就问起点：安迪说的朋友是您？
1: 哦，对。可是他说的第一次我还在路上，第二次才是真的我。我在他小区门口见到他，以为他病了，急忙送医。路上他打电话给您托付一些事情。一路上就像现在，他一直避免看我，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
0: 谭宗明盯着起点沉吟片刻。
1: 我明白了，谢谢您的一路关照，我把安迪接走了，非常感谢。哦，对了，安迪跟我提起过他母亲，还有他明天准备去接来的弟弟，我了解。此刻我不能一走了之，谭先生，他可能杯弓蛇影了，请您当面向他指出，我出现不是他的幻觉，而是真人，是巧合。他没有出问题，如果我走开了，就更不容易解释清楚了。
2: 说话的时候，起点看见安迪忽然睁开了眼，瞪着双眼看着他。他索性直接跟安迪说：
1: 安迪，是你给自己的压力太大，连我这几天都已经感受到你传递过来的压力了，但这回纯属乌龙，你疑心生暗鬼，自己吓自己了，知道吗？
2: 有牢靠的谭宗明在，而且有谭宗明点头确认，安迪这才相信了。可是一想到自己刚才的行径，他无地自容，急急地跳入谭宗明的车子。
3: 老谭，老谭，快送我回家，我要死
1: 了。先等等安迪，我跟魏先生说几句。
0: 谭宗明摆手请起点走远一点，才跟他说：
1: 魏先生，安迪很脆弱，而您对他的影响又太大了，十年来前所未有，这种影响很容易走向很不良的一面，所以我恳请您离开他，为他好，也为您自身着想。
0: 安迪却羞愧得无以复加，见两个人还在那儿窃窃私语，他留下一句话就爬到驾驶位，轰开油门溜了。
3: 老谭，我明天还你车子。
0: 两个男人愕然地看着红色尾灯飞快远去。

0: 回家这两个字，关雎尔都快念叨一星期了。樊胜美始终怀疑关雎尔醉翁之意不在酒。关雎尔又不是没出过远门，早年读大学也在外寄宿，这么多年下来，怎么会一说到回家就至于如此兴奋呢？樊胜美估计关雎尔自己都不清楚，兴奋的原因是那位同门大师兄。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林师兄在周三提议将回家日期改在周五下班之后。于是周五的早上，关雎尔早早起来，回家的包早就已经整理出来了。他委决不下的是，今天穿去上班，同时也得穿着乘林师兄车子回家的衣服，该是哪件？樊胜美早起也是洗漱化妆好多事儿，期间多次被关雎尔一脸紧张严肃地插队使用洗脸台上面的镜子。他为了保障自己的使用时间，只得出声指点：“
1: 领子那儿加一条丝巾，要颜色鲜亮点的。”
0: 关雎尔答应着，连忙去找出一条人家送他妈妈的丝巾，质量很好，虽然不是爱马仕之流，却也恰可仿佛。他将围巾戴上，却犹豫了。
1: 哎呀，樊姐，这样会不会喧宾夺主啊？
0: 樊胜美忍住笑。
1: 哎，谁让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哀悲啊？就是让你用鲜亮的围巾喧宾夺这个主的。哎呀，樊姐，真讨厌！
0: 关雎尔顿足将围巾扯下，逃回自己的卧室。可是想来想去，又将围巾照原样放入纸盒，将纸盒塞入背回家的双肩包里。樊胜美一静地笑，站在自己的卧室里，对着独家专用的穿衣镜扭来扭去，欣赏自己傲人的身材。见邱莹莹揉着眼睛经过，就说：“
1: 哎，小邱莹，关关今天回家，周日晚上回，我呢晚上有应酬，也晚点回来。”奇怪，越是工作忙碌的人越是约会多，越是没有工作的人连个约会都没有，老天眼睛都瞎了吗？
0: 关雎尔说：“
1: 哎，我是回家，不是约会。”
0: 邱莹莹在洗手间里大声说：“
2: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年头什么师兄师妹啊，都是幌子，目的就只有一个。”
0: 樊胜美不语，套上风衣，挽上包，打开 MP3 塞入耳朵，赶紧出门。关雎尔见此也不辩论，回自己卧室闭门不出，等安迪一起出门。邱莹莹没有听到有人接话，打开洗手间门，探出头来看，没见到一个人，不禁又是一声叹气。找工作不易，现在连找人跟他说话都不易了。
1: 关雎尔默默地听着邱莹莹在外面摔摔打打、嘀嘀咕咕抱怨，而绝不开口。一直等到和安迪约定的时间一到，他立刻拎起了大包小包出门。此时邱莹莹正在卧室，他就索性招呼也不打，再见也没说，免得惹来邱莹莹更多的不满。然而关雎尔这些举动，看在邱莹莹的眼里，自然就变成了关雎尔和他生分。关雎尔为什么要与他生分呢？原因显而易见。听着外面楼道关雎尔和安迪等电梯时候的寒暄，邱莹莹一脸的哀怨，都看不起他，都站位到了强者身边。安迪看见关雎尔拎着行李，好奇地说：“哎，你不是说明天早上走吗？”“啊，林师兄说周五晚上既然有空，不如就周五走，这样可以在家还多住一夜。”“嗯，说句扫兴的，我以前在美国读书，寄宿在一个美国家庭，主妇呢曾经给我一个忠告，夜晚尽量不要一个人搭不太认识的异性的车子出城，发生意外的概率会相当高的。”“啊，我们有同行的校友呢。”“总之你见机行事吧。”
0: 关雎尔并不傻，他 也在怀疑晚上弄不好车上只有两个人。等上了车，看看安迪的位置，想到城外漆黑的夜晚，如果与林师兄孤男寡女坐在这么个小小的环境里，那是何等的尴尬，而且还真是可怕。
1: 那我是不是该上车之后看见如果只有两个人我就要去下车呢？哎呀，不行，可是这样也不好。一般情况下，林师兄是个好人，不会有坏心眼的，他只是单纯的帮我。可是我如果中途看见两个人就下车，就是摆明了指控他不是好人。不行不行，这样不行。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又怎么能弄清楚车上究竟坐几个人呢？而且我已经跟爸妈打好电话通知了，说我今天晚上要回家。要不我就别回家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林师兄，我索性告诉他我不回家了。哎，不，现在还不行，还是中午，就说我必须加班，晚上走不开了。还是这样保险，也不会伤及无辜。
0: 安迪听关雎尔整整念叨了一路，非常想不明白，一件小事值得花那么长时间斟酌吗？比如他昨晚窜回家里给谭宗明打个电话说清楚事情之后，就毅然将手机关了，哪有什么天大的事情啊？但是在关雎尔眼里，这就是天大的事情。他一个上午将这件事情藏在心里，熬到中午才躲到无人的天台上打电话给林师兄，借口晚上又有万恶的加班无法回家了。林师兄倒是很豁达地表示了一下遗憾，还说后会有期。

0: 居尔却是放下电话之后，一直回味林师兄刚才的回答，想确认林师兄是否情绪稳定。等种种迹象证明电话那端的林师兄应该是情绪稳定，关居尔又开始患得患失了。人家并不在乎他是否同车回家嘛，可见人家也没有什么恶意之类的想法。于是关居尔心里很遗憾，下午上班的时候又是一直的想，可不可以再找一个借口跟林师兄说加班取消，可以回家了呢？好在快下班时，上司一个电话要求加班，让关居尔彻底断了念想，死心塌地的加班了。
1: 曲小潇昨天晚上虽然极其猴急的想听到赵医生的声音，可是他最终还是策略的选择不打那个电话。但是他早上起来之后看看时间，还是给一位做医药代理的朋友发去了救急电，让朋友帮忙调查赵医生婚否，只要赵医生未婚，那么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但是朋友劝曲小潇别搭理不同阶层的人。
2: 嘛呢，曲总，医生收入明摆着的，拿红包多的品行像孙子，拿红包少的吧，到我们玩的场合一到买单就只能装孙子了，换口味也不是这么个换法。
3: 哎呀，我这不玩玩嘛，有你想的那么长远的吗？哎，你不知道这赵医生的声音有多性感。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如果在我耳边用这么磁性的声音说我爱你。哎
0: 呀，听得曲小潇无比陶醉的描述，朋友好奇，比苍蝇粉还有效呢啊！那我倒是要亲自见见他了。
3: 哎，苍蝇粉怎么能比得上赵医生啊？他就是女用小蓝片。哎，行了，你赶紧给我打听打听，最好今天就给结果。你要是看上他，愿意改变性取向呢？我可以大方的让给你。
2: 啊呸！
3: 不过其他女人，你绝对不能告诉他们啊。
2: 必须的。
0: 曲总这两天脚伤不能出门，需要上门服务。哎，你说姚斌要是知道了，你可不能说是我帮你打听的啊。
3: 只要你别大嘴巴，天知地知。
2: 得嘞。
0: 精神问题很容易解决，吃饭问题却成了曲小潇面临的难题。他叫了外卖，可是那么久还没有送到，他早就饿得饥肠辘辘。等放下朋友的电话，他听到外面走廊有人声，就急不可耐地跳过去开门，却见走廊上只有邱莹莹一个人在那儿压腿。曲小潇若是不搞搞邱莹莹，跟那种人说话就没味道，可若是搞了邱莹莹吧，她今天腿脚不灵便，无法随意腾挪，只得关门不理了。
1: 等曲小潇终于吃上了豆浆油条，保暖思淫欲，他更焦急地等待朋友的打听结果。这朋友很是争气，不到一个小时就给曲小潇捎来了消息。
0: 31岁，博士，本地人，凭不是凤凰男加分，重头戏未婚，但是呢，女友是卫生局谁的女儿，处3年了。人们都说他光速生副主任医师与那个谁谁谁有关，因此你偷吃可以，其他休想。我唯一疑问，处3年朋友为什么不结婚？大家都说不出所以然来，但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问题呀。或许赵医生是中看不中吃。好了，我帮忙到此为止，我可不想得罪卫生局那个谁啊。
1: 曲小潇啃着油条，两只眼珠转来转去，心里默默地评估着朋友的来电，评估结果有戏。凭他的经验，谈朋友半年正常就可以谈婚论嫁了，一气呵成差不多周年时结婚，若达到漫漫3年还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几乎可以判断恋爱失效。3年时间如果一直都没有上床，那一定是其中一方有病，不是精神病就是器官病。若3年时间一直有上床却不结婚，那其中一个肯定有歪心思，而且3年早就玩够了，可以换口味了。所以3年的恋爱就是一层脆弱的纸，一捅就破。 此时曲小潇才笑眯眯地拨通了赵医生的手机。赵医生今天不做门诊，正在查房。曲小潇用哀而不伤的声音问赵医生，今天为了工作脚多走了几步，目前疼得不行，是不是该跑去医院看一看？当然，说话的基调是虽然疼，但是他能忍。曲小潇相信做医生的每天看多了哭哭啼啼的病人，神苦疲劳，一定最待见识相的能忍的。
4: 哦，你这会儿可以开始热敷了，但是必须少走路。
1: 曲小潇见好就收，道了一声谢谢就收了线。这一段通话曲小潇偷偷地录了音，他笑眯眯地翻来覆去地听录音，想象着这么好听的声音若是说我爱你该是什么滋味呢？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107.4，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5: 听戏。
2: 遛弯儿。
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6: 都有。
3: 学钢琴。
18: 参加合唱团。
15: 玩摄影。
18: 做视频。
14: 把晚年变玩年。
4: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9: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9: 老有所学。

0: 乐语学，现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剃头的由来已久啊，
5: 是
4: 现在也有剃头的，后台有那么几位好推头，
5: 有
4: 刘云天算一个。
5: 哎，对，我得老剃头，
4: 最爱剃头。
5: 嗯，
4: 头长受不了，
5: 我不喜欢。
4: 他就这短头发，
5: 嗯，
4: 这头发过一寸完了，脸上长痘。
5: 那也不是这事儿，我这不喜欢长头发，
4: 就得这么短发。
5: 哎，这样舒服。
4: 你这头是一礼拜一剃，
5: 哎，得经常来。
4: 理发馆是常去，
5: 那当然了。
4: 好的，这个剃头现在都是理发馆啊，
5: 嗯，
4: 美容院啊，
5: 对，
4: 这
5: 多。
4: 过去街上常言道，剃头挑子一头热，
5: 有这么句话，
4: 就是说一头有火，一头没火。
5: 嗯，
4: 一个挑子，头是一个小炉子，
5: 哎。
4: 点好了，给点着了，里边又没有炭，
5: 嗯，
4: 上面搁一铜盆，
5: 对，
4: 不能搁一塑料了，烧化了，
5: 对，多新鲜，
4: 搁一铜盆，
5: 嗯，
4: 铜盆里放上水，
5: 得有水，
4: 这边有火，这边呢，小箱子跟床头柜一样，
5: 连山的桌子，
4: 什么玩意儿？你说的，我说床头柜怎么出现连山的桌子了？
5: 就是那样的，哎，
4: 床头柜里边有抽屉，
5: 对，
4: 一层一层的，搁剪子，搁刀子。搁这个毛巾，
5: 嗯，
4: 搁点零钱什么的，
5: 对，
4: 挑着这个，走街串巷，一头有火，一头没有，
5: 一头热。
4: 这个剃头是门手艺啊，
5: 哎，
4: 不是谁都会，
5: 技术。
4: 哎，这当然这绝活啊。
5: 嗯，
4: 我说这个剃头是拿刀剃啊，
5: 嗯，
4: 剪发那不算，
5: 对，
4: 就是剃，
5: 嗯，
4: 拿刀这么剃。有的人这个剃头这师傅啊，好聊天啊，他不好好剃，
5: 是
4: 啊，过去有这么一位剃头的先生。剃头好聊天，
5: 嗯，
4: 底下坐一位，他给剃头，旁边这位聊天，我哄你说，
5: 对，
4: 现在这腿头啊，腿难干了，
5: 不好干，
4: 腿一个头挣多少钱？挣不了多少钱，膀子边多少钱一斤？床，底下这位眉毛刮下一个，
5: 刀也快，
4: 哎呀，底下这位睡着了，睡得死，没发现，
5: 嗯，
4: 完了，
5: 可不完了呗，
4: 完了，
5: 有
4: 眉毛刮下一个。
5: 反应过来了，
4: 就刚才这俩眉毛8:20，我把坟侄给剃了，光剩10了。
5: 对对对，
4: 该8了，
5: 算计的还挺细致。
4: 8了
5: 啊，八点了，
4: 先生8了，这不这主儿睡着了，
5: 嗯，
4: 先生别睡了，8了，什么8了？这大中午怎么8了？
5: 就是，
4: 不是，先生，我跟你说个事儿。你那个眉毛是溜着是刮的去、啊、别刮了去，刮了我不成蛤蟆了吗？留着，
5: 嗯，
4: 留不了了
5: 啊，
4: 我把坟侄给剃了。你现在成8了，我刮一个去了。
5: 呵，
4: 这边站起来啪一大嘴巴
5: 哟
4: 啊，打转三圈，
5: 嗯，
4: 再干干不了了
5: 哟，
4: 挑着个挑子走街串巷给人家剃头，
5: 个人干了，
4: 天天的转悠，
5: 嗯，
4: 走街串巷容易吗？
5: 辛苦，
4: 在街上溜达走了走了，一上午都没有人剃头，
5: 哎，
4: 心里烦。
5: 嗯，
4: 你摸兜，兜里啊有1.5毛钱，我先吃点东西吧。
5: 饿了，
4: 这个我吃饱了再说。
5: 嗯，
4: 往头里走， 买了呀一个饼卷酱肉。
5: 哦、大饼卷肉
4: 啊，对对对，大饼卷酱肉。
5: 嗯，
4: 那年头吃肉就不容易了。
5: 对呀、
4: 啊，买了一毛钱的肉，五分钱的饼，买了这东西，很高兴，剃头挑子搁在边上，我先吃一口吧，吃饱了再说，
5: 解解饿。
4: 哼，吭哧咬了一口，没咬着肉，
5: 嗯，
4: 咬了口饼，真香啊！
5: 是，还没吃肉。
4: 哎呀。这刚要吃第二口，
5: 嗯，
4: 嘿，刚招出事儿，
5: 怎么？
4: 打远处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好眼熟，
5: 啊，
4: 好像大的妈家大号挠头狮子狗，
5: 呵、啊，
4: 二的妈家的，
5: 哎，行，别说，
4: 这狗溜溜达达过来了，
5: 嗯，
4: 奔这饼卷酱肉来了，他刚要咬第二口，旁边有人叫他，哎哎哎，剃头的，剃吗？剃，
5: 嗯，
4: 不剃我跟这儿待着干嘛？
5: 来买卖呢，
4: 高兴。
5: 嗯，
4: 剃一个头一毛五分钱，饼卷酱肉这钱挣回来了。
5: 嘿，
4: 可是也犯愁，我这东西搁哪儿？我这东西搁哪儿？搁地上脏了。
5: 那可不，
4: 搁口袋里没这规矩。
5: 都油了，
4: 那哪有把这搁口袋里？
5: 嗯，
4: 有主意，把这个小抽屉拉开了，把这饼卷好了，蛋在上面。
5: 嘿，
4: 胡婶儿，胡婶儿，
5: 得多悬！
4: 我是个天才，
5: 这还天才呢，
4: 简直是歪瑞检举。
5: 都什么词儿、
4: 哎？先生，你坐这儿。
5: 嗯，
4: 围好了围子，拿刀剃头，
5: 开始剃。
4: 刚剃两下，
5: 嗯，
4: 这狗闻见味儿了，点点点过来了。
5: 嗯，
4: 这位剃头呢，这还剃着。
5: 嗯，
4: 先生，这腿头是腿难干了，还聊天呢。
5: 好聊吗？
4: 这狗过来，啪一口，
5: 嗯，
4: 饼卷酱肉叼住了，没往远处去，旁边一台阶上台阶吃这个。
5: 嗯，
4: 他不知道。
5: 嗯，
4: 这腿头啊，这腿难干。嗯，棒子面腿龟，
5: 这是
4: 整我头啊，得用棒子面，
5: 你净研究这个。
4: 哎呀，我这饼卷酱肉也没吃。一会儿推完了头呢，我吃饼卷酱肉。
5: 对，
4: 这生活还是很滋润的。他发现这个狗在吃他的那个饼卷酱肉，当时这个人就麻木了，完了
5: 啊，
4: 白剃了，一毛五分钱饼卷酱肉狗吃了，
5: 你说说。
4: 他没忙着吃，吃了一口饼，
5: 嗯，
4: 完了，全完了，
5: 我不，
4: 狗把这饼卷酱肉吃了，
5: 嗯，
4: 心里这么想，嘴上说出来了，
5: 嗯，
4: 完了，
5: 嗯，
4: 这个头算是给狗剃了，底下这位都傻了，说我的，
5: 瞎领会，
4: 他没注意啊，
5: 嗯，
4: 底下这位翻着眼皮瞧瞧，我招你了。他看着这狗，狗吃完了不走，也看着他。底下这位瞪着他，他看着狗，他没注意啊，你还瞪我？推完了头弄死你！底下这位琢磨，
5: 嗯，
4: 你不弄死我，我弄死你，
5: 全插在一块儿，
4: 已经到了愤怒的边缘啊！
5: 嗯，
4: 这狗不走啊，吃饱了你走不就完了吗？跟这人跟前转悠，看着他，那意思潜台词啊，
5: 嗯，
4: 我吃饱了，还有吗？
5: 还要，
4: 真生气了，
5: 嗯，
4: 这位剃了一半还剩一撮，拿这刀啪飞过去了，
5: 嗯，
4: 剁那狗，猫窜狗闪，走啊，
5: 嘿，好架势，
4: 哎，狗躲开了，
5: 会躲，
4: 刀剁地上了，
5: 嗯，
4: 刀尖也奔了，刀把也折了，
5: 哟，
4: 完了，
5: 嗯，
4: 这回这头剃不了了，完了。
5: 嗯，
4: 全完了，一把刀十好几块钱呢，
5: 对，
4: 彻底是完了。
5: 嗯，
4: 这位还剩一朵呢，
5: 对，
4: 这怎么办？
5: 嗯，
4: 拿手扒了底这位，先生，先生，我哄你说，
5: 嗯，
4: 这位还琢磨呢，他是不是要弄死我？
5: 还领会呢，
4: 先生，我哄你说吧，
5: 嗯，
4: 这个头啊剃不了了，这位急了，剃不了了，行吗？我这还剩一朵呢，
5: 嗯，
4: 你剩了一朵啊，我给你揪下来吧，
5: 揪下去了。
6: 问您件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您说人生在世什么最要紧？
7: 吃啊，是不是？
6: 吃饱了呢，
7: 睡呀、啊。
6: 睡醒了呢，
7: 吃啊。他告诉我的。

0: 吃饱了睡，
1: 嗯，
0: 睡醒了吃，
1: 哎，
0: 吃完了再睡。
1: 对，
0: 您这品种不错呀。
1: 我就是这个品种，我怕谁呀？
0: 我还告诉您，
1: 嗯，
0: 要论到吃，您可比不过我。
1: 哦，你怎么能吃呢？
0: 咱们先说
1: 啊，
0: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我都吃过。
1: 那你比我差点，我是地上面跑的，除了轮胎我全都嚼过了。
0: 水里游的除了泰坦尼克号我全尝过，
1: 那地上面长的除了电线杆子我全啃过了。
0: 你要这么一说，您是位吃坛老将了。
1: 我也就是长江后吃，吃前吃，一代更比一代吃。
0: 一堆傻子，
1: 啊啊啊！
0: 我吃到现在，我没花过一分钱。
1: 那你比我差点。
0: 嗯，
1: 我不但不花钱，还大包小包的往我们家送，说是纪念品。哎呦，把我们家床都给堆满了，弄得我跟我爱人没办法，只好睡在地板上。你说烦人不烦人？嘿，
0: 这好事怎么全让你赶上了？
1: 我赶上，你怎么净说吃呢你？
0: 我还告诉你
1: 啊，
0: 我就是个专吃白食的。
1: 哎呦，那咱们俩握握手吧。
0: 您是？
1: 我是混白饭吃的。
0: 混饭吃的？
1: 不吃白不吃，
0: 一顿白吃。
1: 咱俩差不多。
0: 我是专吃红白喜事的。
1: 那你比我差点。
0: 您是？
1: 我是专门吃公款请客的。干我们这行的，
0: 嗯，
1: 得打扮得庄重得体，每天早上起来到各大酒店看看，有什么酒宴呢，便宴呢，看看地上有什么钱包啊，项链啊。哎，那有一包子，刚咬一口，怎么能弄到手呢？
0: 你是疯了吧？
1: 你还别说，上一回我在地上捡了一个代表证，我足足吃了三个月。
0: 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
1: 你甭管什么会，你带上代表证往里走，没人敢拦着。上回有刚来的服务员把我拦住了，旁边一服务员说话了：“别拦着他，别拦着他，这人我认识，是老代表了。”
0: 您这吃法跟我们这吃法不一样。
1: 你们怎么吃？
0: 我们这吃红白喜事的，每天早上起来拿电话，各大宾馆饭店打通之后，喂，餐厅，我今天中午订五十桌。只要他一说今天已经定了，那就吃他了。
1: 人多好混着吃。
0: 当然，走到门口，兜里边掏出二十响的鞭炮，点着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一扔，
1: 啊呵，
0: 目不转睛，目不斜视，直接奔主桌。
1: 怎么奔主桌去了？
0: 最安全的就是那儿，脸生啊，
1: 啊，脸生。
0: 娘家人以为你是婆家的，
1: 嗯，
0: 婆家人以为你是娘家的，两家都给你吐菜，两家都给你倒酒。这都听我都直不起腰了。出门，新娘的父母、新郎的父母搀着我，给我弄辆大奔送家去。
1: 要不说我得跟你学呢，
0: 也有点背的时候
1: 啊。什么背呢？
0: 有一年也我奶造的谣，
1: 哦，
0: 说那年是寡妇年，
1: 啊，
0: 饿了我仨月。饿了我腮帮子也多了，眼眶子也绿了，
1: 怎么办？
0: 我满大街我找哪有搭棚的。
1: 搭棚干什么呢？
0: 活人我是吃不上了
1: 啊！
0: 死人，死人也得救过来吃。
1: 这就是死活都要吃啊！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手打凉棚一看，那儿有一棚子，
1: 有一棚子，
0: 赶紧掏出鞭炮点着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咚！进门先哭啊！没等第二声哭出来，这么长一把大弯刀迎面的砍过来了。
1: 不是，你进什么棚子了？
0: 卖西瓜的棚子。
1: 还是我们这个好吃，我们这公款请客好吃
0: 啊！
1: 每天那个酒店啊、饭店都有各种各样的会，
0: 嗯，
1: 好吃，
0: 好吃。
1: 我吃了回绝的，
0: 是怎么绝？
1: 上回有个会叫做这个“掀起第六次反大吃大喝风的高潮，杜绝第七次大吃大喝风的到来”，表彰一二三四五先进分子反大吃大喝的动员大会。
0: 你差点没憋死。
1: 你应该说差点没噎死。 这才是行话，
0: 对不对 ？Yes， 呵
1: 呵，嗯，我一看
0: 啊，
1: 这会好吃，
0: 好吃
1: 啊！我穿了一身西服，
0: 嗯，
1: 站在门口
0: 啊，
1: 过来一辆高级小轿车，
0: 是
1: 下了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我过去我就迎上去了，哎呦，可把你给盼来了，
0: 是是是，啊、老师，
1: 哎，他比我饿多了他。
0: 里边请，
1: 里边请。还有，我跟着领导后头，领导呢以为我是接待单位的，
0: 嗯，
1: 接待单位的呢以为我是领导，我跟领导缓缓地步入宴会大厅，频频招手致意。第二天我的照片还上报纸了，
0: 嘿，吃白食吃出名来了，
1: 吃出名了
0: 啊！
1: 十人一桌，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说话。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我端起酒杯来，
0: 嗯，
1: 我说各位，今天一切从简，咱们就不互相介绍了吧。首先连干三杯，嘣嘣嘣，三杯酒落肚，谁还管我是干什么的？哎呦，这顿风卷残云呢，喝的有一位钻到桌子底下照小镜子，我脸哪儿去了？我脸哪儿去了？怎么就剩下猪肝了呢？
0: 您这儿吃的热闹
1: 啊，热闹，
0: 我们这儿吃的也火爆。
1: 怎么火爆？
0: 有一天小两口子结婚
1: 啊、哦、
0: 订了40桌酒席，开饭时间是12点，
1: 好、
0: 哦、早晨6点半我到这儿，我一看
1: 怎么了，
0: 全坐满了，
1: 六点半
0: 跟我坐一桌有一女的，领了3胞胎兄弟，全都是16、17岁，正是吃死老子的时候，
1: 这岁数如把桌子给啃了。
0: 打第一道菜上来，
1: 嗯，
0: 这娘四个就没闲着
1: 啊，
0: 一边吃当妈的还说呢，
1: 说什么，
0: 宝贝儿，宝贝儿，别光吃，站起来蹦蹦蹦蹦，把东西往下蹲蹲，往下蹲蹲，
1: 往蹲蹲，简直要命！
0: 告诉你，妈今天花了200块钱份子，咱们娘四个要不吃回800块钱来，我跟你们仨断绝母子关系。
1: 他跑这翻本来了，你看
0: 旁边那桌有一男的更厉害，
1: 怎么的？
0: 带着俩老太太，
1: 嗯，
0: 一个是他妈，一个是他丈母娘，
1: 嗯，
0: 这丈母娘老的已经不行了，
1: 多大岁数？
0: 多大岁数不知道
1: 啊，
0: 反正是四个人抬起来的。
1: 你这还吃什么呢？
0: 张嘴一乐，我一看，满嘴里没一颗牙，
1: 那能吃什么东西？
0: 一喝老太太厉害，
1: 老太太
0: 一伸手抓这东西，大伙瞠目结舌，
1: 嗯，
0: 一伸手拿起一根老玉米。
1: 跟能吃老玉米，
0: 老太太们
1: 啊，
0: 一伸手打兜里边掏出来一个不锈钢的假牙，
1: 不锈钢的，放进去。
0: 还有工具，
1: 还什么工具？
0: 拿出摇把来，
1: 拿摇把，
0: 摇把头里有一尖儿，
1: 嗯，
0: 扎到老玉米上，然后把嘴张开，拿牙一咬这老玉米，一咬这摇把，全看傻了
1: 啊。
0: 老太太说了一句话，大伙儿都乐了。
1: 老太太说了什么了？
2: 知道我外号吗？
1: 什么外号？
2: 人工脱粒机。
1: 俗气，太俗太俗了！你们这吃的太俗。
0: 您这吃的高档。
1: 我们城里都不愿意吃了。
2: 哦，
1: 我们到乡下去吃。
0: 我都到乡下去了。
1: 上一回啊，上面派了个调查组。
0: 哦，
1: 一共是2个人。
0: 哦，
1: 我混进去吃了。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一共2个人，你愣混进去了？
1: 那上面派2人啊，
0: 哦，
1: 下面接待有108个。
0: 哇，我混进去了，水泊梁山108将。
1: 哎呦，浩荡荡，汽车3辆，100多人，挤在一个卡车上，一人拿一把饭叉子，
0: 哦，叉。
1: 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
0: 这这这这这。
1: 该煮熟食就煮熟啊，风风火火的喝碗粥啊，咣。
0: 我让
1: 汽车轮胎给爆了，
0: 轮胎爆了，100多人没翻车子算便宜你，
1: 没办法，只好走的去
0: 了，
1: 走了整整一天呢，
0: 是
1: 眼睛都饿绿了，
0: 该狼了，
1: 所到之处连树叶子都没了，
0: 闹蝗虫了。
1: 这一群人刚一站在村口，
0: 嗯，
1: 村长就给吓哭了。就在那这几年呐，我们村儿成了模范，迎来了慰问船，送走了检查团，算了一算账，哎，回到了解放前，全村的老好少，去呀嘛去要饭，大爷可怜可怜我吧，
0: 别闹。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非常访谈啊头一次播出，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有幸的请来了3位嘉宾。首先第一位是我国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

0: 5亿的马白先生，让我们掌声有请马先生。马先生你好。马先生，马先生差不多了，马先生来，你好，马先生，
1: 你好，
0: 我是主持人小郭，
1: 小李你好，
0: 咱们坐吧。
1: 好的，哎，
0: 小胡，我坐哪边？啊，您坐那就可以了。
1: 好的，小孙。
0: 哎，小周啊，你先等会儿，您这儿被百家姓来了，我跟您说啊，我姓郭。
1: 郭先生，
0: 您先生，
1: 郭先生贵姓啊？
2: 姓侯。
0: 小侯啊，你等会儿，有意思吗，马先生？
2: 这跟你开个玩笑，你真的不懂幽默呀！
0: 别逗，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著名的影视投资人，身价5亿，马白，马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个马。
0: 那甭问呀，您那个白肯定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那个白了。
2: 不是，我说小伙子你也太逗了。
0: 是
2: 你这里面哪有白呀、啊、
0: 也不知道咱俩谁逗。
1: 马先生，
0: 哎，
1: 跟您聊几个问题。
0: 没问题。
1: 这个您现在是身价5亿的影视投资人，
0: 是
1: 有没有拍过什么片子呢？
0: 有啊。
1: 哦，
0: 去年我还拍了一个新片。
1: 是吗？
0: 哎，
1: 哦，给我们看看好吗？
0: 哎
1: 去年啊，我在这个我这个胳膊呀，
0: 你先把那撂，把那撂。
1: 哪个片子呀？
0: 电视剧。
1: 那你就说电视剧啊，你说片子我还以为这片子呢。
0: 那对不起，对不起。
1: 您拍过这个电视剧现在怎么样？
0: 现在还正在拍。
1: 哦，现在正在拍电视剧。
0: 正在拍。
1: 问问您
0: 啊，
1: 您是怎么看咱们国产电视剧的？
0: 啊，我是躺在沙发上看的。
1: 我没问您姿势，我是问您观点。
0: 啊，观点是吧？
1: 对对对。
0: 怎么看国产电视剧呢？
1: 还行吧。但是还要继续努力。你们没当过演员，你们不知道我们国内演员有多辛苦。
0: 您说说，
1: 我当演员那会儿
0: 啊，
1: 哈尔滨多冷啊，那水多凉啊，我穿泳裤，啪，就得跳下去。
0: 您这有点玩命了，您可以找替身啊。
1: 我就是替身。
0: 对不起啊，说到您的痛处了啊，
1: 没有关系
0: 啊。对对对，
1: 哎，那您这部电视剧现在正在拍，什么时候上映？到时候我们关注一下。这片子叫什么呢？
0: 那我这部片子呢是一个言情剧，
1: 哦，也是个悲剧可能。
0: 这部片子呢叫《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
1: 不是，怎么这么长的名字呀？
0: 这就是特点
1: 啊！我拍《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的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我的目的就是要跟你韩国的言情剧 PK。
0: 那希望您这部《我那么爱你》，你却拉着别人手在公园里溜达，我一拳怼死你，能够大卖。谢谢。
1: 是，
0: 谢谢。哎呀，是有点意思啊。哎，我问问您，这部片子应该投资不少吧？
1: 投资挺多的了，现在已经达到1亿了。
0: 下血本啊。
1: 是。
0: 哎，问问您
1: 啊，
0: 这个投资和投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 投资跟投机是吧？
0: 有区别呀。
1: 什么区别呢？
0: 投资是普通话，
2: 投机系广东话啦。
0: 我发现我有点降不住他。
1: 是
0: 不是，咱们聊点生活上的问题吧。
1: 好的，
0: 好吗，马先生？
1: 听
0: 说您平时特别喜欢小动物。
1: 非常的喜欢。
0: 特别有爱心。
1: 特别有爱心。
0: 喜欢到什么程度？
1: 怎么说呢，反正基本上每顿都得有点。
0: 怎么喜欢吃肉啊？就
1: 啊，这宫保鸡丁是我
0: 最爱。别说这个，咱说点别的。
1: 好的。
0: 听说您是白手起家。
1: 白手起家。
0: 但您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1: 成功的秘诀啊，简单说吧，
0: 简单说，
1: 有一个有钱的老丈人真好。
0: 不是，您别老说这没用的行吗？那个这么着，时间也差不多了
1: 啊，
0: 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1: 好的，
0: 好吗？
1: 你
0: 看每个人都犯过错，我看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肯定也犯过错，那么您犯了错误以后是怎么样面对错误的？
1: 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很多年轻人你们说的。
0: 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你们犯了错误以后，你们总是自责。我自己犯了错误怎么办呢？没有关系，不要自责。我也犯过错误。那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是怎么做的？
1: 您是怎么做的？
0: 静一静，点上一支烟，沏上一杯茶，好好的想一想，怎么把责任推卸给别人。
1: 这个
0: 不是，你别老哄。
1: 这什么嘉宾呀？这是，
0: 我跟他们说啊。咱们电视台的编导啊，注意一下啊，下回再。

0: 来，请坐吧。
1: 好，
0: 聊聊您这个郭派养生法。
1: 好的，
0: 分几种？
1: 我的养生法分三种方法：运动养生法、心情养生法、食疗养生法。
0: 说说运动。
1: 运动养生法很简单，就是运动，这是废话啊。你们看到这个评委席有一座刘伟老师
0: 哦，看到了，
1: 他现在就遵循我的这套养生方法，现在身体练得非常好。
0: 是吗？
1: 他现在坐这儿，他是穿着衣服呢。
0: 哎，什么意思？
1: 他要是光着膀子啊，你们看他那后背
0: 怎么样？
1: 八块腹肌特别明显。
0: 不是，您等会儿，您说的那是王八，知道吗？
1: 谢谢。
0: 别谢了，别谢了。我没说您啊，刘伟老师，我说您那个形容，你这后背八，那是后王八后背八块，知道吗？
1: 不是，我让他练背肌。
0: 没听说。你别胡说八道啊。
1: 是，
0: 您这么着吧，养生专家，您说说那个您那食疗养生法。
1: 食疗养生法。食疗养生法很简单了，那就是吃，对吧？吃这个，我现在想跟大家说啊，有这么三句俗语，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0: 哪三句？
1: 早晨吃的像乞丐，中午吃的像乞丐，晚上吃的还像乞丐。
0: 那这就是乞丐啊，这个，这不就乞丐一天吗？
1: 不是，早餐吃的像什么嘞？
0: 皇帝啊。
1: 早餐要吃的像皇帝。
0: 对呀，
1: 因为早餐是人一天最重要的一餐，吃好了一天都有精神。
0: 是，
1: 但是现在你们很多老年人，包括你们年轻人啊，你们在吃早餐上，你们有一个严重的误区。
0: 什么误区？
1: 你们喜欢空腹吃早饭。
0: 不，你先等会儿，您
1: 空腹吃早饭。今儿我真遇上高人了，今儿个
0: 空腹吃早饭。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能不空腹吃早饭？
1: 你先别上厕所呀，
0: 就是憋着呗。
1: 你喝杯水不就不空腹了吗？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胃呀。
0: 真会着呗，
1: 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们各位，吃要吃对东西，能治百病，不用吃药。这话我还真听说过。
0: 郭教授，问问您，我最近总出虚汗，应该吃点什么好呢？
1: 总出虚汗是吧？我了解一下你的平时生活。
0: 您了解哈。
1: 小伙子今年多大了？
0: 30，
1: 三十了。你媳妇多大？
0: 哦，跟我同庚。
1: 同庚，
0: 对，
1: 好，什么意思？
0: 不知道啊，同庚就是一边大同岁，
1: 双胞胎，
0: 不是双胞胎啊，不是双胞胎，您别拿起嘴来就说，就是跟我一边大，
1: 就跟你一边大是吧？总出虚汗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这是典型的肾虚，
0: 那怎么办？
1: 吃腰子呀，
0: 吃腰子，
1: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要生吃腰子，知道吗？把腰子。拿出来，拿棍儿穿好了，放冰箱里冻凉了，拿出来含着吃。
0: 哦，就这吃腰子？
1: 对呀，劲儿大呀。
0: 哦，行，那我问您啊，我媳妇儿现在有这个神经性头疼，
1: 神经病啊？
0: 不是神经病啊，是神经性头疼。
1: 神经性头疼，吃腰子呀？
0: 干嘛还吃腰子呀？
1: 肾主骨，骨生髓，髓通于脑啊。
0: 哦，
1: 你多吃腰子，脑袋瓜不就行了吗？
0: 哎，我问问您啊，我岳父现在有这个脑血栓、冠心病、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牙周炎、大脑炎、心脏病，这吃什么呀？
1: 这个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小丽，
2: 这是我爸妈，他们叫我回家相亲。
3: 阿健怎么样呢？
4: 他天天养鸡，能有什么前途？
5: 人家科学养鸡都上新闻了。
6: 养鸡，我们要把它产业化。
4: 他还蛮厉害的哦。
7: 葡萄哥从城里回来，搞了个500亩的葡萄产业园。
4: 那一天到晚守葡萄，人都见不着。
8: 人家种的那不叫葡萄，叫5G 智慧国。
4: 我同学约我去民宿玩，
7: 那就去阿志那吧，他开了个民宿连锁，不比城里差，顺便去相个亲。怎么样，你选一个。
4: 好呀，我选一个。
7: 选谁？
4: 我想选回乡创业。
0: 回乡再出发，乡村振兴靠大家。
9: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谢谢。

0: 这场轮到我们两个，
1: 哎，我们俩，哎，
0: 先做个自我介绍，
1: 您要说一说，
0: 我叫卢鑫，哎，这个是我的师傅，哎，也是我的搭档，
1: 对，
0: 姓郑，叫郑景仁，哎，他呢，
1: 我名字
0: 是我，
1: 什么时候有这名啊？嗯，能起这名吗？
0: 我
1: 不是郑景仁，啊，别介，什么？免贵姓郑，嗯，郑宏伟
0: 不是正经人，哎，
1: 是，就你才不是正经人呢，
0: 就郑宏伟，
1: 郑宏伟，
0: 我师父，哎，特别好，
1: 互相学习，
0: 老演员，
1: 您捧我，
0: 演了好多年，哎，教了我好多年，
1: 是，
0: 但是很无聊，哎，都知道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哎，是不是？拿这个说来讲吧，嗯，每天就站那儿练，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哎，什么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一天练一年，嗯，有啥用？练一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什么用？
1: 练你嘴皮子呀！
0: 所以我自己，我给自己规定个难度。
1: 哦，有难度
0: 了。一口气说两个，多厉害！你能说几个？
1: 一口气两个，这叫厉害呀！
0: 那是
1: 基本功，
0: 是基本功，没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这人我喜欢唱。
1: 哦，说学逗唱，你喜欢唱？
0: 我不喜欢说。
1: 是吗？
0: 唱多好，有韵律。
1: 啊，唱嗓子还得好。
0: 哎，我嗓子好。
1: 您嗓子好？
0: 别看这两天感冒了，照样好。
1: 是吗？
0: 哎，我能唱的，你来不了。
1: 哦，您能唱的，我来不了。
0: 你来不了，
1: 你来一个，我听听。你什么？我来不了。
0: 我给你来个嗨歌。嘿，
1: 这个我还真，这歌难度高。
0: 没事，嗓子好。
1: 您嗓子好吗？哎，你来一个，
0: 我给你来一个。
1: 你来，哎，这个难度太高了，不好唱。
0: 哎，好唱，
1: 好唱吗？
0: 高音，嗓子好。哎，转音，嗯，教你个窍门。
1: 嗯，不是有窍门吗？
0: 掐自己。哎。
1: 哦，这还有窍门，
0: 掐得越狠，唱得越好。
1: 你掐一回来了，
0: 对，您来点掌声鼓励鼓励，我给您掐一回啊。
1: 就这样看看，看看他掐一回。
0: 梦见早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我 day and night 就你跟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1: 没掐啊。
0: 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多疼啊。

0: 哎呀，时尚
1: 不是时尚了，它没特色。
0: 时尚就行，要什么特色？
1: 废话了，嗯，各地的演员都得有特色。我们陕西来的演员得有陕西的特色。
0: 什么特色？
1: 陕西有著名的剧种秦腔，知道这个地方吗？
0: 百戏之祖。
1: 知道这个剧种吗？
0: 知道知道。哎，
1: 秦腔无论什么剧种离不开武行，生旦净末丑。
0: 是。
1: 围着这个丑角站在舞台上，能够起到喜剧的效果。
0: 哦，有喜剧。
1: 唱腔滑稽，唱词可是合情合理。我听过一回，秦腔丑角演员唱着唱词儿，琢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法抬杠。
0: 那不可能，
1: 抬不了杠。
0: 不可能，我最爱抬杠。
1: 你啊，哎，
0: 你看我从上台到现在，我闲着了吗？
1: 你是没闲着。你能抬杠？
0: 我抬杠，我还有个外号呢，
1: 您叫
0: 杠头。哎，随便来，
1: 这外号不怎么样。嗯。你能抬杠？
0: 能。
1: 我给你唱一唱，你给我抬抬杠。
0: 来，
1: 听好了啊。嗯。听见了吗？
0: 没有啊，
1: 我还没唱呢。啊，
0: 废话，你不唱我能听见吗？
1: 让你注意听，你好抬杠。嗯。楚门来自绝地，即北朝后。
0: 你这就不对了，啊？你什么词儿？
1: 说你出门的时候，感觉脊背在后边，
0: 这不废话吗？嗯。
1: 他还有一定的道理啊，
0: 还有道理。
1: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底下还有词儿呢，
0: 还有词儿。
1: 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我走。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0: 这都是真理啊！
1: 你抬杠吧，来杠头。给我抬抬，
0: 你大实话我怎么抬呀、啊？
1: 你不是没闲着吗？来来，杠头，
0: 不是就抬不了杠，抬不了杠，
1: 抬不了杠啊！
0: 真理咱没法抬杠，嗯，不能反驳真理哦。但是，嗯，你这观众不爱听。
1: 哟，刚才掌声都起来了，怎么不爱听了？
0: 笑话你呢？
1: 这是笑，掌声起来笑话我。
0: 这么大岁数，演员唱半天都是废话。
1: 你那意思？
0: 你要吼秦腔，吼出来的。
1: 哦，对，秦腔是吼秦腔，
0: 西北人这个情节情怀，
1: 对呀，
0: 是不是？嗯，你现在年轻人吼什么？
1: 吼什么呀？
0: 摇滚。
1: 哦，摇滚
0: 有时尚的气息。嗯，你看我师兄，嗯，中国摇滚第一人
1: 谁呀？
0: 崔健。
1: 我崔健是您师兄？嗯，那您是
0: 崔命？哎，去吧。嗯，
1: 好嘛，你崔命来了，你
0: 这个摇滚，你看我师兄唱摇滚的时候，嗯，这嗓子眼里感觉蹲了好几个人抽烟一样。
1: 这得抽多少烟呢？
0: 你听这个感觉，吼得特别有时代的气息，
1: 是吗？你来来。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
1: 这倒是真是摇滚，
0: 不感觉跟抽烟一样？
1: 这烟抽的不少。嗯，啊，抽的不少。
0: 所以按你这不能这么唱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唱啊？
0: 秦腔你得摇滚起来。
1: 秦腔的摇滚起来？
0: 哎，新曲种摇滚秦腔。
1: 这个一唱我能活吗？
0: 能活。原来你唱啊，底下可能坐几十个人。嗯。你这么一唱，底下一万来人。
1: 就一万多人了。
0: 跟着你喊，喊。
1: 就火了。
0: 你不用，我给你唱一下。
1: 你给我试试。
0: 摇滚一下，
1: 试试。哎，
0: 咱就感觉跟我师兄崔健这个演唱会一样。
1: 哦，试试。
0: 你把给崔健那个掌声给我就行。你听那个摇滚的感觉。哦，
1: 咱来一回摇滚的。
0: 一二三，
1: 多好啊！
0: 楚门来自绝地，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等于莫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嗯，一头驴两头牛都是你舅。
1: 走走走走，跑这骂人来了，你这是？
0: 不是不是，一激动是不是唱反唱反了？
1: 跟我唱的不一样。
0: 但曲种是这个样子。嗯，当然这不算，因为我不太了解秦腔。
1: 哦，您还不了解？
0: 虽然我在西安跟您学艺，嗯，定居西安，嗯，但我不是陕西人。
1: 啊，真忘了，您还真不是陕西人。哎，啊，您是？
0: 我东北的。
1: 东北人，
0: 从小我们的地方特色是二人转。
1: 哦，二人转，
0: 你看完二人转
1: 好听，
0: 从小听着长大的。
1: 对对对，
0: 每天都不一样。嗯，哎，听美术戏，当然来到这儿啊，不能欺负您。嗯，说来这儿我给你显摆一段二人转拉场戏，唱完您不懂，您自己到厕所淹死，那不行，你知道吧？
1: 我至于吗？我
0: 给你唱段时尚一点的吧。嗯，二人转歌，
1: 二人转二人歌，
0: 最近有个最火叫咱屯里的人。
1: 哦，这你还能唱？
0: 哎，你听这个感觉。
1: 你来来，我的老家啊，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树林儿，父老乡亲做得好，老少爷们都合群儿。嗯，
2: 这是这味儿，
0: 对不对？
1: 这唱挺好。
0: 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也觉得为什么最近人家改粤语唱了？
1: 改粤语？
0: 哎，刘德华唱的。
1: 不，
0: 为什么？粤语洋气。
1: 哦，改成粤语就洋气了。
0: 粤语为啥洋气？
1: 为什么？
0: 听不懂。
1: 废话，这北方人是听不懂。
0: 哎，也好听。人家发音九个音，咱们发音是五个音。
1: 哦，是吗？
0: 你给我数数吧。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这是普通话，
0: 是不是？嗯，粤语呀，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
1: 折腾成这样，
0: 你看人拿粤语唱那个特别好听。嗯，我的老家呀，我住在这个屯，我在这个屯里头生头长的羊，屯子不咋大，有山有水有树林，父老乡亲过得好，老少爷们都划困。
1: 改成南方的是这味儿了，
0: 当然这不算什么。
1: 还不算什么？
0: 相声演员，你得与时俱进。
1: 还要与时俱进，
0: 你这才到香港，你到美国怎么唱？到日本怎么唱？到韩国怎么唱？哇！到泰国怎么唱？到毛里求斯怎么唱？
1: 还毛里求斯干嘛去？
0: 你得走出这个亚洲，
1: 哦，得出去，
0: 出去，
1: 出去都能听得懂，
0: 都能听得懂。
1: 这歌怎么唱啊？
0: 我有一个外语版的。哎，
1: 你有一外语版的？嗯哼。那怎么唱啊？
0: 我给你唱，你听这感觉。嗯，
1: 你来来。
0: 下面朋友，你要是听不懂啊，你不用羞愧，你假装听懂一样。
1: 啊，假装听懂像话吗？
0: How are you? Oh, fine, thank you. And you, baby, I'm fine too. 萨瓦迪卡，啊卡空卡空卡。哎呀，萨瓦迪卡空白块，萨瓦迪卡空白块。滴啦噔，滴啷滴啷滴噔，滴个啷滴啷滴噔
1: 噔。
0: 阿里狗扎古扎伊玛，斯瓦伊瓦伊玛带。斯密马三斯密马三斯古伊古亚玛带。阿尼哈塞哟，擦浪嗨哟。康桑啊米达阿布吉欧巴欧巴欧巴斯米达
1: 去你的吧。
3: 我知道啊，什么呀，刚才这叫好是给您的是吗？这形象往这一站
4: 怎么样？
3: 观众一看
4: 怎么样？
3: 好啊。
4: 哪儿好啊？
3: 猪站起来了。哎，就是
4: 还好呢。什么话？什么叫猪站起来了？
3: 这还奇怪，这他后台有一外号，大家可能不知道。
4: 什么外号？
3: 猪才怪。这
4: 谁有这外号？
3: 你就是猪才怪。
4: 我不是猪才怪。我跟你说啊，我是猪才怪。哦，也不对。
3: 你看，
4: 我不是猪，我是猪。
3: 你叨磨他干嘛？
4: 我让猪给绕里头了，您看见没？
3: 大家都熟悉你，
4: 是吗？
3: 王磊，哎，相声演员，
4: 对，
3: 愿意跟您开玩笑。
4: 您别老开玩笑，
3: 因为您是说相声的，您识逗，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开玩笑。
4: 不，您等会儿，您是干什么的？
3: 我啊，我是一个文人。不是，
4: 就这气质还文人呢？
3: 怎么了？
4: 看不出来。
3: 文人不是看出来的。哦，文人有内涵。
4: 您有什么内涵呢？
3: 最主要的啊，吟诗作对。我逮谁跟谁作对。
4: 哎，笑话挨揍。
3: 不是，就是说我周围朋友很多啊，我书法也好，我爱跟人做对联。
4: 哦，写对子。
3: 人出一个题目，上联下联横批写好了。
4: 哇，有这么大能耐。
3: 哎，而且我对对联有过深刻的研究。
4: 是吗？哎，有。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有人认为啊，说这个诗句中的对偶句是对联啊，那不是严格意义上对联，
4: 是吗？
3: 我考证过啊，这个对联比诗句中的对偶句要晚哦。残唐五代时期，蜀后主孟昶啊写过一副对联，上联叫佳节纳余庆哦，下联叫心碎号长春，
4: 是是。
3: 哎，这副对联贴在桃符上，从那儿开始老百姓效仿。
4: 哦，这是第一副对联。
3: 哎，到今天了，这个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了啊，文化素质提高了，人人都能做对联。
4: 都能写，
3: 都能写啊，
4: 是吧？
3: 你今天我一进门啊，看咱们这个星爷相声会馆的小服务员长得很漂亮啊，出个对联难为难为他
4: 啊。您这跟人出对联了？
3: 没想到我这上联一出，人汤就对上一下联了。
4: 是吗？
3: 那当然了。
4: 您这上联怎么说的呀？
3: 厕所在哪儿？
4: 厕所。那这下联是？
3: 拐弯就是，
4: 拐弯就是。您这叫对联啊？
3: 这叫什么？
4: 您这就叫一问一答，打听道。哎，
3: 而且 啊，我对对联的研究不限于此，我从小就好研究，
4: 是吗？
3: 而且做得好，出口成章，这后台都知道。
4: 您这说谁知道啊？
3: 我后台有同学，我们同班同学。
4: 哪位是您同学？
3: 后台的相声演员。
4: 谁呀？
3: 大家可能都认识啊，徐德亮、王文林。哎，这是我同班同学。
4: 我把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别瞎说啊。王文林比您大十好几岁呢，这怎么会是你同学呢？
3: 对啊，就为崇拜我蹲班，蹲我们班了。
4: 这是不好好学习。哎，不，那也不对啊。啊，徐德亮比你小十好几岁呢，这怎么回事？啊，比你小那怎么跟你同年级的？
3: 神童跳级，要不能考北大吗？啊，北大毕业的吧？
4: 啊，北大毕业的。
3: 哎，跳咱们班去了。
4: 我还真能跳。
3: 哎，想当初，老师上完课给我们做对联，谁做最好？
4: 谁呀？
3: 咱。
4: 咱就说你就完了。
3: 哎，老师出一副对联啊，啊，讲完正课了，老师说我出一副对联啊，全班同学都可以对，
4: 啊，全都来。嗯啊，这上联怎么说的呀？
3: 国兴旺，啊，家兴旺，国家兴旺。
4: 啊，这上联不错，
3: 这对。嗯，徐德亮，
4: 啊，他先来，
3: 个儿站起来。啊，老师，我对，啊，对吧？
4: 下联怎么说？
3: 天恢宏，地恢宏，天地恢宏。
4: 哎，这不错，有点文采。嗯，
3: 小神童，坐下。
4: 小神童啊，
3: 王林，站起来。
4: 啊，上岁数的。
3: 王林站起来，辛苦。
4: 那会儿就这样。
3: 闭嘴，不许耍老艺人习气。来。

0: 好，合着台里的
1: 对对联
0: 啊，说吧，下联。
1: 人安乐，民安乐，人民安乐，有点意思，反正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1: 坐一坐，
0: 还真是还行啊。
1: 张德武
0: 啊，该叫你了，
1: 张德武，张德武，去，
0: 不，你干嘛呢？
1: 我在这睡觉，
0: 不好好听讲。
1: 睡觉了。老师，老师，甭废话，你先说你脸上那道印儿是怎么回事？
0: 甭问，书本压的。
1: 老师说不打你不骂你，给你一个下联，记住了啊。
0: 下联，
1: 猪不如狗不如，猪狗不如，去走。
0: 嗨，老师都急了啊。
1: 这几年我就琢磨吧。
0: 琢磨什么呀？
1: 这老师是不是骂我？
0: 你终于长大了。
1: 废什么话？
0: 刚听明白是骂你啊，反应太慢了。就你这样，你媳妇也不管管你。
1: 胡说啊！别说，别瞎说。
0: 怎么了？
1: 什么媳妇儿媳妇儿的？不好意思，人胜男。
0: 什么？
1: 胜男，懂吗？
0: 就您这样胜男了？
1: 怎么着？
0: 哎呦，
1: 错过去了。
0: 是吗？
1: 是，说实在的，我原来也谈过朋友。
0: 真的？
1: 没成。
0: 为什么？
1: 就提起我那些经历，用一副对联就可以形容。
0: 那您这上联是？
1: 我爱的人
0: 啊，
1: 名花有主。
0: 下联，
1: 爱我的人惨不忍睹。
0: 嗨，哎呦，您这话有点过了，这有多惨不忍睹、
1: 啊？不过呀，
0: 是吗？
1: 那当然了
0: 啊，有多
1: 我要说说我前女友那长相
0: 啊，
1: 你也不敢要，
0: 不可能。您说说有多惨不忍睹？
1: 也是一副对联，
0: 上联是
1: 上联 啊，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
0: 哎，不错，这漂亮啊，这挺好的，这个，
1: 哎，
0: 急煞千军万马，
1: 哎，
0: 那您这下联是？
1: 转头来吓退百万雄师。
0: 哟呵，
1: 你这、哎，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您这个对联虽然好
1: 啊，
0: 但有一个缺点，
1: 什么缺点？
0: 没有横批。
1: 你会加横批吗？
0: 没问题啊，
1: 就刚才这副，
0: 我说出横批来，各位肯定得鼓掌。
1: 上下联
0: 啊
1: 啊，
0: 您这上联，
1: 上联是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
0: 下联
1: 转头来吓退百万雄师。
0: 横批有了，
1: 横批是
0: 太刺激了。怎么样，各位啊？
1: 不是，你这叫拿角欺负人啊？这不行。
0: 什么叫欺负人呀、
1: 啊？你学他干嘛？
0: 您说的也太夸张了。
1: 不夸张，
0: 不至于的。
1: 哎，没
0: 要这么能写，给周围的人、咱周围的人写写对子。
1: 我
0: 啊，
1: 我给写，我给观众都写，而且观众都回应我了，
0: 是吗？
1: 我也有粉丝
0: 啊、哦，您有粉丝？
1: 我粉丝对我有点意思
0: 啊。怎么有意思？
1: 刚才我接一短信
0: 啊，
1: 一副对联，给我的，
0: 怎么写的上联？
1: 上联
0: 啊，
1: 注意听啊，你看是不是有点意思啊？
0: 啊，
1: 风在刮，雨在下，我在等你回电话。
0: 哎，是这么个意思。下联是
1: 为你生，为你死，为你守望一辈子。
0: 不错。那这横批是
1: 发错人了。
0: 发错人了，白高兴了。
1: 不知道给谁发的。
0: 您啊，别给观众写、给咱后台身边的演员写一写。
1: 写过呀。
0: 写过吗？
1: 啊，你们那师兄弟
0: 哪位？
1: 王月波，
0: 大胖子，
1: 大家有熟悉的吧？
0: 啊，
1: 你过年他角儿，我给他拜年去吧。
0: 哦，是
1: 你拜年，你不能空手去吧？
0: 那应该的，
1: 滴点酒烟、茶叶
0: 多好啊，
1: 值不当的，
0: 是不是？什么人品？您看这人、那您拿点什么？
1: 给他送几副对联，连他带他媳妇儿带他儿子，我都给写了，
0: 全写了。
1: 那是啊。
0: 哎，那您先说，您给王月波这怎么写的呀？
1: 得写出王月波的特点来。
0: 哦，什么？
1: 而且还是新词儿
0: 啊。那您说这上联
1: 给王月波的啊？上联
0: 啊。
1: 天增岁月
0: 啊！行，停了。
1: 新词儿？
0: 什么新词儿？这太简单了。天增岁月，人增寿。
1: 人增寿能是王月波吗？天增岁月，人增肉。
0: 人增肉？
1: 哎，
0: 那下联是
1: 春满乾坤，猪满门。
0: 那横批呢？
1: 该减肥了。
0: 该。对，倒是该减肥了。
1: 回头我给你抄一幅吧。
0: 不，不要，
1: 啊，
0: 我不要那个。
1: 这他那对联同样适合你。
0: 这没什么好对联。
1: 给他媳妇儿也写了。
0: 他媳妇儿是个数学老师，
1: 搞数学研究的
0: 啊。
1: 而且我写出数学老师的特点来了。
0: 什么特点呢？
1: 给王一波的媳妇儿啊。
0: 上联是，
1: 除去数字一和二。

0: 下联
1: 还有四五六七九，
0: 那横批
1: 就剩三八。
0: 这是，呵，您这什么词儿啊？
1: 他媳妇儿都没敢理我。嗯，
0: 不是不敢理你，
1: 嗯，
0: 是不惜的理你。什么对联啊？您这是？
1: 我给他儿子也写了。
0: 儿子怎么写的？
1: 儿子长得多好玩啊！
0: 啊，
1: 一看就是说相声的。
0: 哦，
1: 像相声演员。
0: 是吗？
1: 哎，相声演员的后代嘛。
0: 哦，
1: 得写出这特点来。
0: 那上联怎么写的呀？
1: 王小波他儿子上联啊，相声演员啊，你听像不像 啊？瞧个头，好像云伟。
0: 何云伟？
1: 哎，
0: 这么点儿，啊，
1: 小孩嘛。瞧个头，好像云伟。
0: 下联呢？
1: 看眼珠，酷似李菁。
0: 大眼睛。好，横批是
1: 亲子鉴定吧？
0: 是得鉴定。这都长串了，您看见没有？
1: 把我轰出来了，
0: 多新鲜呀！没揍你就不错，
1: 反正写了，
0: 太损了。哎，你这样的话，你能给自己写吗？
1: 给我写
0: 啊，给自己写
1: 了，张嘴就来嘛，
0: 是吗？
1: 哎，
0: 上联是
1: 满腹文章书生气，
0: 下联
1: 一身傲骨学者风，
0: 横批
1: 文化达人。
0: 各位看，就这模样还文化达人呢？
1: 啊，
0: 到他这儿都是好词儿。
1: 那怎么着？
0: 哎，那这样，你要能写，照着刚才你这风格，给我写一幅怎么样？
1: 给你写，
0: 给我写一幅。
1: 这刚才王小波那一抄不完了吗？
0: 不行，不行，那人灯肉我不要那个了。
1: 嗯，不要那个了，
0: 不要那个，要好的。
1: 规劝您一下
0: 啊，
1: 您这个身体条件
0: 是
1: 啊，听说您身体还不太好
0: 啊，是有一点。
1: 写一个对联，规劝您一下啊。
0: 您这上联是
1: 上联，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儿别往心里搁。
0: 哎，下联，
1: 泡泡澡，看看表，舒服一秒是一秒。
0: 横批，
1: 神马都是浮云。
0: 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像您这个演员啊，也经常参加这个庆典活动吧？
4: 哎，一般呢，有的公司啊开张啊，或者搞个什么纪念活动，我们请一请都要去的。
3: 甭问，这宴会少不了
4: 啊。是，人有招待吗？
3: 你爱喝酒吗？
4: 我呀，嗯，嘿，反正每顿饭都得来点儿。
3: 来多少？嗯，
4: 2两、3两，不拘数。
3: 就这么干喝？哎，
4: 怎么也有点菜呀。
3: 没说这意思啊，我是说呀，就也不行个令啊，助不助兴。
4: 哦，您说酒令啊？啊，有时候也搞这个。
3: 有
4: 划拳行令。
3: 哦，都会什么呀？
4: 击鼓传花、催迷、杠子老虎机、日本拳，我都会。
3: 哎呀，你这个都老掉牙了。
4: 哦，那您
3: 来试试。没劲，没劲。
4: 不是，您说这酒令什么酒令啊？
3: 新鲜的。
4: 什么呀？
3: 咱来个找节日。
4: 找节日
3: 啊？
4: 怎么个找节日啊？
3: 一年多少月？
4: 12个月呀。
3: 12个月。
4: 嗯，
3: 咱俩人啊，
4: 嗯，
3: 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
4: 啊，
3: 要找出12个民族传统的节日来，行不行？
4: 哦，找这个节日，
3: 找出这节日，大伙儿一听，嗯，承认。
4: 哦，承认，
3: 这算赢了。
4: 这就算赢了。
3: 哎，找出这节日一听没那么节，完算输。
4: 哦，是这么个游戏，
3: 行吗？
4: 不是，
3: 来来来，
4: 不是，您说这个找节日啊，他这个他是这么着，他这个我呢，
3: 看这意思你没把握。
4: 也不是，他这个生疏一点，他我这头一次。
3: 那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找个人帮忙。
4: 能找人帮忙？
3: 可以。
4: 找谁呀？
3: 我看刚苏文茂在那儿蹲着呢。
4: 啊，来了。
3: 叫他帮你不一样
4: 吗？请他
3: 啊。
4: 不是，你一个人，我们俩人这玩意儿行吗？哎呀，
3: 这是玩儿。
4: 哦，给我点便宜，
3: 甭往心里去，
4: 那就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
4: 好的好的，苏先生。哎哎呦，苏先生真来了。
5: 哎呦，
4: 哎呦，苏老师。哎呀，苏老师，我得麻烦您点事儿。
5: 哦，有什么事儿啊？
4: 这个志明老师啊，
5: 啊，
4: 刚才啊想跟我做个游戏。
5: 哦，
4: 这个游戏呢就是酒令。他这酒令可新鲜。
5: 是啊，
4: 他说呢一年12个月，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找这节日。
5: 嗯，
4: 找出来大家一鼓掌承认了，这就为政令，这就算赢了。
5: 嗯，
4: 找出来节日大家一看没有，不对，为乱令。可是您知道我这个对节日的东西不行。不，
5: 裴元
4: 啊，
5: 哎呀，有我呀，咱俩我帮助你说呀。
4: 您能帮我找？
5: 可你可
4: 好了，我算请对人了。
5: 我这学问你还不知道？
4: 我知道，我知道，
5: 就是啊。你看他一年能找多少节？
4: 他要求找12个节日，
5: 一年找出12个节，
4: 行吗？您
5: 那有什么呀？
4: 啊，
5: 你告诉他咱能找24个节。24？
4: 真的啊？
5: 那没错。
4: 来来来，跟您这么说吧，
5: 啊，
4: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就跟您玩这种游戏。
5: 玩？
4: 而且苏老说了，
5: 啊，
4: 他一年能找出24个节来。
5: 24个节？
4: 多大学问？
5: 24个都什么节？
4: 您等一会儿啊。他问了，您这24个都什么节呀？
5: 哎，这不就现在

0: 成了吗？
1: 什么呀？
0: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这个芒种
1: 啊，
0: 还有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薄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1: 哎，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
0: 怎么样？
1: 真是有学问，
0: 就是。
1: 哎，您听见了吗？
2: 哦，
1: 啊，就刚才说那些个，
2: 就是
1: 啊，二十四，
2: 这叫什么呀？
1: 节日，
2: 这个啊，
1: 不节日吗？
2: 这叫气呀、啊，你半日历都有啊，
1: 节气，
2: 二十四节气呀、啊。这农民呢，根据这二十四个节气耕种除刨，这种地用的。
1: 哦、不，那您说的呢？
2: 找节日，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苏先生
0: 啊啊，
1: 人家说您说的那个噜那一大堆啊，那叫节气，它不是节日。
0: 你问问他什么节日？
1: 我问问啊，
0: 哎，让他
1: 哎，马先生，这您得告诉我们，什么是节日呢？怎么节日
2: 啊？
1: 您能告诉我们？
2: 比如说吧，
1: 啊，
2: 九月初九，
1: 嗯，
2: 这什么日子知道不？
1: 您说呀、啊，
2: 这叫重阳节。
1: 哦，这么个节日，
2: 就找这路节日。
1: 您等会儿啊，您听见了吗？
0: 嗯嗯，
1: 人家说了啊
0: 啊，
1: 九月初九重阳节，这为节日。
0: 哦，找这个，
1: 找这路节，
0: 那也没问题啊，
1: 也没问题。
0: 我帮你说
1: 哦，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好好，就
0: 咱俩。我看你
1: 啊，
0: 不管怎么说
1: 啊，
0: 他是一个人，咱是两个人。
1: 对对对，
0: 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1: 那是
0: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1: 没错。
0: 行行，
1: 就跟他这么定了。
0: 你问问他
1: 啊
0: 啊。你干是你啊，
2: 咱得分分、啊、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0: 你问问他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1: 啊、谁占单院谁占双院。
2: 你们挑，
1: 我们挑，
2: 随便。
1: 哎，苏先生
0: 啊，
1: 他让咱挑，
0: 咱挑
1: 啊
0: 你问他单院先说双院先说、
1: 啊、我问你、
0: 啊、
1: 这个单院先说双院先说，
2: 当然得单院先说了、
1: 嗯、他说是单院先说，
0: 单院先说、
1: 嗯、
0: 这么办
1: 啊，
0: 让他占单院。
1: 为什么呢？
0: 单院先说呀。
1: 啊，对呀、啊，
0: 嘿，他先说呢，咱先听听，然后咱们照猫画虎。

0: 你先说，
1: 可以啊。
0: 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先说吗？
1: 啊，
0: 就因为你说完了，我们待会儿一照文化虎，我怎么全说出去了？这嘴不严啊，让你先说。
1: 你带酒了吗？
2: 哎，打酒去，让打酒。
0: 你得打。
1: 我带来了。
0: 哦，你带来了。好啊，
1: 我给你拿去。
0: 哪儿呢？
1: 哎，
3: 谢谢你。
0: 不是，这就是酒，
1: 这就是酒，
0: 这就是酒。
1: 别动，别动
0: 啊！
1: 这酒啊，已经斟满了，一碰就洒，一蹲就流。
0: 苏爷，他说这就是酒，
2: 这是酒，
0: 这是酒。
2: 哎呀，这咱不明白
1: 什么？
2: 这是酒，那怎么喝呀？这酒？
0: 哎，对呀，您这是酒，这怎么喝呀？
1: 拿脑袋喝呀。
0: 哎，他说拿脑袋喝，
2: 拿脑袋喝
0: 啊？
2: 那怎么喝呀？
0: 哎，对，拿脑袋怎么喝呢？
1: 不知道，
0: 不明白呀、
1: 啊，不知道怎么喝，我告诉你
0: 不明白呀、
1: 就这么喝。
0: 他说就这么喝。
2: 行，哎，咱还有点不明白啊。
0: 什么不明白？
2: 这个单双印站好了，他先说说。
0: 对对对对，
2: 如果他说上这节日来了，大家也公认，有这么个节，这叫什么政令？
0: 对。
2: 政令敬酒，
0: 咱得问问他
2: 怎么敬法。
0: 我问您啊，比如说您先说，您是单月，您说出这节日，大家也公认有这个
1: 政令啊，
0: 这是政令。
1: 对，
0: 这政令怎么着呢？
1: 要敬酒三杯，这可喜可贺。
0: 哦，他说呀，如果是政令，得敬酒三杯，可喜可贺。
2: 敬酒三杯，
0: 哎，对对对对，
2: 这咱不明白。
0: 什么不明白？
2: 那个敬酒它怎么个敬法呢？
0: 啊，对呀。您这敬酒怎么个敬法呢？
1: 怎么敬不知道啊？
0: 不明白呀！
1: 就这么敬。
0: 他说就这么敬。
2: 哎呀，就我，我还是不明白。
0: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2: 哎，咱们说了，比如这个
0: 咱双月啊，
2: 双月
0: 啊，
2: 双月咱找不上节来，或者这节找出来大家不公认。那么这怎么办呢？
0: 这我得问问他。比如说啊，我们是双月，我们说出这节日，大家不公认，也就是没这么个节，
1: 这叫乱令了。
0: 那乱令怎么办呢？
1: 罚酒三杯。
0: 哦，他说乱令得罚酒三杯，
2: 这我还不明白
0: 啊。
2: 那么这罚酒他怎么罚法呢？
0: 啊，对呀，这罚酒他怎么个罚法呢？
1: 还不知道？
0: 不明白呀。
1: 就这么罚。
0: 他说就这么罚。
2: 哎呀，我还是不明白。
0: 我明白了。您这都哪的事啊？这还没说什么呢，先对付七杯了。
2: 行，
0: 我明白了，
2: 明白就好吧。
0: 我明白了，
2: 那就让
0: 咱开始说了啊。
2: 说了
0: 好嘞，咱现在规矩讲完了
2: 啊，
0: 由您开始说。
1: 我站单月，
0: 您站单月。
1: 我先说啊，
0: 从哪儿说？
1: 一月，
0: 从一月说，
1: 也就是正月。正月十五。
0: 这什么节呢？
1: 元宵节。
0: 不是，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啊！我得问问我们的先生啊。哎，苏先生，人家说完了，人家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有这节吗？
2: 有，
0: 有这节，
2: 有。
1: 哦，
2: 元宵节嘛，
0: 啊，
2: 知道吗？正月闹元宵，金扁绣开了，记得有那么一歌吗？
0: 我听过，听过。
2: 这有，有，问他怎么办？
0: 哎，有这节怎么办呢？
1: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0: 他说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敬他。
0: 哦，对，我们得敬你。
2: 对对，
1: 别动，别动。
0: 哎，不是，
1: 你没听清楚，
0: 他这怎么意思？
1: 您交代很清楚。
0: 哎，他这人，您跟他聊了
1: 没有？
0: 不是，这人怎么回事？这是？
2: 你等一会儿
0: 啊，
2: 咱可不许矫情
0: 啊。
1: 谁矫情了？
2: 刚才你说的很清楚
0: 啊。对呀，
2: 对不对？你说上来了，可喜可贺，敬酒三杯，你怎么不让敬？
1: 是啊，
2: 啊，
1: 这政令谁找上来的？
2: 你呀。
1: 对呀，我找上来的，可喜可贺，敬酒三杯。这三杯酒得你们喝，
2: 哦，你找上政令，我们喝。
1: 哎，
2: 那么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来，
1: 我喝呀。
2: 这回谁喝？
1: 你们喝，
2: 我们喝。
1: 哎，
2: 喝去，
0: 喝。苏先生
1: 啊，
0: 怎么咱们喝呀？
2: 那当然了。
0: 怎么了这是？
2: 人家找上来不得咱们喝吗？对不对？那么待会儿咱们要找上来，他不就得喝了吗？咱不能跟他矫情啊，咱人头一个找上来，咱不喝，咱不喝，不喝，咱找上他也不喝，怎么办？
0: 对，
2: 你明白这道理，
0: 把他厚道堵死。
2: 对，
0: 这回啊，咱喝
2: 喝。
0: 不给他留后路。
2: 那当然是，
0: 您躲开，
2: 这点你放。

0: 心。不管怎么说，咱俩人比他一人机灵。
1: 没错，
0: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
1: 他哪儿成啊？
0: 就是
1: 你闪开，你闪开。
0: 哎，
1: 玩意儿，
0: 哎，
1: 喝酒，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来吧。各位，您看咱玩的多规矩啊！该我们说了啊，先生，该咱说了，
0: 该咱的了。
1: 咱是二月，
0: 咱二月，
1: 您说，
0: 二月初二，
1: 二月初二，
0: 嗯，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0: 二月二，龙抬头。
1: 二月二，龙抬头。
0: 问你什么节？
1: 不是，他问什么节？
0: 抬头节呀、啊！
1: 哎，对，抬头节呀、啊！
0: 有抬头纹，哪有抬头节呀、啊？
1: 没这节，
0: 乱令了。
1: 他说乱令了，
0: 乱令
1: 没有，没有，
0: 没有。问他怎么办？
1: 哎，对了，乱令了怎么办？
0: 罚酒三杯。
1: 他说罚酒三杯，
0: 罚。
1: 哎，这回得罚他。
0: 别动，别动。
1: 哎，你看他又
0: 刚交代的很清楚。
2: 不，您等一会儿。
0: 什么又等会儿？
1: 您这人，
2: 哎，刚才我们喝酒，我们没矫情。
1: 就是啊。
2: 那么这回我们没说上来，那么你怎么不喝酒啊？
0: 这没找上来，谁乱令了？
2: 我们乱令了。
0: 对呀、啊，你们乱令了，这酒得你们喝呀。
2: 哦，我们说乱了，我们喝。
0: 哎，
2: 那么待会儿你要说乱了，
0: 我喝呀、啊。
2: 这回谁喝？
0: 你们喝，
2: 我们喝。
0: 哎，
2: 喝去。
1: 又喝去。不是，你怎么又喝去？
0: 咱不能矫情。
1: 怎么又矫情了？
2: 你看，咱本身没找上来
1: 啊，
2: 咱说乱了
1: 啊啊，
2: 咱说乱了不喝，待会儿他找不上来，他也不喝，您那不就麻烦了？
1: 哦，待会儿还得犯矫情。
2: 这就是。
1: 那您这意思呢？
2: 喝呀，
1: 这得喝，
2: 当然得喝了。来，
1: 喝，
0: 罚酒三杯。
1: 哎，来，
0: 哎，佩元，
1: 嗯，
0: 这酒你喝着感觉怎么样？
1: 这酒是不错。就是有点上头。嗯，好，那什么马先生，这是该您说的，
0: 该我的了。
1: 您是三月，
0: 三月，
1: 嗯，
0: 三月初九。
1: 您等会儿啊、
0: 嗯、
1: 他说三月初九，
2: 你问问他什么节、
1: 哎、对，什么节呀、
0: 啊、寒食节。
1: 有这节啊？
0: 你问去。
1: 我得问问。
0: 问呢，
1: 苏先生
2: 啊，
1: 他说三月初九是寒食节，有这节吗？
2: 有。
1: 哦，这节也有。
2: 有寒食节嘛，这清明前三天
1: 啊、
2: 你知这什么故事吗？
1: 我不知道。
2: 火烧绵山，介子推在那儿烧死了、
1: 哦、
2: 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哦、到了清明前三天全都不吃热食，也不动烟火，吃冷食，这叫寒食节。
1: 哦，这么个寒食节。
2: 对对对、你问他有怎么办？
1: 有怎么办呢？
0: 敬酒三杯。
1: 他说敬酒三杯。
2: 敬酒三，那就敬啊。
1: 哦，那就得敬。对对，人找上来就得敬。
0: 该你们的了。
1: 该我们的了。那个什么苏先生
2: 啊，
1: 咱是四月了啊。
2: 四月。
1: 哎，四月。
0: 嗯
1: 啊，
2: 四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0: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2: 乱穿纱。
1: 乱穿纱。
0: 这都不像话。问你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2: 哎，这穿纱节嘛。
1: 哎，穿纱节嘛。
0: 哪来的穿纱节？又乱令了啊！
1: 他说又乱令了。
2: 乱办？
1: 还怎么办？干嘛？喝酒啊！这还用问吗？这个。
0: 该我的了。
1: 该你说了。
0: 我是五月。
1: 啊、五月。
0: 五月初五。
1: 什么节呀、啊？
0: 端阳节。
1: 你等会儿啊，我还得，我不能再问了。各位，你比如我一问苏先生，准说有，您信吗？不信我试试啊，苏先生。
2: 嗯，
1: 人家说五月端午，端阳节，有这节吗？有，我就知道这句。
2: 哎
1: 啊，
2: 五月初五端阳节、
1: 啊、是是是，
2: 又叫端午节，
1: 这我知道。
2: 吃粽子，
1: 吃粽子，
2: 爱好、纪念屈原，
1: 是是是，
2: 对对对，有。问他怎么办？
1: 甭问，接茬喝、啊、来吧啊。
0: 行，
1: 苏先生，苏先生、
2: 嗯，
1: 我可喝了都快半年的了啊！您得想点辙了啊！啊，
2: 这点你放心，
1: 让他得喝啊！
2: 当然了
1: 啊，
2: 这不快半年了吗、
1: 啊？
2: 后半年全让他喝，
1: 全他的啊！
2: 你瞧，
1: 这是您说的啊！
2: 这六月就不错，
1: 咱说了六月，
2: 六月，
1: 六月，
2: 六月初六，
1: 六月初六
0: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2: 六月六看古秀，
1: 人家问什么节？
2: 古秀节。
1: 哎，古。 谷秀杰。
0: 来的谷秀杰？
1: 他说没有啊。
2: 怎么没有啊？
1: 啊，
2: 还有那个民间传的那个顺口溜。
1: 什么顺口溜？
2: 什么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大麦收，小麦熟，闺女大了不可留，那留来留去结冤仇，一萝卜半斤，俩萝卜一斤，仨萝卜一斤。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马先生，
2: 啊，
1: 有这个谷秀杰
2: 啊
1: 我们团还有这快板呢。你看六月六看谷秀，一萝卜半斤，俩萝卜
2: 四。
1: 这回又改了愣惯了，
0: 没这节。
1: 他说没这节，
0: 哎，
1: 没这节，
2: 没节，问他怎么办？
1: 还问怎么办干嘛？都喝完了，
2: 喝完了。行，等
1: 你，您说吧，你说。
0: 七月了，
1: 你七月，
0: 七月初七，
1: 什么节？
0: 七巧节。
1: 等会儿，
2: 嗯。
1: 七月初七七角节有这节吗？
2: 有
1: 肯定得有啊，有就甭问了，先直接来吧啊。苏先生，
2: 嗯，
1: 可是到八月了啊。
2: 放心
1: 啊，
2: 这回我心里胸有成
1: 竹。您动动脑子吧。
2: 没错，
1: 您是说
2: 这回准让他喝酒。
1: 真的啊，
2: 八月，八月初八，
1: 八月初八
0: 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2: 我的生日。
1: 哎，他的生日。去，哥，去。您快躲开吧。
2: 怎么了
1: 苏先生
2: 啊？
1: 您是哪头的啊？我才刚明白过来啊，您是哪头的？您的生日像话吗？啊，您是帮谁的忙啊？这各位观众您听着，这像话吗？这苏先生打一上来您听了吗？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谷秀，好人到八月又他生日，您这像话吗？您这是，您什么意思？您这是，
2: 这不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您这是，
2: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1: 啊，
2: 咱俩
1: 啊，
2: 他是一个人
1: 啊，知道
2: 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1: 嗯，我看我一人闹不过你们俩去。什么？您到底帮谁的忙吧？
2: 不是我告诉你啊，
1: 啊，
2: 咱呐，我想了，
1: 想什么？
2: 咱站月份站错了，
1: 站错了。
2: 嗯，这个节日全在单月，双月没节，你这不是
1: 哦？您说节日都在单月，双月没节？
2: 哎。
1: 您早干嘛去了？这不倒着霉的吗？行了行了，你也甭帮我找了啊，这回我不用您了，这回我跟他单练。哎，我自己找，不八月吗？
0: 对呀，
1: 我找着节了准让你喝。
0: 是吗？
1: 各位观众您注意听啊，这回我说八月十五中秋节有这节吗？各位，哎，行了，喝酒，喝
0: 我喝，你问清楚了
1: 啊！
0: 我喝几杯？
1: 你喝三杯。
0: 不行。
1: 为什么？
0: 我喝两杯。
1: 为什么呢？
0: 你这儿蹲洒了一杯。
1: 哦，两杯你也得喝。
0: 那我喝一杯。
1: 怎么呢？
0: 你这儿又碰洒了一杯。
1: 那一杯你也得喝。
0: 一杯我怎么喝？
1: 我怎么喝的你就怎么喝。
0: 那么你是怎么喝的？
1: 我就是这么喝的。
0: 这回我一杯都不喝了。
1: 怎么？
0: 你替我喝了。
1: 这您来这杯吧。
3: 我特别喜欢他。
4: 是吗？
3: 哎，会的东西很多。
4: 我会什么呀？
3: 会说相声。
4: 哟，
3: 会唱歌，会打篮球，特别的棒啊。
4: 呀，
3: 什么都懂。
4: 您有点记乱了。
3: 不是吗？
4: 我就会说相声。
3: 啊，
4: 就会说相声。
3: 唱歌那个，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4: 您说那是女的？
3: 孙悦
4: 站台上能跳能唱那个。
3: 孙悦，那个孙悦，
4: 那个
3: 打篮球。
4: 哎，那是大高个儿。
3: 大高个儿孙悦。
4: 哎，那打篮球的
3: 孙悦 plus 是不是你？
4: 合着我就个儿大点儿。
3: 太大了。
4: 没有这么说的，
3: 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4: 是吗？
3: 这位老师满身的正能肉，我天哪。
4: 哎哎哎哎，什么叫正能肉啊？
3: 那叫
4: 正能量，
3: 满身的正能量。
4: 哎，
3: 新的一年到了，我想问问孙老师，
4: 啊，
3: 有没有什么新年愿望？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想干什么？
4: 新年愿望？
3: 对，
4: 给我一次。哎，那我想减肥。
3: 太难了吧？
4: 什么叫太难了呢？
3: 要不换一个？
4: 什么叫换呀？我不换。
3: 他这个人，什么都好。
4: 啊，
3: 什么都幸福。
4: 是啊，
3: 首先婚姻，他的婚姻特别的崎岖。
4: 你啊，谁婚姻用崎岖形容啊？
3: 那是
4: 没有崎岖。
3: 官言，
4: 蜿蜒也不像话呀。
5: 啊，
4: 应该是坎坷。我这个不怎么样，我这个。
5: 他的婚姻特别的坎坷。
4: 没，
5: 网购的。
4: 对了，
5: 爸，
4: 你都，我这媳妇是买的是吧？
5: 网聊的。
4: 网恋。
5: 哎，网恋，跟人家聊。啊，聊可劲儿聊，
4: 聊什么呢？
5: 聊好了，约好了，
4: 啊，
5: 要见面了，
4: 约好见面，
5: 见面了。人、哎、姑娘一瞧，哎呀，大哥你也太胖了，你太胖了，
4: 有风险是吧？
5: 哎，那个、姑娘我是胖了点，但是我这个人、嗯、人很好，
4: 对，
5: 而且呢，还有钱啊。
4: 哎，
5: 姑娘说，呵，你人很好，也有钱，行吧？
4: 啊，
5: 我答应你，
4: 是，
5: 反正我也怀孕了。
4: 对了，
5: 孙悦一瞧，嚯，省事了，我的天哪，就结婚了。
4: 我什么缺心眼儿啊我？
5: 最近好多了，
4: 嘿，你看我这婚姻闹的。
5: 我也想跟他学习，
4: 跟我学。
5: 哎，我也去网聊，
4: 搞对象，
5: 网恋。
4: 嘿，
5: 哎，找一个网吧，
4: 嗯，
5: 就进去交身份证，
4: 啊，
5: 打开一个房间，我就进去了。
4: 还单间？
5: 那当然了、
4: 哦，
5: 网聊嘛。你还别说，真有姑娘上钩。
4: 啊、是上钩？
5: 真有姑娘上线儿。
4: 上线
5: 儿？哎，上线儿，我就跟人聊、哦。哎呀，
4: 哎呦呦呦，
5: 聊好了，一切都聊好了。明天上午9:30。在一个商场见面，
4: 约会地点。
5: 对了，他穿一身红色的衣服。
4: 哦耶！
5: 哎，打一车我就去了。
4: 打车去的。
5: 滴滴专车。
4: 哦，还滴滴打车。嗯。
5: 到商场门口一看啊，这个红色的衣服，这个姑娘
4: 啊，
5: 长得哎呦，
4: 这漂亮啊，
5: 太难看了。
4: 难看成什么样啊？
5: 什么样
4: 啊？啊，
5: 冯小刚长头发。
4: 嚯、哦，这太寒碜了，这
5: 那有法要吗？
4: 没法要，
5: 找不着姑娘
4: 啊、嗯，
5: 那是我自己的原因，
4: 找不着对象。
5: 哎，经过我仔细研究和分析啊，我发现了现在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
4: 什么样啊？
5: 喜欢个儿高的，
4: 哎呦，
5: 喜欢帅的，
4: 是，
5: 喜欢有钱的，
4: 哎呦，
5: 喜欢有气质的，
4: 是啊，
5: 对不对？
4: 啊，
5: 你看我怎么样？
4: 您啊，
5: 啊
4: 您成功的都躲过了，
5: 躲得彻底吗？
4: 太彻底了。
5: 您这话我都不爱听。
4: 那什么叫不爱听啊？
5: 跟您说啊，
4: 啊，
5: 人最重要的
4: 什么呀？
5: 是心灵。
4: 哎，这心灵美，
5: 心灵美是最美的。
4: 对了，
5: 只要你找一个好老板，
4: 好老板，
5: 好好工作，
4: 哦，
5: 辛勤工作，
4: 是，
5: 每天早起晚归，经常加班，
4: 啊，
5: 早晚这个老板
4: 怎么样？
5: 会更有钱。
4: 哎，嗨、哎，老板有钱管什么？
5: 换更好的车。
4: 哎呦呦，
5: 更好的房子。
4: 那就给我们加薪的。
5: 找好工作。
4: 哎，
5: 刚才你也问了，
4: 是你什么工作？听听
5: 我的工作。
4: 你那工作怎么这么惨啊？我瞧着，什么工作？
5: 我是一个
4: 啊
5: 卧底。
4: 哦，卧底
5: 啊，
4: 修车的。
5: 什么叫修车的呀？
4: 这卧在车底下吗？是不是换机油什么的？
5: 那就卧底吗？
4: 不卧底吗？
5: 不是。哎，你听过那首赞美卧底的歌吗？
4: 卧底还有歌呢？
5: 有歌。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
4: 啊、
5: 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苏兰，
4: 哎这这这这这这
5: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4: 这这这这这这
5: 这
4: 这这这这这是卧底吗？这个人家是我的老家，这是
5: 卧底老家吗？
4: 哦、不是，还卧底老家还没
5: 不是哈，
4: 不是，
5: 反正我是个卧底。
4: 哦、
5: 哎，等，
4: 哎这还，豁出去哪个卧底明目张胆的喊呀？在马路上，真行。
5: 卧底吗？
4: 你不是修车是吧？
5: 不是，
4: 警察，
5: 不对，不太警，
4: 不太警。
5: 哎，我还没有证。
4: 保安。
5: 各位您瞧见了吗？
4: 保安，
5: 你看见了吗？狗眼看人低，
4: 什么话这叫？
5: 你怎么看那么准呢？
4: 我怎么？不是，你就是保安呐。
5: 保安怎么了？
4: 哎，你说这干嘛？不是，
5: 别看我是个保安，
4: 怎么了？
5: 但是我挣得少。怎么了？我很骄傲。
4: 这我就没想你这么直白，我就。不是，那您一个月挣多少啊？
5: 不到20000。
4: 哦，不到两，你等会
5: 儿。哎，
4: 你等会儿吧。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20000，
5: 怎么了？
4: 你挣得太多了，
5: 不是？
4: 你准确挣多少？
5: 1600。
4: 1600。你等会儿吧。
5: 怎么了？
4: 1600就不到20000呢？
5: 到20000了吗？
4: 哦，那倒是没到。
5: 别看我只挣1600
4: 啊，
5: 但是我很开心。
4: 你怎么还开心呢？
5: 因为我没有办法。
4: 哎嗨，认命你是不是？哎呀，
5: 别看我挣的少
4: 啊，
5: 我住的也不好。
4: 哎呀。 这都成正比的，
6: 照样开心。
4: 哎，行行，
6: 就是开心。
4: 哎，行行行行。

0: 这1600给挤的缝了，你看看。
1: 哎呀，要鼓掌都鼓掌啊，别三两个的就是。咱这人呢，真有意思。嗯，
0: 不是，您住怎么不好听呢？
1: 你见过上下铺吗？
0: 那大学里边都上下铺。
1: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0: 那火车卧铺。
1: 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
0: 四层的。嗯，没有。
1: 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我就住中层。
0: 哦，你住三层。
1: 哎，
0: 哦，就是中间那层。
1: 哎，对了。
0: 哦，
1: 我照样很开心。
0: 那是那是那是，
1: 照样上班，每天上班。
0: 那是上班吧。
1: 那天我正上班呢，
0: 嗯，
1: 我站在房顶上往下看，
0: 往下看。说您等会儿吧，嘿，我就没瞧过哪保安站在房顶往下看，这叫什么保安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是干嘛呢？
1: 那天摄像头坏了。
0: 改肉摄像头了是吗？
1: 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如果说你突然间有钱了，你第一时间干什么？
0: 捐了。
1: 我疯了。我刚有钱我就捐了。
0: 嗯，我疯了，我理你干嘛？我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0: 我干嘛？
1: 人突然间有钱了，第一时间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数一数。
0: 这嗨，这都什么呀？这都
1: 小窍门啊，各位小窍门，数一数。
0: 财迷，
1: 我数了三天三宿，我没数过来啊。
0: 这多少钱呢？
1: 我不识数啊。
0: 啊，这嗨，你不识数你数它干嘛？
1: 反正是有钱了。
0: 哎呦，
1: 有钱我就得花钱。
0: 是吗？
1: 哎，我过有钱人的日子。
0: 哎呦，
1: 我就吃
0: 吃，
1: 我吃方便面。
0: 这叫什么有钱呢？
1: 用热水泡。
0: 你还拿凉水泡过呢？
1: 不好吃。
0: 哎呀嗨，那泡不开呀。
1: 我吃奢侈食品。
0: 奢侈什么食品？
1: 黄焖鸡米饭。
0: 好，正好
1: 以后哎，
0: 啊，
1: 我也穿衣服。
0: 您合着一直光着呢，是怎么着？
1: 制服啊？
0: 哦，换衣服。
1: 哎，
0: 哦，
1: 反正 是有钱了。
0: 是啊，
1: 我投资。
0: 哎，投资。
1: 投资小卖部。
0: 投资小卖部。
1: 哎呀。

0: 机会。
1: 哎，这
0: 我就给你一张床。
1: 哎呀，
0: 想睡我就睡。
1: 哎，行。
0: 再给我个机会。
1: 哎呀，
0: 哎，我就变火锅，想吃我就吃。
1: 哎呀，
0: 再给我个机会，我就变取款机。
1: 哎呀，
0: 没钱我就取钱。
1: 你呀，你等会儿吧。哎哎，我再给你个机会，你瞧瞧病去吧。你就你这种人，我早瞧明白了，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一天到晚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给你一万个机会你也把握不住。告诉你，机会天天有，得自己争取，自己把握，自己坚持，把握住一个机会你就能成功。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0: 你看你说的还挺有道理。
1: 那是，就这种人，我告诉你，最该说就是这种人。
0: 我就记住了，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1: 好好想想，
0: 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干嘛还要机会啊？
0: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回到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怎么了？
0: 因为昨天晚上
1: 啊，
0: 我的安眠药吃多了。
1: 对，说梦话呢。
2: 我问你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你结婚了吗？
3: 我呀，
2: 啊，
3: 结婚了。
2: 哦，
3: 不但结婚了，
2: 嗯，
3: 我那小孩都快两岁了。
2: 真的
3: 啊？
2: 你小孩竟敢两岁了？
3: 这是怎么说话呢？
2: 不是你这小伙子，你有两下子。
3: 嗨，
2: 啊，
3: 什么叫有两下子？
2: 我羡慕你
3: 啊。
2: 你的生活一定是很美满的。
3: 这么说您还没结婚呢？
2: 你别问这个，你问这干什么？
3: 怎么了？
2: 你别说结婚呢，
3: 嗯，
2: 我在过去我连对象都找不着。
3: 是吗？
2: 嗯，
3: 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呀，怎么连对象都没有呢？
2: 你不了解我，就因为我有一个外号，把对象都给吓跑了。
3: 您什么外号啊？
2: 我那外号啊，
3: 叫什么？
2: 漏勺。
3: 漏勺？
2: 对了，
3: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2: 哦，你也漏勺？
3: 我照例。
2: 照例干嘛？照例干嘛？
3: 什么叫漏勺啊？
2: 就因为我这个人呢，不会过日子。
3: 哦。
2: 大手大脚，一个月的工资一个礼拜就完了。我那日子过得就跟那漏勺似的，有多少油水都从那眼儿把它漏出去了。
3: 这么个漏勺，
2: 姑娘们一见着我就跑，
3: 都怕跟你受穷。
2: 28了，光棍一人，
3: 嗯，
2: 也着急。
3: 那能不急吗？
2: 我说这话不怕大家笑话我。
3: 怎么呢？
2: 在哈尔滨呢，
3: 嗯，
2: 太阳岛大家都听说过吧？
3: 嗯，
2: 那个地方那个景致多美呀。
3: 就是啊，
2: 太好了。
3: 嗯，
2: 我不敢去。
3: 你怎么不敢去呢？
2: 不行，那地方咱去不得，不能去那地方。
3: 怎么了？
2: 一到夏天，我要往太阳岛那儿一站，
3: 嗯，
2: 我一看人家搞对象的，一对儿一对儿的，那个亲热劲儿，那个甜蜜劲儿，
3: 啊，
2: 都是年轻人，他们有对象，我没有，你干嘛？你气我呀你啊？
3: 你呀，
2: 嗯，
3: 少花俩钱不就完了吗？
2: 哎，你别说，天底下真有这好心人
3: 哦。
2: 我们厂子团支部书记小王，
3: 嗯，
2: 对我非常关心，
3: 嗯，
2: 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3: 谁呀？
2: 我们界饼那纺织厂的。万米无刺部青年党车女工叫吕芳。
3: 你们认识啊？
2: 不认识。
3: 那
2: 我在他们厂子门口那光荣榜看过这姑娘大照片，哎呦，长得可漂亮了。
3: 那你们见面了吗？
2: 见了，礼拜六的晚上
3: 啊，
2: 团支部书记小王到宿舍来找我。
3: 怎么说的？
2: 哎，施胜杰，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3: 嗯，
2: 我跟吕芳说好了，明天是星期日下午2点，吕芳在东北电影院门口等你，
3: 定一约会。
2: 呵，听这个消息我这心里这高兴啊。
3: 那能不高兴吗？
2: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了。
3: 哎，您干嘛起这么早啊？
2: 你想，头一次跟姑娘见面，咱们得收拾收拾。
3: 哦，打扮打扮。
2: 你漂亮点啊。
3: 对，
2: 先洗。
3: 哦，
2: 哗，好好擦一擦。
3: 嗯，
2: 洗完了擦。
3: 擦什么呀？
2: 擦什么呀？
3: 嗯，
2: 先擦点美加净。
3: 哦，嚯，
2: 再来点珍珠霜，
3: 擦的还挺全呢，嘎吱窝都擦上了。
2: 呵，我一看那还有一瓶面油，
3: 还擦呀？
2: 不擦了，这吃半瓶。
3: 吃半瓶？
2: 你外行。
3: 怎么呢？
2: 从里往外香。呵，吃半瓶
3: 多新鲜呢。
2: 金刚钻发蜡固定发型。
3: 嗯，行，您等会儿吧。
2: 嗯，
3: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把那多余的都揪下去。
3: 你这不受罪吗？
2: 换一身新制服，
3: 嗯，
2: 灰色派丽丝，裤线笔挺，穿戴完了，我对大镜子这么一照，
3: 怎么样？
2: 呵，这小伙子，
3: 嗯，
2: 啊， 虽说赶不上王新刚，怎么也赛过达士长。
3: 你就别没了。
2: 对呀，一看表还差15分，
3: 赶快去
2: 走。嗯，出了门一想，不行，我又回来了。
3: 怎么又回来了？
2: 忘带钱包了。
3: 那就带上啊。
2: 你说头一次跟人家姑娘见面，不带钱包像话吗？
3: 万一有什么急用的，
2: 赶紧把钱包找着。
3: 对，
2: 打开拉锁一看，真不少。
3: 多少钱？
2: 2分。
3: 二。

0: 分呐，
1: 不能哪能就二分呢？
0: 再找找，
1: 还有拉开抽屉，稀里哗啦一翻，又找出这个大数，
0: 八块
1: 八分钱，
0: 八加上刚才那二分，这才一毛钱，
1: 八分八分嘛，这也是钱呢，这个
0: 对，
1: 知道吗？我一算，刚才有个二分，一共是一毛钱，
0: 嗯，
1: 就一毛钱跟姑娘搞对象有点悬吧。
0: 再跟别人借点啊？
1: 跟谁借呀？
0: 你们一屋的。
1: 不行啊，今天礼拜天放假都回家了。
0: 哦。
1: 再说人家在这儿也不敢借给我。
0: 怎么呢？
1: 我漏勺啊。
0: 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1: 这怎么办呢？就一毛钱。
0: 要不就别去了。没钱干嘛去？到那多寒碜啊。
1: 哎呦，你真会出主意。
0: 嗯。
1: 感情你孩子两岁了，我哪能不去呢？
0: 那还得去啊。
1: 去。苍天保佑。
0: 嗯。
1: 就谈这一毛钱了。
0: 谈一毛钱的
1: 去了
0: 啊！
1: 来到影院门口一看，姑娘来了，
0: 赶快过去
1: 主动打个招呼，
0: 应该这样。
1: 李芳，
0: 嗯，
1: 你来了，你看咱们到哪儿去谈一谈呢？
0: 他说什么了？
1: 我看咱们到那儿吧。
0: 那是哪儿啊？
1: 电影院售票处。
0: 那是要看电影。
1: 我说你要看电影是吧？
0: 啊，
1: 这个电影院这个条件多好啊，
0: 不冷不热的，
1: 光线柔和，座位舒适。
0: 哎，
1: 可这个电影票是两毛五一张，
0: 还不算贵，
1: 我就一毛钱。
0: 哦，
1: 这怎么办呢？
0: 嗨，啊，你让吕芳买票啊，
1: 让姑娘花钱请客
0: 啊。
1: 说这话你不嫌害臊？
0: 我害什么臊啊？
1: 你咱跟人头一次见面，甭管怎么说，咱们也算一个大老爷们儿。
0: 哦，
1: 对不对？刚见面让人花钱像话吗？
0: 我这不替你出主意吗？
1: 可是我没钱呢。
0: 嗯，
1: 当时把我急得，我心里着急，脸上非常冷静。
0: 还挺沉得住气，
1: 你不能让他看出来。
0: 嗯嗯，
1: 知道咱没钱，多笑话咱们。
0: 对，
1: 想办法。
0: 哦，
1: 我说吕芳，看电影啊。
0: 嗯，
1: 你等一等，我看看是什么片子啊。
0: 对，看演什么？
1: 他是百万英镑。
0: 对，
1: 我就一毛零钱。
0: 你比得了吗？
1: 哎，哎，吕芳，什么？这电影我看过了。哎呀，太没意思，没意思。时间宝贵，咱们两个散散步可以吗？
0: 他同意吗？
1: 吕芳答应了。
0: 呵，算你走运，没露馅。
1: 我这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0: 啊，
1: 我们俩人慢慢往前走，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哎，干嘛还离这么远呢？
1: 你不懂，搞对象有个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叫近谈熟，远谈生，慢谈情，快谈崩。
0: 嘿，这都一套一套的啊。
1: 我跟吕芳头一次见面，我们属于这个远谈生的阶段，
0: 都不好意思的。
1: 慢慢往前走，谁也没说话。
0: 嗯，
1: 吕芳想打破这个僵局，说了一句话，吓我一跳。
0: 说什么了？
1: 哎呀，别这么老走了，怪累的。
0: 嗯，
1: 前面有个冷食店，咱去喝瓶汽水呗。
0: 哎，
1: 我说你要喝汽水是吧？
0: 对呀。
1: 可是这个汽水真好喝
0: 啊，消暑佳品嘛。
1: 又凉。凉快又解渴。
0: 哎，
1: 可这汽水是一毛五一瓶，
0: 都这价钱，
1: 我就一毛钱。
0: 嗯，
1: 买半瓶还不能卖，
0: 这不废话？
1: 这喝我心里话，我怎么走这儿来了？
0: 啊，
1: 我怎么忘了这儿有个冷食店呢？喝我心里这着急，我着急脸上非常冷静。
0: 嗯，
1: 不能让他看出来。
0: 对，
1: 我说吕芳，那什么喝汽水，你等一等，我给你买去。
0: 啊，
1: 说完我撒腿就奔那个冷食店。
0: 干嘛去？
1: 买汽水。
0: 你钱够吗？
1: 不够。
0: 不够怎么办呢？
1: 想办法。
0: 啊，
1: 一边跑着，这个脑子不能闲着，
0: 哦，
1: 飞快的旋转，唰，这个速度比那个电子计算机快多了。
0: 这点心眼全用这儿了。
1: 跑到冷食店那儿，想出一主意来。
0: 哦，有办法了。
1: 掏出五分钱买了根冰棍儿，
0: 一毛钱那就花一半了。
1: 当时急得我是满头大汗。
0: 嗯，
1: 拿着这根冰棍儿我回来了。吕芳，哎呀，是这么回事，来晚了。
0: 哦，
1: 晚来一步，汽水卖没了。
0: 卖没了？
1: 不但汽水没了，连冰棍儿都没了。
0: 啊，
1: 后来我一看，我有个同志他买两根，我匀了一根，你吃吧。
0: 你可真能说谎。
1: 吕芳一看我这头汗呐，
0: 啊，
1: 当时就受感动了。
0: 是啊，
1: 那什么，这冰棍我不吃，你吃吧。我说不，这个东西越吃越渴。
0: 越吃越渴？
1: 不是，你看你这头汗，我这个汗呢，这玩意儿越出越凉快，知道的是吧？别往前走了。
0: 怎么不往前走了？
1: 不行，不能往前走。
0: 为什么呢？
1: 走到冷食店那儿一看，里边有汽水，知道咱们撒谎，
0: 那就露馅了。
1: 我说前面有熟人碰见我，怪不好意思的。
0: 嗯，
1: 咱往回走可以吗？
0: 哦，又溜达回来了，
1: 又走回来了。
0: 嗯，
1: 过了十几分钟，吕芳又说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一跟头。
0: 这回说什么了？
1: 哎，我说咱们到那里去坐一坐呀。
0: 那里是什么地方啊？
1: 青年公园。
0: 哦，这谈恋爱搞对象上公园是无可非议的。
1: 对，公园那条件多好啊，
0: 大椅子上一坐。
1: 就是，可公园门票是五分一张。嗯，
0: 啊，
1: 我可就剩五分钱了。
0: 你呀，
1: 啊，
0: 买一张啊。
1: 买一张
0: 啊，
1: 进去一个。
0: 对，
1: 里边一个，外边一个。
0: 哎，
1: 我们俩人隔着那大铁门，我们在那儿谈，
0: 那多好啊。
1: 知道这是谈恋爱，
0: 要不知道呢，
1: 以为这是探监呢。这个
0: 怎么这就抓进来一个呀？
1: 呵，我怎么走公园这儿来了？
0: 嗯，
1: 这怎么办？就五分钱。吕芳，吕芳，那什么，你等着我，我给你买。

0: 票钱，一边走一边想主意，走到售票口这儿想出办法来了，把仅有这五分钱掏出来，同志，给我拿一张门票。
1: 你们俩人怎么就买一张票、啊？
0: 我愿意，
1: 你愿意像话。
0: 我们俩人就买一张，
1: 怎么着？
0: 我们分期分批往里进，你管着吗你？
1: 这事儿多新鲜呢！
0: 举着这张票我回来了。哎，李峰，那什么，你拿这张票，你先进去。
1: 你呢？
0: 我呀，前面还有个冷食店，我到那儿看看那儿有没有汽水，我给你买汽水去。啊、哦，我一会儿就回来。
1: 是吗？
0: 你也别走远了。
1: 他上哪儿去？
0: 你就在那猴笼子旁边等着我。
1: 您瞧，等这地方。
0: 吕芳一听啊，又受感动了。那什么，那你去啊，早点回来啊。啊、哦，他进去了，这大铁门我就进不去，这就叫五分钱憋倒英雄汉。找熟人，找一找熟人。
1: 对，看有熟人没有？
0: 谁吗？有谁吗？
1: 有吗？
0: 你说这事儿都绝了，
1: 怎么了？
0: 一个找不着了。你
1: 这你怨不着人家啊。平常你多注意点节约，咱俩钱多好啊。
0: 你后悔来得及吗？
1: 这叫吃一堑长一智。
0: 我一看表，半个小时过去了。嗯，不能让吕芳老在猴笼子那儿站着，
1: 老看猴也腻歪呀、
0: 啊。就是啊，
1: 猴哪有你有意思？
0: 我比猴强。哎，怎么说话？
1: 我看你急得抓耳挠腮那劲儿啊，跟猴也差不多。
0: 我着急呀、啊。嗯，我这怎么办呢？我28了，
1: 对，
0: 28找个对象，我今天这玩意儿人怕急马怕骑，实在不行我就得跳墙了。
1: 跳墙？
0: 跳一回、
1: 哎、你这可不文明啊。
0: 不文明就这一回。嗯，跳。哦，电不拧腰，蹭进来了。
1: 真利索呀。
0: 刚站稳抬头一看，
1: 怎么样？
0: 跟前站俩警察。
1: 坏了，
0: 走，跟我们走，走走走走。
1: 哪儿去啊？
0: 民警值班室。走走走。
1: 你呀、啊、嗯，赶快跟人去、嗯、到那说几句好话，把你放了就算完事儿。
0: 我在前面走，俩民警在后边跟着。嗯，走到值班室门口一看，我这心就提溜到嗓子眼儿这儿了。
1: 又怎么了？
0: 这值班室正修在猴笼子旁边。呵，我让吕芳在猴笼子这儿等着我。嗯，他一看俩民警把我抓进值班室，非误会了不可呀。我一看吕芳没在这儿，噌我就钻屋去了。哦，警察往那儿一坐，他问我
1: 怎么说的？
0: 站好了。你站好了，站好了。我是跳了，对吗？啊、我这我没办法呀。我后来我一想呢，哎呀。
1: 怎么了？
0: 来了，
1: 哦，吕芳来了，
0: 门口站着呢，
1: 全看见了，
0: 正往里边看呢。哦，我们俩人目光一对，唰，我就觉得在吕芳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惊异的表情。
1: 怎么办吧？
0: 呵，我这着急，我这一着急，哎，急中生智，我又想出一办法来。哦，
1: 又有主意了。
0: 扭过脸，我冲俩民警一瞪眼，
1: 哼，到这份上他还敢瞪眼呢？
0: 我跳墙，我是为了抓贼。
1: 抓贼？
0: 对了，抓贼。是经过是这样的，今天早晨起来，嗯，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约会好了。哦，我们说下午2点到你们公园这里来玩耍。
1: 玩耍？
0: 我们就是来游玩嘛。
1: 你就别咬文嚼字了。
0: 当民警没文化，你当民警？我们来，
1: 你好好说。
0: 我跟我女朋友走在你们公园门口这儿，我的女朋友觉得有些口渴。啊、嗯，她口渴了。
1: 对，
0: 你说她，我的女朋友，她口渴是个事实吧？
1: 是啊，
0: 对吧？她是我女朋友，我是她男朋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
1: 净是废话呀！
0: 我是跟你说这个道理。
1: 你说吧。
0: 她口渴了，我能够袖手旁观吗？啊、嗯，对吧？我得解决她这个口渴的问题嘛。嗯嗯。我一想，我给她买点汽水。哦，买汽水。前面有没有个冷食店？
1: 有啊。
0: 就是嘛，有个冷食店，我得去买嘛。啊、嗯。买汽水你不给人钱，人家卖嘛？
1: 多新鲜
0: 呢！我得掏钱嘛。啊、嗯。我掏去。对了，想起，哎呀，可想起来了。就在我掏钱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人碰了我一下。
1: 碰一下。
0: 我再一摸，钱包没了。哦，300多块全没了。
1: 是吗？
0: 不但钱，连布票、粮票都没了。哦，不，这着急，我钱没了，我回头一看，有个小伙子往门口跑。啊，小偷。
1: 是啊，
0: 你说我能不追吗？
1: 那得追啊！
0: 就是我紧跟着就得往外追啊！啊，他在前面跑，我在后边追，跑来跑去，追来追去，我们俩人来到你们公园这儿、哎、我眼看这小子跳墙进来了，你说我还能走门吗？
1: 来不及、啊，
0: 来不及！我紧跟着跳墙，我就进来了。我刚进来，你们俩把我拦住，把小偷放跑了。我这番话把俩民警真给糊弄住了。
1: 那还糊弄不住？
0: 哎，不是，你说这真话吗？我当然我说真话呀！啊、你不信，你们俩人翻呢？
1: 翻什么呢？
0: 我现在我浑身上下我一分钱没有啊！
1: 去。翻什么翻呢？嗯，你就一毛钱还花了，哪儿翻去？
0: 你女朋友呢？我女朋友在门口呢。啊，就在门口站着呢。我的这番话，吕芳全听见了。哦，吕芳听完以后啊，她又受感动了。
1: 这么会儿感动好几回了。
0: 吕芳想，这个小伙子你说多朴实啊。嗯，我就说了一句，说喝点汽水吧。你看，三番两次非要给我买，结果为我买汽水，人家把钱包都搞丢了。
1: 瞧瞧，
0: 这不都为我吗？
1: 对，
0: 我多内疚啊。嗯。我不能在门口站着了，
1: 干嘛呢？
0: 我得进去。哦，那什么同志，劳驾，借借光，请让一让。这个同志，你靠边，小孩后边。嗨，
1: 你轻点扒拉呀。
0: 那什么，民警同志，嗯， 我是他女朋友，他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哦，我证明他是好人，你看他还给我打证言呢。
1: 你算把人给糊弄住了。
0: 这个民警拿电话一问，我们这俩厂子真有我们这么俩人，
1: 那还有错吗？
0: 这俩民警有点不好意思。嗯，哎呀，看来今天这个事儿主要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实在是委屈你们了，真对不起，还得请你们原谅。那什么，可以走了，再见吧。哎，这同志再见了。
1: 多客气。
0: 对不起啊。啊，对不起，事儿以后少办点。呵，
1: 他还来劲儿了。
0: 干什么呀？你们什么态度啊？我根本不愿上你们这儿来，你们把我请来的。啊，你们是吕峰。再见再见，甭理他，外边走，咱回去。
1: 别洋气了，你就。
0: 我们俩出来了，离开值班室，走到一没人地方，吕芳站住了。
1: 干嘛呢？
0: 从兜里掏出$10大票。
1: 这是要
0: 给？拿着。
1: 给你呢。
0: 给。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别说咱们是这个关系，嗯，就是一般的同志，他把钱丢了，我也得帮助他呀。
1: 这话说的对呀。
0: 给，拿着。给。那你拿过来。行，
1: 你这是接铅球呢。
0: 接铅球啊。我攥着这$20比俩铅球分量还沉呢。
1: 还真是这样。
0: 多好的姑娘啊。我今天跟人家是头一次见面啊，人家姑娘对我是一片赤诚啊。
1: 你对人家呢？
0: 我是一个屁俩谎啊。
1: 这倒是心里话。
0: 我越想越惭愧。嗯，我说吕峰，我对不起你，我根本就没丢钱包。哦，我就1毛钱。
1: 怎么就把实话都说了？
0: 我全告诉他了。我说吕峰，你通过这一天呢，我发现你这人心灵太美了，跟你一比，我心灵太丑了，我根本就配不上你。算了，拉倒吧，行了，不行，您走你的，我走我的，完了，咱俩从此算了，谁也不认识谁。反正今天能跟你出来溜达一圈吧，我已经十分满足了。
1: 你也就这么大要求？
0: 这$20我不要，你拿回去。
1: 怎么不要了？
0: 出这公园门不用买门票了，你拿着。
1: 净是废话。
0: 吕芳也乐了。嗯，瞧你说的，其实你们团支部书记小王把你过去都跟我做过介绍。既然你敢跟我说实话呢，证明你是诚实的，这个诚实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嗯，既然你能说实话，那么我觉得我呢，我应该相信你。
2: 你真相信我怎么的？
1: 那还有错吗？
0: 吕芳，嗯，你不了解我。
1: 你知道错改了就好。
0: 我28了。啊，原来我也是不错的一个人。我就因为我在生活上我不太注意节约。嗯，28了，我没朋友。通过这一天呢，我明白了，我呀为找对象啊，你知道我没多难难，我找多大气。
1: 行了，你就别哭了。
0: 吕芳也直劝我，哎呀，你别哭，你这么大小伙子一哭，让人看多笑话呀。得了，我给你擦擦。哎，嗨。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苗阜、
4: 王生，
3: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各位团团圆圆，马到成功。
4: 非常的激动啊！
3: 又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
4: 上元佳节，
3: 好日子，嗯，阖家欢乐啊，一家人坐在一起，嗯，唠唠家常，
4: 是
3: 吃点月饼，
4: 哎，对，
3: 再配点小酒，
4: 吃什么？
3: 月饼啊。
4: 您都说了元宵佳节应该吃元宵啊，
3: 我吃点月饼您弄死我。哎去，
4: 我没有那么大的脾气，
3: 我爱吃月饼，月饼就有，越吃越有，你知道吗？
4: 您爱吃什么吃什么，就冲您这路话呀，就证明您对传统不了解。
3: 什么？我对传统不了解？
4: 有吃月饼
3: 瞎念能是吧？
4: 不是，
3: 我从小就接触传统。
4: 是吗？
3: 我4就接触传统。
4: 4？
3: 古典名著算不算传统？
4: 算呢。
3: 我4就接触。
4: 4就看古典名著《
3: 西游记》吗？
4: 哦，对对对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让猴歇会儿。
3: 干嘛就歇会儿？
4: 这么会儿蹦3了都。
3: 怎么着了？
4: 不是，您这是电视剧啊，这。
3: 电视剧是不是古典名著改过来的？
4: 那倒没错。
3: 主题曲我到现在记忆犹新的。
4: 能唱啊？

0: 玉帝哥哥，玉帝哥，来给老娘乐一个来。
1: 怎么说话呢？
0: 干嘛呢？不理我呀？不配合？
1: 我没法理你。你唱的是《西游记》主题曲，
0: 啊？
1: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0: 主题曲是什么来着？
1: 主题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我说的是4岁看的，
1: 嗯，
0: 慢慢长大了，
1: 啊，
0: 就我这个气质，
1: 嗯，
0: 我这个言谈话语，
1: 嗯，
0: 模样戳哥，也不能再看那个，
1: 不看《西游记》，
0: 应该看点那个《才子佳人》系列。
1: 哎呦，你在恶心着我。就你这样，你还看《才子佳人》系列的呢？
0: 当然了，我这个气质在这儿，
1: 哎，
0: 我最爱看的就是金
1: 陵十二钗。
0: 对对对对，
1: 哎呀，这吓死我了！
0: 金陵十二钗
1: 就是《红楼梦》，
0: 也叫《红楼梦》，
1: 就叫《红楼梦》。
0: 爱看这个，
1: 嗯，
0: 一个是阆苑仙葩。

0: 么呀？啊，
1: 你老推我干嘛呢？你这个，
0: 您这是枉凝眉啊，头里走的宝玉黛玉，后头跟着八戒沙僧，
1: 就不能跟俩书童啊？
0: 哪有跟着书童的去？
1: 对了，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一个挑着担，一个牵着马吗？
0: 又赖我了，您这个，您呢？这叫胡说八道啊！这个，
1: 胡说八道，您
0: 不像话，您歌词儿记都记不清楚，您还看古典名著呢？
1: 对对，啊，你歌词记得清楚，我各位，王声老师歌词记得特别清楚，我可以作证，因为我们两个发小，
0: 起小
1: 一块长起来的，
0: 没错，
1: 小时候一块穿着开裆裤，带着尿不湿，推着铁环，玩着微信，发着微博，一块长起来的好朋友。
0: 这俩小孩得多忙啊，这个。
1: 就小时候一块长起来，
0: 咱俩那会儿有微信微博吗？那会儿
1: 就是说吧，这么个过程，一起长起来的。小时候在班里调皮捣蛋，
0: 我
1: 有一天我们新来了一个地理老师，一推眼镜，哦，是同学们，
0: 我还是南方人。
1: 哎，这个今天给大家上地理课啊，哎，地理主要讲的是我们祖国的这个山川，还有江河。一说到这儿，噌就站起来了。
0: 我呀，
1: 大河向东流啊，
0: 唱起来了。
1: 老师瞪他一眼，
0: 拿目光制止我。
1: 还有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
0: 上头的
1: 天上的星星它北斗 啊，你有病是吧？
0: 还唱
1: 你有我有全都有 啊，哎，你给我出去，说走咱就走，
0: 出去了，
1: 你再上我开除你，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一句没落下，
1: 记多清楚。
0: 不是，哎，我小时候是有点调皮啊，现在怎么样？
1: 现在好，现在绝对的好。
0: 您看我现在，
1: 王声老师现在可以称得起是学富废物看，这我作证啊。
0: 学富
1: 废物
0: 五
1: 看
0: 车
1: 啊，你要嫌看小，我给你换个 bus。哎呀，大 bus， 废物 bus。
0: 您这是什么英文水平啊？您这是
1: 怎么着？我小时候就是英文课代表啊。
0: 英文课代表就废物看。
1: 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I'm Lily, she's Han Mei Mei, lesson
0: four。哎呦嚯！
1: 英文课代表吗？我这个
0: 记这个记这么清楚没用啊。
1: 怎么能没用？这不是不断学习吗？
0: 您学也得学点正经的。再说您现在这知识水平就能说个 lesson one lesson two 了。
1: 你看这么说不是显得诙谐？
0: 诙谐没用，必须得准确，不是吗？
1: 准确，应该学习
0: 是吗？
1: 现在我已经开始学习了。
0: 不是不是，哎，您现在才开始学习
1: 怎么了？
0: 晚了。
1: 不晚，
0: 年龄有点大了，这都
1: 年龄大。愚公大不大？
0: 愚公
1: 八十多岁老头，在那刨山，刨啊！
0: 愚公是个土拨鼠变的，是吧？这是，
1: 什么叫土拨？
0: 哪有这么刨山的呀？
1: 那怎么着？
0: 拿工具，
1: 拿工具在这刨山，
0: 拿工具就不这样刨了。
1: 别人还劝，别刨了，两座大山太大，你挖不完。老头说：“我挖不完，子子孙孙肯定能挖完的。”就这种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0: 上天。
1: 玉皇大帝当时激动的热泪盈眶，
0: 哭了，
1: 娘娘派两个人下去帮忙去。
0: 这玉皇大帝怎么能说宝鸡话呢？
1: 看过《封神演义》没有？
0: 看过呀。
1: 在哪儿封的神？
0: 西岐，
1: 属于哪儿？
0: 宝鸡地区。
1: 别说他了，姜子牙都这口音，娘娘封神了。
0: 这。姜子牙这样有口音，不能说陕西话，
1: 那应该说
0: 昆仑山学艺六十载，得说新疆方言。
1: 哎，我们封神了吗？
0: 你怎么什么都会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
0: 哎呦，杂货铺不管用啊！您这说都是错的，没有根据。
1: 有根据呀！我说这宝鸡人绝对有根据。
0: 有什么根据？
1: 陕西是道教的祖庭，
0: 楼观台。
1: 老子就在那儿造楼观星，
0: 没错，
1: 写下《道德经》的。
0: 哎哎哎，
1: 我给你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
0: 什么例子？
1: 玄坛元帅赵公明，
0: 财神爷，
1: 户县人，
0: 陕西的。
1: 哎，钟馗，
0: 捉鬼的，
1: 户县人，
0: 陕西的。
1: 刘海，
0: 海外仙呢，
1: 户县人。
0: 还，户县是个干部培训基地呀。
1: 过去就在那一块发展的道教
0: 都是从户县出来的。
1: 哎，娘娘快派人把他搬走去。两个黄金力士来到凡间，把王五与太行从西安搬走。
0: 哎，袁老师，从西安搬走
1: 啊？
0: 王屋山、太行山在河南、山西一带啊，
1: 搬到那儿的。原来就在那儿，还搬啥？
0: 从西安搬走两座山，
1: 哎，这就搬走了。好家伙，一搬走豁然开朗，手机信号立马就满了。
0: 有手机信号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1: 这是形容嘛？这么说不是显得诙谐吗？
0: 诙谐不管用啊！您的知识传达的不准确，这就有点不懂装懂，胡说八道了。
1: 我说的是这种精神，
0: 精神没错，您不能胡说篡改经典呢。这是
1: 说点好的，
0: 说点好的，
1: 说点我明白的。
0: 嗯，
1: 现代经典。我最爱看鲁迅先生的。
0: 现代经典你也研究？
1: 鲁先生的书，说实话，我看这么多年，
0: 这句就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人家姓周，
1: 周迅不是女的吗？电影扒皮，扒皮二，你演这个的吧？
0: 那叫画皮，扒皮。啊，这人家笔名叫鲁迅，本名叫周树人。
1: 对啊，周先生的书，我最爱看。
0: 是吗？
1: 看的头一本就是《内弦》。内弦呢，当时给我
0: 你没看过《外酸》吗？
1: 什么叫外酸呢？
0: 什么叫内弦呢？
1: 内弦嘛，内弦。
0: 您看的可能是《呐喊》，
1: 叫什么来着？
0: 《呐喊》。哦，内弦，看完再齁死你去。
1: 这一部分可能我没注意这皮儿啊，
0: 不看皮儿啊，
1: 我看的是瓤啊。阿圈正传，
0: 阿 Q 正传，
1: 勾圈凯嘛，勾圈凯，你推过拖拉机吗？升过级，挖过坑，斗过地主吗？
0: 您这就胡说八道了啊！
1: 怎么又胡说八道？
0: 又不懂装懂了，
1: 咱不懂装懂。嗯，我不是刚告诉你，我是英文课代表。Lesson one, lesson two, lesson three, I'm late, she's还没
0: 行行行行，不用介绍这个，这个。帮不了你了。
1: 嗯，对，我原来为了巩固我英文课代表这个地位，
0: 这还算个地位呢。
1: 我看的都是外文书籍，
0: 外国文学，
1: 雨果，
0: 法国作家，
1: 泰戈尔，
0: 印度作家，
1: 卡夫卡，
0: 奥地利作家，
1: 高尔夫，
0: 球，
1: 啥玩意儿？
0: 高尔夫可不是个球吗？
1: 什么？大作家。
0: 大作家哪有叫高尔夫？高尔夫屁股就打出去了，就。
1: 你还屁股打出去？你还怪萌的你。嗯。苏联的大作家高尔夫，
0: 您说的是不是高尔基？
1: 啊，这可能是音译的问题。
0: 没有，没有音译成高尔夫的。
1: 对，高尔基。嗯，我喜欢这个人。
0: 是吗？
1: 海巧，
0: 海燕，海燕，
1: 是不是一样的？
0: 不不不，海巧是方言。
1: 这么说显得诙谐。
0: 哎呀，太诙谐了你。
1: 海燕，嗯，我整天都背诵过。
0: 能背吗？
1: 啊。在苍茫的大海之上，
0: 真能背。
1: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与大海之间，海燕像一道黑色的闪电，骄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呐喊。娘娘，风浪太大了。
0: 去你的！
2: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3: 谁呀？这是。
2: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4: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2: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不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4: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2: 妈，你也太潮了吧。
4: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5: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它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世纪70年代。他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
4: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
3: 他也是一位不知疲倦、从不披露的守护人。30几年如一日，精心呵护中国典籍文物。
4: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5: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3: 多年来，他并不讳言英国所藏中国珍贵文件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这种劫掠行径是可耻的。资讯有故事，英国知名汉学家吴方思，中国瑰宝应该回到中国。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活动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千年来是丝绸咽喉文明交汇之地。莫高窟的壁画、藏经洞的典籍，见证了千年间多元文明的交融互鉴，也为汉学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宝藏。1907年至1908年间，英法探险家相继踏入敦煌，从藏经洞掠走大批珍贵文献。这些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典籍自此离开故土，流散海外，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5: If the Diamond Sutra was returned to China, I would be delighted. I've had the privilege.
4: 如果有一天《金刚经》能够重回中国，我会非常高兴。我有幸能跟它相处30年，亲眼见证它的修复。等到交还给中国的那一天，我想我们会很骄傲地跟中国人说，我们没有亏待你们的宝贝。
3: 英国知名汉学家弗朗西斯伍德，中文名吴方思，如今年近80。他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近40年，担任中文部主任30多年，直至2013年退休。在职期间，他负责照看图书馆里的中国典藏，其中主要藏品是约14000件敦煌文献。吴方思曾坦言，在大英图书馆照看敦煌文物是一种莫大的荣幸。近日，吴方思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敦煌文献经历了令人心痛的劫难，汉译《金刚经》是中国的瑰宝，他应该回到中国去。《金刚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印本。经卷末尾的印刷时间是咸通9年4月15日，即公元868年，展开近5米长的卷轴，卷首是一幅精美飞画，描绘了释迦牟尼在花园讲经说法的场面。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介绍说，
6: 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雕版印刷本，对吧？868年的《金刚经》，
7: 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6: 因为《金刚经》的后面呢，它也是有古代的修复，所以为了给大家展示，也给它影印出来了。这是我们最早的版画。那么欧洲的版画要比它要晚500多年，而且这个是首尾完整。吴方思先生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呢，借助我们国际敦煌项目，然后呢，他们把868年的《金刚经》那么版权无偿的收入我们来出版。一般呢，我们在过去每一个中国人到了英国国家图书馆，第一个要看的是这个，对吧？因为这时候，雕版印刷术是我们世界文化瑰宝，所以大家都会来看。

0: 1919年，一本名为《玄宗敦煌古书金刚经》的书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感走到读者面前。书中描绘了关于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金刚经》从发现、破损到转移修复的前世今生。通过这本书，读者第一次了解到大英图书馆修复人员历经近40年的时间，终于让这原本破烂不堪的古籍经卷重见天日的全过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吴方思。
1: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conserving the Diamond Sutra, in bringing it back to its Tang Dynasty.
2: 修复《金刚经》使其恢复唐代原貌，最大的难点是把1910年之后所做的修复全部移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文献刚到英国时，人们并不了解这些文献，他们听取了日本专家的建议，而日本专家的修复方式不太一样。他们像修复画作那样修复《金刚经》，对《金刚经》进行了多层裱背，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一幅画，它是一份文件，是一篇文档，以前从来没有裱背，但后人使用了裱背。我们的修复人员需要移除7层裱背，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卷文物，也是世界纪年最早的印本书籍，所以我们不能犯任何错误，我们必须代表中国人民来守护它。
1: So we couldn't make any mistakes. We have to look after i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people.
0: 任抵大英图书馆之前，金刚经曾在大英博物馆长期展出，状态不佳。上世纪20年代，大英博物馆听取日本专家建议，从背面对看似脆弱易碎的经卷进行脱裱，但吴方思检查发现，一层层背衬与经卷原本纸面的张力不同，导致开裂更加严重，原件的一些绘画也因此错位。修复《金刚经》让古老的印刷典籍重焕光彩，自此成为他心中最重要的事。从2003年开始，吴方思与大英图书馆的修复技师马克·伯纳德一起工作。伯纳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7层背衬揭下来。他们首先将需要修复的部分用清水打湿，融化背胶。古老纸张薄如蝉翼，掌握分寸绝非易事。凝心静气一整天，也只能完成10厘米见方的纸面修复。清理背衬后，《金刚经》的纸面甚至可以看到当年雕版印刷的压痕，时间的烙印震撼人心。《金刚经》的褪色情况让吴方思忧心不已。卷首的讲经图上有大片水渍，原本用于防虫的黄色染料已经消失，变成淡淡的褐色。经卷褪色的原因何在？是否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接触到了化学试剂？他和团队不敢贸然修复，找到科学家反复模拟黄色染料的褪色过程。最后我们意识到它只是被水泡过，团队成员这才如释重负。经卷原已破损，清除背衬后更加脆弱，如何将其恢复原貌？团队分析了纸张纤维，从中国找来合适的纸，裁成毫米宽的小条，沿破损位置将《金刚经》一点点拼起来。这个过程仿佛跨越时空，与千百年前的匠人对话。吴方思说，经卷纸张的纤维厚度并不均匀，为修复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我想，当年的印刷匠人或许也在尝试用什么纸最好，用哪种墨最佳。历经近7年时间，修复后的经卷已非常接近当初印制完成时的模样，纸质、纸张纤维、造纸工艺乃至木板印痕等均得以重现。团队还给经卷更换了更粗的卷轴芯，令纸张卷起时不至于过度紧张，从而能更好地保存。这是属于中国的文物，我们应该小心再小心地照顾它们。吴方思的话中充满敬意，而在整个修复过程中，最让吴方思感到自豪的是
1: ，When the last backing had been removed and the Diamond Sutra was as it had been made in the Tang Dynasty。
2: 当移除最后一层裱背时，金刚经恢复了唐代原貌。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你非常仔细地观察金刚经，仍然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

0: 印版痕迹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印出来一样。脱去了那么多层表背，它好像一下子自由了。当你看到它这样没有任何表背的时候，它是那么放松。说一份敦煌文献是放松的，可能比较难理解，但这些纸张是快乐的。它漂亮地躺在那里，没有被挤压，被悬挂着，没有经受任何形式的折磨，只是放松状态的。我认为在修复中国佛经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始终要认识到差异，承认并接受差异。中国的纸，如果你观察敦煌文献使用的不同纸张，有厚纸、薄纸、桑皮纸、竹纸等各种不同材质的纸，看起来和摸起来都不一样，这太棒了。在研究敦煌文献的同时，你就会体会到纸张之美。
1: It's wonderful. You begin to appreciate the absolute beauty of paper when you work with 敦煌。
2: 吴方思早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说，轻轻地抖动这些纸页，听到这个迷人的声响，就像是听见历史的声音。
1: I chose Chinese by chance, and I'm eternally grateful that I chose Chinese and not Japanese and not Arabic.
0: 我偶然选择了中文，我永远感激我的这个选择，而不是选择了日语或者阿拉伯语。我认为是中文引领我了解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如此与众不同，我仍然喜欢阅读中国唐朝、明朝的历史。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如此不同，但我们都是人，所以可以相互理解。中国历史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对我来说永无止境。我一直想尝试向英国人介绍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着迷。
2: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吴方思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英国同龄人中极少数的中文专业毕业生，说来也和他的家庭有关。吴方思的父亲曾在大英博物馆负责法语藏书，母亲也教授法语，吴方思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他回忆，上了大学之后，我想选择语言专业，但那时我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已经很流利了，我想学习一门不一样的外语，而且越难越好，于是他选择了中文。
0: 不得不说，从我第一次接触中文起，我就爱上了这门语言。中文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语言，中文与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奇迹。
2: 1975年，吴方思前往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是最早来华的英国留学生之一。1977年，29岁的吴方思结束在中国的学业，进入大英图书馆工作，迎接他的是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刚入职的那个夏天，他将所有敦煌文献编目归档，搬进新柜子。经过统计编目，大英图书馆约有7000件经卷手稿，7000多件残卷和残片。吴方思说，造访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专为敦煌文献而来，有人研究社会制度，有人研究书法艺术，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宗教，在这些经卷中寻找历史的声音。中国学者的热情专注深深打动着吴方思，他愿意帮助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适应在英国的生活，带他们买菜，帮他们找住处，甚至接待其中一些人住在自己家。
1: I always think my only duty was to look after the manuscripts.
0: 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守护这些文献，与此同时，我也希望尽可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帮助，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和来英的中国学者成为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图书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想修复文献，所以我认为守护文献和支持学者是我的义务。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
2: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曾先后6次去过大英图书馆，与吴方思有过很多次接触。
3: 吴方思博士他对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他呢也是最早的留学生。那么他留学的时候呢，居住在延庆的农民家里，这个经历，所以呢他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学者非常非常的友好。那么早期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很多都得到他的帮助。当然，它的更大的作用，在我们来说呢， 它是推动了那么中英的很多的文化交流的合作，特别是像国际敦煌项目，那么它是个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
2: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的一部分，敦煌文献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在佛经抄本之外，大量文献记录着当时的民间生活、社会文化，是重要的中国历史研究材料。但往来伦敦路途遥远，如何帮助更多中国学者研究使用这些文献？吴方思与中国学者合作，对馆藏敦煌经卷手稿进行影印、电子化和编录，并送至中国出版。1990年开始，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共计15卷。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等，将世界各地的敦煌手稿、绘画和艺术品数字化，让研究人员不用跑遍世界就可以看到敦煌文献。这一项目运行至今，数据库已集纳超过60万张图片。作为项目倡议者之一和指导委员会成员，吴方思语带欣慰，这种用心体验中国文化的经历让我获得极大快乐，也为此深感自豪。目前大英图书馆还收藏着一件敦煌星图，这幅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诞生于公元8世纪初，用圆圈、黑点和圆圈涂黄三种方式精巧绘出1359颗星辰，并画出星座位置。曾有英国文物专家提出沿用金刚经的修复方式对其予以保护，吴方思据理力争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敦煌星图的状况比较好，并不存在金刚经那样的严重破损，重新装裱修复势必对原件造成新的伤害，权衡利弊后，我们认为保持原样是对它最好的保护。在吴方思心中，敦煌文献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对我来说，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城市是敦煌。
1: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敦煌 was I think in the very early 1980s。
4: 我第一次去敦煌，我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一个旅游团一起去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去这些文献的发源地，看到那些小小的石窟。当时游客很少，敦煌还是个小地方，很不发达，没有机场，我们必须乘火车和汽车去，很难到达，周围几乎没有人。现在沿着河西走廊去甘肃很方便，在一条大主干道上，一条很棒的超级高速公路，路上行驶着很多大卡车，这种变化太棒了。
2: 2019年，吴方思再次前往敦煌，此时离他出访这座城市已经过去30多年，敦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敦煌研究院对旅游的科学开发和对游客的有效组织，给他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他说，游客先看影片讲解，意味着导游不用在现场讲解基本背景。参观莫高窟的游客分流成小团，意味着将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最好的保护。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浪漫一笔。吴方思说，丝绸之路是流动的，这里是物产交换、商品流通最频繁的区域之一。丝绸、黄瓜、葡萄、豌豆等各种货物在这条贸易之路上出现，这还是一条文化之路，不同语言在此交流，不同文明交相融汇。大量梵文、粟特文、希伯来文文献记录下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元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兼容并蓄的典范。26年前，在中国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了一句话：“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在全世界。”吴方思当时参加了研讨会，如今26年过去，他认为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继续研究。
1: It's impossible to underestim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敦煌 manuscripts.
4: 敦煌文献的意义是不可小视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质档案。单从技术上看，中国人比欧洲人早几千年就开始使用纸张，中国比欧洲早500年开始印刷文字。中国在汉朝和唐朝的科学成就不可思议，这些你都可以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印证。它让我们了解丝绸之路、贸易、旅行、宗教、信仰、日常生活、丝绸之路上商旅等情况。敦煌博大精深，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来研究，文献数量惊人，仅在大英图书馆就有1.4万卷敦煌经卷，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英国学者对敦煌的研究很有限，很少有人研究敦煌，这绝对是一个悲剧。我的剑桥导师崔瑞德教授，他关于唐代经济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完全基于敦煌文献，但他使用的是日本拍摄的微缩胶卷，他没有看过原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原件就在英国。所以我认为英国学者没有利用好保存在英国国内的这些珍贵文献，这真是太可惜了。多年来，乌方思并不讳言英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来历。他说，这是一段中国与世界都无法遗忘的沉痛历史，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采访中，他谈起此前读过的《国宝流失百年记》，近代史上，侵略者通过战争、掠夺、盗掘、走私等方式劫走大量中国文物，外国探险家、古董商等也盗运走了众多珍贵文物。吴方思说，这种劫掠行径无疑是可耻的，我期盼那些非法获得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归中国。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5: 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三个国家3场开幕式，48支队伍，12个小组，赛期延长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加到104场。第一轮淘汰赛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冠军球队要经过多达8场比赛的洗礼。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将徐徐拉开，又一个沸腾之夏即将到来，亿万球迷翘首以待，开启一场关于足球的激情之旅。资讯有故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大幕拉开。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6月11号晚，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再次点燃全世界的热情。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参赛队伍从32支扩军至48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赛事规模、影响力与覆盖面均达到历史新高。国际足联此前宣布，本届赛事有望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的累计350万观众人数纪录。今年5月初，国际足联宣布，本届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 但时间上稍有差异。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开幕式将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序幕，接下来加拿大将在多伦多举办第二场开幕式，美国随后在洛杉矶举行第三场开幕式，三场开幕式都在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举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向外界表示，

0: 这些开幕式将音乐、文化和足球融为一体，既体现了每个国家的独特性，也展现了本届赛事所代表的团结精神。三场开幕式结束后，将迎来三场小组赛。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将在开幕式举办场地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多伦多的开幕式结束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洛杉矶的开幕式结束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即将创造世界足坛的一项新纪录，成为全球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从1970年到1986年再到2026年，整整56年的时光流转，贝利和马拉多纳两代球王曾先后在这里夺冠加冕，无数经典瞬间在这里定格。听到的是一名热爱足球的墨西哥小男孩在1970年世界杯开幕之际的愿望，去阿兹特克体育场看贝利打进巴西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个进球。1970年是世界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赛事，世界杯首次走出欧洲与南美，来到墨西哥这片高原热土。稀薄的空气非但没有冲淡足球的激情，反而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每一脚传球都更具张力。世界杯在这里迎来了一系列革新，红黄牌制度首次亮相，换人规则正式启用，足球通过卫星信号传遍全球，让世界杯真正成为属于全人类的视觉盛宴与运动狂欢。也正是在这片高原赛场，贝利完成了从足坛巨星到一代球王的终极加冕。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回忆，我永远忘不了1970年6月21号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赛前我疼得几乎走不动路，情绪崩溃到流泪，我害怕这会是又一次失望。可当我踏入球场，听见10万球迷的轰鸣，所有疼痛都消失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为巴西赢下这座奖杯，让雷米特杯永远属于我们。
1: 全场比赛结束了，哨声吹响，巴西队4-1成为了世界冠军。巴西队的球员们立刻被欢庆的人群包围了。
0: 最终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的决赛中，巴西队以4-1横扫意大利队，贝利头球首开纪录，打入巴西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粒进球，成为那支桑巴军团最耀眼的符号。当中场哨响，巴西队继1958年、1962年后再次夺冠，成为世界杯第一支三次夺冠的球队。雷米特杯永远留在了巴西，贝利也成为首位三夺世界杯冠军的球员。16年之后，阴差阳错间，世界杯再度来到了墨西哥。原定举办地哥伦比亚，因财政困难等种种原因放弃了举办权，墨西哥临危受命接盘，但却在1986年的夏天给世界足坛带来了又一段无法复制的传奇。1985年9月19号，墨西哥发生8.1级地震，导致首都墨西哥城的中心区域1/3建筑物被毁，大约10000人丧生。在经历大地震的考验后，这片土地以惊人的坚韧再次撑起世界杯的舞台，让足球成为抚平创伤、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
1: 能够容纳10万名观众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座无虚席。
0: 1986年6月22号，阿兹特克体育场，阿根廷队对阵英格兰队。4年前的马岛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绿茵场上的对决也让比赛的氛围不再局限于竞技本身。下半场，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改写比分。短短数分钟后，他又上演了从本方半场启动，连过5名英格兰队防守球员，晃过门将破门，成就传奇经典的世纪进球，以一己之力点燃全场，震撼世界。那届世界杯属于新一代球王马拉多纳，5粒进球。

0: 1996年间，两代球王同一片赛场先后登顶，阿兹特克体育场也成为世界足坛独一无二的圣地，唯一一座见证两代球王夺冠的场地。56年岁月流转，当世界杯第三次来到墨西哥，世界足球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雷蒙特三座城市将承办总共104场比赛中的13场，而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将再次回到阿兹特克体育场打响，这里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如今走在墨西哥城的主干道改革大道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世界杯的海报和宣传画，很多民众也在热烈地讨论着足球的话题。这片高原的足球热情正持续升温，又一个沸腾之夏即将到来。对于墨西哥来说，除了有3个城市举办赛事，更希望借势世界杯和足球，让更多人看到一个真实变得越来越好的墨西哥。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东道主墨西哥队将迎战南非队。对墨西哥队而言，揭幕战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种仪式。全队目标明确，打破自1994年以来连续7届世界杯止步16强的魔咒。不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墨西哥队甚至没能小组出线。
1: Somos México.
2: We are Mexico.
3: Mexico.
4: We are Canada.
5: We are Canada.
6: We are Canada.
7: We are the US.
8: The US.
9: The US.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宣传片。本届世界杯是历史上赛事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举办地横跨3个国家的16个城市。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3座墨西哥城市，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雷蒙特，还有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剩下11座城市几乎覆盖了大半个美国。纽约、新泽西、西雅图、洛杉矶、波士顿、亚特兰大、达拉斯、休斯顿、堪萨斯城、费城、迈阿密和旧金山。6月2号，国际足联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称，这个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在32队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16强。扩军后，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可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的第3也能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6/1决赛。32队模式下，小组出线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3参与排名比拼，各队就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了变数。出线名额增多，不仅让众多小球队看到了突围希望，也降低了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概率。多出4个小组，增加一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长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至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相比之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在29天里完成了64场比赛，阿根廷7战功成。本届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这些老将会书写怎样的世界杯故事，值得期待。而老将谢幕的同时，本届世界杯也有不少新星亮相，他们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此前他已代表西班牙出战多场关键预选赛。法国球员姆巴佩不能不提，如今他正值27岁巅峰期，曾于2018年随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加上2022年卡塔尔，2届世界杯中他共射入12球。

0: 差四球追平德国球员克洛泽的16球历史纪录，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誉。非洲岛国福德角由散落在大西洋上的火山群岛构成，土地不多，风浪不小，人们习惯了抬头望远方，船从远方来，人向远方去。本届世界杯，这个非洲岛国男足成功奔向远方的世界杯。他们在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中力压非洲传统强队喀麦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历史性的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成为世界杯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参赛国。这个由十个火山岛组成的国家，通过足球凝聚了整个民族的力量。福德角国家队主教练佩德罗·莱唐布里托在世界杯开幕前夕激动地表示，所有福德角人都为此感到自豪。
1: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所有福德角人都为这支球队感到高兴，为这支球队感到自豪。人们觉得这支球队真正展现了我国人民的风貌，我们也为那些小国带来了希望。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只要组织得当，他们同样能够做到；只要有目标，他们也能实现。我们的经历证明，无论目标多宏大，小国同样有能力实现。
0: 福德角国家队队长门德斯说，福德角打进世界杯正赛，让足球成为一个连接福德角和外部世界的纽带。
2: 我希望这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够为许多年轻人打开新的大门，同时也希望更多外国人来到这里，花时间了解这个国家，看到这里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
0: 福德角邮政公司和福德角足球协会6月8号在首都普拉亚举行纪念邮票发行仪式，以纪念福德角国家男子足球队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福德角足球协会主席马里奥·塞梅多表示，纪念邮票将随着邮件走向世界，踏上世界杯赛场，承载着福德角这个群岛国家的梦想。本届世界杯，福德角与西班牙、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同分在 H 组。不仅全体福德角人，甚至全世界球迷都期待福德角在世界最高足球舞台上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杯首秀。随着世界杯开幕不断临近，几个热门话题登上热搜。美加墨世界杯被称为史上最贵的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动态定价，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自去年9月开赛以来，官方票价已多次调整，决赛一类票价格从去年12月的8680美元一路升至今年4月的10990美元，之后有所回落，但降幅不大。而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决赛一类票官方售价固定为1600美元。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仅约700万张，僧多粥少，票价水涨船高。本届赛事的各项观赛成本也普遍大幅提升，这一点在公共交通上尤为明显。本届世界杯决赛举办地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本届世界杯上它名叫新泽西体育场，位于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州，届时预计大量球迷将从纽约曼哈顿前往新泽西观赛。总台记者刘旭日前专门前往了这座体育场，探访球场相关准备工作。
3: 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 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
0: 除了交通，世界杯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决赛期间，球场附近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间一晚价格已经达到了$2200和$4000的天价，附近几公里外的普通连锁酒店价格也普遍在$600以上。当地居民海拉对总台记者表示，
4: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糟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0: 另外，高温天气或许也将给本届世界杯制造一点麻烦。气象专家最近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困扰，可能会影响场上球员的发挥和现场观战球迷的体验。本届世界杯赛事将在16个城市举行，其中一些城市6月和7月的天气闷热难耐，而且经常有雷电暴雨。此外，那段时间正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加拿大的山火季，一些赛事举办地的空气质量堪忧。亚特兰大、休斯敦、达拉斯、洛杉矶和温哥华等举办城市将使用带屋顶的封闭式体育场，但其他举办城市多数是露天体育场，容易受到下雨、闪电干扰。据一个权威气象专家团队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世界杯约1/4的赛程将受到高温影响，其中包括当地时间7月19日晚进行的本届世界杯决赛。
5: Shakira,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too.
0: 谁能最终在扩军后的首届世界杯折桂，令许多人津津乐道。但事实上，虽然世界杯也会有冷门，但冠军确定性很高。自1954年以来，拿冠军的来来回回就这么几支球队，而整个世界杯历史上也只有8支球队曾夺冠。目前看，其他足球新势力短期内仍难以撼动强者们的地位。那么，到底会是哪一支球队呢？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凌晨3点，随着阿兹特克体育场的哨声即将再次响起，又有谁将在世界杯的绿茵场上写下属于自己的名字，写下属于足球的荣光与热爱？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最后的烟火全虚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逐渐消融。

0: 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琴这句歌词。
2: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0: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的太阳。
2: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